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一说到薄荷味儿，你会想到什么呢？口香糖、牙膏，一种清新自然健康的味道。然而这种清新自然的味道正在和一种我们熟知的致癌物绑定在一起，那就是烟草。往普通烟草里添加少量的薄荷醇，就形成了有薄荷味的烟草。或许有些人会疑惑了，吸烟有害健康，加点薄荷好像也没什么坏处吧？错，这些小清新的烟，老烟民往往会觉得不够劲儿，吸引的更多是那些原本不吸烟的人，例如女性和青少年。随着一口口清新自然的味道，烟草商就把致癌物送进了你的身体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大多数不抽烟或者不太抽烟的人来说，烟草燃烧的味道并不好闻，但薄荷烟就不一样了。其中的薄荷醇成分可以掩盖烟草原本的味道，深吸一口，伴随着薄荷的清新自然，尼古丁轻松进入肺里，甚至还会让人产生错觉，哎，这玩意儿好像还挺健康啊。而且薄荷口味的烟草常常是以一种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新潮方式出现，爆珠烟。想象一下，在聚会上，身边的朋友递过来一支烟，并且神秘兮兮地跟你说，这是爆珠的，甜甜的，不难抽。你真的不会燃起一丁点的好奇心，像以前一样笃定地拒绝吗？轻轻捏爆烟嘴里的那颗小珠子，烟草的味道瞬间变得丰富起来，薄荷打底，随之蔓延而来的是各种甜美的水果味儿。这正是薄荷烟的可怕之处，让更多乐于赶时髦的年轻人开始尝试抽烟，让很多刚开始学会抽烟的年轻人找到更易于接受的替代品。前几年的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就表明，13到15岁年龄段的吸烟者当中，有1/3以上使用薄荷醇卷烟。 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称，如果禁止薄荷烟草，40年内吸烟人数将减少 15%。 更令人忧心的是，薄荷口味的加入不仅降低了人们对烟草的警惕，也让烟草变得更危险。薄荷自带的清新自然感总给人一种健康绿色的印象，但烟草中的薄荷味儿不仅仅没有减轻烟草的危害，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健康风险。首先，薄荷口味让人吸得更多更深，很多薄荷烟草都声称自己低尼古丁低焦油量，似乎能给人带来一点安慰，但是有不少研究共同表明，对比吸食普通卷烟的人，吸食薄荷烟草的人体内尼古丁代谢物含量是更高的。一项关于1500多名吸烟者血清可替宁水平的数据调查表明，与非薄荷醇吸烟者相比，薄荷醇吸烟者的血清可替宁水平显著升高。为什么薄荷的加入会让烟草变得更可怕呢？首先，薄荷的风味好，清新的薄荷风味可以掩盖烟草原本刺激的味道，更易于接受，让人可以抽完一根接一根，缩短每一支烟的间隔时间。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让那些吸食薄荷烟草的参与者转为吸食普通烟草，他们平均每天会少抽 2.2 根卷烟。其次，薄荷醇有轻微的麻醉特性，可以打开呼吸道，

使咽在喉咙上感觉更平滑，从而让人更容易吸入。与此同时，吸入的更深，一步到肺。除此之外，薄荷醇在860摄氏度的高温下可以分解生成一种致癌物，也就是说，薄荷烟草烟雾当中可能比普通烟草多出了一种致癌物，从而增加致癌性。其次，薄荷烟可能让人更难戒烟。尼古丁在人体内的代谢产物是可替宁，可替宁的含量跟尼古丁依赖程度正相关。吸食薄荷烟草的人，体内尼古丁含量更高，可替宁的含量自然也会更高，而这和薄荷醇是脱不了关系的。一方面，薄荷醇可以增加体内尼古丁的吸收，另一方面，薄荷醇会降低可替宁的代谢，带来的后果就是吸食薄荷烟草会让你更难戒烟。一项针对480名吸烟者的调查研究就证实了这点。在最近的一次戒烟经历当中，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30天，而非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36天。在最长的一次戒烟经历当中，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90天，而非薄荷吸烟者平均坚持了 157.5 天。一项对近15万名吸烟者的调查结果的荟萃分析发现，与非薄荷烟草相比，薄荷烟草吸烟者戒烟成功的几率要低 12%。值得一提的是，薄荷烟草吸引来的烟民大多都是新手或者是轻度吸烟者，所以他们通常更愿意戒烟，只是结果往往不如人意。你是否观察到身边那些年轻的抽烟朋友，选择的也都是薄荷、爆珠，或者是各种带有薄荷味道的电子烟？与薄荷烟的危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不容忽视的市场增长。自2013到2018的短短6年间，薄荷及爆珠卷烟在我国烟草的市场增长了15倍。当然，随着薄荷烟草的危害被逐渐发现，许多国家的健康研究者和公共卫生机构也开始警惕这一现象，开始宣传薄荷烟的危害，甚至推动相应的管控政策。2017年，加拿大禁止了薄荷卷烟，2020年5月欧盟实施相关禁令之后， FDA 又发布了禁止薄荷卷烟和调味雪茄的计划。这一计划可以在40年内防止30到65万例美国因吸烟导致的死亡，这是公共健康与烟草行业之间一场新的较量。数据显示，我国吸烟人数已经超过3亿，卷烟销售量连年增加，这直接让我国成为肺癌大国，无论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位居全球第一。精美的包装、明星代言、打造 IP、 影视作品植入、新品类研发等等，100年来烟草商想到了各种营销玩法，让一代又一代人为烟草上瘾，每年也让数百万人因为烟草失去了生命。别走进他们的圈套。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经常忍不住剁手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挤痘痘、挤黑头、扯倒刺、撕手皮，还有就是大多数人都忍不住的抠头皮上的痂。我们都知道挤痘痘会留痘印，甚至还会有感染的风险，撕手皮同样也容易造成手指局部感染。那抠头皮上的痂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痂也许会越抠越多，并不是抠了就能够解决问题，准确点说，并不建议抠。首先，你头皮上的痂不一定是头皮屑，而是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多表现为边界清楚的红色斑块伴淡黄色的油腻状鳞屑，分布于皮脂溢出的部位，如头皮、面部、耳部、胸前部。早期一般是头屑增多、伴瘙痒感、出油增多、头皮发红等。该疾病的发生与马拉色菌定植、皮肤油脂分泌旺盛等多种原因是有关的。别不当一回事儿，早发现早治疗是很重要的。这些小凸起如果慢慢扩大，会融合成暗红色或者黄红色的斑片，甚至还会附有油腻鳞屑或痂皮，严重甚至出现渗出、结痂、糜烂等表现。脂溢性皮炎若不引起重视的话，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还可能会出现脱发，导致头发稀疏、面部油腻，泛发不同程度的丘疹，久而久之影响外观，挫伤自信心，同时也会导致经济负担。要想解决脂溢性皮炎其实也不难，在专业皮肤科医生诊断之后，谨遵医嘱合理用药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听起来似乎出油多了就容易这样，不一定，因为干性或混合性皮肤也可以在皮脂溢出的部位发生，所以并不是皮肤油或红才叫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发病率为2%到5%，即每100个人当中可能就会有2到5个人患有脂溢性皮炎。就比如下列人群：精神过于紧张或过度疲劳的人，该类人群易导致内分泌失调；饮食不合理的人，饮食太过油腻，糖类摄入过多，长期饮酒，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皮肤护理不当的人，滥用护肤品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功能，使存在于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大量繁殖，而诱导炎症；内分泌失调的人群，脂溢性皮炎的发生与性腺激素分泌紊乱有关，多为雄激素过多所致；免疫抑制患者，如艾滋病患者、器官移植术后者；婴儿，新生儿皮脂腺较为活跃，从而易得脂溢性皮炎；中年男性，此类人处于较强壮时期，雄性激素分泌旺盛，易发生脂溢性皮炎；其他皮肤病患者，如痤疮、银屑病患者等等，可能会诱发脂溢性皮炎。所以头皮上的痂一直抠，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因为反复搔抓皮损部位，抠出血更容易加重脂溢性皮炎，甚至引发感染。另外，其实抠了它也解决不了问题，反复发作，越抠越长。想要永绝后患，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皮肤科医生。很多人都不知道，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头皮结痂是一种皮肤病，自己乱抠使用偏方越来越严重，等到实在没办法了再来问医生，就白白走了很多的弯路。皮肤科一般外用祛脂、抗炎、去屑、止痒药物， 内服缓解瘙痒、细菌感染的药物就能够明显好转。另外，脂溢性皮炎常为慢性复发性过程，通常需要长期反复医治，平时也要积极预防。用药方案需要医生根据个人情况变化、严重程度及时更换。脂溢性皮炎分布于皮脂腺丰富及其他多汗部位，如头皮、面部、耳部、胸前。头皮表现呈现红斑和白色或油腻性鳞屑，头发稀疏或脱落，伴有炎症和瘙痒，严重患者会出现渗出、结痂、有臭味，可侵犯整个头部。其他部位表现相邻部位的皮损可融合成片，附有油腻的鳞屑，有时有轻度渗出。婴儿脂溢性皮炎的症状，头部会出现一层灰黄色油腻性鳞屑或痂皮。其实只要存在皮脂腺的地方，容易出油的部位就

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呀！欢迎收听今天的蜂奶宝时间，依旧和大家健康交流，我是主持人蜂雨，请出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2: 蜂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同样呢，我们节目当中啊，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沟通交流。那在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快进入夏日了，夏日炎炎啊，空调为大家呢提供凉爽，同时也使不少的朋友患上了空调病。其实对于冠心病的患者，使用空调呀要谨慎再小心。如果过分贪凉，不仅会给身体带来较大的伤害，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心肌梗塞的。
2: 这是因为啊，空调制造的这个低温环境会刺激我们的机体，引发皮肤汗腺和皮脂腺的收缩，使得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啊大大的增加，这样的话呢就会加重患者的心脏的负担，最终啊会引发冠心病的发作。老年患者呢在这个使用空调的时候啊，就更容易出现胸闷啊、头晕啊、心绞痛啊等等这样一些心肌缺血缺氧的一些症状了。因此我们说患有一些冠心病的这些朋友们呢，在使用这个空调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调节好这个室内的温度，以25-27度啊是以为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温度，同时还要经常的去开窗通风换气。长期处在这种空调环境当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多补充一些水分。
1: 那同样都说呢，蜂胶是血管的清道夫，那同样我们大家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所给您带来的蜂奶宝蜂胶液，就可以在血管的保护上给予一定的帮助。
2: 因为蜂胶啊，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呢，我们说它含有了很丰富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达到了上千种了。
1: 对，
2: 那么这些生理活性物质啊，它们在一块儿不是单独某一项物质去发挥一个作用的，而是相互协同作用。协同作用的结果啊，是能够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软化血管，改善循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华本草》当中啊，都是写明了说蜂胶呢在保护心血管、抗病毒、抗肿瘤、提高免疫、保肝护肝和抗菌消炎等等这些方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些作用。
1: 是的，那么有很多报道当中也都提到了蜂胶当中所含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对于降低血压也有一定的帮助，还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能力，防止血管硬化，还能有效地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小板的聚集，更好地稳定血压。那中老年朋友呢，特别是对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人，常常和常年服用蜂胶，对稳定这个病症有很好帮助。这不是我们说的，是我们很多的老用户以及医学的辅助帮助，我们才得知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2: 有些得病很多年的，那在我们用户当中啊，是很有很多嘛，
1: 是的，
2: 他基本上都是上了一定的岁数了，然后呢身体有很多的一些基础病，一些慢性病，有些呢还甚至于放过支架，有这个冠心病都有。
1: 对，
2: 我记得其中有位这个有位老人，他已经88岁了，他呢就有这样的一些什么糖尿病也有，然后呢冠心病也有，很多病在他身上。但是过去呢他最不好的时候啊，他说他就是不想吃饭，情绪也不好，然后呢走路更不用谈了，走不动的。他服用这个蜂胶呢，现在呢已经差不多快有10年时间了。这10年来带给他的变化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冠心病啊，他说他基本上没有发作过，而且呢他的血糖现在控制的也很稳。当然他现在一直用的是我们的金牌蜂胶液。那么他过去啊，他就没吃之前呢，他说他心绞痛了，有时候会发作，体质很差，然后呢配合这个药物治疗，他加上金牌蜂胶液，连续的这么多年的服用下来以后，他现在的各种基础病症啊都很稳定，而且呢发作很少，甚至基本上不发作。因为什么呢，我们觉得啊，就是因为他通过这个蜂胶液的服用以后，而且是坚持了这么多年的连续的这样一个服用，帮助他的这个身体的免疫能力啊得到了调节， 因为他已经八十岁了嘛，他这个免我们说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免疫机能啊是在逐步的衰退的。
1: 嗯，
2: 那但是他加上这个蜂胶液服用以后，不断的帮助他去补充、去增强、调理他的这个免疫的能力，所以让他的这个身体自身的一种抗病的能力啊，是比过去得到了很好的增强，他的小毛小病就少了，而且他的一些基础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那他现在还能够出去，经常出去啊去短途的做一些旅游，
1: 嗯，
2: 所以他觉得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呢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提高了，
1: 嗯，真不错啊，
2: 嗯，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好消息反馈的给我们。那有听众朋友是询问呢，说蜂胶我是不是不舒服时候就吃，平常能不能不吃，是不是需要长期的服用呢？
2: 我觉得呢应该是相对长时间服用
1: 效果更好，
2: 对，就像我刚才说那位八十多岁老人，他连续服用差不多快十年了，
1: 嗯，
2: 对吧，那么相对长时间服用，你说不说我吃十年八年吧，至少你选择这个产品的话呢，你要连续一个阶段不少于四个月到半年，
1: 对，
2: 这样呢再回过头去评估看看蜂胶对你身体健康的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为什么要吃要这么长时间的服用了，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急性用药啊，那么它是一个它的这个服用以后的效果呢，和你服用的这个剂量还有剂型服用时间的长短啊，都是成一个正比关系的，
1: 嗯，
2: 还有我们各级体质不同，那么这个服用以后呢效果在不同人的身上的体现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我们说你选对了品牌以后呢，还要有一个耐心并且加上一个坚持，才能够收获到改变，
1: 嗯，我们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天天健康。好了，今天节目感谢大家收听，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1: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全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如果有一天啊，时间增加了2秒，你会怎么办？增加2秒是为了闰秒，因为时钟上的时间和地球自转所费的时间不一样。这是一个有趣的设定，这个设定出现在了雷丘·乔伊斯的新书中，而书的名字叫做《时间停止的那一天》。雷丘·乔伊斯是谁呢？可能我们不太熟，但是我们一定看过或者听过他的小说处女作《一个人的朝圣》。2013年，这本书畅销了38个国家，入围了英国布克文学奖。它让我们记住了书里那个安静而勇敢的哈罗德。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本书陪伴了400多万人，也将继续陪伴更多人。2017年，雷丘·乔伊斯的新作《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又回来了。它一出版，英国《每日邮报》便断言它奠定了雷丘·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讲述了两个灵魂和一段错位的时空。男孩拜伦读温斯顿私立男校， 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与前景，却执着于细小的差错。吉姆患有严重强迫症，在精神治疗院里进进出出，渴望世界的温暖，却害怕伤害别人，也害怕被人伤害。1972年，由于地球自转，全球增加两秒，这瞬间飞驰而去的两秒，对拜伦和吉姆来说，却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面对难以挽回的时间差错，他们要怎么回到最初，怎么找回自己？雷秋·乔伊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出拜伦、吉姆、戴安娜、詹姆斯、艾琳等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像剥洋葱般缓缓交织出一幅1972和2014的时空缝隙里催人泪下的画卷。除了时间与命运的捉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也展现出简单生活的可贵，亲友相处间的温馨和美好。国外知名杂志称，阅读本书后，你会爱上当中鲜活的角色，会因为这本书产生很多疑问，会对生命中注定要发生的错误产生困惑。但无论如何，雷秋·乔伊斯透过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告诉我们，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我们。接下来，一凡就为你详细来解读这本小说《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为20多年的 BBC 剧作家，这次雷秋·乔伊斯用了两条故事线来讲述。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有一天，拜伦的朋友詹姆斯告诉他说，时间将会增加两秒。对于一直生活在规矩生活里的拜伦来说，这让他感到恐慌。他一直试图告诉母亲戴安娜这件事情。有一次，戴安娜开着车载着她和妹妹去上学的途中，在有雾的情况下撞上了正骑着自行车穿到马路上的珍妮。拜伦看到了，戴安娜没有看到，继续开着车走了。拜伦告诉了戴安娜后，戴安娜去到珍妮家里道歉。没有想到，珍妮的母亲贝弗利却利用珍妮轻微的伤夸大了她，取得戴安娜的同情和信任，全面进入戴安娜的生活。戴安娜不堪忍受良心的不安和生活的失落，沉入池塘自杀。自杀时，拜伦刚好看到。后来，拜伦的父亲也自杀了，詹姆斯也离开了小镇，拜伦的生活土崩瓦解。另一条故事的线索是2014年，吉姆。他刚刚从精神病疗养院出来，但对这个世界仍怀有一种担惊受怕。有一次，他被前同事艾琳倒车时撞倒了，所有人都劝他去法院告艾琳，可是他选择了原谅他。后来，他和艾琳在一起了。这两条线，一条是明亮的开头，却是毁灭的结局；一条是阴沉的开头，却有了希望的结局。这种一明一暗情绪的交杂之中，更深地触及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明白人生的无常。我们随着雷秋·乔伊斯细缓而精准的笔触，慢慢地明白，原来吉姆就是拜伦。拜伦在经历了那样毁灭的事情之后，改名为吉姆，以新的名字、新的面目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人的生活会从高处如此跌落到低处。拜伦当时正在读温斯顿私立中学，他的未来已经规划好，用正确的口音说话，学到正确的知识，与上等人打交道，之后进入牛津或剑桥，再然后像自己的父亲西摩一样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而吉姆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露营车里，停泊在沼泽畔，大部分时间都很寂静。他是一个单身汉，不停地向门、床垫、水龙头、桌子、床垫等问好。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吉姆才更让我们怜惜，更让我们喜欢。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吉姆身上展示的是救赎，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宽容，是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小说的后面，时隔40年之后，在小咖啡馆里，詹姆斯再次见到了拜伦，也就是现在的吉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能忘掉拜伦，没能忘掉自己年少时犯下的错，他一直怀着愧疚感在生活。 当他终于再见到拜伦后，

0: 艾伦原谅了他。两个少时的玩伴穿过岁月的尘埃无边，穿过沉重的生活迷雾，取得了一种谅解。在小说的最后，吉姆终于勇敢地面对了过去，走向了未来。他不再是两个人，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故事，他已经融为一体。最后，他们所有人正如书所写到的，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在这个元旦的早晨，生活会稍微变得好点。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每一次阅读都以书为镜，对自我检视，对人生反思和对生命叩问。在对时间停止的那一天的阅读中，你会看到他们，阅读后你会在书中找到你自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分享现代作家茅盾的一篇散文《冬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吧。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萧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画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增，但寒暑数十亿而后，我也渐渐变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看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的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的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的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 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碧波碧波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吃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他。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错的棺木或者骨枝蹦，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憎亦无爱了吧，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大家又都在黑田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事，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呀。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地统治着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这篇矛盾的冬天写于1933年冬，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华北之际，文中所写的冬天因此具有浓烈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这也是矛盾散文的特色。文章结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对春天的坚定信心。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5: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6: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6条，司法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办案和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可以运用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行政复议意见书、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等形式及时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并回复。第17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公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风险隐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10000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书房，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三八节全称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起源于20世纪初一系列社会主义女权运动，是全世界劳动妇女团结战斗、争取权益的光辉结果。这其中啊，凝聚着无数人的发声呐喊和勇敢抗争。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回到1942年3月9日的延安，分享一篇丁玲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丁玲以三八节为契机，从女性视角深入地剖析了解放区妇女问题，旨在唤醒女性的觉醒，激发自强意识，并提供了经验和建议。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他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极限地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吗？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他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切，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他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要是没有这笔津贴，或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给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又回到了家庭了的挪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蜚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坐着的现实。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但却一定堂皇地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他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他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他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挪拉。他 他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他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他们的孩子，要求瓜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着坠胎的药。而他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他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命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需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吗？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女人的缺点，但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来说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期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啊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他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他，爱护他。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第三， 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做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得得当，不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身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钱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0: 什么呢？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丁玲的文字言辞恳切，针砭时弊，揭示了问题的存在，提出了进步的方向，即使在当下仍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是来自革命先驱者鲁迅先生的文章，关于妇女解放，看看他对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见解。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演播。
4: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她的母亲。

0: 哎呦，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衣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他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女性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到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杆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在给别人做玩意儿，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地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为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依靠别人就相当于将生活的主动权交付于他人，唯有自强自立才能自度，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也才能有底气和能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秋末年，楚平王因太子建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除其子伍子胥外，尽被处死。伍子胥后得吴王阖闾重用，遇到并帮助了与自己有同样遭遇的伯嚭。伍子胥说：“子不闻和尚之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同为天涯沦落人。”境遇相同的人总是能够彼此惺惺相惜，在理解中互相慰藉救赎。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李修文的散文《长安陌上无穷树》，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讲述两个茫茫人海中虽非血脉却紧紧相依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当我经过斗殴现场的时候，架已经打完了，只剩下被打得浑身是血的人正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我看了一眼就赶紧奔上前去搀住他，因为他不是别人，而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人。这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是医院里的清洁工，打江西来，热心快肠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许多次我在搬不动病人的时候，忘记了打饭的时候，他都帮过我。而现在他已经不再是我平日里认识的他，脸上除了悲愤之色再无其他，狠狠推开了我径自而去，身上还淌着血。但那血就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他连擦都不擦一下。我只能眼睁睁地看他离开，但心里全然知道，这个小伙子受到了生平最大的欺侮，他一定不会就此罢休。果然，没过多久，等他再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左手右手各拿着一把刀。就算进了医院，他也没去包扎一下，愤怒已经让他几乎歇斯底里。这时候，一声尖利的叫喊在小伙子背后响起来，紧接着一个老妇人狂奔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他，再也不肯让他往前多走一步。那是他的工友，跟他一样也是清洁工。

老妇人平日里见人就是怯懦的笑，也不肯多说话。我印象里似乎从来就没听见过她说一句话，没想到在如此紧要的时刻，她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抱住小伙子，再用一口几乎谁都听不懂的方言央求小伙子，要他不做傻事，要他赶紧回去缝伤口。自始至终，双手从来都没有从小伙子的腰上松开。他矮也瘦，所以终究被小伙子推开了。但是小伙子还没走出去几步，老妇人又追上前来，仍要抱住他的腰。小伙子闪躲，但他还是抱住了他的腿。顿时小伙子翻脸了，高喊着要他松手，甚至开始咒骂他，终究没有用，他好歹就是不松手。这反倒刺激了小伙子的怒气，就拖着他生硬的缓慢地朝前走，走过水果摊，走过卤肉店，再走过一家小超市，终于挪不动步子了，只好停下来，低下头，两眼里似乎喷出火来，就那么直盯盯地看着老妇人，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看了一会儿，小伙子丢下了手中的刀，颓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那老妇人一开始并没有搂住他，却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碘酒，先擦他的脸，再去擦他的手，然后才将他拉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轻声对他说话，还是一口全然听不懂的方言。小伙子根本没听他在说什么，只是哭。哭泣虽然丢脸，但却是度过丢脸之时的唯一办法。他的身上还在淌着血，所以老妇人再没有停留，强迫着几乎是命令般将他从地上拉扯起来，再跌跌撞撞地朝医院走去。看着他们离去，我的身体里突然涌起一阵哽咽之感。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将两个在今夜之前并不亲切的人共同捆绑在了此时此地，并且亲若母子？我常常想，就像月老手中的红线，如此福分和机缘，也应当有一条线绳穿过了幽冥乃至黑暗，从一个人的手中抵达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其实这条线绳比月老的红线更加准确和救命，它既不让你们仅仅是陌路人，也不给你们添加更多迷障纠缠。爱与恨，情和义，画眉深浅，天花送炭，都是刚刚好，刚刚准确和救命。就像病房里的岳老师，还有那个7岁的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家矿山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由于那家小学已经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再当过老师了。一个是只有7岁的小男孩，从3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踏破了河山，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踏足过。在病房里，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他们竟然重新变作了老师和学生。除了在这家医院，几年下来，我已经几度和岳老师在别的医院遇见。这个40多岁的中年女子，早已经被疾病，被疾病带来的诸多争吵、伤心、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中年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都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他马上就要开始给小病号上课。虽说从前他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他却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
为了教好小病号，他甚至要他妹妹每次看他时都带了一堆书来。中午时分，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玉老师一天中最是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的，他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故意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最后，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是有一道神似之光破空而来，照得他通体发亮。但小病号毕竟生性顽劣，病情只要稍好，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他罚他背300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就像是那句诗活生生地在小病号的身体里打了结，一到了考试的时候，他死活就背不出来。到了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背这些干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长安陌上无穷树，出自唐刘禹锡的《杨柳之词九首之八》。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折柳送别，迢迢有情。古人以杨柳寄托离别相思之情。接下来的故事里，文中的小病号和岳老师也迎来了离别的时刻。下面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4: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这两场泪水其实都是为小病号流的。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嚎啕大哭。说是嚎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他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他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叫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他自己的骨病本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他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但是不管是送君千里还是教你单词，他和他还是终有一别。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已经决定要带他转院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之后的差不多一个星期，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耿耿难眠。深夜，他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他跟我说过，他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有，有古诗词，有加减乘除，也有英文单词。这一晚，不知何故，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他，难以自禁的身体里再度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事终究值得一过。蜡烛点亮了，惊恐和更加惊恐的人们聚拢了，但这聚也好，散也好，都还只是一副名相，一场开端。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离婚登记处是婚姻的弃儿，在中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迟早相见，再迟早分散，但是就在你我的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 这丝丝缕缕，他们不光是点滴的生去，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其实是反抗将我们连接在了一起，在贫困里去认真地听窗子外的风声，在孤独中干脆自己给自己造一座非要坐穿不可的牢房，这都叫做反抗。在反抗中，我们会变得可笑无稽，甚至令人憎恶，但这就是人人都不能推卸的命。就像一只鹦鹉，既然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了，我能怎么办？也唯有先认了这笼子，再去说人的话，唱人的歌。哪怕到了最后，我也没有逃离樊笼，直至死亡降临，我仍然只是一个玩物。可是且慢，世间众生，谁不都是在一生里上下颠簸，到了最后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个玩物，不过是被造物者当作傀儡，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徒劳中度过，直至肉体与魂魄全都灰飞烟灭。但是有一桩事情足以告慰自己，你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在这世上走过一遭，反抗，唯有反抗二字才能匹配最后时刻的尊严。就像此刻暗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又在用如入无人之境的写写画画反抗着暗淡的灯光。他要编一本教材，使他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编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他。到了那时候，躲在暗处的人定会现形，隐秘的情感定会显露，再如河水涌向手握线头的人。果真到了那时候，疾病

0: 别离、背叛、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后半夜快要结束的时候，岳老师睡着了，但是我并没有去叫醒他。护士路过时也没有叫醒，他迟早会醒来。稍晚一点，天上要起风，大风撞击窗户，窗玻璃会在他的脚边碎裂一地，他会醒来。再晚一点，骨病会发作，疼痛使他惊叫了一声，在抽搐着身体睁开眼睛，他会醒来。醒来即是命运，这命运里也包含着突然的离别。一大早，小病号的父母就接到北京的消息，要他们赶紧去北京。如此，他们赶紧忙碌起来，收拾行李，补交拖欠的医药费，再去买来火车上要吃的食物，最后才叫醒小病号。当小病号醒来，他还懵懂不知。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要离开这家医院了。9点钟，小病号跟着父母离开了。离开之前，他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自然也跟岳老师道别了。可是那本教材虽说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终究还是没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然后捏了他的脸，跟他挥手，如此告别便潦草地结束了。哪知道几分钟之后，有人在楼下呼喊着岳老师的名字。一开始他全然没有注意，只是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突然他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在院子里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破了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便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再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离别的时候，小病号终于完整地背诵出了那两句诗，但岳老师却并没有应答，他正在嚎啕大哭。一如既往，他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除了隐约而嚎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一个人上前劝说他，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他哭下去。似乎是人人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他唯一的垂杨。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之中，有这样一句话：若命运不公，那就和他斗到底。反抗是作者给身处磨难中的人们吹响的号角，而患难与共的同路人，则是他们灵魂的寄托和精神的支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们节目当中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啊，在养生防病治病求医问药之路上啊，咱们能够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上当受骗这种现象。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知识定准方向，能够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可以实现治病养生的目的。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呢，我们依然就着这个体质和健康来谈。这几天我们谈了很多呀跟体质有关的健康知识，我相信大家对体质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和重视，知道这个体质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状态。生病不要怕啊，有任何的病情不要怕，有一病必有一发，没有治不了的病啊。我们要干嘛呀？我们要找准源头，就是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这个人体质还行，身体很健康很硬朗，能吃能喝，精气神足，记住这些病都不是个病。如果说你这个人体质非常绕，没有了精气神，偏颇非常严重，哪管你这个病情很轻，我告诉你它都是要命的病。所以疾病的轻重不应该跟这个病情来判断，而是根据你的体质、你的症状来判断。体质才是我们健康的根本和核心。说这个体质这么重要，我应该如何保养，如何呵护，或者如何调理呢？通过几个方面：生活、饮食、方法、锻炼和用药。比如说这个人有阳虚，就手脚凉怕冷，大 但并没有形成实症，或者没有寒邪入体，就相对来说比别人怕冷一些。哎，你多运动，多锻炼，动则生阳，慢慢能养上来。然后在饮食当中少吃寒凉的，比如说猪肉、鸭肉，猪肉、鸭肉都属于寒性食物，不要吃啊，特别是海鲜之类的食物不要吃。吃点什么呢？羊肉，羊肉是阳性食物，哎，多吃点这个韭菜，是吧？这都是阳性食物，包括这个葱。在饮食调理过程当中，多用点肉桂呀、八角啊、花椒啊，这都是驱寒的，都是生阳的。所以通过这些也可以，包括阳虚体质的少接触这个寒凉的工作，比如说在冷库工作，在水里工作啊，甚至呢阴暗潮湿的地方工作，不要这样，因为时间长了你就会受寒邪啊。能不能改善？能，就是通过你的生活，通过你的饮食，通过你的方法，通过锻炼都能改善。但是说这个体质偏颇比较重了，说老师我这个阳虚啊已经受寒了，关节已经形成了老寒腿，或者是这个颈椎病受凉就不行，或者老师我这个寒邪已经入体，阳虚太严重了，吃点凉的都不行，不吃凉的一天呢大便好几次，吃点东西啊消化不动啊，消化不动，舌苔特别白苔厚，或者是因为受寒这个肺脏啊总咳嗽啊，总有痰，总感觉有痰上不来下不去，白稀痰，这种情况都是阳虚比较严重，寒邪比较重了。这种情况简单的运动锻炼和方法就不行，就得用药了，就得用药。在调理体质用药当中啊，其实选择性并没有那么多，调理体质是整体性，包含了脏腑，它是一个整体性，它不像哪个脏器哪个器官哪个病，这样配伍用药比较好配。但是身体的整体调理特别难，这个是技术活，这个医学的知识点非常的牛，你才能配出来这样的药品，这样的处方你才能

做出来这样的药，所以这样的药特别少，目前也就几种。如果疗效非常稳定比较突出的，那么也就是奇黄丹了。在所有的药品当中，奇黄丹调理体质是首选。这个产品不单单是在节目当中我经常推荐大家去用啊，我们重视体质以体质调理身体的这些中医专家呀啊，经常推荐的一个产品，就包括患者也是在调理体质上比较追捧的一款产品。这为什么这么认可追捧奇黄丹？从我们专业角度啊，从我们专业角度去解读它，我们认为这个药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地地道道没有水分的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一个中药。它的含金量特别高，含金量高到什么程度？就是拿这个药品的配伍和主方来说，至今现在无人破解。什么是主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主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个药品它有多少味中药啊，组合在一起做成的药品。特别是有三味、有五味、有十味啊，有三十味、有五十味、有六十味、有七十味。那么奇黄丹它的主方是将就七十来味这个名贵中药组合在一起研制而成的药品，这个叫主方，就是它里面都含有哪些中药。这个主方就是说明这个药品的方向，调制的方向是给它定框架、定范围、定方向的。定方向的就是哪个药跟哪个药在一起能起到什么作用啊？怎么去搭配，这个是最牛的，就是主方是最牛的。如果说治疗一种疾病比较容易，说如果说祛风容易、散寒容易、补气容易啊、除湿容易、清热容易、消炎容易，但是你要想把既能够温里又能够散寒，既能够益气又能够除邪，既能够滋阴又能够润燥，你能把这些融合在一起，那真的是太难了啊，就非常难了。就调理体质，你治疗哪个疾病配伍非常容易，但你想调理身体就难了。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生产一个自行车容易，你要想生产一辆飞机啊，你生产一辆这个太空飞船它就难了，这个难度直线上升。调理体质这是一个中药，中药要想调理体质，你得对体质有足够的了解，你得重视体质，对体质了解，你还得对每一味药品几千上万种每一味药品有个精准的了解，而且你得懂得药理药性、病理病因，你得去搭配。就试问有谁能掌握这么精准？特别现代的一个环境时代啊，还有几个人重视中医、学中医、钻研中医的？你就包括在古代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都没有几个人能配出这样的方啊，这个主方都不见得能煮出来，你何况现代人啊，不热爱中医中药就更难了。那么像奇黄丹这个主方是一个古方啊，是黄帝内经时期的这么一个古老的方剂，以人为主调理体质当中诞生的这么一个方剂，是一个古方。想想这个方剂、这个主方有多牛。所以说那个期间是最重视体质、最重视身体的保养和呵护的，所以说才有了这么一个主方、这么一个方剂。这个方剂真的非常难，就相当于说你想生产一辆飞机，这个飞机都需要什么材料，在这个飞机没有的时候，你想想你能知道用什么材料？你得研究，把飞机研究透彻，怎么能起飞，起飞用什么材料，是不是？你是从无到有非常难，你不像有了之后你拆解很容易了，没有的时候非常难非常难，就有了也非常难。哎，你光有这个飞机的建筑材料主方不行，你还得会配伍。这个配伍就是说，你虽然有这十种、有三十种、五十种。

这几味药材放在一起，但是每样药用多少克，对吧？这个就难了，就相当于盖楼，大家都知道，盖楼得用砖、用瓦、用水泥、用钢筋，你知道所有的建筑材料，但是你知道盖楼得需要多少砖、多少瓦、多少水泥，水泥是这个砂浆的比例是多少，多少钢筋啊，它的尺寸、它的规格是多少，能承重多少，从哪开始建，如何建，这个你能掌握吗？你光知道它的材料了，你把材料拉回来了，准备好了，你的楼就能起来吗？是吧？就像飞机的材料你都准备好了，飞机就能自动组建起来吗？它不能。所以说它还牵涉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配伍啊，不是光有处方了，把这几样药啊不分多少克都差不多，往它一块一凑就能成这个药，不是这样的。大家可能用药用的、感觉很容易，哎，拿出来水一送服就吃下去了。但是这个药前身呢，说多少味药才放在一起，哪个几克哪个几克，这是三克，那是五克，这十克还是十二克，十八克还是十五克，这个克数很重要了。这个克数就是配伍，对吧？就像刚才讲了，这个材料，飞机的材料都有了，对吧？剩下你得看什么呢？你得看每个器件的尺寸吧，规格吧，哎，才能做成一个飞机。这个楼建筑材料全了，但是这个图纸的尺寸啊，对吧？啊，哪个盖多高，盖多少，用什么的料，怎么去搭建，对吧？这个比例。就这个意思啊，我不懂，我就这么一个举例子让大家懂啊，盖楼我不懂，建飞机也不懂，是吧？这就好比咱们想吃这个牛肉馅饺子，大家都知道牛肉馅饺子不就有牛肉吗？买牛肉买面粉就够了，剩下就调料嘛，油盐酱醋，对吧？是啊，油盐酱醋，但是怎么搭配，这个比例，这个面，首先说和面，面粉用多少，几碗面用多少水，你得知道。你不知道，你第一次和面你试一试，不是面多了就是水多了，不是水多了就是面多了，不是硬了就是软了，就一个面就这样。还有这个馅儿呢，对吧？你和这个面得跟这个馅儿能搭上吗？对吧？你别和了那么多面，馅儿不够了，对吧？你不能剩太多。那么这个馅儿，这个牛肉馅儿就讲究了，是不是把这个馅剁上了就是牛肉馅饺子了呢？你得放油、放盐、放调料，你放多少？是不是这个盐是不是随便放？这个油随便放？你不得有个搭配比例吗？你不懂，你没有经验，你能搭配好吗？就光一个牛肉馅饺子就放油盐酱这个酱醋这个调料就这样，那你说一个调理体质的药，三五十味、七八十味的这么一个药材，每样多一克少一克，就会差很多。所以说这个主方配伍就是秦皇丹的精髓，也是灵魂。说为什么秦皇丹能够调理体质，而且调理八大体质，阳虚、阴虚、气虚、气郁、痰湿、湿热、淤血、特病，八大偏颇体质，并且能驱除六邪，就是你体质偏颇了，受风邪、受寒邪、受湿邪、受火邪、热邪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邪六淫，它能够给你清除，而且疗效非常好，就至今没有任何产品可以和它比肩。就这个产品，说有没有模仿的？有，一直都有模仿的。大家想一想，岐黄丹疗效这么好，不被模仿，没有模仿的，怎么可能？叫我也会去模仿研究研究。所以他的研究啊一直没中断，国内研究模仿的特别多，国外更多，各种的这个检测破解不了。中医你去闻这个药性药味儿，你闻不了，你去感受尝体验，我告诉大家它总是有偏颇，你研究不了。那你用现在的西医的手段去破解它，就更破解不了了。你研究它成分，它把几十种的药材通过熬、通过蒸、通过煮，最后做成一起，它早已经改变的面目全非了，只留了药性啊、性味
疗效，你怎么去研究它的原材料，研究不了，模仿不了。我告诉大家啊，不是没有研究的，不是没有模仿的，有。你看从它的主方有模仿的，你看七黄丹的主方，有很多药也按照七黄丹的主方去生产药品，但是你看疗效毫无疗效而言，它跟七黄的比差之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它可以知道处方，但它不知道配伍，多一克少一克它模仿不了。你包括这个药品的盒子一直有模仿的，你包括这个药品的名字也一直都往上贴一些模仿的，但它始终达不到七黄丹的这疗效啊！你更不用说它七十来味这个药材的主方，这个每一药品的配伍这个克数，那真的是更难了。你别说七十味，就十味就五味，只要你有一味药材这个克数差一点，那就差很多。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咱不说别的，就拿咱们这个我们北京啊，这块喜欢这个吃这个尖椒炒肉啊，咱们也还有喜欢这个肉炒尖椒的。尖椒炒肉和肉炒尖椒，大家听一听有什么区别，是吧？材料可能都是肉和尖椒，就这两种，没有别的，感觉没什么区别。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它有很多区别。就首先用料的多少就不一样，尖椒炒肉首先尖椒多肉少，肉为配菜，尖椒为主菜。那么如果肉炒尖椒，肉多尖椒少，以吃肉为主，他们的成本，他们的口感，吃的感受都不一样。这就是配伍，就是多少材料用多少克数，这个区别就是配伍，明白吗？但是这个中药生产是不会在药盒上给你写上哪位药材它的比例配伍，它是不会给你标注上去的，对吧？那么大家想想，那么如果每一味药材差一点，好几味差了那么多，这个药会差有多远？就差大了。这就好比咱们开车或骑自行车一样，你手上的这个方向稍微一调理，稍微歪那么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你想想你这个车得歪多远，是吧？看看走的方向最后变化得有多大，是吧？到最后越往前走方向差的就越大啊！这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感觉差那么一点点，最后就差几千里，差大了。何况你是七十味药材，你都不知道哪味多哪味少，稍微有一个多的或者稍微有个少的啊，有一个不一样都不行，你何况七十来个，你可能个个都不一样。用药也是这样啊，啊，感觉没事儿，感觉差不多，差多了。和大家举个例子，就说这个莲子心跟肉桂，莲子心跟肉桂就两味药材，莲子心有什么作用？驱心火。肉桂有什么作用呢？肉桂有敛阳的一个作用，敛阳的一个作用。它俩搭配在一起能够把上焦的心火去掉，哎，那么也能够让这个人的肾阳下焦的寒不那么大。但它俩克数就有区别了，比如说莲子心用三克，肉桂用一克，就说明这个人心火特别大，以去除心火为主，用一克肉桂就护住肾阳，以去火为主啊。喝这样的药，就是心火大的人你怎么喝都没事，但是你心阳不足的人，你喝完之后你就特别怕冷，更加不禁动了，这个就不适合。那如果说把肉桂增加了，肉桂加的三克或者五克，莲子心用一克，那他的性格就变了，说这个人特别怕冷的人就可以用了，而且用的会很好。比如说这个人腰凉腿凉身上冷，尿频尿急尿失禁，你去用它啊，腰腿凉效果就反而很好，因为他纵用了肉桂，肉桂呢就温里助阳的，去下焦寒的。莲子心用一克，轻微用，是稍微扶持，别让有虚火啊。那如果说这个人心火特别大啊，火气特别大，用这个肉桂五克，莲子心一克，就刚才这个方子，那就用不了了。你看他俩稍微克数稍微一变，一个多点一个少点，或者一个少点一个多点，马上他的疗效，他的治疗的方向就不一样了。
你再比如说莲子心跟这个分析。

0: 尿急那就麻烦了，尿失禁了，控制不住了，这个方子就不适合了。你看，有适合有不适合，他俩只要这个颗数哪个多一点哪个少点，马上药性就变了，治疗的方向就变了。两味药材就这样，大家想想，三味、五味、十味、50味、70味呢？岐黄丹将就70味，这个药材将就配伍，可想而知。你就想想这些人模仿，模仿死的不见得模仿出来，不见得研究透。说生在华夏啊，生在这个中医药的国度，有这么一味药材，有这么一味药品，有这么一个方剂，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咱们的幸运，有中医，有中药，有这么好的一个中药，有这么好的产品，太幸运了。不是所有的药都能调理体质，也不是所有调理体质都能调理八大体质，也不是所有调理体质的人都能够疗效这么卓越，效果这么明显，不是所有的药品都能做到。万中无一，千万中之一可能是。想想，就从它的配伍上、作用上、主方上，我们怎么可能不去追捧它？就像咱们普通的患者、广大患者，他也会追捧，是吧？调理体质是我们想要的，调理体质效果还明显还管用，是不是啊？第三，用料足，药劲儿大，对吧？好药就应该什么，用上就有反应，就有疗效，你看岐黄丹能做到。第四点，物有所值，药品的销售价格啊，这个药品的销售价格没那么大损分，它的主方非常宏大，70味都是名贵药材，每天的治疗费也就是几十元钱，不过百，这个钱咱们花的特别值，心里特别平衡。不像说很多药品，它就几味药材，三味两味，而且这个药材便宜的很，但是它做出的药卖出的价格却是一个天价，就水分特别大啊。说主方不够，靠里面的成分来凑，就来欺骗患者啊。你说这样的药品患者用完之后没有疗效而言，心里得多失望。那岐黄丹呢，可以说是良心药了，是不是良心药了？这样的药品怎么可能不会获得患者的一个追捧和认可呢？对不对？不拿别的，就拿整个在治疗上，你说有多少人在整个治疗上一粒药还没等吃呢，已经花出几百上千甚至数十万了，对吧？而岐黄丹呢，给我们的是不需要任何高量的附加治疗费用，只需去调理体质，最多配合点方法，它以改善人强壮体质上来收获健康，就这么简单。你说与之其他的治疗来对比，花钱非常少不说，而且是获得我们人的终极的健康，就是良好的体魄，健康的体质，整个人健康了，不单单是病情，而是人健康了。叫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中医，我认为都会推荐这样的药，建议患者用这样的药。叫一个真正想调理身体、摆脱病痛的患者来说，也都知道应该怎么去选择。调理身体不是赶时髦，不是赶流行，就那句话，黑猫白猫，抓子耗子是好猫，能够治疗疾病，谁给我们健康我们还不知道吗？老百姓就这么简单，追求的就这么实在。所以说这也是广大患者呀这么认可信赖岐黄丹的原因啊，就是选择它的原因。当然呢，还是那句话，我经常说的，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心态思想不一样，那所以说选择的出发点可能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为什么有的人呢，生了疾病很快短暂的就能够走向康复，有的人治疗几年甚至十几年依然还是在病痛当中啊承受煎熬，就是因为选择观点不一样。还是那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选择，如何选择，这个还得你自己说的算。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的部分就先聊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

0: 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沈老师吗？
3: 你好，我沈老师。
2: 哦，我是甘肃兰州的。
3: 啊，甘肃兰州的朋友是吧？
2: 啊，我今年75岁。
3: 啊，75。
2: 我的病情我就告诉你，我是一个乳腺长了一个瘤子。
3: 啊，乳腺长了个肿瘤是吧？
2: 啊，长了个肿瘤，这个肿瘤今天早上拉大便去了，大便没下来，结果这个瘤子整个爆了。全出血了。
3: 哎呀，这么严重，你一直都没拿自己的乳腺当回事儿是不是？
2: 就是就是。结果这个时候就120车拉到我们兰州肿瘤医院。当时肿瘤医院去以后就是复检血。
3: 嗯。
2: 紧接着给化疗了4次。
3: 嗯。
2: 第四次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3: 嗯。
2: 化疗不能吃饭。
3: 嗯。
2: 大便下不来，干脆人整个完了。这就实在没办法，就最近这就是有2个月我听你的广播，可是电话我一直打不进来，我跟王老师打了多少个电话。今天我就求你就帮我调调这个我的病情，帮帮忙。
3: 好。哎呀，你这个病情发展有多少年了？
2: 这好像这个肿瘤是有1年了，怪我自己。我自己刚发现有个小疙瘩，我就没当住事。我想我已经这么大年龄，我说反正孩子们都忙嘛，反正也经常也不来，就我们老两口，我说算了，这个年龄就带到火葬场吧，这怪自己。
3: 很多种疾病都是我们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还小没事儿，不会影响什么，它不会恶化，不会发展，就是我们抱有侥幸，不想不愿意去治疗，不想治疗。
2: 对对对对，
3: 所以才这样。你看你现在你抱有侥幸心理，你不但没有妥过去，你反而还得切除，还得化疗手术了吧？
2: 没做，他说我身体太差，年龄大手术做不了，他就先做了4次化疗，我自己就最后他说还要放疗，我就给儿子说我赶快我出院了，我回家我要中医调养了。我就跟他说这就回来了。花了不少的钱，受了不少的罪。
3: 对呀，
2: 哎呀，真死了。我原来我跟你说我是我个子是1.67米，体重是126到128，一直瘦，可是没毛病，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大便经常不通。年龄大了睡眠不好，就这两个，冬天感冒几乎都很少。这一次彻底就完蛋。
3: 感觉身体一下就不行了是不是？
2: 就是你帮我调去调量调量。
3: 好，哎呀，听着生气，你知道吧？听着你们这样的患者呀，就是有时候就特别生气，就拿自己的健康不当回事儿。
2: 对对对。
3: 啊，我平时也不怎么感冒，我感觉我身体还行，总感觉呀，你还年轻，总感觉你还是以前。
2: 对对对。
3: 你再放疗化疗，你命就没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真的。
3: 你记住，睡眠差的、大便排不下来的、便秘的，都是因精血亏的人，精血亏。那么凡是肿瘤的人啊，结节的人，多数都是郁的人，气郁、不开心、不快乐的人。
2: 对对对对对，我爱生气的很。
3: 你不生气，你也不会得这个病啊！就因为你生气，你才得这个病啊，这个病才找上你。
2: 对，
3: 这个病能不能治呢？能治，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把身体调理过来啊。现在的这个乳腺，
2: 好，谢谢啊。
3: 不用客气。你现在这个乳腺处，现在这个还有没有脓血了？
2: 脓血没有，就是好像有时候受凉了啥，它就流水。现在我一直保暖，我就不让它流水，每天就两天换一次药，拿盐水洗一洗，再就拿碘伏棉球擦一擦，
3: 一凉了就流水，
2: 上面放一点，热了好像没感觉，一凉还疼，就这个，
3: 是这样哈，也就是你现在这个肿瘤到现在也不恢复，也长不上，是不是？
2: 对。
3: 你现在去调理体质，调理一个周期，然后呢，这块我给你开点这个中药啊，中药热敷啊，对，我给你开点外用的中药，
2: 对对对，
3: 你结合着这个七黄丹一块用。
2: 那行，你给他说啥？
4: 申老师，你看我是这样，那个我和那王老师有那个微信呢，
3: 王老师有微信，
4: 有微信，完了以后呢，我们喝了药以后情况怎么样，我把这个具体情况呢发到王老师那，
3: 对，
4: 让王老师给你转一下，行吧？
3: 行，可以。
4: 好，
3: 咱们共同努力，咱们看看中医治病到底怎么样，一个真正的中医啊，咱们看看怎么样。
4: 现在只能相信中医吧，
3: 相信中医啊，不会让你失望的，
4: 对
3: 啊，
4: 对，
3: 行啊，好嘞，就这样，
4: 那就这样，
3: 好，再见，
4: 再见啊，谢谢了，
3: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啊，盛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5: 我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光挨号等，我都等了到20天了。
3: 哎呀，是不容易哈，哪里的朋友啊？
5: 我山东嘞。
3: 啊。
5: 咱那一回叫我订了七黄丹，那个药我也没吃了。那个药那个。
3: 七黄丹没用哈。
5: 才用，你这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就说一说，我这个药没叫我吃，我就没吃成。现在盛老师，我终于胜利了，也没谁管我了。我说我再跟你沟通一下，等你再重新给我评估评估，看我这个病我该吃啥药，你就给我啥药都中。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好，你说吧。
5: 我第一个是眼，我的眼干眼涩。我看药来我看不清，再一个我这个鼻子啥味都闻不出来，鼻子没有味儿，再一个我有肺气肿，我也不闷，我也不喘，我也不咳嗽，我也没有痰，再一个我这个颈动脉里边有一小块，再一个是我有颈脉曲张，这个肝囊肿我跟你说一下，我有大嘞这个1.4×3.6。小的来1.4×0.5，这个我做了CT有三样，第一个他说我有脑萎缩，第二个就是轻度脑被质病变，第三一个双侧腔隙性脑梗死，我还有耳鸣，心脏供血不足，这是上一次我给你汇报了就诊那些样，你看我应该咋着法？
3: 你之前跟我沟通过，也是说的是这些问题，我当时也给你开方子了，开方子你可能也没用，
5: 不叫用，这时候中了，这时候可以随便我了，我说了算了这会儿，
3: 你这个问题呢，还是说去调理自己， 是这样哈。

0: 给你这个方法呀，你去做，你去用，管用，就是针对你这个情况的，调理体质，特别是血脉淤积、精血不足，你更应该去调理体质。有这个气黄丹，就赶紧吃上它。
1: 气黄丹，我用药了，还没吃嘞，这才刚吃。
0: 对，一个一个病来说哈，第一个是眼干眼涩，越来越不清楚了。你的精血不足，眼睛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功能会下降，特别是眼睛不经常活动、不经常锻炼，啊，它越来越衰。所以说你要经常锻炼眼睛。把我节目当中讲的眼操用上。
1: 你讲那个眼操我记下来了。
0: 对，你天天锻炼，特别是这个聚焦凝视法，就是你看着一个物品或者看着一个字，把眼睛睁大的，用你的眼神盯着这一个物品，盯着这一个字去看，不要眨眼，不要闭眼，眼睛这个期间会很疼，像针扎一样，这个效果就出来了，然后就会流很多眼泪，一定坚持住。然后呢，眼睛盯着一个物品，这个期间呢，眼睛左看右看，左上右上，左上右下，眼睛一定瞪大的去做，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你不去做，你光靠吃药，你的眼睛得不到锻炼，得不到药效的吸收。这是眼睛的问题。第二个，鼻子啊，你跟我沟通的时候，我找到咱俩的沟通记录了。鼻子是你曾经受伤所导致的，摔着这个鼻子了，可能你的嗅觉神经损伤了，断裂了。对吧，那么这个呢，你就先不要把它当成重点了，能治好治好，治不好我们不当成重点，那也就这样了，对吧，你把重点关注在什么呢，眼睛别看不清了，看不见了，对吧，你把重点放在哪儿呢，放在这个血栓动脉硬化上，你放在这个危及你健康生命上啊。所以说这个鼻子啊，这么多年了啊，已经跌倒摔坏的，它不像说这个其他损坏啊，慢慢没知觉的，它是器质性损伤，这个就恢复有点难了，非常难。除非你今后身体很好，没什么事儿了，研究研究它，对不对？你现在把它重点把时间都放在这儿，耽误别的没有用啊，所以说不值。关于肺气肿，不憋不闷闷痰，不要去管，不要专门去调理它，没事去找事儿，你就把我节目当中讲的吐纳呼吸法。深呼吸，把气吸得满满的，胸腔鼓起来，吸气，气沉丹田，停一会儿憋住，然后呼气，再把这个气，
1: 对，用嘴呼，
0: 对，嘴微张，用鼻子也行，用嘴也行，轻轻地呼出去，哈，一定很长，把气都给我吐干净它，把气吐干净，我再吸下一口气，吸气，反复啊，你别说你有肺气肿，啊，没肺气肿。对你身体都有好处，有都管用啊！这个不花钱的方法比吃药都管用，为什么不去做呢？你不想有痰，我给你化的痰啊，除痰啊！你没有就不要用了，懂了吧？动脉硬化有斑块，这个注意啊，这个是属于血栓，跟你静脉曲张是一个原因。所以说呢，要化酸溶酸，疏通血脉。不论是你用的奇黄丹，还是我给你开的方法，都有这个效果啊！你去用
1: 啊。
0: 至于说耳鸣、供血不足，还是你缺血，那么所以说你用奇黄丹还有补精血的作用，你要去用。囊肿说明你水液代谢不足了，代谢不好了，哈，组织血液循环不好，那么你把这个奇黄丹用上，血液循环代谢好了，这个囊肿湿气就下去了，啊。至于说脑萎缩，每个人的大脑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就像这个人身高一样。它不可能永远都那么高，年龄的生长它会慢慢往下摔，只是退的轻与重，它只要是不严重就没问题。轻微的脑梗跟你这个动脉硬化跟你静脉曲张是一个道理，都是有梗塞有梗阻，打通的就行了。所以说我告诉你们，经常运动跑步，然后呢调理体质啊，疏通血脉，对吧，你看我给你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九里香千日红啊，龙利叶炒女贞子炒决明子，不但有明目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通过的作用，还有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包括我给你内服的小方法，绞股蓝呢、扁虫啊，川芎当归，灵芝三七，人参，哎，这些都有疏通经络消酸的作用。你再结合气黄丹调理体质，那不锦上添花了吗？好，你去做哈、之前给你方法就很好，你去做就行了。另外，腿部有静脉曲张，经常练习空蹬自行车，是吧？经常按揉搓一搓，这条腿没事敲一敲，没事搓一搓啊。
1: 通过你这一说，盛老师，我思想上也没那大压力了。
0: 你有什么压力？你都很好的，我都给你。

0: 你健康之路给你指出来了，你去做就行了。
1: 啊，行，
0: 好吧，
1: 我去做。这个去黄丹，那个我每天吃多些，沈老师。
0: 早一碗晚一碗，饭前饭后都可以，半个小时。
1: 我吃多长时间？
0: 先吃这么一个周期左右吧，哈。
1: 我那个去黄丹，我有4个月嘞。
0: 啊，那你先吃着，你别想那么多，你先把现在目前吃了，说各方面都见好，没问题了，咱就不吃了，或者差点，我们以后再补点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啊，中。
0: 啊，
1: 那个这个药，打着法我吃多些样药啊？还有啥药？
0: 其他药你不要用了，我之前给你发的一个是内服的汤剂和一个小药粉，你把那两个用上就行啊。
1: 那我没那个底儿，沈老师。
0: 啊，那你这样吧，到时候我再叫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或者是你叫专家老师帮你抓都行哈。
1: 我不能搁俺这个抓，我也不认那药，我再抓着家了，我这药咱那边的药。
0: 行，那都保真，质量都好。质量都过硬，效果没问题。
1: 就谈我质量好，我才要那边的药嘞。
0: 行，
1: 要咱那边的药。
0: 行，那你这就叫场外老师帮忙就行了啊。
1: 那你给老师说说。
0: 行，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啊。
1: 沈老师，
0: 哎，
1: 我谢谢你哈。
0: 哎，谢什么谢呢？祝你早日康复，把你身体调理好了，我才高兴呢。啊，
1: 行，
0: 那就这样，好吧，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4: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沈老师您好。您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1: 嗯，抓紧时间，我反正把我这些毛病去告诉你一下，好吧？
0: 好。
1: 最主要的就是腰间膜突出，越来越疼，腿呀、疼啊，疼了那日睡不着觉，现在腰部又疼，腿也小腿呀、 他也麻木啊，疼啊，像现在是的，他就压迫的疼是的。平时随时起来运动一下，看看舒服一点是吧？天冷了就不行了，一个冬天没出门就睡觉，然后就引起的肩周啊，到处都疼了是的。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甲状腺多发结节，右侧锁骨下动脉实时部什么斑块，
0: 颈动脉有斑块哈。
1: 有斑块，骨髓前降脂钙化斑块，
0: 有钙化点，有钙化，动脉粥样硬化，
1: 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腰间盘，就是这些。
0: 我知道了，疾病 没有那么复杂啊。你所有的疾病其实呢，有情绪上的疾病，有体质上的疾病。你如果说把体质、把情绪改了，你这些疾病也就不存在了。你看看你所有的关节都不好，你没发现呢？你颈椎、你肩周、你腰椎、你腿都不好，你总认为你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的，它跟那没关系。说白了就是你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所以说你的抗寒的能力、抗风的能力就不强，那么寒邪、风邪就顺着你虚弱的身体进入你的血脉、进入你的经络、进入你的机体，那么寒和风在身体当中就会形成闭阻，就会我们肩膀坚硬啊，腰腿坚硬啊，就会形成沉僵和疼。如果是你体内
1: 去不掉，
0: 去不掉，它不是去不掉，不是去不掉，你贴膏药贴不掉，你身对，你身体全都是风，全都是寒，驱风散寒，收风驱寒，用中药的汤剂把体内的风寒都给驱除。当然驱除是一部分，你驱除要关上门啊，要把体质提升啊，你不体质提升，你驱除也白驱除，它还有啊，是吧？自然界当中，你生活这个空气当中，它就有这些东西啊。别人没事，你有事，说明你体质绕，你懂不懂？你就没考虑我身体很绕，我提升体质，我体质提升了，我这个病就没了，所以你就没去，你没有。
1: 但是说有的，有的专家啊，我专家也找过的，他也给你提高体质呢，什么呢？祛风了，祛风是的，我当时是感觉到去了一点。
0: 你看看，问题来了，问题来了。
1: 吃不上来，或者吃不上来，我就把它停掉了。
0: 他只说体质，他给你驱风了，没有提升体质。他以为驱风就是提升体质了，那是错的。
1: 对对对，
0: 你驱风收风，这只是治病的一种手段。但是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要提升你的体质，身体的调理，身体的提升，治养结合，调养身体，治疗疾病，两个要结合。你不结合，你就好不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颈动脉有斑块，你下肢有斑块。你到处都是堵，你血脉到处都是瘀，这就
1: 我也知道，知道就是、
0: 这个就是寒痹，这就是风痹，都跟你这个体质有关系，都是阳不足、气不足，这是你体质的问题，你调理体质。那么其他的疾病就是这个结节，
1: 对，
0: 这都是气郁、情志不畅，都是生闷气、不顺心，
1: 对，是的，
0: 这个要或轻开治解郁、散结才能治。你去调理体质，你去补养精气神，或轻开治解郁，然后结合我的方法。你先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驱寒通络的这个方法，结合保元当和鸡黄丹。
1: 你们那个可以这个吗？
0: 都可以，你找场外老师都行。
1: 对呀、
0: 更有保障。
1: 抓不好
0: 对，
1: 抓不好
0: 你叫他给你抓就行。就这样，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1: 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
0: 你好。
5: 我姓傅。
0: 姓傅哈，傅女士。
5: 你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
5: 哎呀，你是盛老师是吧？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哎呀，我打了多长时间电话，我都没有打通啊！哎呀，
0: 辛苦了，
5: 可着急了。
0: 是。
5: 今天给你打通了，哎呀，我太感谢导播了，也感谢导播，感谢盛老师。盛老师，我能跟你讲话，我能把我的病跟你说说吗？
0: 能说呀，当然说了。你打电话的目的不就是想把病情问题给盛老师说吗？叫盛老师帮你解决吗？
5: 对对对，你看盛老师，我今年已经80岁了。
0: 长寿之人。好。
5: 我除了这个各种药，我住了2次医院。就说我这个胃呀、有时候是不知道饿。膨胀。完了以后呢还烧心。经过2次住院。有时候呢这胃的话还一惊起来 完了这四肢都无力，
0: 嗯，
5: 都闹火起来了，
0: 嗯、
5: 我就说闹火哈、
0: 嗯嗯，
5: 这保定的那个土语吧，
0: 嗯、
5: 就说是闹火
0: 啊，保定的，嗯，
5: 啊，回来的时候要两次住院呢，就说我有那个黄斑瘤，
0: 嗯嗯，
5: 还有说是我是还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嗯，
5: 还有是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5: 住了两次医院，
0: 嗯，
5: 可是住了医院的时候，当时好一点，
0: 嗯，
5: 出来了之后啊，就不停的还吃药，
0: 嗯，
5: 先就是西药吃，
0: 嗯，
5: 后来我说吃西药对我刺激太大了，
0: 嗯、
5: 我也吃不了饭，
0: 嗯，
5: 胃呀成长的不行，
0: 嗯，
5: 有时候还阴痛，
0: 嗯，
5: 后来我说我不吃西药了，
0: 嗯、
5: 我就吃中药吧，
0: 嗯，
5: 我就到处找着中医看中医吃药，
0: 嗯，
5: 我说中医不是能号脉吗？
0: 对。
5: 我看看看看什么、嗯、是怎么调治一下，又吃了不少药，
0: 嗯，
5: 结果的话呢，完了以后慢慢的，反正治到现在，
0: 嗯，
5: 我觉得说这个胃啊调治好一点，
0: 嗯，很不错。
5: 那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
0: 嗯、
5: 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摸着就是烫的，完了它这个一堆火呢从这个气管里头出来到嘴里头，
0: 嗯，
5: 这嘴里头好像烟筒似的，那个味儿啊，
0: 嗯，
5: 要虚的都受不了，
0: 嗯，
5: 鼻子也是干的，眼呢也是干的，
0: 嗯，
5: 哎，完了这个大便呢也是干的，
0: 嗯、
5: 晚上呢又尿频，
0: 嗯，
5: 我又在那个今天又看了看，看了看也不行，
0: 嗯，
5: 他说让我吃这个疏肝和胃丸，
0: 嗯，
5: 另外的话让我吃这个是六味地黄丸，
0: 嗯，
5: 后来这回又让我吃的是气机。地黄丸，
0: 嗯，
5: 啊，反正这个药的话呢，不停的变着吃，还原来还在那个医院看的话，他给我弄那个弄合的那一种中药，
0: 嗯，
5: 让我吸着当那个感冒冲剂似的，那么吸着喝，
0: 嗯，
5: 喝着这个的时候，我的眼又不行了，眼又害眼，
0: 嗯，
5: 这个眼呢又眼病了，
0: 嗯，
5: 这个眼通红啊也肿起来了，
0: 嗯，
5: 这就是火都攻上来了，
0: 嗯，
5: 是这样，有时候呢不很晕，
0: 嗯，
5: 是这样。
0: 嗯，
5: 难受的很哦，晚上也睡不好觉。
0: 嗯，
5: 我说盛老师，你跟我治治吧，看看我是怎么的了，我这。
0: 嗯，你是属于津液亏虚这种类型的、嗯、
5: 啊？
0: 这个津液亏虚，阳就亢，火就燥、
5: 啊，
0: 还存在点心肾不交的现象，就是水火不容、
5: 啊，
0: 这火都在外面飘着，在上面飘着，所以说你会出现这种情况。
5: 嗯、
0: 你不单单滋阴，光滋阴不行，你吃六味地黄丸只滋养你的肾阴。
5: 嗯
0: 嗯，没有滋养你全身的阴、
5: 嗯、
0: 没有养阴，你也没有生津，你得天津生液，津就是唾液的意思，天津生液、
5: 哦、
0: 知道吧，你得整体去来，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
5: 哦，
0: 嗯，
5: 你说吧，
0: 用肉桂，
5: 肉桂
0: 1.5 克，黄芩，
5: 黄芩，
0: 黄芩12克，玉竹9克，
5: 9克，
0: 嗯，
5: 生
0: 地，
5: 生地，
0: 嗯，20克、
5: 哎、
0: 枸杞20、
5: 嗯、
0: 石斛、
5: 嗯、
0: 15克
5: 15克，
0: 对，把这个肉桂和石斛先放在水里先煎20分钟左右，再煎其他的药啊，
5: 先煎20分钟、
0: 嗯、
5: 是吧，
0: 对，再煎其他的药啊，
5: 嗯，
0: 平时口也干是不是，
5: 口也干，
0: 嗯，加麦冬，
5: 那再加上麦冬，
0: 嗯，
5: 麦冬，
0: 麦冬12克、
5: 嗯，
0: 百合12克、
5: 哎、
0: 炒的女贞子，
5: 女贞子，对，
0: 嗯，用12克、
5: 嗯、
0: 北沙参9克，
5: 9克，
0: 对、
5: 嗯、
0: 这些为一剂啊、
5: 嗯、哦哦，
0: 像你这个80岁了应该有的是时间，对吧，嗯，
5: 哦对，
0: 熬中药呢、
5: 嗯、
0: 熬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是最好的，
5: 一个半到两小时，
0: 对，家里有砂锅用砂锅，不要用铁器，
5: 砂锅，哦哦，
0: 对，砂锅，咱们把这个药啊、
5: 嗯、
0: 都是先提前涮一下，用水洗一下啊，因为它有很多杂质，
5: 稍微洗一下，
0: 对，稍微洗一下的，不要去泡，不要搓啊，洗完之后就放在砂锅里添上水，把这个水没过这个药、
5: 哦、
0: 给大火打开了、
5: 嗯、
0: 打开开锅就改成小火，改成小火之后呢就一直炖一直炖，炖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半小时左右、
5: 嗯、
0: 剩一小碗的时候把汁液倒出来，药渣接着再添水，再炖，再炖一个小时左右，
5: 嗯、
0: 把这个汁液还剩一小碗倒出来，把这两小碗的汁液混均了啊。
5: 哦、
0: 嗯、
5: 哦、
0: 混均了呢，可以分早中晚用。对，
5: 行。
0: 啊、嗯，这个方法用20天到40天，平时用莲子熬粥喝。
5: 平时 定时用莲子熬粥。
0: 对，要带莲子芯的，给它打成粉熬粥喝啊。
5: 嗯，
0: 莲子加点银耳熬粥。嗯，对，也可以压梨一个切碎了扔里面熬粥。
5: 哦，
0: 嗯，吃饭细嚼慢咽，不可以狼吞虎咽。
5: 嗯，对对，行，
0: 你不可以狼吞虎咽，不然不行啊。没事就走一走，揉小腹，不要用热水洗头洗脸，用温水或者稍微凉一点洗头洗脸，用热水泡脚。
5: 哦，行。
0: 啊，你不能把火引上去。你把火引下来。这个方法当中，你看我给你用的有养肺阴的、养胃阴的、养肾阴的、养心阴的、养肝阴的，心肝脾肺肾都得养阴，而且都是天津生叶的。六味地黄丸是养肾的，那你肝呢？
5: 哦、
0: 心呢？肺呢？
5: 对，
0: 你为什么喘气热呢？你为什么口干呀、啊？是不是？
5: 嗯，
0: 你要心肝脾肺肾五脏养阴同养。啊，
5: 对，
0: 现在市面上的中药吧，单一调肾的、调肝的有，但是同调的少，更不要说八种体质同调的了，啊，就更少了。
5: 嗯、
0: 这个配伍非常讲究，不要总去撤火。
5: 哦、
0: 下一步呢，我再给你调理一下心肾相交的问题，啊，水火相融，你先按照我说这个慢慢调啊。
5: 哎，盛老师，
0: 哎，
5: 我太感谢。
0: 嗯、
5: 哦，我太感谢了哦。
0: 嗯，好好调。
5: 太感谢了，行、
0: 嗯、行了，
5: 行
0: 啊，
5: 好，
0: 好了，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6: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营业执照年报方面的问题。由企业咨询，线上如何申请营业执照年报？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年报时间为每年的1月1号至6月30号，申报形式分为两种：一，至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纸质申报；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网上申报。打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录首页面，点击企业信息填报，逐项如实填报。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8: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4: 这期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做李白。哎，大名鼎鼎的李白，你一定听说过吧？
5: 别的诗人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李白我肯定听说过啊。程序员小哥哥给我录入的第一首古诗就是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嗯，对对对对对，很多小朋友学会的第一首古诗啊，就是这首《静夜思》。那你知道李白是个大诗人，可是你知道他还是一个不畏权贵、放荡不羁的侠客吗？
5: 那我可不知道了，云生叔叔快讲讲吧。
4: 话说唐玄宗61岁那年，宠爱上了年轻的杨贵妃。据说杨贵妃是个少见的大美人啊，而且生得聪明伶俐，还懂得音乐。唐玄宗把他的两个哥哥都给封了大官，三个姐姐呢也都封为了夫人。杨贵妃有个族兄叫杨昭，早年呢是个酗酒赌博、品行不端的家伙。杨昭听说他的堂妹被封了贵妃，就带了礼物到长安去找杨贵妃。杨贵妃也没有亏待了这个穷亲戚，他只在玄宗面前说了几句好话，就让杨昭当上了一名禁卫军参军，还改了名字叫杨国忠，取为国尽忠的意思。
5: 杨贵妃一个人受皇帝宠爱，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都跟着沾了光。
4: 那时候唐玄宗早把政事交给了李林甫，有了杨贵妃以后，他更是经常留在宫里寻欢作乐，连每天例行的早朝也懒得出席了。无论杨贵妃想要什么，唐玄宗都能想方设法的给他办。杨贵妃爱吃新鲜的荔枝，可是荔枝啊是南方出产的水果，长安呢在西北，那哪儿来的荔枝啊？唐玄宗为了讨杨贵妃的欢喜，专门下命令叫岭南的官员派人骑着快马拼着命地赶送过来，就像接力赛一样，一站一站把荔枝运到长安。荔枝到了杨贵妃手里的时候啊，还是又红又香，连味道都没变呢。
5: 如果是现在，有空运，有冷链，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原产地的新鲜水果，大 搬在1400年前，那可真是太奢侈了。
4: 可是唐玄宗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啊，他依然每天和杨贵妃饮酒作乐。既然要饮酒作乐，那就少不了叫人奏奏乐、唱唱歌啊。但是宫里啊，原来的一些老歌词儿全都听腻了，他想找人呢，给他来填一些新词。有一个叫贺知章的官员在唐玄宗面前说，长安新来了一个大诗人，名字呢叫李白。这个李白呀，他可是个天才呀，无论是作诗写文章都十分的出色。唐玄宗呢也早就听说过李白的名声，就吩咐贺知章赶快通知李白进宫。
5: 原来李白就是这样进宫的。
4: 李白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但他生性高傲，对当时官场上的腐朽作风是很不满意。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让自己啊有机会施展政治上的才干。李白这一次到长安来，听到唐玄宗召见他也很高兴。唐玄宗接见了李白，在和李白谈了一阵之后，玄宗觉得李白的确很有才华，他高兴地说，你不过是个普通人，但是你的名字连我都知道了，要不是有真才实学，怎么可能这样出名呢？接见以后，唐玄宗就把李白留在了翰林院，要他专门给皇帝起草诏书，
5: 让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负责写文案，这算是用对地方了。
4: 李白慷慨侠义，满腹才华，但他呀也有个毛病，就是喝起酒来毫无节制，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在进了翰林院之后，他仍然改不了这个习惯，每次有点空闲时间了呢，他就找一些诗友到长安的酒店里边去喝酒。

0: 有一次唐玄宗叫乐师写了一支新曲子，还没有填上歌词呢，就命令太监去找李白。太监们在翰林院和李白家里边都找遍了，也找不着他。有人告诉太监说，李白呀，上街喝酒去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那只能到处找呗。太监们在长安城的大街上是东找西找，好容易在一家酒店里边找着李白了。原来啊，李白喝醉了酒，躺在那儿啊，正呼呼大睡呢。太监把他叫醒，告诉他说，皇上召见你呢。李白揉揉眼睛，站起了身，问说，怎么回事啊？这还醉醺醺的呢。太监们已经来不及跟他细说了，就七手八脚的把李白拉进轿子，给抬到宫里去了。
1: 酒仙和醉鬼只有一步之遥。
0: 李白进了宫，抬头一看是唐玄宗，想行朝拜大礼，然而他喝醉了酒啊，身子呀早就已经不听使唤了。太监们见他醉得厉害，就拿了一盆凉水洒在了李白的脸上，李白这才渐渐地清醒过来。唐玄宗爱他的才，也不责怪他，只叫他马上把歌词写出来。太监们忙着在他面前的几案上放好了笔砚绢帛，李白呢席地而坐，突然啊觉得这脚上还穿着靴子呢，很不舒服。他一眼就看见身边啊有一个年老的宦官，于是就伸长了腿朝着那个宦官说，哎，请您帮我把靴子脱下来吧。
1: 这个宦官是谁呢？他愿意给李白脱靴子吗？
0: 这个老宦官他可不是一般人呐，他是唐玄宗宠信的宦官头子高力士。高力士平时仗着皇帝的威风，在官员面前作威作福，现在一个小小的翰林官居然敢命令让他给脱靴子，他简直被气炸了。但是唐玄宗在旁边等着李白写歌词呢，如果得罪了李白，让唐玄宗扫了兴，高力士也担当不起哟。没办法，他只能忍着气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笑嘻嘻地说，
2: 哎，真是喝醉了酒啊，拿他没办法。
0: 说着就跪着给李白脱了靴子。李白啊连正眼也不看高力士，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地写起来了，没有多少时间就写好了三首叫清平调的歌词，交给了唐玄宗。
1: 李白果然厉害，喝成这样了还能写诗呢。
0: 唐玄宗十分赞赏李白，但是那个给李白脱过靴子的高力士却记恨在心了。有一次高力士陪伴杨贵妃在御花园里边赏玩景色，杨贵妃很高兴地唱起了由李白填词的歌曲。高力士装作惊讶地说，
2: 哎呀，李白这小子在这些诗里边侮辱了贵妃，您还不知道吗？
0: 杨贵妃奇怪地就问，怎么回事啊？高力士就添枝加叶地造了一些谣言，说李白写的诗里边有一句话把杨贵妃比作是汉朝的一个行为放荡的皇后赵飞燕，这不是存心的讽刺他吗？杨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话，还真就生了气，后来在唐玄宗面前一再讲李白怎么怎么不好，唐玄宗呢也就渐渐地对李白看不惯了。
1: 真是小人难防。
0: 李白终于看出来，在唐玄宗周围都是一些像李林甫、高力士那样的趋炎附势之徒，他留在唐玄宗身边不过是帮他解闷散心，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那是不可能的。到了第二年春天，李白就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官还家，唐玄宗顺水推舟就批准了他的要求。为了表示自己爱才，唐玄宗还赐给了李白一笔钱。
1: 这对李白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就像鸟儿逃出了笼子。
0: 是啊，李白离开长安以后，重新过着诗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有的时候隐居读书，有的时候呢，周游各地。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白离开京城之后不久，中原大地上就发生了一场浩劫，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唐玄宗在位的时候，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军镇，这些军镇的长官都称为节度使。在当时啊，节度使的权力很大，地位也很重要。节度使除了带领军队外，还掌管着财政和行政的大权，俨然就是一方诸侯啊。按照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
3: 哇，节度使就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加战区司令。
2: 话说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4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的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那不就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了吗？于是李林甫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说王忠嗣想要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就丢掉了性命啊。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冤，玄宗这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他就病死了。
3: 李林甫这个小人到底残害了多少忠良啊？
2: 当时边境将领当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水平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地主张要重用胡人。重用胡人，你总得找个理由吧？李林甫早就想好了，他的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中的官员没有联系，比汉人靠得住。唐玄宗本来就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听了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当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看重的一个是平卢节度使，名字呢叫安禄山。
3: 安禄山是什么人呢？
2: 安禄山年轻的时候在平卢军里边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借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的，下令就放了安禄山。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照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的观察，这个安禄山他可不是个好人呐，不杀恐怕后患无穷。可是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的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的不断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3年，他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
3: 皇帝总是喜欢马屁精而不是说实话的人。
2: 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的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的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来参加宴会。在宴会上呢，安禄山用药酒灌醉了他们，先杀

0: 光他们的士兵，然后再把这些首领砍了头，拿着这些人的头颅去朝廷邀功请赏。
1: 堂堂节度使居然靠这种阴谋诡计害人报功，搞不好会出大乱子。
0: 可是身在京城的唐玄宗，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多内情啊，他还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安禄山这个人呐，长得特别的肥胖，个子又矮，肚皮还大，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来。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嘿，你这么大的肚子，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2: 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之心呢，皇上。”
1: 真会拍马屁。
0: 唐玄宗还以为安禄山真对他是一片忠心呢，心里边特别的高兴。以后唐玄宗又封安禄山为郡王，还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一样华丽的府邸。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还让杨贵妃把安禄山收做了干儿子，让安禄山在内宫随便的进出，亲热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1: 唐玄宗真是变了，年轻的时候他那么励精图治，现在身边却围绕着这么一大堆小人。
0: 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分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当中挑选了8000名精壮士卒，组成了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
1: 啊，安禄山还想着造反啊。
0: 没多久，李林甫病死了，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凭着他的外戚地位接任了宰相。杨国忠啊，本来就是个流氓，安禄山呢瞧不起他，他呀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可就闹起了矛盾喽。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要谋反，但是唐玄宗呢正在宠信安禄山，所以根本就不信。
1: 杨国忠都看出来安禄山要谋反了，但是玄宗还是没有防备，这是多大的疏漏啊。
0: 日子一长，安禄山谋反的迹象渐渐可就暴露出来了。他向朝廷要求把范阳的32名汉族将领都给撤换掉，由他自己另外委派。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他也推脱有病不去。这时候唐玄宗才对安禄山有所怀疑，但是无论唐玄宗或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么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
1: 这就被动了。
0: 公元755年10月，安禄山经过周密的准备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
2: 接到了皇上的命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
0: 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
1: 士兵们莫名其妙的就跟着造反了，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0: 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着叛军南下，15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中原一带100来年没打过仗了，好几代人都没见过这种场面。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1: 天下太平久了，大家都忘记什么叫居安思危了，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接下来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 下集再见。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卡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社保卡预挂失或补换卡期间，医保码能否继续使用？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继续使用。如果参保人员已激活医保码，在社保卡预挂失或补换卡期间，可以使用医保码就医，医疗费用实时结算。有市民咨询，就医过程中可以交替使用社保卡和医保码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在一次就医过程中，参保人员可以交替使用社保卡和医保码，例如挂号时使用医保码，交费时使用社保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乐宝在银叶之间到玄都观的林院看一个姑娘练舞，他跟这姑娘两个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了。这姑娘手中摆开宝剑，乐宝瞪出来自己的铁笛子，这剑跟铁笛子相撞相碰，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就看这姑娘拿着宝剑上边一扫，底下一扫，紧接着嘡的一脚，这一脚是正勾住乐宝的脚脖子，脚往前这么一抬，把乐宝整个的人就给横起来了，哭通，乐宝就躺下了。乐宝这一躺下，姑娘拿宝剑一点他，那意思想用剑把他逼住，然后要拿绳子把他捆起来，问他从哪儿来，是干什么的。这乐宝有个决议，什么决议？就地十八滚，身子躺下，他俩手一抱肩，这笛子在手里拿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奔着那个墙根底下滚过去了。他滚到墙根底下，俩脚往起一抬，一个鲤鱼打挺，啪起来之后，纵身蹭，他上了墙头了。这一上墙头，胳膊一跨墙头，这条腿往那么一迈，他想着跨过墙头过去，这条腿迈过来了，这条腿还没等抬，这姑娘也身手不凡，一纵身蹭就来到了墙根底下了，一伸手啪把他脚脖子给抓住了。姑娘把他脚脖子抓住，不是整个的抓着脚脖子，并不瓷实，薅住他这个鞋的后跟这地方，抓着鞋后跟往一揽他，你给我下来！姑娘说了声下来，这乐宝心想：我下去，下去就没我的好了。我跟人姑娘说这几句话，多多少少的也有点非礼，我不能下去。他这个腿腕搬这个墙，一使劲往起一扒。我不下去，他一抖喽，捧把这只脚上的鞋给拽下去，鞋拽下去之后， 这乐宝心想，拽下去拽下去吧，我这鞋不要了。他一翻身，腾跳到胡同里，又一纵身，噌纵到这个庙的院墙上，一翻身，嘣到院里了。到院里之后，乐宝这才惊魂方定，把这铁笛子往身后一别。哎呀，心想他奶奶个孙子的，今天晚上不顺。哎呦，你还别说，这边少一只鞋挺别扭，这地都是什么玩意儿，挺扎的慌，我得回去。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姨父要知道了，我得问我真经半夜干什么去了，跑人家林院里边看着大姑娘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我今天不该出来，这步错了。想着他就来到了这贺轩门外，来到贺轩门外这外间屋门这儿的时候，乐宝听了听周围，好像没什么动静，那姑娘没追来，这就好，轻轻地推这外屋门，这门开了，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他奔着里屋走，他觉得穿着鞋的这只脚啊，多少有点动静，他估摸着这阵儿老道大哥睡着了，最好我别惊动他。嘣，把这只鞋他也脱下来，光着脚穿着这布袜子走，一点声响都没有，悄悄的来到西里间这门外边。心想我轻轻推这门，这门可别响。他偏偏这西里间屋这门呢，他有点走扇，他一推这个门，呀，老宝心想，越怕他想，他还非想不可呢。老宝琢磨着，我听着这个门有的响啊，你可别慢慢开，越慢慢开，他那个声越大，干脆我使个猛劲开开就得了。其实他这一使猛劲啊，他也照样响。这门一开，乐宝自个儿把自个儿吓一跳，往里边一瞧，老道倒在床上好像没动，睡实了。门响他没听着，得进来吧。进来之后这门没关，乐宝心想我要一关这门还得响一下子，他非听着不可，干脆就不关了。进来之后这老道在外边躺着，他要想上床得从老道身上迈过去。乐宝拿这个脚一踩床边，提着气站起来，这腿一抬从老道身上迈过去，这鞋一回身，棒撂地下，到里头这才躺下。躺下之后乐宝心想，这老道没听着。他刚想到这儿，老道说了话：“你怎么才回来呀？”“
5: 我跟您说，姨夫，这么回事，我出去这会儿找茅房找了半天。
4: 我不告诉你吗？就在东南角上，
5: 东南角上，我东南角、东北角、西南角、西北角，我都找了四个角，找完了，最后我才找着那茅房。我这人转向，向来到生地方不知道东南西北。”
4: 啊，
5: 那也去不了这么半。

0: 天哪，哎，我不知是今天这饭没吃对劲儿，怎么着？我这肚子特难受，我在那儿蹲肚，蹲了这么半天，哎呀，这阵才算好。
1: 好，睡吧，哎，好，老鸨一转身，脸朝里了。他心里在合计呀，明天早晨起来，如果我姨父发现我就一只鞋，这怎么办呢？他得问我呀，你那只鞋呢？那我怎么说？哎，我就说我也不知道。说不定这庙里边有很多耗子，这耗子晚上出来把我鞋给拉走了。那我姨夫要是帮着我找鞋呢？可哪耗子洞里找鞋？那耗子也不能把鞋拉耗子洞里去。要么我就说是外边进来的耗子。嗨，别琢磨这个，反正他就没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姨夫肯定他也不会深究，就这么着吧。哎呀，那姑娘也不认识不认识这老道。如果她要认识这老道，她可千千万万别往这儿打听来。要往这儿打听来，这事儿可就漏了。要是一漏，我姨父对我这看法那就不会好。认识什么呀？你别看是邻居，这是老道。一个大姑娘怎么能认识老道呢？刚刚想到这儿。就听外边那庙门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老道起来了，欧阳公就喊那边的道童：“快去把大门开开，看看谁半夜叫门呐！”那道童出去去不多时，门开开了，由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老道也起来了，由打这西里间屋就出来，来到外间屋，把西里间屋门一带，在外间屋门这站着。老道在那一站，那小道童由打那庙门那引来一个人，就是那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这姑娘来到这外间屋，一见老道：“爹，您还没睡呢？”“
2: 我没睡呢。”
1: 乐宝在里屋的床上听着，耳朵支楞着仔细听，哟，是个女的，这声音耳熟啊。就听那女子跟这老道就说了：“爹，我问你，您这庙里边有闲人住进来吗？”“
2: 我这庙里哪来的闲人呢？”“
1: 就是我们原来的几个人，是吗？刚才有这么个小子，不知哪儿来的，跑到我那院子那儿去了，看我练武艺。我叫他下来，他不下来，我用红绒套索把他套下来了。我跟他说话，结果他一句人话也不会说。想要在言语之间找便宜，我就想给他个教训，我给他几剑，然后我把他踢倒了，他连滚带爬的上了墙了，我把他鞋给拽下一只来，这不吗？鞋在我手里拿着呢。我就奇怪，咱们这个地方老邻旧居的我都认识，从来没见过这么一个人，三更半夜的，这小子从哪来的呢？”“
2: 是吗？还有这种事？我看看这只鞋。”玉荣啊，这个事儿啊，先不着急，我想早早晚晚能找出这个人来。我先给你引荐一个人。
1: 给我引荐一个人？谁呀？
2: 你一见你就知道了。老宝啊，起来起来，我给你引荐引荐。
1: 老宝在床上一听，怎么回事？这女的是这老道的女儿啊。哎呦，我姨父跟我谈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可从来没有向我披露他还有个女儿。怪了，怎么他在这庙里边出家，他这个女儿在那林院里边住着呢？这怎么回事啊？但是现在他一不喊他，乐宝得出去。乐宝又一琢磨，要真是他女儿，这我得管她叫表姐呀。我这表姐刚一见面我就给人这么个印象，这可太不怎么样了，这一出去就认你了。嗨，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事到如今躲也躲不过了，那我就出去吧。
2: 他又在床上下来，
1: 干脆

0: 你不就是刚才啊？我就是刚才，那个跟你开玩笑的，爹呀，
1: 就是他，
0: 啊，是啊，他就是你表弟呀，
1: 不是
0: 什么不是？他，嗨，刚才就是他奔过墙去跟我说那些话，
1: 老宝，
0: 刚才你不是上厕所了吗？是我借着那屎遁，我串了个门儿。上林院，我偷着看我表姐练武艺去了。我到那儿一看，她武艺练得不错，我表姐拿绳套把我拽下去了。我跟我表姐就开了几句玩笑。
1: 你认识你表姐？
0: 我估摸着差不多能，差不多能是。现在乐宝已经语无伦次了，
1: 他没法解释啊。
0: 是这个样子啊？好吧，什么事也甭说了，
1: 乐宝。
0: 这是你表姐，以后要记住啊，玉荣啊，这回你也清楚了吧？这是你表弟，如果像你所说，刚才是他过去了，那他就跟你开几句玩笑，也算不得什么。哎，好吧，表弟，你刚到，哎，对对对，头一天住着，以后有时间上我那院里玩去吧，啊，不用翻墙。我那有门儿，说话的时候注意点分寸就行了。哎，表姐，我实在对不起，抱歉。我以后再去，您再看我，我保证对表姐以礼相待。表姐，你别把我这话当回事儿。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我想您还是有这心胸的。他这一句话说的，这欧阳玉荣啊也乐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天这么晚了，爹呀，你们就休息吧，我回去了。这只鞋还给他。这个功夫，老道一低头才发现，这乐宝感情俩脚都没鞋。
1: 原来如此啊，
0: 是这么回事，他把这鞋捡着。表姐你走啊，那我就不送了啊，咱明儿见。欧阳玉荣出去了，那道童上对面屋睡下。乐宝转身回到自己屋来。
1: 欧阳公回来之后看了看乐宝。乐宝，
0: 你这个孩子我看也够淘气的。深更半夜借着上厕所的功夫，你怎么跑到林院去了啊？这幸亏碰上的是你表姐。如果要是别人家的女孩，你这个举动可有些失礼呀。贫道我在玄毒观这住着，老林旧居的，我谁也没得罪我，你可不要给我惹出什么事端来。姨父您放心，就这一回，下不为例。好吧，睡吧。姨父，您跟我说了半天，您也没说过我有这么个表姐呀。唉，说起来我也很难心呐。你姨死了之后，你这表姐不大，她是跟着她姑姑长大的，后来她姑姑也死了。你这个表姐呢，跟我学会了练武艺，我已经出了家了，我不能把这个女孩子收留到这玄毒观里，所以我就在旁边给她买了一处房，挨着我很近，让她住在那里，有一个丫鬟侍奉着她，她每天就在那练武艺。我想等着他长大成人之后，找一个合适的门婿让他出嫁，也就了却我一番心事了。不过这个孩子心很重，他一心就想着要侍奉我，他不想出嫁，他说等着我百年之后再嫁人，我怎么说怎么劝他也不听，可不就一直这样过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你竟碰到他了。哦，是这么回事。哎呦，我表姐那是个大孝子，应该说是个孝顺的孩子。睡吧睡吧，天太晚了。哎，好。乐宝倒到床上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欧阳公早班的把乐宝就叫起来，在院子里边教给他练武艺。一日三餐过后，到了晚上了，正要准备休息，忽听外边有人说话，道爷在。

0: 吗？欧阳公说哪位有请？欧阳公迎出去了，那边在里屋隔着门缝往外一看，有打外边走进这个人，他当时一愣，这正是那老道南烈门。乐宝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乐宝心想，南烈门这是蔡京手下的人呐，这小子他认识我，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哦，这可能也与麻雅里有关系，说不定他这一来我就能够窥听到麻雅里的下落。但是也有一种危险，这个小子如果说要让这戏里间屋里一走，要看见我可就全漏了，躲也躲不了，是藏也藏不住，他一进来我跳窗户，那我姨父就对我产生怀疑了，我在这儿就稳不住身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丑媳妇难免见公婆，我就喝着去了，我就在这屋等着，我看他怎么着。他隔楞着眼睛在这门缝上往外瞧着，就看南烈门一走进来之后，老道欧阳公上前，两位双打稽首，互相问候。欧阳公让道童打过来两个座位，他们两个在外间屋就坐下。因为这个外间屋啊，供奉着一个卦象，这个卦象是谁呀？也是他们道家的鼻祖元始天尊。前边是供桌，供桌上燃烧着香，他们两个人就在香案旁边落了座了。落座之后呢，那个小道童在前边放了个小茶几，沏了两碗茶放在这茶几上了，然后小道童一转身进了东间了。乐宝在这西间里屋隔楞着眼睛趴在门缝这儿，不但要看，他还要听，他大气儿不敢哈，生怕漏掉他们说话的一个字儿。这功夫就听那南烈门说了，欧阳道长，我今天到这里来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哦，请讲吧。蔡太师派我来的，有封书信让我交给你，然后由你亲自转给麻雅里。哦，有什么事呢？
1: 这件事情我也不清楚，太师的吩咐我怎敢详细追问呢？
0: 说着话往那道袍里面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这封信是封着的，双手递过来。
1: 欧阳公把这信接过来看了看。
0: 哦，好，这样吧，待会儿我给他送晚饭的时候，顺便把这信我就给他送去了。道兄，这麻雅里你给他安放的比较隐蔽吗？
2: 当然，我放在这个地方谁也看不着，谁也找不到，我敢断言就是带翅膀会飞的人你也找不着他。
0: 哦，放到哪儿了那边？
2: 我呀，我把它放到我这院里面有个塔，你瞧见没有？那塔有个名字叫慈安塔，十三级，我把它放到那慈安塔的最高一层里头了，谁能找得着它？
0: 啊，无量佛，善哉善哉，道兄高见高见呐！
1: 我这回来，蔡太师特意嘱咐我，让我再三的告诉您，您可千千万万要把他这个朋友给保护好啊！将来他这个朋友如果从您这儿脱过险境，得以脱身的话，蔡太师对您是必有重谢。
2: 啊，你回去跟蔡太师讲，就说我跟蔡太师情如手足，不必客气。
0: 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他的朋友有难，我哪能不保护，哪能不帮助呢？不过我有一样不明啊，我想这蔡太师在这大宋国朝之中应该说是 他身居一人之下人人之上的重要职位呀。那么为什么他的这个朋友有了什么危险还至于使他如此劳心费神呢？还得托付到我这儿来让我把他藏起来。他这个朋友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啊，他犯了什么罪吗？即使犯了杀人灭户之罪，那恐怕蔡太师身为太师也能有办法给他开脱罪责呀。
1: 老兄，这个事情你我都不好细问呐。蔡太师胸有城府，深不可测，我们谁知道蔡太师是怎么想的？再者说，这个麻衙里这个人，咱也不清楚他们两个之间是怎么回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乐宝在这门里边一听，嘿，你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怎么回事，他是监狱里边在逃的重犯，我们正逮他逮不着呢。好啊，姨父，你可真有心计，你把他放到那慈安塔最高那层上去了，燕子都飞不上去的地方。行，只要有地方就可以。听他们两个又说了，蔡太师说你把这信送给他，然后你下来，如果他要有信让你带回来，你第二天再上去取着信。我一半天还来了之后呢，我把他写给太师的信我再带回去。
1: 好好好好，就这样好吧，我不在这里久留，告辞了。
2: 好，我送你。
1: 哎，不必客气，
2: 哪能不送呢。说着话就看南烈门站起身往外走，欧阳公随后往外送。姚打这外间屋出去了，在院子里边听到他们越走越远的脚步声，可能是一直送到这玄都观的庙门外。一会儿的功夫，听院子里边的脚步声音，大概是欧阳公回来了。一听欧阳公脚步声音回来了，这乐宝一转身噌噌就上那床上去了，咕噔就倒那儿了，把眼一闭，脸朝里睡了。他假装睡着了。欧阳公又打外边走进这戏里间屋，把这房门一关，来到床前看了看乐宝，低低的声音他问了一句，
1: 乐宝
2: 老板，

0: 欧阳公为什么不把南烈门领到这西里间屋里来？
1: 他是怕这乐宝知道，
0: 他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隐秘的，除了他之外，再加那道童，别的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他所以他问问乐宝，他打算试探试探，他听着没有？头前喊这两声，乐宝假装没听着，一翻身，哎呀，妙妙妙妙妙妙，还假装说废话。
2: 老宝，
3: 姨父，怎么样？出什么事了？
0: 别大惊小怪了，出什么事了？什么事也没出。
3: 啊，那你叫我干什么？
1: 你睡了？
3: 我睡了。
1: 睡实了？
3: 睡实了。
0: 刚才睡得可香了，我做梦的还。
3: 啊，你做的什么梦？哎呀，别提了，我做梦啊，也不谁家出一大病。哎呀，我看那有好几百人呢，可是街筒子都是人呐，全都穿着孝袍子。前面我觉得哎，那打翻的有20多个。我现在还想，一般的人谁有死了爹，那就一个儿子打翻就行了。怎么头前20多个打翻的？那准死的那个人的儿子多，一堆20多个。我和这人谁呢？我就看那大棺材抬着，棺材也好，从来没见过那么厚的棺材盖。走着走着，你猜怎么着？突然那棺材盖开了，嘣，从棺材里边蹦起一人来，蹦起这个人，把两旁的看热闹的，包括我在内，都吓得麻呀一下子，全四散奔走。我们这一跑，里边蹦出这个人，留大胡子，俩眼珠子通红。旁边有人就说：“你知那棺材里边出来是谁吗？那是国丈太师蔡京。”我也不认识蔡京啊，也不怎么做这么个怪梦。说蔡太师，欧阳公一听就乐了。欧阳公还真把他这梦给圆上了。欧阳公心想：可能这小子睡着了。我在外边跟南烈门两个人谈蔡太师。偶尔的一句传到他耳朵里边来，跟他脑子里边想的什么其他的事挂在一块，就做了这么一个蹊跷的梦。嗯，好，你接着还做梦？哦，我可不做了，这个梦吓人。
1: 您怎么没睡啊？
0: 啊，我晚上要到外边练练功。你接着睡吧，你睡着之后我再睡，要不我打呼噜。哎，我没听着你打呼噜，那我接着还睡了。乐宝一翻身，一会儿的功夫他又睡了。这可不是睡了，乐宝心想，你不说要把那个信得送交给马雅里吗？送交给马雅里，你得奔那慈安塔呀。白天我注意观察，看到那慈安塔第一层有个门，那门上上着这么大一个大锁，这锁谁有钥匙？肯定是你有钥匙。你这钥匙在哪儿带着？我得盯着点，看着点，看明白之后我好到状元府去送信儿去。
4: 所以乐宝在这儿忍着这耳朵听着，待了一会儿，就听这欧阳公又轻轻地问了一声：
0: 乐宝睡着了吗？
2: 乐宝不言语。
0: 睡着了。
1: 好。
0: 欧阳公站起来，他轻轻地就奔着房门那儿走来，把门那么一开，咱不说吗，他这里间屋门的走扇，慢慢的把这门开开了。老道迈步出去了。老道刚一出去，这乐宝扑棱又打床上就坐下了。他瞧这个老道走出外间屋了，听见外间屋门响了，这个乐宝急急忙忙又打床上下来，屋里边点了一个油灯，乐宝把油灯端起来，就来到这个门轴底下这儿，油灯下倒了一股子油，这油灯放那儿，把这门轴活动活动，没响声，一开这门，他迈步就出来，乐宝出来之后，把鞋就脱下来了，一转身，撂在门槛里头，光着脚就出了外间屋了。一出外间屋，
1: 他先瞧着欧阳公，直接着奔那慈安塔就走过去了。乐宝呢一转身溜着墙根拐到那个角去，蹲到墙根的黑影这儿看着老道的举动。就跟那老道来到慈安塔的塔下边第一层这儿，有打他这个腰这个地方抠着半天，好像拿出钥匙来了，把那个锁头啊跟崩开开，然后哗楞哗楞有刀链子的声音。紧接着就看见老道一推那个塔的门，他走进去了。进去之后光回身把那门又关上了。乐宝一看他把门关上了，他稍停了一停，然后他这几步就走到这塔的门跟前。他一看左右没人，乐宝看了看这上面这锁头，这么大个的锁头是开着的，在这挂着的。乐宝把这个塔的门也一推，一看里边黑洞洞的，他悄悄的进来。进来之后拿着脚这么一趟，往前面走没多远，呦，这是台阶儿。他往上一蹬，又一蹬，他倒着往上走了那么五六蹬，这乐宝不敢走了。为什么呢？他就听见最高层有脚步声音往下来，大概是啊，这欧阳公上去之后很快交代明白就下来了。乐宝急忙噔噔噔下来，出了门之后转身又跑回了这贺轩的西里间屋。进来之后把自个儿鞋拉到窗根底下，上了床，咣倒那儿了，假装睡着。时间不大，就听外边脚步声音临近，欧阳公进了外间屋了。进了外间屋之后，欧阳公就进这西里间屋。来到西里间屋，他一推这门，这门开开了，他可没进来。这欧阳公抓这门就来回开又关上，关上又开，怎么回事？欧阳公感到奇怪。欧阳公心想，我这个门走上可有日子，怎么今天我出去他还响，回来他不响了呢？他哪知道乐宝给他告上油了，那还能响吗？他得紧着活动。这老道没明白，进来了把这房门关上，然后又问了一句，乐宝，乐宝，乐宝不言语，还在那睡，呼吸非常匀称。老道一转身也上了床躺下了。乐宝心想，我明白了，开那个塔的钥匙就在你身上带呀，这事儿好办，等你睡熟了，要不然我就想办法劝你喝酒，把你灌醉了，然后我把你钥匙偷出来交给小八义弟兄，就可以登上慈安塔活捉马亚里。乐宝心想，这回我乐宝要立一大功。这一夜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欧阳公领着乐宝练完了早功之后，告诉乐宝，我今天教给你怎么炼丹药。他领着乐宝就上一个药铺里去了，打算买几味药，结果这药差两味药不全。欧阳公告诉乐宝，你自己到南关里那大药店把这两味药给我买来。乐宝说好嘞，他马上奔着南关方向就来了。乐宝买完了药，一拐弯就回来状元府了。进状元府之后直接奔客厅，他想要把这几天在玄都观里边得到的消息向阮英等人做以汇报。当乐宝一进客厅的时候，恰恰小八义弟兄都在场，他们这些人也正在议论乐宝。最关心乐宝的那就是唐铁牛了，因为那乐宝是唐铁牛的徒弟呀，不管这个徒弟是真也罢是假也罢，师徒爷两个有了这种称谓，从感情上就更近了一步。

那大哥的孟春达呢，对这乐宝还特别关心，老问为什么乐宝看不着了，这师兄弟不见了。堂弟，您说他办大事儿去了。今天众位弟兄就议论，说这乐宝怎么一去没消息呀？堂弟，您说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凶多吉少。高兴到那办事不顺呐，自个儿没脸回来了，这是最好的。也兴许啊，人家那个地方是荒风禁地，他到那儿瞎折腾，被人家给抓起来，关在监狱里了。放心吧，用不了两天，准能听着信儿。正谈到这儿的功夫，这乐宝又打外边一步就闯进来了。谁说我被人抓起来了？啊？堂姐，您一瞧，哟，宝贝儿啊，你回来了。师傅，我说的，这叫事不关己，是关己则乱。你师傅我惦记着你，才这么讲的，是吧？回来，您这徒弟还能给您丢人吗？啊，不但说回来了，而且大事告成。什么大事告成？快点跟大伙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待会儿。先把茶给我沏上，来碗茶喝。旁边有人给倒过一碗水来。乐宝品了一口茶，把茶碗往桌子一放，跟诸位说：“我进了玄都观了，找着我姨父了，我姨父把我收下了，事儿打听明白了，马亚里在哪儿我也知道。”阮英在旁边一听：“乐宝，你别跟我卖关子，快说。”这马亚里藏身在什么地方？玄都观里头啊，有个慈安塔，这慈安塔一共是13层，这马亚里就在那13层的最高一层上，在那藏着呢。我在那个庙里边待着的功夫，蔡京手下那老道南烈门上那去过，我在里间屋我看见他。而且他带了一封信，让我姨父把这信送给马亚里。信里边什么内容我不知道，信指定是送上去了。我呢也随后跟着也看了，他把详细情况讲说了一遍。讲完了之后，阮英把这眼珠一转：“老宝，你这个消息非常重要，但是有一样，你给我们带来这个信儿，我们怎么能够把这马亚里能够捉到呢？要捉到的话，就得看您几位的了。我是没那本事啊，但是我可以协助你们。比方说，你们要进那个慈安塔，必须得有钥匙，开那门，不开个门你们就进不去。进去之后，那是螺旋形的台阶，顺着台阶往上走，就能到了第13层。那么这个钥匙你能弄到手吗？钥匙啊，我能啊。你想想，我姨父那钥匙啊，就在他那裤腰带上拴着。我跟我姨父呢，在一个床上睡觉。我要想办法把他稳当住了，等他睡熟之后，我把他那钥匙要掏出来，把那慈安塔那门开开，然后我再把钥匙给他送回去，他不会知道啊。啊？我把门开开，但是我不能上去。我不知道这马亚里是文的是武的，究竟有多大本事。再者说，我要离开我姨父时间长了，我怕我姨父发现了我呀。我只管开门，不管抓人。你们众位呢，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到了那儿，等我把门开开，你们就到了塔上边，嘿，窝里掏螃蟹抓稳当的，我想那马亚里他跑不了。嗯，唐铁牛一听说自己徒弟做了那么一件大事，把马亚里的下落搞清楚了，唐铁牛脸上也带着几分得意，蛤蟆嘴一咧，是连连点头：“好啊，好啊，孩儿啊，你这个事儿办得漂亮。”不过
这玛雅里

0: 的十三层塔尖上待着，你说他拉屎撒尿怎么办呢？啊，是不是把那塔窗我开开，他往外撒？婉莹说：“三哥，你这不闲着没事吗？啊，你管他这干嘛呀？人家安排那上面是自有办法，咱们是得想办法抓他。”
1: 对，
0: 其实我这是多余操心，憋死个兔崽子才好呢。咱们什么天去？
2: 阮英说：“事不宜迟，夜长梦多。今天晚上我们就去。”
3: 老板，
2: 可有一样，今天晚上我们要去人的话，你能保证把这钥匙拿出来，把那锁开开吗？
0: 保证，万无一失。得定个时间，你们去的别早了。你们要早了，我姨夫他睡不着，这钥匙我拿不出来。你们最好是，
2: 阮英说这样，
0: 三更半天不到四更，正是人们睡熟的时候，就这么地。我要把门开开，我就回去睡觉去了。你们去到那儿，门肯定是开着的，你们就进去。阮英说，我们到那儿如果门没开呢？如果门要没开，那就说明我这钥匙就没偷出来，今天不好偷，明儿再说。
2: 这话说的没准，您就放心吧，保证我们给您开开，只要是三更半以后去。
3: 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我在这还不能久待，我是给人家买两味药，让我马上就回去，就这个时间都长了，时间一长，我姨夫对我产生了疑心，那就麻烦了。
2: 阮英说好，走吧。
0: 刘老宝站起身来，又打状元府里出来，就回转玄都观。当他回到玄都观的时候，一看他姨夫这欧阳公老道已经把那炼丹炉在那支不好了，他买的大部分药品都正在对着好了，就等他这两味药。
3: 老宝回来之后，
0: 姨夫，哎呀，这两味药不好买呀，您告诉我去的那药店呢？没有。后来我问那药店掌柜的哪有，他又把我支出去了。我找了两三家药店才把这两味药凑齐。
3: 姨夫，这药都怎么用？
2: 怎么用啊？你先学认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他把药的名字挨个都点给他。
0: 感情在大宋朝的时候，社会上有这么一种风气，就是炼丹。炼丹术呢，这是道家的技巧，当时上至皇帝，下至文武大臣，都愿意吃这老道炼的丹。据说这丹吃去之后，能够健身，能够长寿，能够返老还童。所以返老还童是所有人共同追求的一种希望。八帝徽宗呢，当然要吃全国最好的丹，他就选中了这欧阳公了。欧阳公这个玄都观有名啊，玄都观里边的老道自然炼丹也就好了。因此上，这欧阳公跟这徽宗两个人就过从甚密。欧阳公在这炼丹，一炉丹炼完了之后休息了，他把乐宝叫过来。
2: 乐宝啊，今天晚上咱们爷俩好好的吃顿饭啊，你上街呀，去买点酒来。
1: 哟，姨夫，老道还喝酒吗？
2: 哎，
0: 你姨夫这个老道啊，也就那么回事，我是半路出家呀，不是真正的三清教的道徒。对外讲啊，我得跟人家说我是正宗正派，其实啊，小子，我跟你说个掏心的话，你姨夫啊不是真正的道人，但是呢，一般我也不喝酒。你来了，今天我高兴。知道为什么我要喝点酒吗？
1: 啊，不知道。
0: 今天是我生日，
1: 哟，
0: 我得给您买个大寿桃去。
2: 不不不不不不，不用，你给我买点菜来，咱们爷儿两个好好坐下谈谈唠。
0: 自从你进了我的玄都观呐，姨夫，我整天的忙，还没到时候跟你细谈呢。
1: 好嘞，
0: 乐宝心里边。

0: 兴。为什么高兴？心想这是天助我也。我正想今天晚上让他睡着了，好偷这钥匙呢。哎，咱过生日要喝酒，这是个很好的契机呀。我就记着。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乐宝拿过2个碗来，把这酒给斟上，羹匙补碟摆好，告诉那厨房大师傅又给做了4个热菜。热菜做好也摆到桌子上，爷儿2个对坐，举杯共饮。老板先把这酒碗端起来。
5: 姨父，我真没想到您还能喝酒。
0: 欧阳公说，我也没想到你也能喝酒。
5: 您怎么知道我能喝酒？
0: 我就看你一听说喝酒这高兴劲儿，就断定你小子肯定会喝。
5: 嗨，别提了，我这个沦落江湖，你说什么事儿没碰着过，什么人没遇见过，有时候心情不好我也喝酒，反正我这个能喝呀，酒量不大，哎，1两就晕，2两就醉，3两就如泥。
0: 行，小小年纪不要多喝酒。
5: 是是是，我不想多喝，我是这么想的。
0: 姨父，今儿个是您的生日，您呢有这种情致要跟我好好聊聊，这第一碗酒啊我先不喝。乐宝站起来，我把这碗酒啊敬给我死去的姨娘。乐宝这一碗酒啪往地一泼，然后一挺身子，再看欧阳公老道这眼睛里边转的泪花了。乐宝这个举动把老道给打动了，说明这老道别看出家，尘缘未了啊。端起酒杯，洛宝这一敬他死去的姨娘，勾引起他思念自己的亡妻。洛宝一看行，接着搬起小茶里又倒一碗。姨父，这第2杯酒就敬您了，今天是您的生日，
5: 我祝您健康长寿。
0: 哎，好啊，小子，借你的吉言，来，干！
5: 欧阳公一扬脖，这把酒喝下去。
0: 然后，洛宝又给欧阳公把酒倒上，洛宝这酒可没喝。洛宝说：“姨父，这第三杯酒，按说不该我敬，该我表姐给您敬。
5: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今儿个是您生日，怎么我表姐没来给您祝寿啊？啊？
0: 哎，孩子，你还不知道啊？你表姐想要往这儿来，我不让她来。那天晚上你惹了她了，她是半夜敲门过来的。平素当中，我从来不让她到我这观中来。她毕竟是个大姑娘，如果她要出入我的玄都观，让周围邻居们看到，好说不好听。他们有的人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有的人不知道，所以就避嫌了。按说呢，在这人世上，我最近的人只有你表姐了。你表姐对我是一片孝心，她的这片孝心作为我心中是领会得到的，只是只可意会又不可言传。你姨父我在这当这个老道，别看此处被封为皇封禁地，我能跟当今的皇上来往，但是我内心之中可非常难过，非常空虚啊。 姨父，您想开点，有我在这儿，那就没事，您就放心吧。哎呀，我表姐可是老大不小的了，您没给想办法给他找个人家吗？欧阳公看着乐宝，心想这小子才16岁呀、啊、他说这个话操心的那个事儿都超出他的年龄范围了。孩儿啊，你表姐呀他自己也不愿意找，我跟你说过，他说要等我百年之后尽到了孝心然后再找主。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表姐当初小的时候定过一门亲，没落生我就把他许出去了，这主啊到现在没找着。
5: 是啊，许了谁了？
0: 别提，别提那事儿。
5: 哎，姨父，您到底是怎么当这老道？
0: 是啊，我怎么当的老道？就是我本人也不想当，我是被逼无奈出家为道。
5: 谁逼的您？
0: 这说来话长了，今天咱不谈这个，今儿是我的生日，咱光谈高兴的事儿。
5: 对，
0: 光谈高兴的事儿。姨父，我琢磨着呀，我听说有种火炬道，这火炬道是带娶媳妇儿的，我看着姨父您要有合适的话，您就娶一个给我续房的姨娘怎么样？
5: 胡说八道。
0: 老道一听这孩子够顽皮的，说我高兴的事儿，合着高兴的事就给我娶媳妇儿啊。这个功夫，洛宝左一碗右一碗的就给老道敬酒，最后把老道就给灌醉了。欧阳公对自己这外甥看来是毫无戒心，喝醉了之后就是往旁边床上一躺，合衣而眠。老道倒那儿睡着，
5: 老道这一倒在床上，乐宝高兴，
0: 乐宝心想，天助我也呀，这回我该偷钥匙了。一琢磨，我先别早偷，再沉一会儿，等他睡得实实在在的，酒力发作，毫无感觉的情况下，我再偷这钥匙。因为我姨父是一身好功夫啊，练武的人呢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要是不真正的醉透了，我要是一拽着钥匙被他发觉，我没法解释啊。你偷我钥匙干嘛啊？据我所知，他那钥匙还不是一把，那是一串钥匙，开柜子的，开箱子的，开门的，还有开塔门的。那我就没法跟他说了。沉一会儿，老板在这坐着，就瞧着这欧阳公

灯倒下之后，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就发出了轻微的鼻息之声，有点小呼噜。这呼噜不是重量级的，次轻量级。惊了，李二宝站起身来，悄悄地来到他的近前。他这外边是道袍，腰中系着丝绦。李二宝把这道袍后底襟给他往起一掀，一看里边穿的是裤子，这裤子上面系着腰带，那串钥匙就在这腰带上系着呢。这钥匙是用那个黄绒编的那个绒绳在腰带上系着，而且系了一个扣，这扣是活扣，一旦就开，用完了之后呢，他把这扣再系上。可是乐宝一看拴钥匙的这个绳恰恰系在这面，老道往那一倒的功夫啊，正好把这钥匙压在身子底下。乐宝一瞧这事儿麻烦，他压着这钥匙呢，我要身往外边那么一拽，别把他拽醒了啊，得想法让他翻身呢、啊、那也不能推他呀，一推他他也会醒的，怎么办呢？乐宝嘣拔起一根头发来，就朝这老道啊这耳朵眼这儿他往这边一碰，他撵，然后把他脸上那么划了。这一划了呢，老道士是这么侧着身子，钥匙在这压着呢，头前这么一划了的功夫，这老道好像感觉到了，睡着觉。接着还睡，身子没翻。老宝一看这个刺激不行，哎呀，要刺激大发了他也醒啊，这怎么办？对，我得刺激那面。他拿着头发朝着压这半边脸这边往里边捅，他在这边那么撵，这边一撵，他底边这个脸一刺呢，这老道下意识的一种感觉，一翻身，啪，就挠这边，一挠这边，这身子就翻过来，身子这一翻过来，这串钥匙可就露出来。乐宝轻轻的把这钥匙扣，这一串钥匙他拿下来，然后把鞋脱了。走道好没有声音，有打这个贺轩西间屋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一边走乐宝就看着钥匙，哪个是开那个塔门的钥匙，一看里边有一个最大的钥匙，断定就是这把，因为那个塔门那个锁头特大，整个这庙宇里边哪间房哪个柜子也没有那么大个的锁头。乐宝心想那就是这个了，没错，来到这塔门的跟前，他先一转身往周围看看，没人，尤其是那东间屋里边那个小道童，他怕他出来，现在看来东间屋里也没有动静。老宝到这儿把这大锁头拿过来捅到锁孔眼里边，嘎巴一下子就开了，非常顺利。开开之后他这塔门一带，开开了，这锁头往那一挂，然后把这钥匙拔出来。乐宝心想，我是大功告成了，下一步就看小八义众位的了，你们要来了进去了，到上面就把麻鸭梨给逮住了，你们要是不来那可就不怪我了，我这个钥匙还得给他送回去。乐宝提了这串钥匙慢慢的又回来，回到贺轩屋里一看，老道还是那个姿势在那倒着。乐宝把这个绳往他那裤腰带上那么一穿，坏了，怎么的？刚才是老道系那活扣啊，乐宝不会系。

有，对，他那活扣跟我会系那活扣不一样啊。我记得我刚解的时候，他那玩意儿挺花的，那叫什么扣？嗨，管他呢，给他系个活扣就得了。乐宝按照自己会系那活扣给他系上了。系完之后，乐宝一转身，在老道身上迈过去，到床里边，他躺下了。乐宝心想，我的事完成了，睡觉。乐宝得睡。三更天过，小八一弟兄来了。今天晚上谁来了？阮英、石昌清、花云平，外加上赵玉，来了四个人。这是他们在状元府里边经过一番筹谋，最后决定的。阮英心想，要捉拿麻亚里，必须我亲自去。别人去我不放心呢，这是监狱里边逃跑的重要罪犯，把麻亚里捉住，这里边能解决许多问题。一个是证明蔡京有意谋反，里通外国；再一个是把麻亚里捉住，就等于恢复圣命，皇帝降旨让我们抓他吧。同时呢，也给小八义弟兄很多事情可以一笔写清。所以阮英亲自来的，石昌清、华云平这两个人轻身术特别好，一个外号叫踏雪无痕，一个外号叫身轻无影，这都说明他们的轻功出众。四个人来了，阮英给他们布置好。阮英告诉石昌清、华云平，你们两个人在这慈安塔的外边就近给我观风吊哨，赵玉呢在这玄都观的墙外给官风吊哨，我进这慈安塔。安排好了，三更半天刚过就已经到了玄都观。阮英告诉赵玉，在外边给我盯住，不管有什么风吹草动，详查准确之后及时给里边送信。赵玉说，您就放心吧。赵玉手中提着这亮银棍，他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阮英跟石昌清、花云平三个人一起翻院墙，就跳到了院子当中。到院子里边，阮英先仔细瞧了瞧这周围，这个慈安塔特别好找，这塔子高啊，满院子里边就这么一个最高的建筑，一看就可以找到这儿来。这弟兄三个就来到了慈安塔的附近。到这儿的时候，阮英告诉石昌清、花云平，你们两个一左一右听着风声，以防万一，如果那个老道要是出来了发现了咱们了，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缠住，等我逃走之后你们随后再走。这倒不是阮英怕死，阮英怕那老道发现他，这阮英毕竟是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平一侯武状元呢，能说跑这儿跑那塔里边干什么去？他怕这个老道到皇上跟前说出什么来。石昌清、花云平两个人在塔的周围站好了，阮英这才来到这塔门切近。他一拉这门，门开了。阮英暗身大指，行，乐宝这小子够精明的，他真把这个门给我弄开了，这就好办。阮英先从身后蹭，瞪出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刀尖左手，探身行就进了。阮英本想拿出火折子晃开之后点个火照个亮，顺着楼梯好往上上，但阮英又一转念，这火折子不能用，我要一用火折子照亮，生怕麻亚里在上边发现了，一旦他发现了，或者一喊或者一嚷，也许他这塔上边还有跟麻亚里同住的人，他们早有了准备，就不容易把他抓住。摸着手往上上，阮英拿那个刀啊趟了趟，前边碰着这台阶，阮英就顺着台阶往上走，一蹬一蹬的往上走，越走啊他这个目光就可依稀看出点环境的氛围了。阮英想，他就是这楼梯啊，他是螺旋形的盘着往上上，这塔修建的还真不错。他一边走一边数着这个凳，
心里好有个数。阮英查着查着，查这凳上到40凳的时候，阮英就觉得这个凳啊，距离好像高了一点。这他怎么修的？这个凳怎么一凳比凳要高了？应该越往高他越矮才好啊！这人一般从下往上走是越走越累呀、啊。就在阮英刚刚想到这儿的功夫，他一脚踩到第43凳，刚一蹬这一截，就觉得脚底下一软，阮英当时就一愣。那阮英赛活猴，身体灵便，他这个脚马上踩上了，他就逆软，啪一抬腿，就在这一瞬间，阮英耳畔间就听见在塔的塔壁上啪有一种声音。阮英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身，嗖的一下由打塔壁上出来一只暗箭。这暗箭是从这面出来的，阮英往后一推，这暗箭从他这个脖子这嗖过去，他往后一退的时候，这个脚正踩着下一蹬，一踩在这蹬，啪，这边又一响，又一支箭出来，砰，正打在阮英的滑盖穴，噗，这一箭打成了阮英之地，疼，牙一咬，大气儿都没哼，换换第二个就得叫了妈呀。阮英这猴脾气来劲儿了，阮英心想，我可不能喊，一喊的话这事儿就麻烦了，他咬着牙一转身就撤下来。没敢往上走，阮英就知道这个塔感觉上边有消防机关，我要再往上走说不上还有什么呢，弄不好我把命得扔在这儿，这事儿没弄明白，我们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哎呀，阮英带着这只暗箭由打这个塔上面顺着台阶就跑下来，下一周一出来本门夸一关，这行三个翻墙而出，倒在这个庙的院墙外头，倒在院墙外边，赵玉提了个棍子过来，怎么样，抓着没有？不行，我中了暗箭了。啊，您中了暗箭了？对，快点，我这就疼得厉害，赵玉你背着我，哎，来来来来来，赵玉一猫腰，阮英就扶到他身上了，赵玉背着阮英在前面走，石长青、花云平两人亮出刀来，随后断后。他生怕被这庙里边老道知道，跟着追出来。幸亏后边没人跟着。这四个人往回这一走，还没等到状元府呢，感觉那唐铁牛还有周顺他们两人在状元府的府门外迎候着呢。别看天这么晚了，周顺不放心，唐铁牛呢挂着要看看自己徒弟创造的这功绩，老远的一看背着人的过来了，唐铁牛扔灯就蹦过来，逮住了啊！刚一说逮住了，阮英在赵玉身上把这猴眼睛一瞪，得了，逮住了，把我逮住了呀！猴啊，你怎么的了？别说了，弟兄们一起进了状元府。周顺也愣了，这是怎么的了？阮英，你快点快点，把陈清秋叫来，看看这案件是毒的啊，还是没毒的。陈清秋来到这一看，阮英这伤势幸亏是无毒的案件。陈清秋把这剑给他拔下来，然后用药给他敷上，包扎好了，阮英这心情才平静平静。但是他觉得这半拉膀子，这半拉身子都不得劲儿，毕竟那是剑伤啊。阮英说，三哥，您这徒弟可真不错呀，探听明白了，门也开了，我们去了，上去了，可是那里不是带消防机关的，我走到40多凳上就给我来了一暗箭，幸亏是我要换换第二个命就扔那儿了。他奶奶个孙子的，这个小兔崽子他怎么给我打探的，你等他来了呢。小王爷弟兄这一宿都没睡觉，可乐宝呢他睡得挺香，

0: 都把这钥匙绳蹬出来了，瞧见没有，这钥匙扣你都给我改了，
1: 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老宝在玄都观的鹤轩里，正在早晨睡觉的功夫，老道欧阳公进来把他捅醒了。欧阳公问他，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老宝说，我哪儿也没去。欧阳公说，你跟我说实话，昨天晚上咱这玄都观慈安塔里边可进来人了。说着话，老道就把他这个钥匙拿出来了，把这钥匙绳给乐宝看，我这个钥匙绳这扣是谁给我改的？是不是你？乐宝坐起来看了看那扣，乐宝心想，对，你记那活扣我不会，我按照我记那活扣给你记的。心想，我姨夫够心细的，他真发现这事儿了。姨夫，那个我不知道。老道搬过把椅子坐下之后，平平稳稳的看着乐宝，不慌不忙的就跟他说起来了。乐宝啊，你是我的外甥吗？那没错啊，这还有冒充的吗？是，但是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好像不是我的外甥。你跑这儿投靠我这个姨父，也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你说你流落江湖多年寻找我找不到，好不容易才在这儿见着我，是真话吗？啊，是真的？不对，你要不跟我说实话，我就要你的命。你到底这些年来干了些什么？你跟哪些人在一起？你到我这玄都观里边有什么企图？孩儿啊，说实在的，你一进我这玄都观，我把你认下之后，我就对你开始细微的观察。且不说那天晚上你半夜三更借着拉肚出去，翻到院墙那边看你表姐练功，让人家把鞋给拽掉一只，你是狼狈逃回，

0: 就说最近这两天吧，我这里屋这门，这门轴走扇，我是长时间不管它，多的开门都带响的，是不是你给他告的油啊？要不然的话，我这油灯碗里边的油怎么见少呢？本来我是七天添一回油，结果昨天晚上我一看，我还得添，这怎么回事？乐宝一听，哎呦，这老道感情那么心细呀，他那个油灯里边有多少油他都有数啊，哎呦，那门轴响不响他都记着。乐宝这脸上可就有点变颜色，我再问你，昨天晚上跟我喝酒的功夫，我发现你特别兴奋，你是左一碗右一碗的给我劝酒，你恨不能我喝醉了。我告诉你孩儿啊，我喝不醉，我喝多少酒都不带醉的，人送外号我叫酒漏子。那您不说醉了，我就是要好好观察观察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假装醉了，我假装打呼噜，你弄根头发在我脸巴子这边蹭完了之后往那边滑了，滑了我好闹心，最后我闪开，我看你怎么着。你把我钥匙偷走了啊，把那慈安塔的门开开了，然后你小子又回来了，你给我拴这个钥匙绳，你不会系这活扣，你按你那个招数给我系的，那我都知道啊。然后你睡着了，昨天晚上可来了人了，他们上那慈安塔了，那慈安塔上有一个人在那塔尖上我收留着呢，我怕被别人知道。怎么你给通风送信呢？你是受谁之托进我的这个宣读官的啊？孩儿啊，跟我说实话，完全说明白了，我听着合情合理，我不怪罪你。如果你要给我知无搪塞，不把事情说清，你就出不了这宣读官了。
1: 姨父，姨父，我给你磕头。
0: 说着话，乐板跪下，跪在那儿这擦眼泪，
1: 全怪我，全怪我。
0: 说，怪你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姨父，我这个人呐，这些年来就在江湖上跟什么人都打过交道啊。你说是揍贼的、抢劫的、当小偷的，我都跟他们打过交道，我什么都学过，反正没学什么好。我为了吃饭呢，为了户口啊，我不学不行啊。我给人当小偷的什么当下手，我给人揍贼的藏东西，这都干过。所以我这身上嘛就沾染了很多劣迹。沾了这么多劣迹之后啊，自从见到您，我就觉得我得学好。我从现在开始我要重新做人。我对您呢从心里往外是一番崇敬。可是我改吧，我自己下决心改了，但是老毛病啊他改不了。我有这么个毛病，我到谁家呀看什么时候都感觉的新鲜，谁家那个柜要锁着，我就想打开给看看，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谁家那门要锁着，我就想着撬开进去瞧瞧，看里边都有什么人，或者是藏里有什么东西。我到您这庙里之后啊，头天晚上我想周围看看，所以就碰见我表姐了。其实你说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我自个儿也讲不明白，我就好奇，我就想到那个我没进去过的地方要进去瞧瞧。我就发现这塔了，我看那个塔门怎么回事呢，老锁着干嘛。那天晚上您上这塔里去了，我尾随着您，我也瞧见了，我看您有钥匙，您开个门进去，我琢磨着塔里边说不定有什么好东西，我想开个眼。我跟您说，我又怕您不让我去看，所以昨天晚上在您睡熟的时候

0: 我就把那钥匙偷下来，把那门开开，我就想进去。结果我想进去呢，我又怕你醒了，我胆子不够大，我一看里边又太黑，所以那个台阶我刚上了几蹬，我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我把钥匙又给您拴上，这门你看，我给告上油，我说因为这门老响，我怕晚上我自个儿出去，您听着，所以我把那灯油就到那上面了，这都是实话，没有半句谎言。姨父，您打我也行，骂我也行，我就这臭毛病。
1: 老宝，你这话说的不对。你说昨天晚上你到我这慈安塔里边去走了几蹬就回来了，我这慈安塔40多蹬以上设有机关消防，昨天晚上有人上去，那机关消防已经开动了，有2支暗箭放出来了。你上去了吗？那暗箭出来你知道吗？
0: 这我不知道啊。是什么暗箭明箭的我不知道，我真的我就是上去2步就回来了。
1: 是真的吗？
0: 真的，撒谎不是东西，我不是人，我给您对天明示。
1: 你给我明示，你要是撒谎怎么办？
0: 我要是撒谎，老天在上，弟子乐宝在下，我对我姨父要有半句谎言，我就是个怎不能登怎地。
1: 乐宝这个名士是跟唐铁牛学的，因为当初唐铁牛对别人曾经明过这样的事，乐宝跟他师父没学别的，就学了个名士，这怎不能登怎地把老道给唬住了。欧阳公一听，什么？你是什么？
0: 我是个怎不能登怎地。
1: 什么叫怎不能登怎地？
0: 怎不能登怎地，这是外国话。我跟人家学的，人说就是最坏最坏，死了之后还死，就这意思。
1: 好，老板，反正是你的行为我已经开始关注了，路怎么走你自己颠沛着办。
0: 义父，我知道怎么走，我就跟您学炼丹，我就跟您学武艺，将来我就跟您在这庙里边出家。
1: 别提这件事儿，进来。
0: 哎，
2: 老板心想，怎么回事？那上面还有消防机关，昨天晚上他们来了吧？怎么消防机关放出2支暗箭来？这2支暗箭伤了人没有啊？此时此刻，乐宝心里边是急于想回状元府要看看，昨天他们究竟把这麻雅礼给带走了没有？但是从老道的这个口吻当中，没听出来怎么着。
1: 早晨起来这一场过去之后，老道出来进去也不言语了。乐宝偷眼侧面观察，一看老道面沉似水，毫无表情，也不知高兴啊，也不知是愤怒。到吃中午饭的时候，老道跟乐宝说：“乐宝啊，今天下午按照我这个药方子，你再去给我抓一剂药回来，我炼丹用。”
0: 哎，好好好。
1: 乐宝心想，太好了，我正等着借理由出去呢，上街之后我好上状元府啊。午饭过后，老道把这药方子给他了，乐宝把这药方子接过来，又打这玄毒罐里边出来，他急急忙忙先奔药铺，到药铺里把这药抓完了，这药铺的掌柜的给他捆了2个纸包子，拿纸绳拴好了，乐宝提着这药包子又打药铺里出来，瞪圆了小眼睛在大街两侧看了看，看看这老道是不是在后边尾随着他呢。一瞧老道没影儿，得快走，一转身奔状元府就来。乐宝来到状元府，走进府门直奔客厅，当他一进客厅的时候，唐铁牛正在客厅那儿坐着呢，就他一个人。为什么？阮英已经上自己的卧室里边休息去了，身上带着伤啊，
0: 周景龙等众位弟兄都在那关照阮英呢。温有唐铁牛坐在客厅里，倒不是唐铁牛不疼阮英，唐铁牛自个儿在这生气呢。他生气乐宝，唐铁牛心想：兔崽子，你这事给我办的，我原来想你给我露了个脸，闹了归期给我现了个眼，我估摸着你个兔崽子快来了，我得好好问问你，你怎么打探的这个道路。正琢磨到这儿，乐宝又打外边进来。
3: 哎呦，师傅你好。
4: 宝贝儿回来了。
3: 哎，师傅我回来了。昨天晚上他们去了吗？
4: 去了去了。
3: 怎么样，把马亚里抓住了？
4: 抓住了还没听说。
3: 那怎么的了？
4: 你想听听啊？
3: 啊，我想听听。
4: 过来过来，进前来，师傅告诉你。
3: 哎，师傅怎么着？
4: 怎么着，唐铁牛就把他那狗熊巴掌伸出来了，照着乐宝那腮帮子，怎么着，啪一个嘴巴给乐宝打一圈。哟，
3: 哎，我说师傅，你怎么打我？
4: 我打你，我踹你呢。唐铁牛把小短腿抬起来，乐宝一蹬蹬蹬旁边。慢，
3: 师傅有话说话，别着急，您别抬手动脚。
4: 抬手动脚，兔崽子，你干的好事儿。幸亏这是阮英去了，要换别人的话就把命搭那儿了。你怎么给我探一圈图外啊？你就把那个塔门的钥匙弄到手，你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啊？里边有那么多凳子台阶，你怎么不上面走走呢？你怎么不看看呢？你怎么不打听打听里边有没有萧皇埋伏呢？现在阮英负了伤了，你给我丢了人了，怎么弄？
0: 他们俩都是一吵吵，有人给周景龙董人家送了信。小八义众位弟兄除了阮英之外，大伙又都来进了客厅，一看这石头爷两个在这干起来了。周景龙一看，哎，三哥你这怎么的
4: 啊？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如果这个事是孟春达干的，我不能打他。孟春达那是个六根不全的人，他那心眼不够用，这个小子他一出事就先把我给坑了啊！浑身上下他都是心眼子，他那心眼比别人多八个，哪头都是透气的，你说就这个事他就弄不明白啊。
0: 周景龙说，三哥，人有失脚，马有漏蹄呀，谁也料不定这一辈子都不办错事。
4: 不办错事你别的事错呀，怎么在这么大的事你给我错呢啊？
3: 来宝师傅，师傅别提，怨我倒霉，我呀在这庙里边也待不下去了。
4: 怎么着，你说
0: 怎么一回事？乐宝就把今天早晨欧阳公跟他说的这些话，跟唐铁牛以及小八一众位弟兄们全都讲了。讲完之后，乐宝就说：“
3: 师傅，我听您的，您说要让我还回玄都观，那我现在还回去。我估摸着我这个姨父对我已经助了意了，我的一举一动都得在他的监视之下。但是。”就是被他发现了，把我抓住，他把我宰了，我心甘情愿了。您让我回去，如果您要是不让我回去，那您看吧，下一步怎么办？您出个主意。我是徒弟，您是师父，我心眼再多也没有您心眼多。师父，您是足智多谋，小八爷弟兄里边有名的，您给我出主意，让我怎么办？我按您道走。
4: 按我道走？唐铁牛说，按我道走我还没想出来呢。
0: 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报。
3: 报什么？
0: 骆小天来访。
3: 这骆小天是谁呀？
0: 是阮英他的表弟。 也就是阮英的舅舅陈比大侠骆凤池的儿子。

这骆小天他们家离这东京汴梁城不远，咱们在小八一的上下部里边都讲过他。老骆家离东京汴梁不远，所以今天他的来访，周景龙等人有点惊异，把骆小天请到客厅之后一问：“你来干什么来了？”骆小天说：“我来找阮英来了，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跟他说。”周景龙说：“你来的不是时候啊，阮英啊他负了伤。”骆小天当时就是一愣：“怎么他负伤了？怎么负的伤？是别人把他打伤的吗？”“不是。”周顺就把昨天晚上阮英夜探慈安塔的经过跟他这一讲。骆小天说：“但我得去看看他呀。”“好吧。”于是众位弟兄连同骆宝一起簇拥着骆小天来到了阮英的住室。骆小天一进阮英的住室，这阵阮英正在自己的床榻上在那儿斜倚着身子，瞪着两只溜圆的猴眼睛滴溜乱转，干嘛呢？阮英在那儿思考问题呢。你别看阮英虽然身上负了伤了，但是这个伤势对他来说无所谓，那是英雄汉子，只要中的这个暗箭不是毒箭，他觉得几天就好了。阮英现在倒在床上所思虑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阮英在想啊，这慈安塔上边藏着玛雅里，夜长梦多，我们不能把时间拖得太久啊，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玛雅里擒获，不然的话一旦走漏风声，他们要知道我们小八义弟兄已经知道玛雅里在这塔上，肯定又把玛雅里转移地方，再一转移地方，我们又得费时间费力量寻找他。说阮英正在这转着眼睛琢磨事儿的时候，骆小天进来，众位弟兄也跟着进来。阮英一看骆小天来了，哎呦，你怎么来了？骆小天走几步来到床榻的跟前：“怎么样了，表哥？我听说你负伤了。”阮英一笑：“嗨，小事一段，让暗箭伤了，几天就好了，没什么事。”“表哥，您没什么大事儿？”“嗨，我说没事就没事，你先跟我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你来必定有事儿。”“是啊，我来有点事儿。”“你不知道吧，再过七天就是家父的60寿辰呐。老爷子告诉我，让我跟你说一声，看看你有没有功夫。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呢，上我家里去一趟。我爹说了，我这个外甥给我露了脸了。东京汴梁城周围附近绿林武林中许多朋友都知道我有这么一个露脸的外甥。我60大寿，我这外甥要不出面，我觉得我的脸面也无光，所以呢特意让我给您送个信儿。”阮英说：“这个事儿啊，那好办，再过七天呢，再过七天我这伤好了，不好我也能去了。你放心吧，回去啊告诉我舅舅，就说届时必到。”“好好好，您这里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没有？”“这儿的事儿啊恐怕你也帮不上忙，你在我这先住两天吧。啊，要有时间的话还有点事儿要单独跟您谈谈。”“哦，好。今天晚上吧，你到我这儿来。”“哎，也不用今天晚上，我在你这待两天，看看你这伤势如何，然后回去见了我爹也好有个交代。”“嗯，那就这样。”这哥两个把话刚说完，乐宝在旁边挤过来了：“哎，结光结光，阮叔叔，我让您受罪，我让……”

让您受苦了，我没能耐，在里边没把情况探清楚，让您一进这慈安塔就中了暗箭了。阮英一看乐宝，哎，孩子，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中了暗箭怎么能怪你呢？这就怪阮叔叔我粗忽大意，对周围环境没有了解清楚。这事跟你没关系，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6条，司法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办案和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可以运用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行政复议意见书、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等形式及时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并回复。第17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公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风险隐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

0: 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是观众们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继续为您送上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节目。那今儿我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卖布头，照例是在正活之后有非常精彩的返场，小楼跟您咱们连续来欣赏。
11: 哎呀，谢谢
12: 啊，
11: 谢谢各位，
12: 嗯，
11: 谢谢大家。
12: 对对对，
11: 这个从那个2年半以前我退休以后，
12: 哦，
11: 对，现在就快63了，对吧？
12: 可不嘛，
11: 退了2年半了。
12: 嗯，
11: 一直就没怎么演出，
12: 打退休后啊，很少演出，
11: 在公开场合很少，是不是啊？
12: 对对对，
11: 没怎么演，
12: 嗯，
11: 在家整理点老头的东西，
12: 嗯，
11: 搞点这个，
12: 是，
11: 承蒙这个观众朋友对我的错爱，
12: 哦，
11: 和有关部门的这个支持
12: 啊，
11: 给我搞一个50年从艺这么一个小活动，
12: 哎，就这个庆典，哎，
11: 搞了这么几场，
12: 是，
11: 所以每次上台再看见观众呢，
12: 啊，
11: 就感觉分外的亲切，
12: 哎，还真是，
11: 都是不由得呀，
12: 啊，
11: 不由得就想说点这个感恩的话，
12: 哎，从心里感谢观众，
11: 这还真不是虚的，
12: 真心话，
11: 说实在的，
12: 嗯，
11: 因为现在啊，跟原来不一样了，
12: 是啊。
11: 过去呢，
12: 啊，
11: 计划经济，
12: 对，以前是
11: 计划经济，就是卖方市场，
12: 哎，东西不好买，
11: 咱算卖方，
12: 嗯，
11: 对不对？只要演，不愁没人看，
12: 准有人要票。
11: 现在呢，
12: 嗯，
11: 市场经济，
12: 东西该卖不出去，
11: 买方市场了，
12: 得听您的了，
11: 消费者说了算，
12: 随便宅嘛。
11: 哎，往后看这意思，
12: 嗯，
11: 要是混不易，
12: 那可不，
11: 不提高服务质量很难生存和发展，
12: 这是实话呀，
11: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12: 对，还真是、
11: 啊、就得提高、嗯、其实每一个人呢
12: 啊，
11: 都有一个如何面对社会摆正自己位置的问题。
12: 对呀，
11: 你们这个演员吧
12: 啊，
11: 要拿观众当你的衣食父母。
12: 没错，没有观众演员就得挨饿。
11: 当大夫的
12: 嗯，
11: 医生护士
12: 啊，
11: 要把患者呢看作是自己的亲人，
12: 急患者所急。
11: 国家公务员
12: 嗯，
11: 为人民服务，
12: 是
11: 把人民奉为主人。
12: 对，
11: 自己甘当人民的公仆，
12: 这叫俯首甘为孺子牛。
11: 做买卖的
12: 嗯，
11: 商人
12: 啊，
11: 要把顾客看作是上帝，
12: 顾客至上嘛。
11: 当然了
12: 啊，
11: 合理的利润，该挣的钱也得让他挣。
12: 当然了，商业嘛就得有点利润，
11: 但是不能欺骗顾客。
12: 对，
11: 要让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12: 是，
11: 是不是啊？百挑不厌，
12: 嗯，
11: 百问不烦，
12: 哎，
11: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足斤足两、
12: 嗯，
11: 不能缺斤短两。
12: 哎，对，
11: 要都做到这一步了，就等于自觉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12: 那可不，市场上打架，往往就是因为少给分量这事儿闹的。
11: 过去您知道为什么那个一斤十六两吗、啊？
12: 对呀、啊，以前一斤就是十六两。
11: 过去那秤不是现在那电子秤
12: 啊。
11: 这一绳这挂着一坨，
12: 对，那叫杆秤，
11: 对不对？
12: 哎，对对对，
11: 秤盘子
12: 啊，
11: 十六两，这有十六个星星，
12: 十六两吗？
11: 一个星一两，
12: 没错。
11: 什么意思？
12: 什么意思？
11: 它象征着天上的十六颗星。
12: 哦，这十六两对着天上的十六颗星。
11: 哎，北斗七星，
12: 是
11: 南斗六星
12: 啊，
11: 七六呢？
12: 七六十三星，
11: 再加上福禄寿这三星。
12: 哦，
11: 搁一块儿，这就是十六星，这就是秤杆那个十六两。
12: 这十六两是这么来的？
11: 哎，这就是提醒这商家卖东西的，
12: 啊、怎么着？
11: 别少给人分量，
12: 是吗？
11: 这里牵扯你个人利益了。
12: 哦哦哦，
11: 有他的福禄寿在内。
12: 怎么呢？
11: 比如说少给人一两，
12: 啊，
11: 你便宜了吗？
12: 嗯，
11: 你缺福了。
12: 缺福。
11: 少给二两，
12: 啊，
11: 少禄。
12: 少给三两呢？
11: 损寿。
12: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11: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12: 哎，多少好一点。
11: 做人嘛，
12: 啊，
11: 要以诚信为本。
12: 是，
11: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12: 对，
11: 有这么句话，
12: 怎么说呢？
11: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12: 对，酒好不怕巷子深。
11: 话是这么说呀。
12: 嗯，
11: 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12: 那有广告就更好了。
11: 对，现在这广告的形式太多了
12: 啊，它媒体也多。
11: 甭管你做什么广告，
12: 嗯嗯，
11: 就注意一样，
12: 什么？
11: 真实才有信誉。
12: 对，
11: 就怕什么呀？
12: 嗯，
11: 虚假广告。
12: 哦，
11: 欺骗顾客。
12: 嗯，
11: 害顾客，其实也害自己。
12: 是吗？
11: 这个道理呀、啊，都明白，
12: 都知道。
11: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12: 还是有啊，
11: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12: 写什么呢？
11: 不计血本。
12: 嚯，还血本，
11: 要不就是跳楼价，
12: 听听
11: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
12: 哪儿就跳楼，
11: 听着瘆得慌。
12: 那可不，
11: 挂出一横幅来，
12: 写什么呢？
11: 春季大减价。
12: 哦，春天就减价，
11: 打一开春就减价。
12: 哦，
11: 过了仨月改了
12: 啊，
11: 夏季大减价。
12: 哦，夏天了吗？
11: 秋季大减价。
12: 哦，
11: 冬季大减价。
12: 好嘛，
11: 庆祝新年大减价，
12: 过年
11: 恭贺春节大减价。
12: 哦，
11: 一年到头大减价。
12: 嗯，
11: 平白无故大减价。
12: 啊，不，您等会儿，这怎么出来平白无故了？
11: 没想出词儿里边实话写上了，你知道吗？说减价，您买去，您买去
12: 啊，
11: 一点都不便宜。
12: 那可不，根本就没有便宜东西。
11: 哎，也别说，
12: 啊，
11: 有的时候他广告那东西啊，还是真便宜。
12: 有便宜的，
11: 有便宜的，就是一样
12: 啊，
11: 你买不着。
12: 哦，不好赶。
11: 您听信儿，老远您去了，到那儿、啊、没货，
12: 来晚了，
11: 买不着。
12: 你瞧瞧，
11: 你说大老远来了，家里又等用
12: 啊，
11: 得了，随便买点别的吧，买点不便宜的吧，
12: 别白跑。
11: 十个里头有一个买的。

0: 他就发财了。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套啊，就这招数不是现在有的，
1: 以前也有。
0: 哎呀，年头太多了。你算我那年才四五岁。
1: 哦，早了，这是。
0: 那点时候我二大爷就吃过这亏。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在我们家马路对过有这么一个小绒馅铺。
1: 绒馅铺。
0: 哦，现在叫小百货店。
1: 哦，明白了。
0: 有这么一天呢，
1: 嗯，
0: 立出一牌子来，
1: 写什么呢？
0: 这么大个儿，一人多，
1: 嚯，
0: 很高。这牌子写着
1: 啊，
0: 大甩卖，
1: 也甩卖了。
0: 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
1: 这可不错，这么便宜。
0: 我二大爷一瞧，行啊，药皂比那个香皂块大，
1: 大，
0: 洗脸也行，洗衣裳也行，
1: 没错。
0: 一毛钱给两块，
1: 多好！
0: 这个便宜，买
1: 买吧！
0: 买，推门进去，掌柜的，
1: 啊，
0: 您给我来两块卫生药皂，
1: 嗯，
0: 啊，卖完了，
1: 哟，来晚了，
0: 不是，我说您门口那牌子不那儿立着了吗？
1: 嗯，
0: 就是那上写着那个，我就买那个，一毛钱两块那个，我就买那个，啊，是那个、卖完了，
1: 嗯，
0: 您来别的吧，啊，您来这个三样药皂，这挺好的，两毛一，嚯！好，这一块就两毛一，这一毛钱两块，我要那，哎，东西不一样啊，一分钱一分货呀。
1: 嗯、
0: 要您来这好的，这个绿宝香皂六毛二，这个
1: 哇，
0: 那
1: 更贵，
0: 我就要那个
1: 啊、
0: 那个卖完了，您家等用，您先买一块先用着啊，等哪天来货再说。我不等用，
1: 不等用，
0: 不等用，没买着
1: 啊，
0: 走吧，
1: 走吧，
0: 过两天走那儿一瞧，大牌子又立上了，
1: 又来了，
0: 大甩卖
1: 啊，
0: 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
1: 好，
0: 再问问，
1: 来
0: 进去了，掌柜的，你给我拿两块卫生药皂，啊，卖完了，
1: 有，
0: 那卖完了啊，您来别的吧，您来这双喜药皂，这三毛七，这挺好的，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您来这个这个福字的，这也挺好，我不，您家等用，您先买一块用着，
1: 还这套，
0: 二大不等用、
1: 嗯、
0: 啊，不等用，走，心说两趟都没买着
1: 啊、
0: 嗯，非买不可，
1: 斗气儿了，
0: 闭上口洗脸。吃点早点，往他门口一站，等着，
1: 堵门去了。
0: 心说头一个，对了，盯着，盯八点来钟，门一开，那大牌子刚立那儿，我二大爷一脚迈进去，掌柜的，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来两块，
1: 好
0: 啊，卖完了，
1: 呀，
0: 又卖完了，你可是刚开门啊，刚开门我头一个进来的，你卖完了，你卖谁了？
1: 啊
0: 啊，我留下了，
1: 啊。他留下了，
0: 不是你留，你们一天卖多少块儿？一天就卖两块，
1: 不对外，没这么回事儿，
0: 不对外合算。你说把我二大气，
1: 能不生气吗？
0: 您来别的吧，您看看这个，我看什么看？
1: 甭来这套，
0: 我起个大早，弄一肚子气。心说先别回家了
1: 啊，
0: 回家坐这儿窝着气也不好
1: 啊，转转，
0: 街上溜达溜达，散散心。
1: 好，
0: 走了有这么半里地吧，
1: 哦，
0: 前面有一个大布铺。
1: 卖布的
0: 尼绒布匹，
1: 好，
0: 三间门脸
1: 还真不小，
0: 大，门口挂着一横幅，
1: 写什么呢？
0: 大减价，
1: 减价，
0: 白氏布一块钱一丈二，
1: 这可够便宜。
0: 二大爷一瞧，行啊，一丈二
1: 啊，
0: 一块钱，够一倍里了，
1: 差不多，
0: 这得买，
1: 买吧，
0: 得买
1: 啊。
0: 又一想，甭问，也是买不着，
1: 对，
0: 早来相许也不行。
1: 哎，明白了。
0: 别上这当，
1: 嘿嘿，
0: 又一想，嗨，刚才已经见识过了
1: 啊，
0: 顶多不跟那一样吗？
1: 哦，
0: 对吧？进去问，玩起哄，
1: 有一搭无一搭。
0: 对了，不往心里去，不生气就行。
1: 开玩笑，
0: 哎，推门进，掌柜的，咱这儿这个白布见了啊，见了，一块钱一丈二是吧？啊，一丈二，怎么样？卖完了吧？啊，还有没有？啊，有有，
1: 有
0: 有。就门口那横幅上写着那个啊，一块钱一丈二那个还有啊有啊，呵，这不该着吗？
1: 赶上了，
0: 买便宜东西，
1: 嘿嘿，
0: 拿出一块钱来，您受累吧。
1: 嗯，
0: 您给我扯一丈二，感情不用扯。
1: 怎么不用扯呢？
0: 都包好了。
1: 哦，
0: 一丈二一包，一丈二一包，在那货架子上码着，全是这个
1: 现成的。
0: 人家接过钱，递过一包来。
1: 哦，
0: 我二大接手里一掂，小点
1: 儿。嗯，
0: 心说准是不够尺寸。
1: 备不住，
0: 这还别拿走
1: 啊！
0: 拿家去一看不够，找回来啊！货一出门，概不退换，怎么
1: 准不承认呢？
0: 当你面我量，
1: 好主意，
0: 对吧？我也不见这尺
1: 啊，
0: 他就拿手量，
1: 拿手，
0: 俩手伸直了，由这手到这。

0: 上去。
1: 你要是青布条呢？
0: 嗯，
1: 那会儿讲究腿带子，
0: 对，
1: 拿它当腿带子用，带子，
0: 多可惜啊！
1: 归西拿家去了
0: 啊，
1: 找点旧衣裳一块绑墩布了，
0: 嘿嘿，只能干这，
1: 一块钱糟践的。
0: 你这档事
1: 这就叫虚假广告，
0: 骗人了。
1: 但是有一节
0: 啊，
1: 他能做这虚假广告，他也得有那条件。
0: 那是啊，
1: 他有铺面，
0: 有门脸，
1: 现在叫底商啊。
0: 对，
1: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0: 啊，
1: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
0: 可以挂。
1: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0: 啊，
1: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0: 流动商贩，
1: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
0: 没地方、啊，
1: 他哪有那个地方搁牌子？
0: 是。
1: 他怎么办呢？
0: 他怎么办呢？
1: 他要做广告，就指着他嗓子吆喝。
0: 哦，就凭这货商，
1: 哎，
0: 啊，
1: 这小贩太多了
0: 啊！
1: 做买卖，你想卖什么都有，
0: 那可不，
1: 这吆喝出来也是五花八门，
0: 那叫九腔十八调。
1: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
0: 什么呢？
1: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0: 对
1: 啊，
0: 过去那卖布头的吆喝出来。最好听，
1: 吆喝出来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0: 哎
1: 哎，有点艺术性，
0: 哼，太对了。哎，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1: 啊，
0: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1: 这主意就是你出的，
0: 那没错啊。
1: 当初啊，
0: 啊，
1: 耗这活的时候
0: 是，
1: 就定节目的时候
0: 啊，
1: 就是他的主意，
0: 我就爱听这个。
1: 来个卖布头，其实呢，你跟我没说过。
0: 没说过，
1: 没说过，这是我小时候说的，这多少年没说，
0: 咱俩没说过。
1: 嗯，
0: 但是你可不是新货。
1: 嗯，但是年头太多，四十多年没说了，
0: 哎，
1: 对吧？你要愣让我说，
0: 没问题。
1: 有一节，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要给我搁这儿，你说谁负责？
0: 我心里明白，
1: 嗯、
0: 不是你要搁这儿、
1: 嗯，
0: 你担心我捧不上，
1: 哎，那
0: 接不下来是不是？
1: 万一我要是
0: 告诉你
1: 啊，
0: 您放心，
1: 嗯，
0: 我在这儿站着。只要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兜着，怎么样？
1: 你也能吆喝？
0: 那当然了，
1: 那来吧，
0: 来。
1: 那个，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0: 哦，这就是卖布那尺。
1: 卖布头的这尺，它不凉，你知道吗？
0: 啊，
1: 他拿着插在脖子后头，
0: 哦，
1: 搁这儿，
0: 嗯，
1: 当招牌，
0: 摆个架子，
1: 哎，要这劲儿。
0: 是，
1: 哎，这块手绢呢，
0: 啊，
1: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0: 对。
1: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0: 这就算了啊！
1: 我学着试试啊，
0: 咱听听。
1: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0: 没关系，来，
1: 哎，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你不吆喝吗？卖布头，你哎，干嘛呢？这是？
1: 这是卖布头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先得哎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这哎，嗯，什么，都叫过来，听我的。
0: 往这儿看，
1: 哎，对了，
0: 这就算开始了。
1: 我好卖给他，
0: 好
1: 啊，
0: 行。
1: 哎，吆喝着卖，哎了吧，
0: 嗯，
1: 吆喝着卖了吧，
0: 对，
1: 这块本色白，
0: 嗯，
1: 怎么那么白？
0: 是，
1: 为什么这么白呀、啊？他是怎么那么？你说他怎么那么白？
0: 嗨，我哪知道吧？
1: 他起四大五福，
0: 嗯，
1: 不让双龙珠，
0: 是
1: 压在这天津的漂白皂吧？
0: 对，
1: 你说白不白？
0: 白，
1: 那还没他白。
0: 是啊，
1: 起四赵子龙，
0: 嗯，
1: 不让小罗成，
0: 嗯，
1: 谁见过小马超？
0: 嗯，
1: 压死雪白袍。
0: 对，
1: 什么是头长雪
0: 啊？
1: 那叫二路霜，压在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0: 多好，
1: 不提这棕白。
0: 啊，
1: 咱们单提这棕布，
0: 行，
1: 要买到您家去
0: 啊，
1: 封被单子就做备了去吧。
0: 没错，
1: 金洗金晒，
0: 是
1: 金铺又金盖，
0: 多好，
1: 金拉又金拽，
0: 嘿，
1: 这金灯又金踹，
0: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1: 味味有臭虫，
0: 还像话吗？
1: 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它。
0: 好，
1: 瞧瞧这块布
0: 啊，
1: 织的多么匀，
0: 是。
1: 织得多么细，
0: 嗯，
1: 织得多么好，
0: 哎，
1: 织得多么密，
0: 嗯，
1: 面子有多宽
0: 啊，
1: 布皮有多厚，
0: 哎，
1: 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
0: 嗯，
1: 锥子锥不透，
0: 哇，
1: 你多了块的剪子也绞不动儿它。
0: 这是棉布啊，
1: 这是钢板。
0: 嗨，提钢板干嘛呀？嗯，
1: 白的吆喝半天没人买
0: 啊，
1: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0: 换了
1: 青的就是黑的，
0: 没错。
1: 举了些个例子
0: 啊，
1: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0: 是，
1: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0: 那形容
1: 质量怎么好。
0: 对，
1: 等出来价钱之后，
0: 嗯，
1: 我可不卖。
0: 为什么不卖？
1: 我自己往下烙。
0: 干嘛还自己烙啊？
1: 显着便宜。
0: 哦，
1: 你呢也别闲着。
0: 我干什么呢？
1: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0: 我就算是学徒的。
1: 哎，
0: 可以
1: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0: 没问题。
1: 盯我往下烙价的时候呢，
0: 嗯，
1: 你拦着点。
0: 我怎么拦法？
1: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0: 您说说。
1: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0: 哦，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1: 啊、
0: 就这四句
1: 行吗？
0: 我记住了。
1: 那来了啊，
0: 咱就开始了。
1: 哎、
0: 嗯、
1: 要活着买挨了吧，
0: 留本
1: 要活着买了吧，
0: 瞧赚别让了，
1: 要活着买了，
0: 留本
1: 儿，
0: 瞧赚别让了，赔了，留本儿。
1: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你不让拦着吗？
1: 哪儿就拦着？
0: 你不是拦吗？
1: 没听我说吗？
0: 什么呀？
1: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刚一张嘴，我就赔了。
0: 哦，合着我赔早了，
1: 捣乱是不是？
0: 不，这回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
1: 啊，
0: 开始吧。
1: 哎，要活着买挨了吧？
0: 嗯，
1: 要活着买了吧？
0: 对，
1: 不要那一桩
0: 啊。
1: 又来这么一桩，这个桩啊桩啊见见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当
0: 不一样。
1: 不要那一块，
0: 嗯，
1: 又来这么一块，
0: 嘿，
1: 不要那一点
0: 啊，
1: 又来这么一点
0: 哦，
1: 瞧瞧这一块、
0: 啊、
1: 你就看看它什么色儿，是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0: 好贫不贫的。
1: 那块本色白，
0: 对，
1: 这是一块青，
0: 青
1: 不是德国青，
0: 是
1: 也不是德国染儿，
0: 哦，
1: 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当，
0: 阴丹士林
1: 青的就是黑，
0: 没错，
1: 它怎么那么黑？
0: 嗯，
1: 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0: 又来了，不知道
1: 怎么那么黑呀？
0: 啊
1: 亚塞青丝发
0: 是
1: 好像胭脂煤，黑中透着亮
0: 啊，
1: 是亮中透着黑，去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0: 黑又亮。
1: 你说黑不黑？
0: 黑，
1: 那还没它黑。
0: 是啊，
1: 亚塞烟熏灶
0: 哇，
1: 不让锅底黑，
0: 听听
1: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
0: 好，
1: 包蚊帐那个扎麻花儿，黑了个翠儿的，
0: 黑翠儿。
1: 你说黑不黑？
0: 黑，
1: 那还没他黑。
0: 是啊，
1: 黑的像张飞
0: 啊，
1: 黑的像李逵。
0: 哟、嗯，
1: 亚塞戈登炭，
0: 嗯，
1: 气死老煤灰。这火车一冒烟儿，吓得卖瓜子儿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了吧？
0: 嘿，
1: 你说黑不黑？
0: 黑，
1: 是那还没他黑
0: 啊，
1: 在东山送过炭，
0: 哦，
1: 在那西山。山采过煤呀、
0: 嗯，
1: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0: 啊，
1: 单提这宗货。
0: 是，
1: 您要买这宗布，
0: 嗯，
1: 咱甭往远处说、
0: 哦，
1: 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0: 好吧，
1: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0: 行，
1: 您了不知道
0: 怎么着？
1: 咱们取上一个笑。
0: 哦，
1: 您够奔电车道，
0: 嗯，
1: 买上一张票，
0: 哦、
1: 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那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0: 到哪儿了？
1: 来到了北的关。
0: 哦，
1: 下了摩电车，
0: 嗯，
1: 到了故意街。
0: 是，
1: 一进西口，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那叫敦庆龙，
0: 对，
1: 再往里边走，
0: 嗯，
1: 锦张花烛远龙号的
0: 老富豪，
1: 再往里边走，
0: 哦，
1: 有瑞福祥啊，瑞林祥，成绩宝记，红记那钱香一呀，
0: 有名，
1: 到在那儿去买，
0: 是
1: 站在了柜台外
0: 啊，
1: 是点着名的要，
0: 哦，
1: 您捡着样的挑，
0: 嗯，
1: 要买这棕布
0: 啊，
1: 它总得五毛六，
0: 对，
1: 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加密的。怎么厚实的？
0: 没错，
1: 那位说了话，
0: 说什么？
1: 价钱卖的大，
0: 嫌贵。
1: 您了不知道
0: 啊，
1: 人家的门脸大，
0: 对，
1: 人家的挑费大，
0: 就是
1: 楼上楼下
0: 啊，
1: 有地 电灯电话，是面打罗里转，谁打河里掌，羊毛出在了羊身上来吧。
0: 就找您要。
1: 我们的门脸小，
0: 哎，
1: 我们挑费小，
0: 是
1: 光顾本儿来，我不要转儿啊，
0: 多合适。
1: 这一家挨一家
0: 啊，
1: 这一份挨一份，他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0: 没错，
1: 来到了我这摊儿、
0: 啊，
1: 卖多少钱一尺？
0: 是啊，
1: 我要卖五毛六
0: 啊，
1: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0: 我说
1: 这一个样的布、
0: 哎，
1: 这一个样的货、
0: 哎，
1: 这一个样的色儿，要是一个样的价儿
0: 啊，
1: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儿、小的沿儿、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儿、小字号眼的这个零布头儿、水布款来吧？
0: 好。
1: 那位先生说
0: 说什么？
1: 你要卖多少钱呢？
0: 是啊，
1: 您站稳了脚步
0: 哦，
1: 掏一掏尺寸呢、啊，听听价来吧。
0: 来听听，
1: 一掏五尺，
0: 哎，
1: 两掏一丈，
0: 对，
1: 三掏一丈五，
0: 嘿，
1: 足够一丈六。
0: 好，
1: 我算您一丈四，
0: 这怎么办？
1: 少打尺寸呢、啊，少和价来吧。
0: 多合适。
1: 他卖五毛六，
0: 咱卖多少钱？
1: 咱卖一毛八，
0: 才一毛八。
1: 这一尺一毛八，
0: 嗯，
1: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公计是两块着五毛二啊，
0: 两块五毛二，
1: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0: 抹零。
1: 您给两块五
0: 啊，
1: 心里可别打鼓、
0: 哦、
1: 眼是关宝珠，
0: 是
1: 心里有算盘，
0: 对，
1: 搂搂算盘单，你喝喝点去吧。
0: 算什么？
1: 不买不要紧，
0: 怎么着？
1: 值当拿去的瞧，
0: 哦，
1: 值当拿去的看，
0: 对，
1: 洋钱左包我还管推呢，
0: 管推
1: 带到您家去，
0: 嗯，
1: 先下水洗，
0: 是
1: 后拿尺牌，
0: 哎，
1: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呢，
0: 管
1: 再有这中布
0: 怎么样？
1: 还有三不怕，
0: 哪三不怕？
1: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0: 这是青布，
1: 这是漂白。
0: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吗？
1: 那位先生说，
0: 说什么
1: 卖布头的
0: 啊？
1: 你给我包上吧。
0: 行，
1: 你给我裹上吧。
0: 对，
1: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0: 要了，
1: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0: 怎么不卖？
1: 怎么回的事儿
0: 啊？
1: 格了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0: 怎么让呢？
1: 这不两块五
0: 啊？
1: 我让去一毛，
0: 有本儿。
1: 您给两块四
0: 哦？
1: 这不两块四
0: 啊？
1: 我让去两毛，
0: 小赚。
1: 您给两块二，
0: 哎、
1: 这不两块二
0: 啊？
1: 我再让两毛，
0: 别让。
1: 您给两块钱，
0: 又有。
1: 这位先生说，
0: 说什么？
1: 给我包上吧，
0: 哎哎，
1: 给我裹上吧。
0: 好，
1: 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0: 要了，
1: 为了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0: 怎么还不卖？
1: 我把钱让了家
0: 啊，
1: 我往外一推他。
0: 是，
1: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卖呀。
0: 不卖，
1: 要不两块钱
0: 啊？
1: 狠了狠了吧，
0: 又
1: 糟了糟了吧。
0: 是，
1: 我鸡噔噔啊，噔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0: 你也叫，
1: 你给一块九，
0: 有本
1: 你给一块八，
0: 小赚。
1: 再让一毛，
0: 别让。
1: 你给一块七。
0: 赔了，
1: 要不一块七、
0: 啊，
1: 那位还不要，
0: 哎呦呦，
1: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0: 有本，
1: 这一块三
0: 啊，
1: 那位还不要
0: 啊，
1: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0: 小赚，
1: 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0: 别让，
1: 这不一块钱
0: 啊，
1: 那位还不要，
0: 怎么办？
1: 我让五毛去五毛，
0: 卖多少钱？
1: 白拿去了。
2: 哎呀，四十多年没演了，
0: 还真不易。嗯，
1: 托着各位观众朋友的福啊，
0: 啊，
1: 咱能把这个趟下来了，
0: 不错。
1: 嗯，按我们行话就是顶瓜呀，这玩意儿。
0: 这有什么
1: 事儿？顶瓜都不怕，老不说呀。
0: 啊，
1: 到时候他这嘴干也不得劲儿。
0: 是啊，
1: 是是，咱们再说点，说点什么呢？
0: 这不，观众要求您来这个纠纷丁文元。
1: 丁文元
0: 啊，既然有观众要求，来这段。
1: 要说这段啊，在这儿演了五天了
0: 啊，
1: 还没说呢，是吧？
0: 对，
1: 今儿这是最后一天了，
0: 哎，
1: 对不对？
0: 应观众
1: 要求，我也就喝着去了。
0: 来来吧，
1: 咱也不在乎了，对不对？嗯，哎，这段呢，创作到现在21年了，
0: 可不嘛，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阵儿我创作这段时候还没你呢。
0: 哎，这不不是，
1: 啊，
0: 不是不是，你这话说的不准确。
1: 不是，就说台上跟我说还没你呢。
0: 啊，这你这意思我理解，你这么说我听不明白。
1: 对对，就打这段以后
0: 啊，
1: 我们咧了跟你这才搭上。
2: 哎，这是这么回事，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不过我当初写这个确实不是坏意，
2: 当然是好意。
1: 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也是越俎代庖。其实咱也不是创作人员，咱写这玩意儿也是遭恨，你知道吗？
2: 你看看，
1: 为了促进安定团结，
2: 多好啊！
1: 哎，当时那口号
2: 啊，
1: 都还记得吧？
2: 什么呀？
1: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
2: 你听听，
1: 就是、当时就这个。咱写这段意思呢
2: 啊，
1: 就是告诉人们，别为了蹬鞋踩袜子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休，
2: 不值当的。
1: 哎，
2: 嗯，
1: 说的就是咱天津的事儿，
2: 本市
1: 就市里的事儿
2: 啊。
1: 早晨起来，
2: 嗯，
1: 正是上班的时候，
2: 哦，
1: 大街上是车水马龙，
2: 正是高峰啊。
1: 这人推着这么一辆自行车压那人脚一下，
2: 哦，
1: 其实呢蹭了点泥，没压中，
2: 不厉害。
1: 要说赔礼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完了完了，
2: 可不就这个，
1: 很简单。
2: 是啊，
1: 这人呢素质低一点。
2: 是吗？
1: 压完人脚就跟没压一样，
2: 哟，
1: 推车就走，
2: 这就不对了。
1: 那不干了，
2: 你看，
3: 说你来说你来，能咱们大哥子，腿里马扯留点深。
2: 哎，
1: 这话一出来就这么不顺经。
2: 那可不，
1: 这主可也不含糊。
2: 是吗？
1: 啊，
2: 我
1: 干嘛弄的了？
3: 哪里你压我脚了？
2: 嘿，
1: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哎，我说你嘴里干净点啊，你骂街呢？
3: 骂街，骂街叫的好的。
2: 听听，
1: 我那不好的呢，能怎么着？你干嘛？你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
3: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要那么说，你还别走，你再走，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你信吗？
2: 这就要打起来。
3: 咱俩派出所压了脚，不看去。
2: 嗯，
1: 派出所怎么？那个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吗？走啊，哪儿我也不尿你。
2: 去了吗？
1: 就为这点事儿，俩人还真去了。
2: 你瞧瞧，
1: 到了派出所，民警那儿正办公呢。
2: 啊，
1: 一瞧进来俩人，气势汹汹。
2: 嗯，
1: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3: 同志，他弄车压我脚，他还打人。
2: 哦哦，
1: 你们别听他的啊。
2: 啊，
1: 他那是胡沁。
2: 哎，好嘛，还胡沁。
1: 我没动手啊。
2: 哦，
1: 你骑自行车，车子有没有前后闸呀？有闸，我没骑，我都推着来着，蹭他脚面下，张嘴咒骂街。
2: 哦，
1: 车钥匙拿出来。
2: 哎呦，把钥匙给扣了。
1: 民警把笔拿起来了，
2: 登记呀。
1: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
2: 哦，王德成。
1: 多大岁数？31。
2: 嗯，
1: 你哪个单位的？我
2: 啊，
1: 我天津市曲艺团的。
2: 人跑曲艺团去了。
1: 你呢？
3: 哎哎，你我丁文元。
2: 什么？
3: 丁文元呐。
2: 哦，丁文元。
3: 多大？26了。
2: 这年轻点。
1: 我说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算了，不问你哪儿的了。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这问题怎么解决呀？
2: 啊，
1: 你们看看怎么解决呀？哎，同志，我跟你说啊，
2: 啊，
1: 咱说我不服这个啊，我不服啊。
2: 嗯，
1: 我今儿还要逗逗他。
2: 我还逗他。
3: 行啊，玩玩吧。
2: 嘿，
3: 哎，那么的，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压。
2: 瞧瞧，
1: 哎，你说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啊？照这个态度，怎么谈这问题啊？
2: 嗯，
1: 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坐，等等吧。啊，待会儿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二位，请吧，请吧，走走。
2: 等所长，
1: 轰那小屋里去了。
2: 对，
1: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坐着呢。
2: 哦，在这儿呢。
1: 他们俩哪认识啊？
2: 哦，
1: 这干嘛呀？
2: 干嘛？
1: 就为让这俩人在这小屋里头，这叫蹲蹲性。
2: 哦，
1: 又叫降降温。
2: 真有经验。
1: 你要这阵得分析谁对谁不对，绝对是不服。
2: 没错，
1: 出去还打起来。
2: 对对对，
1: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2: 好，
1: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一瞧，哟，
2: 啊，
1: 是也没有桌子，也没椅子。
2: 是
1: 你进过派出所，你知道，
2: 好，
1: 对不对？
2: 我进过是进过，没进过那屋。
1: 那屋就两条长凳子。
2: 对，
1: 哎，粗不唧唧的
2: 啊，
1: 一人一条坐下了。
2: 嗯，
3: 滚吧，
2: 嘿，
3: 过完堂再说。
2: 好，
3: 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

0: 嗨，就一这样，我见得多了。你甭咋呼，待会儿出去，我让你知道知道。
1: 好啊，会会吧。
0: 说着话，哎，掏出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还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啊？这屋不能抽烟啊！枪毙了，枪毙了！
1: 好你了，好你了，同志，他能抽烟我讲，他还打烟，您看吧，快九点了，我迟到了。嘿，
0: 先坐下，先坐，等会儿再说，先坐下。民警走了，把门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1: 关得了吗？
2: 你看，
1: 告诉你，压我脚骨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0: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甭闹混。这儿打起来吗？哎，这儿动了手吗？耶、
3: yeah.
0: 好，待会儿出去到外边我给你拿拿龙。
2: 嘿，
0: 我好好我管管你、
1: 我踹不死你才怪呢。
2: 你瞧这俩人
0: 斗上嘴了。烟是别抽了
2: 啊，
0: 也没有水喝。坐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
2: 对，
0: 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这王德成坐不住了。
2: 怎么？
0: 站起来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迁户口的、打听事儿的、解决家庭矛盾的，哎呀，忙极了，
2: 事儿多了，
0: 没有解决这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
2: 啊，
0: 一想问问吧，
2: 问问。
0: 哎，我说，我说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看我这忙的，你看看。你再等会儿吧，啊！一会儿我叫你们，好无你了，回来了，坐下了，等着吧。到这会儿俩人都没话了，
2: 话也没了。
0: 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再看表，11:40，
2: 好嘛，
0: 快12点了。
2: 半天过去，
0: 丁文元受不了，他年轻啊，
2: 啊，
0: 他消化的快，他饿了。站起来一推门，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总务不是给我偷吗？啊！民警说啊，窝头，哎。
4: 你这个你不是激流啊，不是激流，没有没窝头，
1: 没有，没有，你手里给买两套煎脖子得了。
2: 怎么想的？
0: 这大忙忙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你再等会儿吧。
1: 不是，我们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2: 哇
1: 啊，好嘛，
0: 又回来又坐下来。这回好啊，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2: 凑一块儿了。
1: 啊，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奖先分没了，倒霉嘛。
0: 这一说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今儿这一天嘛也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交一下，我又不成心的，你要不骂街，何至于交警起来呢？
2: 对，
1: 你那碰我交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上这待半天呢？真是。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上分局了，咱私了怎么样？
2: 私了？
4: 哎，对，对，就这么办。
2: 私了？
4: 对，咱又不是打架，又不是扯祸，逗着玩，逗逗急了，对不对？咱俩人呢是朋友，咱俩蒙兄弟。完了完了，蒙兄弟了，
2: 这就蒙兄弟
4: 了。好，
1: 走，咱说去。
0: 俩一块出来了。
1: 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还没叫你们呢。
1: 我们蒙兄弟。
0: 什么？
1: 蒙兄弟，
2: 哪对哪儿？这是
0: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哎，同志，我跟您说啊，我们俩本来认识，今儿早起呢逗玩逗逗急了，上脸上您这儿来给您添麻烦。您看咱能不解决都行，咱别上分局，我看就算了吧，算了。哎呀，这个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你这脚压这么重，
2: 对，
0: 你这得医院照个大象得看。哎，不动不动，不是他压的，
1: 妈给气死我，自个踩的。
2: 啊。
1: 这一上午在这儿，你看活灯开了，没事挺好。
0: 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没压你脚，你张嘴就骂街呢。
2: 对呀、
0: 啊，你这个年轻人啊，这得好好教育你。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
2: 啊，
0: 他没骂街，
2: 没骂街，
0: 他没骂，他就叫口头语儿带出来的。再说我们俩相好，这不能算骂街，
2: 不算了。
0: 哦，你没压这脚，
2: 啊，
0: 他也没骂街。
2: 是，
0: 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对呀、啊，
0: 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2: 就是
0: 无理取闹，什么问题？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啊，同志，我再跟您说两句，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
2: 啊。
0: 反正我们俩这不对，
2: 哎、
0: 不对呢，下摸改、
2: 啊，
0: 我们不解了还不行吗？
2: 嗯、
0: 主要的我们都是缺乏学习，
2: 哎，
0: 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哎，什么词儿？
0: 多大了？多大了？行了行了，就这一回啊。

0: 以后再有这种情况，我可要严肃处理。
1: 嗯，
0: 签上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1: 走吧。
0: 好，您来，好，您来。这写上丁文元，
1: 对，
0: 这写上王德成，
1: 签上字。
0: 写完之后，谢谢您了，麻烦您同志，您受累，我那扯钥匙。哎，好，你好，你好，我们走了啊，嫌麻烦啊，走吧。书包别忘了，
2: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出来了
1: 啊，
0: 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能不要兄弟。还生我气吗？
2: 哎，这叫骂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嗯，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2: 一定去，用嘛原意思，
0: 躲不了麻烦。我走了，
2: 上车找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的是马志明先生的父亲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和他的晚年搭档王凤山先生，这二位给您合说的这是一个相声小段，叫做偏方。哎，都说是偏方治大病，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咱们来一起听听。
0: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7: 是啊，
0: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吗？
7: 哦，
0: 针灸懂吗？
7: 啊，针灸扎的，
0: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7: 啊，
0: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7: 啊，
0: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7: 啊，
0: 扎静脉，扎皮下，
7: 对，
0: 扎针嘛。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7: 哦，
0: 就是这个针
7: 啊，
0: 不用，不是蘸了药水了，药水泡的
7: 啊，
0: 全不是，就是这针，扎时候还擦干净了。
7: 啊，
0: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
7: 哎，
0: 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病人来了，捂着心口，哎呀，胃疼，
7: 哎，
0: 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7: 哎，
0: 外国人站这看着，
7: 嗯，
0: 看这怎么办？
7: 嗯，
0: 什么办法？
7: 啊，
0: 一看呢，不给药吃，
7: 哦，
0: 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7: 哎，
0: 这么大的针，擦，伸手。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
7: 啊？
0: 内关
7: 哦，
0: 扎进去，黏黏，坐那歇会儿吧。
7: 啊，
0: 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
7: 啊？
0: 嗯，好了，
7: 嘿，正好了，
0: 这么会儿好了。外国人看着怪啊，又来了，病人歪嘴
7: 啊，
0: 嘴歪眼斜，嘴歪到这儿来，
7: 哎呦，
0: 病人坐下了
7: 啊，
0: 怎么办
7: 啊？
0: 拿过针来。扎
7: 扎
0: 也扎针，耳朵后头，这叫风池
7: 哦。
0: 针扎进去，针一进去，眼看着歪嘴，
7: 牙
0: 正过来了，
7: 好了，
0: 就这么快。
7: 嗯，
0: 那个，哎呦，肚子疼，闹肚子，跑肚拉稀，蹲肚都站不起来了。来扎针，
7: 哎，
0: 肚脐眼下边，这叫关元，扎进去，热乎乎的，针拔出来，病人怎么样？
7: 啊，
0: 拉稀怎么样？连干的都不拉了。啊，就这么快，牙疼，哎呦，牙疼，吃饭吃不了，说话都说不了了。
7: 啊，
0: 哎呀，捂腮帮子来了。好，伸手，
7: 哎，
0: 到这儿一扎针，
7: 啊，
0: 手，大拇指、二拇指头，
7: 啊，
0: 正当间，这叫合谷，
7: 哎，
0: 这本扎一针，再重点，耳朵前边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7: 你瞧瞧，
0: 不疼了。
7: 嘿，
0: 外国人看着怪呀，哎呦，牙疼，扎手这儿。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着二尺多远，小
7: 啊！
0: 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
7: 哎，
0: 学医学，学这个扎针
7: 是。
0: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
7: 哦，
0: 这中国兴的
7: 啊，
0: 拔罐子
7: 啊！
0: 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嘬住了。 待会儿肚子好，
2: 哎，
0: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2: 怎么？
0: 骨头太多跑气。
2: 哎，
0: 跑气，坐不住。
2: 嗨，
0: 我身上哪儿拔不了罐子
2: 啊？
0: 坐不住，还大膏药
2: 啊？
0: 外国人这个都没有的。
2: 哦，
0: 大膏药贴肚子，北京卖的个狗皮膏
2: 啊。
0: 哎呀，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就那膏油子这么大块
2: 啊，
0: 圆的贴上，那给大胖子预备的。
2: 哦，
0: 哎，大胖子肚脐眼那么大个儿。
2: 嚯，
0: 贴，我不想用不了
2: 啊。
0: 那个大膏有一天包起来了。手都这么细，没法，外国人还不学咱们这个偏方。
2: 哦，
0: 偏方治大病都这么说呀。
2: 啊，
0: 我们应当相信偏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净信偏方。
2: 哦，
0: 必须要听大夫的话，大夫给你偏方我们要听。
2: 哦，
0: 给你服药，告诉你了，黄酒送下，这是偏方。
2: 哎，
0: 偏方配合那药，你这个药起个枣，你这个药啊来点山楂片
2: 啊，
0: 你这药切三片姜，
2: 嘿，
0: 还配合药。
2: 哎，
0: 不是光用偏方
2: 啊。
0: 哎，别像我们那个二大爷似的，我有一个本家二大爷，他就这样广信偏方
2: 啊，
0: 不信大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倒霉了你戒烟，上医院干嘛？
2: 啊，
0: 偏方治大病啊。
2: 嘿，
0: 萝卜就热茶
2: 啊，
0: 萝卜就热茶，气蛋满解乏呀。这种人你不信大夫拉倒，还不是气蛋满街爬干什么？他就信偏方，那不行。
2: 哦，
0: 光给偏方不可能。你多少大夫光给偏方呢？
2: 没有吗？
0: 没有。你上医院挂号了，光给偏方
2: 啊？
0: 哪儿就是上医院挂号看病，挂完号了，二楼一坐，大椅子上等着，净等叫号
2: 啊，
0: 等啊等啊等啊，等俩多钟头，好像盼着那护士叫号了，91号、92、93号、93号。93号来了吗？94、95进来，都进来了，还没等坐下呢，偏方大夫来了
2: 啊，
0: 光给偏方
2: 啊。
0: 怎么的？马算、啊，马彪、
2: 哎，
0: 怎么的？你马彪说话
2: 啊。
0: 要不你，我这胃疼，萝卜就是长，走
2: 啊。
0: 完了，完了，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就是长，完了打不出来了。你呢，马彪？你怎么回事？
2: 啊，
0: 我咳嗽，到后面啊就瘫了。要别说了，不咳嗽吗？买粒猪肉连汤喝了，走。
2: 太好了。
0: 你呢，马彪？你啥？说话，马彪。
2: 啊，
0: 要不你我脑肚子。
2: 啊，
0: 脑肚子，麻酱火白汤，走。老头怎么着？老头马彪，你了。船呢？
2: 啊，
0: 船，老辫没事，买管子用着。
6: 听过了马三立、王凤山这二位先生合说的一个相声小段，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如果有一天啊，时间增加了2秒，你会怎么办？增加2秒是为了闰秒，因为时钟上的时间和地球自转所费的时间不一样。这是一个有趣的设定，这个设定出现在了雷丘·乔伊斯的新书中，而书的名字叫做《时间停止的那一天》。雷丘·乔伊斯是谁呢？可能我们不太熟，但是我们一定看过或者听过他的小说处女作《一个人的朝圣》。2013年，这本书畅销了38个国家，入围了英国布克文学奖。它让我们记住了书里那个安静而勇敢的哈罗德。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本书陪伴了400多万人，也将继续陪伴更多人。2017年，雷丘·乔伊斯的新作《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又回来了。它一出版，英国《每日邮报》便断言它奠定了雷丘·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讲述了两个灵魂和一段错位的时空。男孩拜伦读温斯顿私立男校，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与前景，却执着于细小的差错。吉姆患有严重强迫症，在精神治疗院里进进出出，渴望世界的温暖，却害怕伤害别人，也害怕被人伤害。1972年，由于地球自转，全球增加2秒，这瞬间飞驰而去的2秒，对拜伦和吉姆来说，却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面对难以挽回的时间差错，他们要怎么回到最初，怎么找回自己？ 雷丘·乔伊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出拜伦、吉姆、戴安娜、詹姆斯、艾琳等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像剥洋葱般缓缓交织出一幅1972和2014的时空缝隙里催人泪下的画卷。除了时间与命运的捉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也展现出简单生活的可贵，亲友相处间的温馨和美好。国外知名杂志称，阅读本书后你会爱上当中鲜活的角色，会因为这本书产生很多疑问，会对生命中注定要发生的错误产生困惑。但无论如何，雷丘·乔伊斯透过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告诉我们，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他一刻也未曾离开我们。接下来一凡就为你详细来解读这本小说《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为20多年的 BBC 剧作家，这次雷丘·乔伊斯用了两条故事线来讲述。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有一天拜伦的朋友詹姆斯告诉他说，时间将会增加2秒。对于一直生活在规矩生活里的拜伦来说，这让他感到恐慌。他一直试图告诉母亲戴安娜这件事情。有一次戴安娜开着车载着她和妹妹去上学的途中，在有雾的情况下撞上了正骑着自行车穿到马路上的珍妮。拜伦看到了，戴安娜没有看到，继续开着车走了。拜伦告诉了戴安娜后，戴安娜去到珍妮家里道歉。没有想到珍妮的母亲贝弗利却利用珍妮轻微的伤夸大了她，取得戴安娜的同情和信任，全面进入戴安娜的生活。戴安娜不堪忍受良心的不安和生活的失落，沉入池塘自杀。自杀时拜伦刚好看到。后来拜伦的父亲也自杀了，詹姆斯也离开了小镇，拜伦的生活土崩瓦解。另一条故事的线索是2014年，吉姆，他刚刚从精神病疗养院出来，但对这个世界仍怀有一种担惊受怕。有一次他被前同事艾琳倒车时撞倒了，所有人都劝他去法院告艾琳，可是他选择了原谅他。后来他和艾琳在一起了。这两条线，一条是明亮的开头却是毁灭的结局，一条是阴沉的开头却有了希望的结局。这种一明一暗情绪的交杂之中，更深地触及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明白人生的无常。我们随着雷丘·乔伊斯细缓而精准的笔触，慢慢地明白，原来吉姆就是拜伦。拜伦在经历了那样毁灭的事情之后，改名为吉姆，以新的名字、新的面目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人的生活会从高处如此跌落到低处。拜伦当时正在读温斯顿私立中学，他的未来已经规划好，用正确的口音说话，学到正确的知识，与上等人打交道，之后进入牛津或剑桥，再然后像自己的父亲西摩一样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而吉姆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露营车里，停泊在沼泽畔，大部分时间都很寂静。他是一个单身汉，不停地向门、床垫、水龙头、桌子、床垫等问好。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吉姆才更让我们怜惜，更让我们喜欢。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吉姆身上展示的是救赎，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宽容，是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小说的后面，时隔40年之后，在小咖啡馆里，詹姆斯再次见到了拜伦，也就是现在的吉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能忘掉拜伦，没能忘掉自己年少时犯下的错，他一直怀着愧疚感在生活。当他终于再见到拜伦后，拜伦原谅了他。两个少时的玩伴穿过岁月的尘埃无边，穿过沉重的生活迷雾，取得了一种谅解。在小说的最后，吉姆终于勇敢地面对了过去，走向了未来。他不再是两个人，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故事，他已经融为一体。最后他们所有人正如书所写到的，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在这个元旦的早晨，生活会稍微变得好点儿。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每一次阅读都以书为镜，对自我检视，对人生反思和对生命叩问。在对时间停止的那一天的阅读中，你会看到他们，阅读后你会在书中找到你自己。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分享现代作家茅盾的一篇散文《冬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3: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吧。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萧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画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增，但寒暑数十亿而后，我也渐渐变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看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的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的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碧波碧波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噬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它。这些草地中 往往有浮错的棺木或者骨质泵。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熟悉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增亦无爱了吧，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大家又都在黑田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

0: 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呀。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地统治着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这篇矛盾的冬天写于1933年冬，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华北之际，文中所写的冬天因此具有浓烈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这也是矛盾散文的特色。文章结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对春天的坚定信心。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

0: 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3: 这期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做李白。哎，大名鼎鼎的李白，你一定听说过吧？
4: 别的诗人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李白我肯定听说过啊。程序员小哥哥给我录入的第一首古诗就是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嗯，对对对对对，很多小朋友学会的第一首古诗啊，就是这首《静夜思》。那你知道李白是个大诗人，可是你知道他还是一个不畏权贵、放荡不羁的侠客吗？
4: 那我可不知道了，云生叔叔，快讲讲吧。
3: 话说唐玄宗61岁那年，宠爱上了年轻的杨贵妃。据说杨贵妃是个少见的大美人啊，而且生得聪明伶俐，还懂得音乐。唐玄宗把他的两个哥哥都给封了大官，三个姐姐呢也都封为了夫人。杨贵妃有个族兄叫杨昭，早年呢是个酗酒赌博、品行不端的家伙。杨昭听说他的堂妹被封了贵妃，就带了礼物到长安去找杨贵妃。杨贵妃也没有亏待了这个穷亲戚，他只在玄宗面前说了几句好话，就让杨昭当上了一名禁卫军参军，还改了名字叫杨国忠，取为国尽忠的意思。
4: 杨贵妃一个人受皇帝宠爱，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都跟着沾了光。
3: 那时候唐玄宗早把政事交给了李林甫，有了杨贵妃以后，他更是经常留在宫里寻欢作乐，连每天例行的早朝也懒得出席了。无论杨贵妃想要什么，唐玄宗都能想方设法的给他办。杨贵妃爱吃新鲜的荔枝，可是荔枝啊是南方出产的水果，长安呢在西北，那哪儿来的荔枝啊？唐玄宗为了讨杨贵妃的欢喜，专门下命令叫岭南的官员派人骑着快马拼着命地赶送过来，就像接力赛一样，一站一站把荔枝运到长安。荔枝到了杨贵妃手里的时候啊，还是又红又香，连味道都没变呢。
4: 如果是现在，有空运，有冷链，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原产地的新鲜水果，但在1400年前，那可真是太奢侈了。
3: 可是唐玄宗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啊，他依然每天和杨贵妃饮酒作乐。既然要饮酒作乐，那就少不了叫人奏奏乐、唱唱歌啊。但是宫里啊，原来的一些老歌词儿全都听腻了，他想找人呢给他来填一些新词。有一个叫贺知章的官员在唐玄宗面前说， 长安新来

0: 来了一个大诗人，名字呢叫李白。这个李白呀，他可是个天才呀，无论是作诗写文章都十分的出色。唐玄宗呢也早就听说过李白的名声，就吩咐贺知章赶快通知李白进宫。
1: 原来李白就是这样进宫的。
0: 李白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但他生性高傲，对当时官场上的腐朽作风是很不满意。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让自己啊有机会施展政治上的才干。李白这一次到长安来，听到唐玄宗召见他也很高兴。唐玄宗接见了李白，在和李白谈了一阵之后，玄宗觉得李白的确很有才华，他高兴地说，你不过是个普通人，但是你的名字连我都知道了，要不是有真才实学，怎么可能这样出名呢？接见以后，唐玄宗就把李白留在了翰林院，要他专门给皇帝起草诏书，
1: 让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负责写文案，这算是用对地方了。
0: 李白慷慨侠义，满腹才华，但他呀也有个毛病，就是喝起酒来毫无节制，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在进了翰林院之后，他仍然改不了这个习惯，每次有点空闲时间了呢，他就找一些诗友到长安的酒店里边去喝酒。有一次唐玄宗教乐师写了一支新曲子，还没有填上歌词呢，就命令太监去找李白。太监们在翰林院和李白家里边都找遍了，也找不着他。有人告诉太监说，李白呀上街喝酒去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那只能到处找呗。太监们在长安城的大街上是东找西找，好容易在一家酒店里边找着李白了。原来啊，李白喝醉了酒，躺在那儿啊正呼呼大睡呢。太监把他叫醒，告诉他说，皇上召见你呢。李白揉揉眼睛站起了身，问说，怎么回事啊，这还醉醺醺的呢。太监们已经来不及跟他细说了，就七手八脚的把李白拉进轿子给抬到宫里去了。
1: 酒仙和醉鬼只有一步之遥。
0: 李白进了宫，抬头一看是唐玄宗，想行朝拜大礼，然而他喝醉了酒啊，身子呀早就已经不听使唤了。太监们见他醉得厉害，就拿了一盆凉水洒在了李白的脸上，李白这才渐渐地清醒过来。唐玄宗爱他的才，也不责怪他，只叫他马上把歌词写出来。太监们忙着在他面前的几案上放好了笔砚绢帛，李白呢席地而坐，突然啊觉得这脚上还穿着靴子呢，很不舒服。他一眼就看见身边啊有一个年老的宦官，于是就伸长了腿朝着那个宦官说，哎，请您帮我把靴子脱下来吧。
1: 这个宦官是谁呢？他愿意给李白脱靴子吗？
0: 这个老宦官他可不是一般人呐，他是唐玄宗宠信的宦官头子高力士。高力士平时仗着皇帝的威风在官员面前作威作福，现在一个小小的翰林官居然敢命令让他给脱靴子，他简直被气炸了。但是唐玄宗在旁边等着李白写歌词呢，如果得罪了李白，让唐玄宗扫了兴，高力士也担当不起哟。没办法，他只能忍着气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笑嘻嘻地说，
2: 哎，真是喝醉了酒啊，拿他没办法。
0: 说着就跪着给李白脱了靴子。李白啊连正眼也不看高力士，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地写起来了，没有多少时间就写好了三首叫清平调的歌词交给了唐玄宗。
1: 李白果然厉害，喝成这样了还能写诗呢。
0: 唐玄宗十分赞赏李白，但是那个给李白脱过靴子的高力士却记恨在心了。有一次高力士陪伴杨贵妃在御花园里边赏玩景色， 杨贵妃很高兴地唱起了由李白填词的歌曲。高力士装作惊讶地说：
2: 哎呀，李白这小子在这些诗里边侮辱了贵妃，您还不知道吗？
0: 杨贵妃奇怪的就问：怎么回事啊？高力士就添枝加叶的造了一些谣言，说李白写的诗里边有一句话，把杨贵妃比作是汉朝的一个行为放荡的皇后赵飞燕，这不是存心的讽刺她吗？杨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话，还真就生了气，后来在唐玄宗面前一再讲李白怎么怎么不好，唐玄宗呢也就渐渐的对李白看不惯了。
1: 真是小人难防。
0: 李白终于看出来，在唐玄宗周围都是一些像李林甫、高力士那样的趋炎附势之徒，他留在唐玄宗身边不过是帮他解闷散心，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那是不可能的。到了第二年春天，李白就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官还家，唐玄宗顺水推舟就批准了他的要求。为了表示自己爱财，唐玄宗还赐给了李白一笔钱，
1: 这对李白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就像鸟儿逃出了笼子。
0: 是啊，李白离开长安以后重新过着诗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有的时候隐居读书，有的时候呢周游各地。这些日子里他写下了许多讴歌壮丽山河的诗篇。可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唐王朝的腐败，中原地区遭受了一场浩劫。
1: 啊，发生了什么事呢？哦，您上集的结尾提到过，应该就是安史之乱吧？
0: 没错，下一集啊，我们就来讲讲安史之乱的故事。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白离开京城之后不久，中原大地上就发生了一场浩劫，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唐玄宗在位的时候，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军镇，这些军镇的长官都称为节度使。在当时啊，节度使的权力很大，地位也很重要。节度使除了带领军队外，还掌管着财政和行政的大权，俨然就是一方诸侯啊。按照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
3: 哇，节度使就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加战区司令。
2: 话说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4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的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那不就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了吗？于是李林甫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说王忠嗣想要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就丢掉了性命啊。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冤，玄宗这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他就病死了。

0: 这个小人到底残害了多少忠良啊？
1: 当时边境将领当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水平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地主张要重用胡人。重用胡人，你总得找个理由吧？李林甫早就想好了，他的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中的官员没有联系，比汉人靠得住。唐玄宗本来就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听了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当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看重的一个是平卢节度使，名字呢叫安禄山。
0: 安禄山是什么人呢？
1: 安禄山年轻的时候在平卢军里边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借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的，下令就放了安禄山。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照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的观察，这个安禄山他可不是个好人呐，不杀恐怕后患无穷。可是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的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的不断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三年，他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
0: 皇帝总是喜欢马屁精而不是说实话的人。
1: 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的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的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来参加宴会。在宴会上呢，安禄山用药酒灌醉了他们，先杀光他们的士兵，然后再把这些首领砍了头，拿着这些人的头颅去朝廷邀功请赏。
0: 堂堂节度使居然靠这种阴谋诡计害人报功，搞不好会出大乱子。
1: 可是身在京城的唐玄宗，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多内情啊，他还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安禄山这个人呐，长得特别的肥胖，个子又矮，肚皮还大，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来。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嘿，你这么大的肚子，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之心呢，皇上。
0: 真会拍马屁。
1: 唐玄宗还以为安禄山真对他是一片忠心呢，心里边特别的高兴。以后唐玄宗又封安禄山为郡王，还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一样华丽的府邸。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还让杨贵妃把安禄山收做了干儿子，让安禄山在内宫随便的进出，亲热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唐玄宗真是变了，年轻的时候他那么励精图治，现在身边却围绕着这么一大堆小人。
1: 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分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当中挑选了8000名精壮士卒，组成了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
0: 啊，安禄山还想着造反啊。
1: 没多久，李林甫病死了，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凭着他的外戚地位接任了宰相。杨国忠啊，本来就是个流氓。

0: 安禄山呢瞧不起他，他呀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可就闹起了矛盾喽。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要谋反，但是唐玄宗呢正在宠信安禄山，所以根本就不信。
1: 杨国忠都看出来安禄山要谋反了，但是玄宗还是没有防备，这是多大的疏漏啊。
0: 日子一长，安禄山谋反的迹象渐渐可就暴露出来了。他向朝廷要求把范阳的32名汉族将领都给撤换掉，由他自己另外委派。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他也推脱有病不去。这时候唐玄宗才对安禄山有所怀疑，但是无论唐玄宗或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么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
1: 这就被动了。
0: 公元755年10月，安禄山经过周密的准备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
2: 接到了皇上的命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
0: 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
1: 士兵们莫名其妙的就跟着造反了，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0: 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着叛军南下，15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中原一带100来年没打过仗了，好几代人都没见过这种场面。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1: 天下太平久了，大家都忘记什么叫居安思危了，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接下来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营业执照年报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线上如何申请营业执照年报？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年报时间为每年的1月1号至6月30号，申报形式分为两种：一，至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纸质申报；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网上申报。打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录首页面，点击企业信息填报，逐项如实填报。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

0: 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

0: 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2: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邪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塞翁神朱温搭救了邓天王，和众人呢押着薛崇来到了义军的大营。皇朝啊怕朱温等人是朝廷派来的奸细，经过一番试探，察言观色没有问题，这才以礼相待，紧跟着让人把薛崇给押进来，要亲自审问。薛崇这一进来呀，皇朝一看呐，本来挺精神的小伙子，这下子埋汰了，帽子也没了，头发也散了，鼻青脸肿，身上的衣服是破烂不堪，就跟个要饭的似的。真应了那句话了，人配衣服，马配鞍。您看多精神的人，多帅的人，只要他一埋汰，一点人才都没有了。薛崇站立当中，怒气冲冲，立而不跪，两旁边当兵的直咋呼，哎，嘛呢，见了我们家大将军还不下跪吗？等着吃皮肉之苦啊，是怎么着啊？说着说着，有两个当兵的还要动手，把大棒子就抄起来了。皇朝见此情景，呵斥一声，你等休要无礼，薛将军乃是忠臣之后，岂能如此对待呀？说完了，近前一步过来，就给薛崇松绑，浑身上下的绳子都给解开了，还帮他呀把身上的尘土往下糊噜糊噜，和声说道，薛年兄受委屈了，黄毛这将向你赔罪。皇朝对薛崇这么客气，朱温在旁边坐着可看不下去了，暗想姓黄的你这不对呀，我跟你说了，我哥哥被他给杀了，你还对他这么客客气气的，这是干什么呀？直接把他推出去砍了，人头拿到潼关前边，让唐军看看，让他们知道知道，跟义军作对没有好下场，震慑他们一下不就完了吗？可是老朱转念又一想啊，皇朝这可能是要收服薛崇，我打了薛崇一大棒子，皇朝啊要给他一甜枣吃，你现在把薛崇收下了我也阻止不了，不过呢有机会了，这个仇啊我还得报，小薛弟，君子报仇10年不晚，咱们呀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朱温可是个有心机的人呐，你皇朝现在要收薛崇，我不能拦着你，我一说话这就显着我不识大体了，我现在呀不言语，逮着机会我对薛崇暗中报复， 神不知鬼不觉的，我就把薛崇弄死了，让你皇朝啊也无话可说。不说朱温怎么想的了，咱们再说这薛崇。皇朝和颜悦色的跟他说话呀，他是一点儿都不领情，啪一甩脸子，你甭跟我这儿套近乎，胜者王侯，败者贼，你家薛将军如今落到你手，你随便吧，吃肉开刀，喝血张嘴，悉听尊便。皇朝说，薛年兄此言差矣，黄毛爱惜你是个人才，又是忠良之后，为那昏君断送性命有所不值啊。大唐江山危如累卵，义军已经杀到潼关之前，只要潼关一破，我们直捣长安，大唐朝就算完了。不如你呀，归顺义军，顺势而为，推翻这无道的昏君，也算为黎民百姓做了一件善事。识时务者为俊杰，顺者昌，逆者亡。你是个聪明人呐，民心向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何必愚忠愚孝，助纣为虐，遭天下百姓的唾骂呀？薛崇拿手一指皇朝，我知道，当今天子以貌取人，你对大唐心生愤恨，可你也不应该聚众造反，扰乱大唐的天下呀。有道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天地君亲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当今天子贬了你这个状元，你就做出这种逆天行事，大逆不道的行为，难道说在你的心目当中连三纲五常都没有了吗？像你这种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还想让我向你投降啊？嘿嘿，简直是痴心妄想。老薛家世代忠良，头可断，血可流，也绝不做那叛主欺君之事，少要多言，你给你家薛将军来个痛快的吧。皇朝苦口婆心劝了半天，薛崇啊是丝毫不为所动，两个人僵在这儿了。皇朝也不知道再说点什么好了。这时候朱温在旁边看出机会来了，先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么快这机会就来了，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我现在就把你薛崇杀喽。皇朝也说不出什么来，把他杀喽，更能体现出来我不是朝廷的奸细，从而获得皇朝和义军将领的信任。朱温呐，想至此节，他是伸手按崩簧，拧蛤蟆口，苍啷啷，宝剑出鞘，动作这个快呀，嗖就窜到薛崇背后了，手起剑落，咔嚓一声，雪花飞溅，是人头落地，尸身摔倒。就这一下，不光皇朝愣那儿了，大帐当中所有的人全都愣了。皇朝说道，朱年兄，我这儿还想劝他几句呢，你怎么连薛崇就给杀了呢？朱温一乐，像这等死心塌地要保昏君的人，你就是磨破了嘴皮子，对他也没有用啊，能为我用则用，不能为我用则杀，还不如杀了他呢，落得个清净啊。皇朝也是个明白人呢，就刚才薛崇说那套话，明摆着是不会归降了。朱温把他杀了，这个也好，第一，老朱啊替自己哥哥报了仇了，第二啊，省得自己呢落下杀害忠臣后代的恶名。薛崇既然已经死了，皇朝就不能再责怪朱温了，活着的总比死了的重要啊，朱温比薛崇有用。皇朝呢让人把薛崇的尸体抬出去，找个地方安葬，又让人呢把地上的血迹擦干净喽，然后说道， 中间兄带人前

0: 来投奔，还救了我家邓三弟，以后啊咱们就是自己人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等到拿下长安，推倒昏君之后，必然是按功行赏，绝不亏待。来人呐，摆一下酒宴，我要给中年兄和同来的众家兄弟借风洗尘。皇朝这一说摆酒宴，连同朱温带来的那些喽啰兵啊都有份儿。朱温、霍存、白守信、牛存杰这些人也觉得挺有面儿。大家伙儿呢酒席宴间划拳行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满营众将作陪，气氛十分的融洽。喝着喝着，朱温就问皇朝：
1: 皇大将军，不知道进攻潼关的形势如何呀？
0: 皇朝叹了口气：哎，不瞒中年兄说，这潼关呐，不愧号称天险，易守难攻啊。我军攻打了半个多月，伤亡惨重，也没有撼动分毫啊，这真是一件让我头疼的事儿。朱温呢略思了片刻，对皇朝说：
1: 哦，原来如此，朱毛倒有一计，还有可能取下潼关呢。
0: 皇朝闻听此言，眼珠子就是一亮：中年兄即将安处。
1: 朱温说：皇大将军，您呢对我呀，以后也别中年兄中年兄这么叫了，今后呢我就是您手下的战将，您叫我朱温就行。我这个计划呢很简单，咱们呀要从死去的那个薛崇身上想主意。
0: 说完了，他一指白守信：
1: 皇大将军，您看见我这兄弟没有？他这高矮胖瘦和模样，是不是长得跟薛崇有几分相似呀？另外呀，他还有个特长，就是学谁的声音像谁的声音，学谁的动作像谁的动作。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他假扮成薛崇，炸破潼关，岂不是省了很多的麻烦呢？
0: 朱温说的确实不假，这个白守信呢有点特长，他是学什么像什么，装什么像什么，搁现在话说，这个人呢能表演模仿秀，而且呢是演得惟妙惟肖的，几乎啊可以以假乱真。朱温一出此言，大家伙儿呢不约而同的都往白守信这边看。哎，你还别说，这白守信呢长得还真挺像薛崇的，就是多少啊比薛崇啊黑了那么一点儿。他怎么黑呢？因为他呀过去是当捕快的，风吹日晒总在外边跑腿儿。您说他能不黑吗？除了这一点呢，几乎是看不出什么破绽来。白守信呢，大家伙这一看他呀，他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站起来冲大家伙一抱拳：皇大将军，众家将领，守信初到义军当中，蒙朱三哥推荐，让我冒充薛崇去炸开潼关城，白某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愿意为义军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1: 皇朝过来拍了拍白守信的肩膀：哎呀，白贤弟，你初来乍到就能为义军效力，愚兄深感欣慰呀。通美贤弟、子长贤弟，你们二人看让他去炸开潼关这个事儿可行不可行啊？
0: 通美就是葛同舟，子长呢就是上让，这二位全是皇朝身边的智囊啊，文武全才，文能提笔写文章，武能上马安天下，出为将入为相，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
2: 葛从周先说话了：大哥，朱将军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看可行。自古以来兵不厌诈，有利使利，无利使智。上上说：黄大哥，通美说的对，此计确实可行。不过呢，

我们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潼关给拿下来。当天没问题啊，可是你让人家白手线穿一身破衣服还是死人穿过的，这个丧气不丧气啊？应该呀、啊、给他弄套新的，只要跟薛崇那一样不就行了吗？商让说，老邓啊，这就是你的不懂了，为什么让他穿成这样呢？咱们还得给白守信编一套言语呢。常言说得好，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你不装得像点，到那儿能炸开潼关吗？咱们呀让守信将军穿成这样，到潼关那儿就说他追你去了，追出去好几百里地，你们俩呢经过一番大战，他把你给捉住了，这才连夜赶回潼关要求进城，不穿成那样还说跑出好几百里地去，还穿戴整齐的，人家能信吗？必须呀、啊、得看着惨点，还得人困马乏，这样人家才能信呢。邓天王说，老尚，你这心眼子是真多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多事儿。皇朝听完了众人的言语，就问上让，贤弟，照你这么说，让守信贤弟前去炸城，你们在后边应该带上多少人马呢？上让说，2000足矣。这2000人呢，咱们都挑精壮之士，组成一支敢死军，都穿成黑衣黑甲，借着夜色的掩护埋伏起来。只要是白守信一叫开城门，我们立刻闯进城去，先夺了城门。大哥您呢，再带大队人马往进一冲，潼关城啊是唾手可得。朱温拍手叫好，上将军，此计甚妙，你不是要组成敢死军吗？老朱愿意头一个报名啊，我给你当这个先锋官呐、啊。霍存也站起来了，上将军，这敢死军也算我一个，我跟朱三哥包打前敌。皇朝非常的高兴，哎呀，众家贤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齐心协力共破潼关，势在必得。咱们酒宴之后就各自行动，兵贵神速，以免夜长梦多。就这样呢，大家伙喝完酒吃完饭，葛从周跟上让到军营当中挑选出来2000精壮士卒，全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棒小伙子，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着，伸出胳膊来四棱子起筋线，一咳嗽都忒塌的，跟放二踢脚似的，让这些人呢饱餐战饭，然后呢换上黑衣黑甲，每个人都是手拿长枪，腰悬利刃，蓄势待发。上让又把到潼关要说的话嘱咐了白守信一番，怎么来怎么往，确认无误了，这就等着二更天一到，白守信装成薛崇炸开潼关城，他们好紧随其后杀唐军一个措手不及。葛从周、上让、朱温、霍存、白守信、牛存杰各自准备好了马匹兵刃，邓天王的马呀就拴在白守信的马上，大枪也给他挂好了。皇朝点了50000精兵跟在敢死军后边，他又让孟觉海点兵10万随后接应，万事俱备是只欠东风啊，义军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攻打潼关城了。书要简短，眼看着2更天就到了，白守信和邓天王先走。一开始啊，俩人一人7匹马，等着离潼关不到1里地了，白守信说，邓将军，这回呀您得受点委屈，趴在我这马鞍桥上吧，咱们哥俩呀该演戏了。邓天王一乐，好嘞兄弟，今儿你是主角啊，我是配角，哥哥我就陪着你演了。说完

0: 老邓从自己这马上跳下来，他个头大呀，往白首县这马鞍桥上一趴，哥俩这一路上说话聊天，就来到了潼关城下。白首信抬头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上边呢有来回巡逻的军兵打着灯笼转来转去。他一提马走到了护城河边上，斗丹田高声喊喝，城上的军兵给我听真，你家讨寇大将军回来了，还不快快的放下吊桥，打开城门，等待何时啊？他这一喊呐，城上的军兵往下看了看，有人就问了，是薛将军吗？白守信呐，一点好信都没有，废话，不是我还有谁呀？我去追赶反贼邓天王，追了一天了，把他拿获，现在啊是人困马乏，赶紧把城门给我打开，少说那有用没用的，把本将军渴坏了，饿坏了，累坏了，你们吃罪得起吗？邓天王趴在马鞍桥上听着白守信说话，这个声音学薛崇学的是真像啊。城上的军兵也一样啊，听声音根本听不出来这位是假的，这假的呀装得比真的还像呢，那个气势还挺大。守城的军兵啊连忙在城上说，那什么，薛将军，已经有人呢去通知张大帅了，您呢可别生气啊，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人家不给开城门，那就等着吧，这都二更天了，谁不睡觉啊？当兵的报告潼关大帅张成范，张成范听说薛崇回来了，跟着军兵就来到了城墙之上，趴在垛口上往下看了看，跟薛崇接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看不清模样，一听声音就能分辨出来，他是吩咐了一声，开棺落锁，放人进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回书说到，在酒席宴间呢，朱温给皇朝出了一个破潼关的主意，打算让和薛崇长得模样差不多的白守信去冒充薛崇，趁着夜色炸开潼关城。经过了一番商议之后，到了二更天，把邓天王的马拴在白守信的马上，大枪也给他挂好了，两个人呢先奔潼关城下。葛从周、上让、朱温、霍存、牛存杰各自准备好马匹兵刃，带着敢死军在后边跟着，埋伏在黑暗之处。皇朝呢点了5万精兵紧随其后，孟觉海点兵10万作为后援，义军都准备好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说别人，单说白守信跟邓天王两个人来到潼关之下，白守信把上让和葛从周交给他的话在这儿这么一说，把这个城上的当兵的还真给镇住了，连忙啊去报告大帅张成范。薛崇、薛耀祖那是将门之后，家里头是王爷的身份，白天他追叛将走丢了，齐克让一回来呀，老张也挺着急，人家那身份在那儿呢，真出点事儿没法交代呀。可是现在呢，叛军兵围潼关，也不敢出去找人呢，他是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觉，正在为这事为难呢。当兵的来报告了，那太好了，赶紧去看看吧，要是薛崇真回来了，赶紧把他放进来，这心里头啊也算踏实了。张成范风是风，火是火，来到城头之上，趴在垛口上往下一看，城下边这位呀，银盔银甲素白袍，胯下大白马，掌中一条方天画戟，可不就是薛崇吗？在薛崇的马鞍桥上还横担着一位，呵，这位个儿可够大的，在这个马鞍桥上趴着，这头啊脑袋都快搭了地了，那头啊脚尖也快搭了地了。薛崇马旁边还拴着一匹大黑马，这都不用问了，肯定这位是薛崇擒来的叛将啊，连人带马都给抓回来了。张成范说道，薛将军一日未归，征战辛苦，来人呐，赶快给我放吊桥开城门，迎接薛将军进城。那位说，张成范作为一个大帅，办事儿怎么这么迷了马虎的呀，怎么不多盘问盘问，仔细看看呢？首先说他跟这个薛崇啊接触不是一天两天了，一看这行起坐卧动态举止就能啊看个差不多。还有呢，就是薛崇这个身份呢是个官二代，官二代你惹得起吗？出了事儿了担不住啊，现在人家全蹄儿全影的回来了，这就算是万幸，真交代在外边啊，这个事儿将来啊自己还得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张成范的猜忌之心呢几乎就没有，他还觉得这薛崇能回来是上天对他的眷顾呢，省去了自己不少

找的麻烦，他是赶紧的派人把薛崇给放进来。张成范一说开门放人，白守信邓天王那心里头都乐开了花了，心说老小子，你可真上了当了，只要这城门一开，我们俩往进一闯，斩关落锁，后边的人呼啦就上来了，这潼关天险呢就叫我们给拿下来了。俩人这心里头啊是无比的激动跟紧张啊。白守信小声就对邓天王说，邓将军，您可准备好了啊，待会儿他那吊桥一落下来，城门一开，你就上马抄兵刃。邓天王说，兄弟你可真行啊，这次能拿下潼关你是头功一件呐。待会儿啊，咱们哥俩得卖卖力气，杀唐军一个人仰马翻，这门只要开了就不能让他再关上了。城上的张成范说话那么大声，在黑暗之处藏着的上让葛从周等人全都听见了。没想到朱温这条妙计这么好使啊，到这儿就把潼关城给炸开了。他们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一个个摩拳擦掌，是蓄势待发呀。张成范哪知道城下这些人想的是什么呀，吩咐军兵开城门放吊桥，稀里哗啦门开了，吊桥也放下来了。邓天王个头大呀，他在这马鞍桥上趴着，那脚啊全能沾着地，城门这一开他腾就站起来了。这回呀不趴着了，趴着憋得慌啊，他是翻身上马，一伸手把这条丈八冰铁立冠枪就抄起来了。他告诉白守信，兄弟你先进去，连瓮城的城门看住了，哥哥我把这个吊桥的铁锁斩断，咱们就算大功告成了。白守信不敢怠慢，催马过吊桥，方天戟这么一抡，开城门的这几个军兵倒了霉了，是死尸摔倒，他直接就奔了瓮城了。这瓮城啊是城门跟内城之间连接的这么一部分，这里边啊地方不大，干什么用的呢，就防备说你把城门给攻破了，里边呢还有二道城门，城墙上的军兵啊能够从上边开弓放箭，扔滚木雷石什么的，这地方小啊，你还转不开身，他能打你一个措手不及。敌人攻破城门了，在这个瓮城里边一挨打，如果扛不住就退出去了，对于守城的来说呀还能有这么一个挽救的机会。所以呢邓天王先让白守信把这个瓮城的城门给看住，别回头义军往进一冲，唐军把瓮城的城门给关了，这潼关一样啊是攻不下来。邓天王自己呢为了防备敌人，再把这吊桥给拉上去，他决定先把这吊桥的铁锁给斩断喽。拿什么斩呢？拿他手里这条大枪啊，他这条立冠枪啊，这枪头子跟小铁锹似的，冰铁凝钢打造，坚硬无比，锋芒利刃。老邓把这大枪抡起来，照着这吊桥上的铁锁咔嚓就是一下子。那拉吊桥的铁锁呀跟这胳膊粗细差不多少，能一下就砍断了吗？他是叮当上去就是好几枪啊，咔吧，铁锁终于给砍断了。老邓掉过头来奔那边的铁锁又去了，上去又是好几枪也给砍断了。这回吊桥啊是想拉都拉不起来了。城下这么大动静，城上能听不见吗？能看不见吗？张成范还纳闷呢，这怎么回事？这个薛崇怎么控制不住叛将，到了这城门底下让他跑了？这员叛将还抡大枪砍吊桥上的铁锁，他就告诉当兵的王起拉吊桥，这还没拉起来呢铁锁就断了，断了就别拉了，赶紧派人
把瓮城的城门关上吧，别让这叛将跑进来呀。当兵的顺城墙上往下跑，跑到一半啊又回来了，启禀元帅，这城门关不上了，薛将军把咱们守门的军兵都给杀了，他在那儿看着呢。张成范一跺脚，呵，薛崇这是反了啊，他这是勾结反叛，要破我的潼关呢。众家儿郎听我的将令，开弓放箭，连薛崇给我射死，把城门给我关上。城门也破了，吊桥的铁索也断了，你再发这个命令，那还赶趟吗？是为时已晚呐。与此同时呢，就听见黑暗之处喊杀连天，一只人马飞也相似，是直奔潼关城这吊桥就过来了。谁呀？上让葛从周带着敢死军杀上来了，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大好机会焉能放过呀。他们往过这么一冲，张成范命令城上的军兵开弓放箭。还是那句话，都摘节骨眼了，放箭呢也为时已晚了。这弓箭远处管用啊，一到近处那都不如烧火棍，什么作用都没有了。义军再一钻进城门洞，那还射不着了呢。老张一看射箭都不管用了，那就得肉搏战了。他一边命人抬刀备马，一边啊让人通知副元帅王师会和齐克让，薛崇这个东西吃里扒外，他投降叛军了，咱们呢赶紧跟叛军决一死战吧。张成范调兵遣将这么个功夫啊，不光敢死军杀进来了，连黄巢在后边也都跟着杀进来了。义军和唐军在潼关城之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街头巷战呐，人喊马嘶，火光四起，死尸遍地，血流成河，唐兵唐将是溃不成军，老百姓吓得关门闭户。张成范身为潼关的大帅，这时候指挥人马都指挥不动了，全都乱了套了，他知道大势已去，就是回到长安也好不了啊。老张把心这么一横，得嘞，与其回去挨那一刀啊，不如马革裹尸，落一个青史留名啊，拼了拼了吧，这100多斤啊我也不要了。一将舍命，万将难敌啊。张成范跨下马，掌中刀，在乱军当中横冲直撞，逢人就杀，是见人就砍，杀红了眼了都。正往前杀呢，他就看见乱军当中有一员将，银盔银甲，素白袍，胯下大白马，掌中一条方天画杆戟，不是别人，正是薛崇。他以为这是薛崇，实际上这是白守信，他拿这个白守信当了薛崇了。一瞧见这白守信呢，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心中暗想，要不是你小子勾结叛军，我这潼关何至于丢了我，你坑死我了你。这回呀，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官二代了，你就是官二代他爸爸，我也非把你弄死不可，不弄死你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呐。张成范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冲到白守信跟前大喊了一声，薛崇啊，小冤家，你们老薛家世受皇恩，到了你这儿了，被主投降，勾结反叛，致使我这潼关失陷，本帅焉能饶你呀？小冤家，我看你往哪里走，你招刀吧你。白守信一听，哎，你还拿我当薛崇呢？那我也别把这谜底给你揭破了啊，让薛崇背黑锅去吧。到阎王爷那儿啊，你们俩爱怎么打架怎么打架，那我就不管了，我一桩到底，让你呀做个糊涂鬼。白守信哈哈一笑，行了，别说那废话了，
听我良言相劝。

0: 大唐朝眼看着就完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别在唐朝皇帝那一棵树上吊死，你也归顺黄大将军吧，免得是身败名裂，死得很难看呐。张成范气的是哇呀呀暴叫，薛崇，你这个乱臣贼子，吃里扒外的东西，不想着为国效力，反而劝我投降反叛，本帅效忠于大唐，生是大唐之臣，死是大唐之鬼，焉能像你这样背主求荣，做那贪生怕死之事，今天我就是死也得连你一块带上，到了阴曹地府看看你如何去见你们家的列祖列宗。他说着话，这大刀啊力劈华山往下就剁，白手线一横方天画杆戟接驾相还，两员将马打盘旋就冲杀到一处，老张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这把大刀舞动起来跟这电风扇似的，他本来呀能耐就不小，这一急了啊，这能耐呀又长了三分呐。他这能耐甭说长了三分，就是一分不长，白手信也干不过他。以前咱们说过，那白手信呢是马快班头出身，你要说高来高走陆地飞腾长拳短打这些功夫啊他还可以，真是说要上了马了在疆场上打仗他可就不行了。一来呢他练的不是这个，二来呢他没有多少打仗的经验，虽然说都是练武术，但是这个马上交战跟部下交战它不是一码事儿。您听那好多的书啊，凡是马上将碰见部下将了全都得吃亏，可是呢这得有一个前提，这个部下的人呐，得是武功非常的高，俩人的武功呢能拉开距离，如果说差不多少的话，那么部下这位呀也占不着什么便宜。今儿个白守信跟张成范俩人一交手，他骑着马呢，本身来说他应该算个部下将，他这一骑马呢还等于是舍长取短了，就本身的能耐来说他也不如人家，两下里凑合不要紧，他可就剩下挨打了。张成范这口刀啊行前就左行左就右，大刀跟雪片一样围着白手信是团团乱转，白手信拿着这条方天画杆戟呢还不是他顺手的兵刃，人家这一顿猛攻不要紧，把他打的是手忙脚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张成范一打起来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哎，这薛崇这能耐怎么缩水了，这才打几招啊这就不行了，哦，可能是他这良心发现了，觉得倒反潼关背叛大唐，再一看见我呀觉得惭愧，不好意思跟我动手了。你不好意思也不行啊，这事儿你已经办出来了，我说什么也不能饶了你呀。白守信越是不行，张成范越觉得白守信呢那是心里头惭愧，不敢跟自己交手，他是心里头越来气儿。你现在知道惭愧了，早会儿你干嘛去了，他是越生气呀，这刀法使得越狠，净照着要命的地方招呼呀，恨不得一刀啊把这白守信劈于马下。白守信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一拨马准备往下败，张成范看出门道来了，不打了，你要跑啊往哪儿跑啊，他把大刀这么一挥，使了一招叫云龙九线，唰，耍出九个刀头来，八个是虚的，就一个是真的，你躲哪个哪个是假的，你架哪个哪个也是假的，你要是不躲不架哪个呀哪个都是真的。他这招啊跟老罗家那招梅花七蕊式啊有异曲同工之妙，白守信哪儿见过这个招数啊，心里头一发慌，拿方天戟四下里头一挡全都挡空了，人家这大刀啊 逮空子就进来了，凭着一滑了，奔着他这脖梗来了个秋风扫落叶。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啊，眼前头血光飞溅，白手信斗大的人头就飞出去了，连喊都没喊出来，死尸一歪呀，是摔落在马下。张成范杀了白手信，把刀上的血在靴子上来回蹭了蹭，是仰天大笑：吾皇万岁，微臣已经将这叛国投敌的薛崇给就地正法了，潼关是守不住了，不成功则成仁，我要与潼关共存亡啊。他刚说到这儿，从旁边冲过一匹马来，马上端坐一员将，照着他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好小子，你连我兄弟给杀了，还在这磨叨什么呢？我非要了你的命，给他报仇不可呀。这位过来抡刀就剁，张成范呢下意识的横刀往外一挡，拢目光仔细观瞧这个人，这位啊长得可太难看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开外，胸宽背厚，肚大腰圆，一张大马脸足够1尺多长，面如锅底黑，一脸的大疙瘩，花脚的眉毛，怪眼圆翻，狮子鼻子，鲶鱼嘴，满嘴里这牙呀里出外进，跟野猪那獠牙差不多少。胯下一匹大花马，提着背高8尺，头至尾有丈2，鞍颤嚼环鲜明，马带V50，象挂双蹄胸。这匹马有个名字叫五花绝尘兽。再往这位手里看，手中平端着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张成范不认识这个人，听书的各位太熟悉了，不是别人，正是丑鬼赛瘟神朱温呐。朱温这一道，他要大战张成范，给白守信是报仇雪恨。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3: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卡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社保卡预挂失或补换卡期间，医保码能否继续使用？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继续使用。如果参保人员已激活医保码，在社保卡预挂失或补换卡期间，可以使用医保码就医，医疗费用实时结算。有市民咨询，就医过程中可以交替使用社保卡和医保码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在一次就医过程中，参保人员可以交替使用社保卡和医保码，例如挂号时使用医保码，交费时使用社保卡。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

0: 网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把昨日两次见伯父说的话告诉了姐姐。姐姐说，我就早知道的，幸而没有去做讨厌人。伯娘要去，我娘也说要去呢，被我止住了，不然都去了，还是我母子没处投奔，到他那里去讨饭吃呢。说着便进去了。将近吃饭的时候，母亲回来了。我等吃过饭，便骑了马到关上去拜望各同事，彼此叙了些别后的话。傍晚时候仍旧赶了入城。过的一天，那边房子收拾好了，我便置备了些木器搬了过去。老太太还忙着张罗送蜡烛鞭炮，虽不十分热闹，却也大家乐了一天。下半天季之回来了，我便把那汇票交给他，连我那2000也叫他存到庄上去。晚上仍在书房谈天，我想起一事，因问说，昨日家母到家伯那边去回来，说着一件奇事，家伯那边本有2个姨娘，却都不见了。家母问的一声，家伯便回说不必提了，这2个姨娘我都见过来，不知到底怎么个情节。季之说，这件事啊，我本来不知道，却是历仕图告诉我的。令伯那位姨娘啊，本来就是秦淮河的人物，和一个底下人干了些暧昧的事儿，只怕也不是一天的事儿了。那天忽然约定了要逃走，他便叫那底下人雇一只船在江边等着，却把衣服首饰香笼偷着交给那底下人，叫他运到船上去。等到了晚上呢，自己便偷跑出来。到的江边啊，谁知人也没了，船也没了，不必说，是那底下人撇了他，把东西拐走了。到了此时，他却又回去不得，没了主意，便跳到水里去死了。你令伯直到第二天天亮才知道丢了人，查点东西却也失了不少，连忙着人四处找寻。到了下午，那救生局招人认尸的招帖已经贴遍了城乡内外，令伯叫人去看看，果然是那位姨娘。既然认了，又不能不要啊，只得买了一口伯棺把她炼了。令伯母的病本来已渐有起色，出了这件事儿， 他一气一个死，说这些当小老婆的没一个好货。那时不是还有一个姨娘吗？那姨娘听了这话便回嘴说，别人干了坏事偷了东西，太太犯不着连我也骂在里边。这里头啊，不知又闹了个怎么样的天翻地覆，那姨娘便吃生鸦片淹死了。夫妻两个又大闹起来，令伯又偏偏找了两件偷不尽的首饰给那姨娘陪装了去。令伯母知道了，硬要开棺取回，令伯急得叫人抬了出去。夫妻两个整整闹了三四天，令伯母便倒了下来。这回的死啊，竟是气死的。我听了心中暗暗惭愧，自己家中出了这种丑事，叫人家拿着当新闻去传说，岂不是个笑话？因此默默无言。季之便用别话岔开，又谈起那换帖的事儿，我便追问下去，要问那烧了帖子之后便怎样。季之说，这一个被他烧了帖子也连忙赶回去，要拿他那一份帖子也来烧了，谁知找了半天呢，这找不着，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你倒这可没了办法吧，谁知他却异想天开，另外弄了一张纸烧了，却又拿纸包起来，叫人送去还他。这法子倒是想得好，只是和人家换了帖，却把人家的帖子丢了，就可见的不是诚心相好的了。丢了，丢了算什么？你还不看见那些新翰林呢？出京之后啊，到一处打一处把式，就到一处换一处帖。他要存起来，等到衣锦还乡的时候，还要另外雇人抬帖子呢。难道随处丢了？岂敢呢？我也不懂那些人骗不怕的，得那些新翰林同他点了点头，说了句话，便以为荣幸的了不得，求着他一副对子一把扇子，那就视同拱璧，也不管他的字好歹。这个风气广东人最厉害，那般洋行买办，他们向来都是羡慕外国人的，无论什么都说是外国人好，甚至于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说起中国来，是没有一样好的，甚至连孔夫子也是个迂儒，他也懂得八股不是枪炮，不能仗着他强国的，却不知怎么见了这般新翰林呢，又那样崇敬起来，转弯托人去认识他，送钱把他用，请他吃请他喝，设法同他换帖，不过为的是求他写两个字。求他写字，何必要换帖呢？换了帖，他写起上下款来，便是如兄如弟的称呼，好夸耀于人呢。最奇怪的，这般买办平日都是一钱如命的，有什么穷亲戚穷朋友投靠了他，成他的情，见在本行做做西仔，赚的几块钱一个月，临了在他账房里吃顿饭，他还要按月算饭钱呢。到见了那般新翰林，他就一百二百的烂送。有一位广东翰林叫做吴日升，路过上海是住了几个月，他走了之后，打扫的人在他床底下扫出来两大摞帖子。后来一个姓蔡的也在上海住了几时，临走的时候，多少把兄弟都送他到船上，他却把一个箱子扔到黄浦江里去，对众人说，这箱子里都是诸君的帖，我带了回去没处放，不如扔了的干净，弄得那一般把兄把弟一起扫兴而去。然而过的三年，新翰林又出产了，又到上海来了，他们把前世却又忘了，你倒奇怪不奇怪？原来点了翰林可以打一个大把式，无怪那些人下死劲的去用功了。可惜我不是广东人，我若是广东人，我一定用功去点个翰林打个把式。不是广东人何尝不能打把式啊？还有一种靠着翰林周游各省去打把式的呢。我还告诉你一个笑话，有一个广东姓梁的翰林啊，那时还是何小宋做闽浙总督，姓梁的是何小宋的晚辈亲戚，他仗着这个靠山就跑到福州去打把式，他是制台的亲戚啊，自然大家都送钱给他了。有一位福建梁道姓谢，便送了他十两银子， 谁知他老先生嫌少了，当时虽瘦了下来，他却换了一个风筒的签子，写了代茶两个字，旁边注上一行小字，写的是翰林院编修梁某借粮到库内盈余代赏，叫人送给粮道衙门门房。门房接着不敢隐瞒啊，便拿上去回了那位谢观察。那位谢观察笑了一笑，收了回来，便传伺候即刻去见制台，把这封套银子请制台看了，还请制台的事应该送多少。何孝松大怒，即刻把他叫了来，一顿大骂，逼着他亲到粮道衙门请罪，又逼着他把满城文武所送的礼都一一退了，不许留下一份，不然你单退了粮道的，别人的不退，是什么意思？他受了一场没趣，整整的哭了一夜，明日只得到粮道那边去谢罪，又把所收的礼一一的都退了，悄悄的走了。你说可笑不可笑？这件事儿自然是有的，然而内中恐怕有不实不尽之处。怎么不实不尽呢？他整整的哭了一夜，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有谁见来？这不是和那做小说的一般故意装点出来的吗？那时候啊，他就住在总督衙门里，他哭的时候还有两个师爷在旁边劝着他呢，不然人家怎么会知道？哦，你原来疑心这个呀？那这个人就太没有骨气了，退了礼不过少用几两银子罢了，便是谢罪一层也是他自取其辱，何必哭呢？你说他没有骨气啊？他可曾经上折子参过李中堂，谁知非但参不动他，自己倒把一个翰林干掉了。折子上去，皇上怒了，说他墨学新进，妄议大臣，交部易主，布衣的降五级调用。编修降了五级是个什么东西啊？哪里还有什么东西啊，这明明是部里拿的开心罢了。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屈着指头算数，降级是降正不降从的，降一级便是八品，两级九品，三级未入流，四级就是个平民，还有一级呢。哦，有了，平民之下还有昌幽立足四种人，也算他四级，他那第五级刚刚降到昌上，是个婊子了。哈哈，没有男婊子的，那么就是个王八。你说他王八呀，他却自以为荣耀得很呢，把这降五级调用的字样做了闲牌，竖在门口呢。这有什么趣味啊？有什么趣味，不过故作严谨，闹他那狂势派头罢了。其实他又不是真能狂的，他得了处分回家乡去，那些亲戚朋友有来慰问他的，他便哭了，说这件事儿不是他的本意，李中堂那种阔佬巴结他还来不及呢，哪敢参他呀，只因住在广州会馆，那会馆里住着有狐仙，长班不曾知道他，他无意中把狐仙得罪了，那狐仙便迷惘了他，不知怎样干出来的。这个人倒善哭。我因为既知说起狂士两个字，想起王伯树的一番话，于是逐一告诉了他。既知说，他是你的令亲吗？我虽不认得他，却也知道这个人，料不到倒是一位有心人呢。大哥怎么知道他呢？他前年在上海打过一回官司，很奇怪的，是我一个朋友经手审问，所以知道详细，又因为他太见讼了，所以把这案件当新闻记着。后来那朋友到了南京，我们谈天就谈起来。我的朋友姓窦，那时上海县姓陆，你那位令亲有3000两的款子存在庄上，也不是存的，是在经理汇过来，已经照过票，不过暂时没有拿去。谁知啊， 这一家钱庄恰在这两天内倒闭了，于是各债户都告

么叫做偏袒呢？他说，子成子曰，不偏之谓忠。可见的不忠之谓偏了。问，何以见的不忠呢？他说，若要忠实，便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交给他3000银子，为什么只断他还我2100呢？问说，你既然不服，为什么又拒绝领去呢？他说，我本来不愿领，因为我所有的就是这一笔银子，我若不领出来，客店里饭店里欠下的钱没得还，不还他们就要打我，只得先领了来开发他们。又问他说，你既然领了，为什么又上控啊？他说，断的不公自然上控啊。官只得问被告怎样，被告加了个80%。官再问他说，就是加10%也好，我也领的，只是领了之后怨不得我再上控。官闹得也没办法，判了个交差离处，卒之被他收了个10足。差人要向他讨点好处，他倒满口应承，却伸手拉了差人要去当官面给，吓得那差人缩手不迭。后来打听了才知道，他是个开缺的大同府，从前就在上海公堂上开过玩笑的。听季之这么说，我急急地追问。季之接着说，他放了大同府时，往山西道任，路过上海，住在客栈里。有一天呢，临近的地方失火了，他赶紧忙着搬东西，匆忙之间和一个站里的伙计拌起嘴来，那伙计拉了他一把辫子。后来火熄了，这客栈没有被波累着，他便顶了那知府的官衔到会审公堂去告那伙计。这个问官看是极细微的事儿，便判那伙计罚2元充公。他听了这种判法，便在身边掏出2块钱放在公案上说，大老爷是朝廷命官，我也是朝廷命官，请大老爷下来，也叫他拉一拉辫子，我带他出了罚款。那问官出其不意的被他这么一顶，倒没了主意，反问他要怎么办呢？他说啊，这一座法堂全不自我操，怎么问起我来呀？问官没办法了，便把那个伙计啊送县，叫上海县去办，却写了一封信知道上海县，说明原告的出身来历，又是怎么个刁钻古怪。上海县得了信呢，便到客栈去拜访他，问他要怎么办法。他说，我并非要十分难为他，不过看见新衙门判得太轻描淡写了，有意和他作难，谁知他是个脓包，这一点他就担不起了，随便怎样办一办就是了。上海县回去就打了那伙计100小板，又把他架到客栈门口试了几天重，这才罢了。他是你令亲啊，还怎样这些事你都不知道？从前我并不出门，这门姻亲远得很，不常通信，不是先君从前说过，我还不知道呢。那这个人在公堂上又能调文又能取笑，真是从容不迫。调文一层啊，或许是早先想好了的主意，这马上拿出2块钱来叫他也下来受辱，这个倒是亏他的极致。我又把在山西的一段故事告诉了季之。此时夜色已深，安排歇息。过了几天，伯父那边定了开调出殡的日子，又租定了殡房，赶着年内办事，又请了母亲去照应里面事情。到了日子，我便去招呼了2天。季之这边又要写多少的拜年信，家里又忙着要过年，因此忙了些时。到了新年上方才空点，季之老太太又起了忙头，要请春酒，请了不算，还叫季之夫人又做东请了一回，又要叫季之再请，我母亲沈娘也分着请过。老太太又提起干娘干儿子的事情，说去年白说了这句话，因为事情忙没有办到，此刻大家空了，要择日办起来了。于是办这件事又忙了2天，已是过了元宵，我便到关上去。此时家中人多了，热闹起来，不必十分照应，我便在关上盘桓几天。一天

0: 晚上有两个同事约着伏击，这天季之进城去了，我便约了树农看他们鬼混。只见他们香花灯烛的供起来，在那里叩头膜拜，拜罢又在那里书符念咒。鬼混已毕，便一人一面的用指头扶起那鸡，气了半天，鸡动起来，却只在鸡盘内画大圈子，闹了半夜不曾写出一个字来。我便拉了树农回房议论这件事儿。这都是虚无缥缈的事儿，哪里有什么神仙鬼怪，我却向来不信这些。还有一说最可笑的，说什么信则有，不信则无。照这样说起来，那鬼神的有无是凭人去做主的了。譬如你是信的，我是不信的，我两个同在这屋里，这屋里还是有鬼神呢，还是没鬼神呢？树农说，这个呀，我看将来必有一个绝世聪明的人去考究出来的。这件事我不敢断定，因为我看见几件稀奇古怪的事。那年我在福建，几个同事也欢喜玩这个，差不多天天晚上弄，请了仙来，却同作诗唱和的，从来不谈祸福。这个我也会，不信我到外面扶起来，我只要自己做了往上写，我还成了个仙呢。哎，这倒不尽然。那回伏击的两个人，一个是做买卖出身，只懂得三一三十一的打算盘，哪里会作诗呢？啊，一个是秀才，却是八股朋友，做起八韵诗来连平仄都闹不明白的。那么他哪里能进学呀？他到了考场的时候是请人枪替做的啊，他却情愿带人家去做两股去换。你想这么个人哪里能做古近体诗呢？并且做出来很有些好句子的，那种也有不通的，他们都抄起来定成本子。我看见有两首很好也抄了下来。抄的是什么诗啊？可否给我看看？
1: 抄的是连钩诗。
0: 哎呀，我只腾在一张纸上，不知道可还找得出来。说罢取过护书找了一遍，没有，又开了书橱，另取出一个护书来，却捡着了，交给我看。只见题目是连钩二字。那诗是：银蒜双垂碧户中，樱桃花下约连龙，楼东已自初三月，亭北叮当念四风，翡翠倒含春水绿，珊瑚反挂夕阳红，双双燕子惊飞处，鹦鹉无言已欲聋，绿杨深处最关情，十二红楼借碧城，似我勾留原有约，替人消息久无声，待三分暖收丁字，隔一重纱放五情，却是太真含笑入，拆光鬓影可怜生。压插扶上碧楼栏，压住炉烟戴帽斑，四面有声珠落锁，一拳无力玉弯环，攀来桃竹招红袖，卷去杨花上翠环，记得昨宵踏歌处，有人连璧唱刀环，取穷游记楚人词，落日偏移紫美诗，一样疏空磨钗尾，三分月影却蛾眉，玲珑万若娇无力，婉转神清风不知，玉凤半垂钗半堕，簪花人去未移时。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夜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3度。天气趋势，27号多云，东风3到4级，气温25到33度，28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到34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制度创新小切口，撬动开放大突破，上半年连云港自贸片区交出亮眼答卷；全省秋粮生产管理现场推进会再连召开；省运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落幕，港城小将收获2金；14国大学生来港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心连理，
1: 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勇做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先锋，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今年以来，连云港自贸片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改革破局，以产业筑基，以开放赋能，半年交出创新成果超30项，制度创新指数全国排名连续2年进位，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探索中奋力书写高水平开放新篇章。
3: 半年创新成果超30项，制度创新指数全国排名连续2年进位。行走在连云港自贸片区，能真切感受到改革热土上处处涌动的创新活力。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这里以改革破局，以开放赋能，正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
4: 连云港自贸片区聚焦贸易、投资、金融、监管等重点领域，推动改革系统集成。上半年累计收集创新案例30余项，成果总量达242项。跨辖区港座船船员一体化管理入选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片区在制度创新指数排名中再进一位，连续2年进位。30项制度创新工作计划中，8项纳入省自贸办年度重点改革清单，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片区正以先行先试的锐气，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奋力趟出新路。
3: 制度创新既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突破。

0: 在生物医药这个重点赛道，片区出台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五年行动计划，构建系统化产业发展行动体系。
1: 连云港自贸片区在全省率先落地集团型制药企业仓储资源优化利用试点，创新正向委托加反向委托并行模式。正向委托是将企业仓储资源委托给专业第三方统一运营，释放管理压力；反向委托则实现资源跨企流动，一正一反双向发力，精准破解了药企旺季爆仓、淡季闲置的错配难题。
2: 连云港自贸片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王修鹤：
3: 我们的创新都是趁着实际问题去的，比如双向委托仓储试点，针对的就是药企长期以来的痛点。我们还联合成立了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培育一评双证、保险科技赋能等成果，通过服务业联动机制，精准回应企业涉外纠纷、知识产权等诉求，为产业创新筑牢制度基础。
1: 从点上突破到系统集成，连云港自贸片区正以制度小切口撬动产业升级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正让这片改革热土迸发强劲活力。
0: 开放是自贸片区的天然基因，立足港口加班列的独特优势，片区正全力拓展开放创新边界。从口岸监管到招商合作，一系列新举措正在加速落地。
1: 在口岸监管端，国际大件协同查验、鲜活海鲜保税暂养、散装危化品属地查验等新模式正加紧谋划推进，同时积极争取国际航行船舶保税燃油加注资质。而在招商端，含金矿砂保税混矿试点正全速推进投产增效，转口贸易、跨境合作等新增长点也在加速培育。
3: 我们正通过新业态、新场景，丰富开放层次，构建通道加产业加口岸融合发展新格局，力求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制度供给到产业攻坚，再到开放赋能，连云港自贸片区正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一项项首个突破，一次次进位跃升，见证着这片改革热土在试验田里辛勤耕耘。
2: 本台记者陶静、张涛、曹云飞报道。7月24号，全省秋粮生产管理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秋粮生产形势，交流各地经验做法，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省上下全力抓好秋粮生产管理，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朱新华参加活动。
4: 24号上午，与会代表先后来到东海县张湾乡水稻高产优质片区、东海县稻麦双晚地区周年协调增产及智慧田管现场，苏垦农发东新分公司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优质片区进行现场观摩。三个观摩点分别侧重水稻高产创建、智慧农业应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集中展示了我市在秋粮生产管理中的探索与实践。会指出，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高温干旱、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进入多发期，防灾减灾是当前秋粮管理的重中之重。各地要把各项稳产增产关键技术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确保秋粮颗粒归藏。据农情调度，今年我市落实秋粮面积400.81万亩，其中水稻309.52万亩，玉米69.68万亩，大豆15.77万亩，薯类5.4万亩，面积稳中有增。当前全市在田作物长势良好，苗情为近几年最好的一年，市农业农村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抓好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措施，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2: 本台记者陶静、张涛报道。7月25号，2026江苏省城市电竞超级联赛连云港赛区揭幕战在连云港园博园火热开启。活动创新联动足球苏超第二现场，同步推出漫展、文创市集、本土特色展销，打造电竞赛事加足球观赛加潮流消费复合场景，以双赛事流量撬动文旅消费增量，探索体文旅商融合新路径。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市政协副主席徐善明参加活动。
4: 作为江苏首个以城市代表队为核心 IP 的省级电竞联赛，本次电竞苏超落地港城，将园林山水实景与英雄联盟无畏契约虚拟赛场有机融合。7月25号、26号，来自连云港、苏州、淮安、泰州、镇江、无锡六座城市的电竞战队轮番登场，选手们为城市荣誉同台竞技。赛场之外，多元潮玩业态同步绽放，构建起赛事加市集加漫展多层次消费场景。园区内开设电竞漫展，高颜值 coser 在馆内巡游互动，各类 IP 互动游戏吸引游客打卡体验。集市展区20余家特色品牌摊位集中亮相，六座城市的农特产品、潮玩手办、文创周边、电竞衍生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观赛之余驻足选购。
2: 连云港苏宁易购市场负责人袁早凤：
5: 活动现场，苏宁易购给大家带来了夏季应季产品，一级能效的电风扇、洗地机以及我们的咖啡机等等，可以享受江苏省政府补贴。我们现场还带来了拥军政策福利，凭证件可以到店免费领取露营椅一张。现场我们还联合其他六大城市，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
6: 和家人一起来看比赛，出来的时候可以逛一逛这些可以看到家乡的土特产，然后走的时候拎一包，一站式的服务也很方便。
4: 赛事搭台，消费畅戏。此次电竞苏超落地园博园，叠加足球苏超第二现场，形成双赛事引流、多业态联动的创新模式。依托省级赛事 IP， 不断丰富青年潮流消费供给，持续培育城市赛事经济，进一步擦亮港城年轻化、时尚化文旅名片，为激活夏日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
7: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本台记者李磊卫新报道。近年来，区卫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特色与数字发展基础，深挖数据要素创新应用场景，统筹推进企业数据培育、 AI 政务服务、数据安全治理、赛事成果转化多线工作，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石化产业转型升级，持续释放数字经济惠企利民效能。
1: 今年以来，区卫新区实施实数融合赋能行动，依托完备石化产业链优势，精准引导辖区龙头企业聚焦生产工艺优化、安全管控、节能降碳等核心场景，搭建标准化高质量产业数据集，加快研发适配化工生产的行业人工智能垂域大模型。新区主动对接省级数据产业培育政策，指导5家企业成功纳入省级数据企业培育库，完成14家企业国家数据资源摸底统计，不断壮大石化领域数据经营主体，打通工业数据资源从采集治理到开发利用的全链条路径。
2: 区卫新区行政审批局数据局工作人员徐凡：
9: 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建设，依托政务一体化平台，实现办事智能问答，推进智能导办、智能预填、智能预审，加快落地，出台一系列举措，全面摸清互联网资产底数，及时消除潜在安全隐患，稳步推进网络安全与数据管理体系的建设。
1: 与此同时，区卫新区还出台一系列举措，稳步推进网络安全防护与数据管理能力体系建设，全面摸清互联网资产底数，及时消除潜在安全隐患。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25号上午，随着甲组女子四人单桨决赛结束，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在徐围新区拓展训练基地完成各项赛程落下帷幕。在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中，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240名赛艇健儿劈波斩浪、奋击争先，以昂扬的斗志和精湛的技艺，展开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水上竞技。 根据赛程安排，本

0: 次比赛共设甲组17到18岁组和乙组16岁以下组两个年龄组别，涵盖单人双桨、双人双桨、四人双桨、双人单桨、四人单桨及长距离6000米、4000米等多个小项。5天时间里，各代表队运动员在2000米标准赛道和长距离项目中全力拼搏，上演了一场场速度与耐力的极限较量，充分展现了江苏青少年赛艇运动的蓬勃活力与扎实底蕴。主场作战的港城小将们不惧强手，敢打敢拼，最终斩获2枚金牌、3枚银牌、3枚铜牌。女子甲组2000米轻量级单人双桨冠军，混合男女甲组2000米双人双桨亚军连云港代表团运动员崔诺平：
1: 这两天比赛我也是竭尽全力了，不辜负自己的努力了。
0: 下面播送省运会直播预告。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垒球比赛将于7月26日上午在连云港高级中学棒垒球场进行决赛。我们将从8点起继续通过我的连云港抖音号、港城365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观看。本台记者基建报道。7月23号，两岸书法家、企业家交流活动在我市拉开帷幕，来自海峡两岸的书法艺术名家、优秀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以墨会友，以商聚力，为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2: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文化搭台、经贸畅系交流新模式，跳出单纯文艺展演的传统框架，依托同根同源的中华书法文化，搭建综合交流载体，融合艺术切磋、产业推介、实地考察多重功能，兼顾文化温度与产业深度，让文艺交流为经贸合作铺路搭桥。在连台同根、笔墨连心海峡两岸书法名家作品展现场墨韵盎然，展览立足西游文化、两岸一家亲、连云港本土文化等主题，集中展出两岸10余位书画名家创作的60余幅精品力作，笔墨间尽显传统书法的艺术高度，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气度，更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文脉永相连的深厚情缘。在当晚的经贸推介会上，海州区高新区相关负责人现场做产业推介，全方位多角度向两岸嘉宾展示连云港及海州高新区的区位优势、产业底盘、台商营商沃土与未来发展蓝图。台湾经贸文化考察团的企业家代表则立足产业优势、深耕领域、资源禀赋，展开深度交流。为让经贸对接更接地气，合作落地更有方向，后续代表团成员还将实地走访我市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文旅地标，沉浸式感受港城的发展活力和投资潜力。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中华传统文化优势，常态化搭建两岸文化经贸交流平台，不断丰富交流载体，拓宽合作领域，也诚邀更多台湾企业来连考察洽谈，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研发、新材料应用、半导体以及文旅融合等领域寻找合作契机，共同参与强富美高新港城建设，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
0: 本台记者李磊为新报道。近期2026新亚欧大陆桥国际人才交流系列活动走进文脉厚重的衢山书院，来自14个国家的65名外籍留学生齐聚古色古香的园林书院，在古今交融、中外对话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架起丝路文明互鉴的暖心桥梁。
3: 上午9点，书院青砖黛瓦间迎来了一张张异国面孔，营员们走进文创馆、美术馆与陶瓷印馆，品读展品，深入了解海州本土文脉。流线参观后，一场沉浸式非遗体验拉开帷幕。65名大学生换上汉服，在明伦堂和非遗工坊分批学习宋代点茶与陶瓷篆刻。茶艺老师娓娓讲述宋代点茶的古韵与技法，营员们循着古法次第体验，热水斜盏温气，取约3克茶粉调制成细腻茶膏，直茶筅分次注水，反复击拂，生出如雪墨波。大家领略斗茶、茶百戏的雅趣，于茶墨间提笔创作，每个人勾勒出各式不同图案，细品茶中香甘润滑，邂逅一脉悠然宋韵。陶艺老师细致讲解陶瓷印发展历史与篆刻基础技法，并现场示范操作要点。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营员们在印坯上动手创作，一方方陶瓷印质朴灵动，或是姓名给予，或是创意图景，方寸印面承载着初次探索篆刻的巧思， 大家相互观摩交流，于一刀一刻间感受篆刻独有的气韵力量。
0: 巴基斯坦籍留学生，
4: 我要把中国的文化带到我的家乡宣传，中国文化的精大、技术的先进，带回到我的国家，带回到我们英国的大学，好好的宣传，让大家将来更了解中国。连云港是孙悟空的故乡，昨天我们有课告诉我们他的灵魂、思想等各个方面，所以我很了解，很喜欢这里。
3: 据了解，这批大学生将在中国完成8天的交流行程，沿新亚欧大陆桥感知创新脉动与文明交融。
0: 本台记者陶静、张涛、傅友鹏、基建报道。为有效增强少年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进入暑假以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共同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3: 赣榆区中小学暑期游泳技能培训夏令营日前启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泳池内热闹非凡，参训学生在专业教练一对一分组式耐心指导下，逐一练习憋气、换气、划水等基础游泳动作，大家认真模仿规范动作，稳步夯实游泳基础。本次夏令营，赣榆区教育部门优先调配了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专职游泳教练，面向全区8000余名7年级学生开展分期分批封闭式教学，每期培训为期5天，课程兼顾实操与理论，除系统教授标准游泳技能外，重点普及防溺水、自救、施救、水域避险等安全知识。
0: 参训学生王艺林：
5: 这个暑假学习游泳培训班，我最大的收获不只是学会了游泳，更学到了很多防溺水安全知识。现在知道了不能私自下水，落水后怎么自救，遇到同伴溺水也不会盲目去拉人，掌握这些自救本领，既能保护自己，也能提醒身边同学远离溺水隐患。
3: 在新东街道振兴社区御景龙湾小区，一场防溺水实景体验课堂活动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参与。实境模拟阶段，志愿者在泳池中向大家演示水中突发事件的发生前兆、特征表现，以及在紧急情况发生后的救援方式。通过真人展示，教会大家如何保持冷静、调整呼吸、水中自救、岸边施救等。
0: 社区工作人员蒋秋雨：
6: 主要是想借助游泳馆的实地场景，给孩子们教授一些简单的、基础的自救和施救的办法。同时，我也想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落实好监护责任。后期我们社区也会在线上开展一些科普的小知识宣传，主要呢是想把安全防溺水的理念落实到家家户户。
0: 小朋友葛诗雨：
7: 遇到危险时要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发现同伴落水时不能盲目下水，要大声呼救，引导大人或拨打110求救。
3: 在海州区新海街道康文社区阳光爱心公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走进暑期课堂，为学生系统讲解溺水隐患识别、野外玩水危害、遇险自救、智慧施救等防溺水核心知识，同时组织孩子们下棋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学安全、玩快乐中度过充实安稳的暑期。
0: 新海街道康文社区暑托班班主任陈文佳：
8: 我们本次暑托班课程有红色教育课、海州本土传统文化课，还有心理引导课，每天都会搭配趣味手工课。像是今天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我们没有死板的说教灌输，专门设计了不同的情景小故事，引导孩子们亲身思考，自然而然懂得怎么规避危险，保护好自己。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夜校持续火热开课，各类技能健康文化课程轮番上线，充分利用晚间业余时间段，精准化解职工工学矛盾，从职业提升、安全防护、身心健康、精神文化等多个维度为基层职工赋能充电，成为岗城职工家门口的成长加油站。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不少职工面临数字焦虑，技能迭代需求迫切，职工夜校敏锐捕捉这一痛点，于2025年11月推出 AI 工具实战培训，以理论讲解加案例分析加实操演练的教学模式，聚焦文档智能处理、数据高效统计、办公协同等核心场景，手把手传授实用技巧。与此同时，职工夜校于今年6月增设消防职业技能培训，面向企业职工、社区工作人员及基层安监干部，系统讲授火灾预防、应急处置及消防设施操作等实用技能，有效提升参训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据了解，市工人文化

工、职工夜校全部课程坚持公益免费、普惠基层的原则，依托夜间时段错峰办学，从根源解决在职职工想学没时间、想学没地方的难题。开办至今，累计服务千余人次，参学人员涵盖一线产业工人、社区基层干部、待就业群众、文艺爱好者等不同群体，真正实现了服务对象的广覆盖。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们节目当中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啊，在养生防病治病求医问药之路上啊，咱们能够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上当受骗这种现象。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知识定准方向，能够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可以实现治病养生的目的。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呢，我们依然就着这个体质和健康来谈。这几天我们谈了很多呀跟体质有关的健康知识，我相信大家对体质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和重视，知道这个体质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状态。生病不要怕啊，有任何的病情不要怕，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啊。我们要干嘛呀？我们要找准源头，就是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这个人体质还行，身体很健康很硬朗，能吃能喝，精气神足，记住这些病都不是个病。如果说你这个人体质非常绕，没有了精气神，偏颇非常严重，哪管你这个病情很轻，我告诉你它都是要命的病。所以疾病的轻重不应该跟这个病情来判断，而是根据你的体质、你的症状来判断。体质才是我们健康的根本和核心。说这个体质这么重要，我应该如何保养、如何呵护或者如何调理呢？通过几个方面：生活、饮食、方法、锻炼和用药。比如说这个人有阳虚，就手脚凉怕冷， 但并没有形成实症，或者没有寒邪入体，就相对来说比别人怕冷一些。哎，你多运动，多锻炼，动则生阳，慢慢能养上来。然后在饮食当中少吃寒凉的，比如说猪肉、鸭肉，猪肉、鸭肉都属于寒性食物，不要吃啊，特别是海鲜之类的食物不要吃。吃点什么呢？羊肉，羊肉是阳性食物，哎，多吃点这个韭菜，是吧？这都是阳性食物，包括这个葱。在饮食调理过程当中，多用点肉桂呀、八角啊、花椒啊，这都是驱寒的，都是生阳的。所以通过这些也可以，包括阳虚体质的少接触这个寒凉的工作，比如说在冷库工作，在水里工作啊，甚至呢阴暗潮湿的地方工作，不要这样，因为时间长了你就会受寒邪啊。能不能改善？能，就是通过你的生活，通过你的饮食，通过你的方法，通过锻炼都能改善。但是说这个体质偏颇比较重了，说老师我这个阳虚啊已经受寒了，关节已经形成了老寒腿，或者是这个颈椎病受凉就不行，或者老师我这个寒邪已经入体，阳虚太严重了，吃点凉的都不行，不吃凉的一天呢大便好几次，吃点东西啊消化不动啊，消化不动，舌苔特别白，苔厚，或者是因为受寒，这个肺脏啊总咳嗽啊，总有痰，总感觉有痰上不来下不去，白稀痰，这种情况都是阳虚比较严重，寒邪比较重了。这种情况简单的运动锻炼和方法就不行，就得用药了，就得用药。在调理体质用药当中啊，其实选择性并没有那么多，调理体质是整体性，包含了脏腑，它是一个整体性，它不像哪个脏器哪个器官哪个病，这样配伍用药比较好配。但是身体的整体调理特别难，这个是技术活，这个医学的知识得非常的牛，你才能配出来这样的药品，这样的处方，你才能做出来这样的药。所以这样的药特别少，目前也就几种。如果疗效非常稳定比较突出的，那么也就是岐黄丹了。在所有的药品当中，岐黄丹调理体质是首选。这个产品不单单是在节目当中我经常推荐大家去用啊，我们重视体质以体质调理身体的这些中医专家呀啊，经常推荐的一个产品，就包括患者也是在调理体质上比较追捧的一款产品。这为什么这么认可追捧岐黄丹？从我们专业角度啊，从我们专业角度去解读它，我们认为这个药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地地道道没有水分的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一个中药。它的含金量特别高，含金量高到什么程度？就是拿这个药品的配伍和主方来说，至今现在无人破解。什么是主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主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个药品它有多少味中药啊，组合在一起做成的药品，特别是有三味、有五味、有十味啊，有三十味、有五十味、有六十味、有七十味。那么岐黄丹它的主方是将就七十来味这个名贵中药组合在一起研制而成的药品，这个叫主方，就是它里面都含有哪些中药。这个主方就是说明这个药品的方向，调制的方向是给它定框架、定范围、定方向的。定方向呢，就是哪个药跟哪个药在一起能起到什么作用啊？怎么去搭配？这个是最牛的，就是主方是最牛的。如果说治疗一种疾病比较容易，说如果说驱风容易、散寒容易、补气容易啊、除湿容易、清热容易、消炎容易，但是你要想把既能够温里又能够散寒，既能够益气又能够除邪，既能够滋阴 又能够润燥，你能把这些融合在一起，那真的是太难了，就非常难了。就调理体质，你治疗哪个疾病配伍非常容易，但你想调理身体就难了。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生产一个自行车容易，你要想生产一辆飞机啊，你生产一辆这个太空飞船，它就难了，这个难度直线上升。调理体质，这是一个中药，中药要想调理体质，你得对体质有足够的了解，你得重视体质，对体质了解，你还得对每一味药品，几千上万种每一味药品有个精准的了解，而且你得懂得药理药性，病理病因，你得去搭配。就试问有谁能掌握这么精准？特别现代的一个环境时代啊，还有几个人重视中医、学中医、钻研中医的？你就包括在古代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都没有几个人能配出这样的方啊，这个主方都不见得能煮出来，你何况现代人啊，不热爱中医中药就更难了。那么像七黄丹这个主方是一个古方啊，是黄帝内经时期的这么一个古老的方剂，以人为主调理体质当中诞生的这么一个方剂，是一个古方。想想这个方剂，这个主方有多牛。所以说那个期间是最重视体质、最重视身体的保养和呵护的，所以说才有了这么一个主方、这么一个方剂。这个方剂真的非常难，就相当于说你想生产一辆飞机，这个飞机都需要什么材料，在这个飞机没有的时候，你想想你能知道用什么材料？你得研究，把飞机研究透彻，怎么能起飞，起飞用什么材料，是不是？你是从无到有，非常难。你不像有了之后你拆解很容易了，没有的时候非常难，非常难。就有了也非常难，哎，你光有这个飞机的建筑材料主方不行，你还得会配伍。这个配伍就是说，你虽然有这十种、有三十种、五十种这几味药材放在一起，但是每样药用多少克，对吧？这个就难了。就相当于盖楼，大家都知道盖楼得用砖、用瓦、用水泥、用钢筋，你知道所有的建筑材料，但是你知道盖楼得需要多少砖、多少瓦、多少水泥，水泥是这个砂浆的比例是多少，多少钢筋啊，它的尺寸、它的规格是多少，能承重多少，从哪开始建、如何建，这个你能掌握吗？你光知道它的材料了，你把材料拉回来了，准备好了，你的楼就能起来吗？是吧？就像飞机的材料你都准备好了，飞机就能自动组建起来吗？它不能。所以说它还牵涉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配伍啊，不是光有处方了，把这几样药啊不分多少克都差不多，往它一块一凑就能成这个药，不是这样的。大家可能用药用的、感觉很容易，哎，拿出来水一送服就吃下去了。但是这个药前身呢，说多少味药才放在一起，哪个几克哪个几克，这是三克，那是五克，这是十克还是十二克，十八克还是十五克，这个克数很重要了。这个克数就是配伍，对吧？就像刚才讲了，这个材料，飞机的材料都有了，对吧？剩下你得看什么呢？你得看每个器件的尺寸吧、规格吧，哎，才能做成一个飞机。这个楼建筑材料全了，但是这个图纸的尺寸啊，对吧？啊，哪个盖多高、盖多少、用什么样的料、怎么去搭建，对吧？这个比例。就这个意思啊，我不懂，我就这么一个举例子让大家懂啊，盖楼我不懂，建飞机也不懂，是吧？这就好比咱们想吃这个牛肉馅饺子，大家都知道牛肉馅饺子不就有牛肉吗？买牛肉买面粉就够了，剩下就调料嘛，油盐酱醋，对吧？是啊，油盐酱醋，但是怎么搭配，这个比例，这个面，首先说和面，面粉用多少，几碗面用多少水， 你得知道，你不知道，你第一次和面，你试一试，不是面多了就是水多了，不是水多了就是面多了，不是硬了就是软了，就一个面就这样。还有这个馅儿呢，对吧？你和这个面得跟这个馅儿能搭上吗？对吧？你别和了那么多面，馅儿不够了，对吧？你不能剩太多。那么这个馅儿，这个牛肉馅儿就讲究了。是不是把这个馅儿剁上了就是牛肉馅饺子了呢？你得放油、放盐、放调料，你放多少？是不是这个盐是不是随便放？这个油随便放？你不得有个搭配比例吗？你不懂，你没有经验，你能搭配好吗？就光一个牛肉馅饺子就放油盐酱这个酱醋这个调料就这样，那你说一个调理体质的药，三五十味、七八十味的这么一个药材，每样多一克少一克。就会差很多，所以说这个主方配伍就是岐黄丹的精髓，也是灵魂。说为什么岐黄丹能够调理体质，而且调理八大体质：阳虚、阴虚、气虚、气郁、痰湿、湿热、淤血、特病，八大偏颇体质，并且能驱除六邪，就是你体质偏颇了，受风邪、受寒邪、受湿邪、受火邪、热邪，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邪六淫，它能够给你清除，而且疗效非常好，就至今没有任何产品可以和它比肩。就这个产品说有没有模仿的，有，一直都有模仿的。大家想一想，岐黄丹疗效这么好，不被模仿，没有模仿的，怎么可能？叫我也会去模仿模仿，研究研究。所以他的研究啊一直没中断，国内研究模仿的特别多，国外更多，各种的这个检测破解，破解不了。中医你去闻这个药性药味儿，你闻不了，你去感受尝体验，我告诉大家它总是有偏颇，你研究不了。那你用现在的西医的手段去破解它，就更破解不了了。你研究它成分，它把几十种的药材通过熬、通过蒸、通过煮，最后做成一起，它早已经改变的面目全非了，只留了药性啊、性味、疗效，你怎么去研究它的原材料？研究不了，模仿不了。我告诉大家啊，不是没有研究的，不是没有模仿的，有。你看从它的主方有模仿的，你看岐黄丹的主方有很多药也按照岐黄丹的主方去生产药品，但是你看疗效毫无疗效而言，它跟岐黄丹比差之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它可以知道处方，但它不知道配伍，多一克少一克它模仿不了。你包括这个药品的盒子一直有模仿的，你包括这个药品的名字也一直都往上贴一些模仿的，但它始终达不到岐黄丹的这疗效啊，你更不用说它七十来味这个药材的主方，这个每一药品的配伍这个克数，那真的是更难了。你别说七十味，就十味、就五味，只要你有一味药材这个克数差一点，那就差很多。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咱不说别的，就拿咱们这个我们北京啊，这会喜欢这个吃这个尖椒炒肉。啊，咱们也还有喜欢这个肉炒尖椒的，尖椒炒肉和肉炒尖椒，大家听一听有什么区别，是吧？材料可能都是肉和尖椒，就这两种，没有别的，感觉没什么区别，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它有很多区别。就首先用料的多少就不一样，尖椒炒肉，首先尖椒多，肉少，肉为配菜，尖椒为主菜。那么如果肉炒尖椒，肉多尖椒少，以吃肉为主，他们的成本、他们的口感、吃的感受都不一样，这就是配伍，就是多少材料用多少克数，这个区别就是配伍，明白吗？但是这个中药生产是不会在药盒上给你写上哪位药材它的比例配伍，它是不会给你标注上去的，对吧？那么大家想想，那么如果每一味药再差一点，好几味差了那么多，这个药会差的差有多远？ 就差大了。这就好比咱们开车或骑自行车一样，你手上的这个方向稍微一调理，稍微歪那么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你想想你这个车得歪多远，是吧？看看走的方向最后变化得有多大，是吧？到最后越往前走方向差的就越大啊，这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感觉差那么一点点，最后就差几千里，差大了。何况你是气质为药材，你都不知道哪位多哪位少，稍微有一个多的或者稍微有个少的啊，有一个不一样都不行，你何况七十来个，你可能个个都不一样。用药也是这样啊，啊，感觉没事，感觉差不多，差多了。和大家举个例子，就说这个莲子心跟肉桂，莲子心跟肉桂就两味药材。莲子心有什么作用？驱心火。肉桂有什么作用呢？肉桂有敛阳的一个作用，敛阳的一个作用。它俩搭配在一起，能够把上焦的心火去掉，哎，那么也能够让这个人的肾阳下焦的寒不那么大。但它俩棵数就有区别了，比如说莲子心用三克，肉桂用一克，就说明这个人心火特别大，以去除心火为主，用一克肉桂就护住肾阳，以去火为主。啊，喝这样的药，就是心火大的人你怎么喝都没事，但是你心阳不足的人，你喝完之后你就特别怕冷，更加不禁动了，这个就不适合。那如果说把肉桂增加了，肉桂加的三克或者五克，莲子心用一克，那他的性格就变了，说这个人特别怕冷的人就可以用了，而且用的会很好。比如说这个人腰凉腿凉身上冷尿频尿急尿失禁，你去用它啊，腰腿凉效果就反而很好，因为他纵用了肉桂，肉桂呢是温里助阳的，去下焦寒的，莲子心用一克轻微用，是稍微扶持，别让有虚火啊。那如果说这个人心火特别大啊，火气特别大，用这个肉桂五克莲子心一克，就刚才这个方子，那就用不了了。你看他俩稍微棵数稍微一变，一个多点一个少点，或者一个少点一个多点，马上他的疗效他的治疗的方向就不一样了。你再比如说莲子心跟这个分心木，莲子心用一克，分心木用三克到五克，说明这个人是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人尿频尿急尿失禁，哎，用这个分心木量大一点，它能够让这个人呢不尿频不尿急，能够控制住尿，用点莲子心呢就是别上火，别出现虚火。那么如果说你莲子心用三五克，分心木用一两克两三克，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这个心火驱除，尽可能通过排尿的方式去测火。那如果说这个尿频尿急那麻烦了，尿失禁了，控制不住了，这个方子就不适合了。你看有适合有不适合，他俩只要这个棵数哪个多一点哪个少点，马上药性就变了，治疗的方向就变了。两味药材就这样，大家想想，三味、五味、十味、五十味、七十味呢？岐黄丹将近七十味，这个药材将近配伍，可想而知。你就想想这些人模仿，模仿死的不见得模仿出来，不见得研究透。说生在华夏啊，生在这个中医药的国度，有这么一味药材，有这么一味药品，有这么一个方剂，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咱们的幸运。有中医，有中药，有这么好的一个中药，有这么好的产品，太幸运了。不是所有的药都能调理体质，也不是所有调理体质都能调理八大体质，也不是所有调理体质的人都能够疗效这么卓越，效果这么明显，不是所有的药品都能做到。万中无一，千万中之一可能是。想想，就从它的配伍上、作用上、主方上，我们怎么可能不去追捧他？就像咱们普通的患者，广大患者，他也会追捧，是吧？调理体质是我们想要的，调理体质效果还明显还管用，是不是？第三，用料足，药劲儿大，对吧？好药就应该什么，用上就有反应，就有疗效，你看岐黄丹能做到。第四点，物有所值，药品的销售价格啊，这个药品的销售价格没那么大损分，它的主方 非常宏大，70味都是名贵药材，每天的治疗费也就是几十元钱，不过百。这个钱咱们花的特别值，心里特别平衡，不像说很多药品，它就几味药材，3味2味，而且这个药材便宜得很，但是它做出的药卖出的价格却是一个天价，就水分特别大，啊，说主方不够，靠里面的成分来凑，就来欺骗患者，啊，你说这样的药品，患者用完之后没有疗效而言，心里得多失望，那岐黄丹呢，可以说是良心药了。是不是良心药了？这样的药品怎么可能不会获得患者的一个追捧和认可呢？对不对？不拿别的，就拿整个在治疗上，你说有多少人在整个治疗上，一粒药还没等吃呢，已经花出几百上千甚至数十万了，对吧？而岐黄丹呢，给我们的是不需要任何高量的附加治疗费用，只需去调理体质，最多配合点方法，它以改善人强壮体质上来收获健康，就这么简单。你说与之其他的治疗来对比，花钱非常少不说，而且是获得我们人的终极的健康，就是良好的体魄，健康的体质，整个人健康了，不单单是病情，而是人健康了。叫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中医，我认为都会推荐这样的药，建议患者用这样的药。叫一个真正想调理身体摆脱病痛的患者来说，也都知道应该怎么去选择。调理身体不是赶时髦，不是赶流行，就那句话，黑猫白猫抓子耗子是好猫，能够治疗疾病，谁给我们健康我们还不知道吗？老百姓就这么简单，追求的就这么实在，所以说这也是广大患者呀这么认可信赖岐黄丹的原因啊，就是选择它的原因。当然呢，还是那句话，我经常说的，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心态思想不一样，那所以说选择的出发点可能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为什么有的人呢，生了疾病很快短暂的就能够走向康复，有的人治疗几年甚至十几年依然还是在病痛当中啊承受煎熬，就是因为选择观点不一样。还是那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选择，如何选择，这个还得你自己说的算。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的部分就先聊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3: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

0: 平铺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沈老师吗？
2: 你好，我盛老师。
1: 哦，我是甘肃兰州的。
2: 啊，甘肃兰州的朋友是吧？
1: 啊，我今年75岁。
2: 啊，75。
1: 我的病情我就告诉你，我是一个乳腺长了一个瘤子。
2: 啊，乳腺长了个肿瘤是吧？
1: 啊，长了个肿瘤，这个肿瘤今天早上拉大便去了，大便没下来，结果这个瘤子整个爆了，全出血了。
2: 哎呀，这么严重，你一直都没拿自己的乳腺当回事儿是不是？
1: 就是就是，结果这个时候就120车拉到我们兰州肿瘤医院。当时肿瘤医院去以后就是复检血，紧接着给我化疗了4次。第4次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化疗不能吃饭，大便下不来，干脆人整个完了。这就实在没办法，就最近这就是有2个月我听你的广播，可是电话我一直打不进来，我跟王老师打了多少个电话。今天我就求你就帮我调调这个我的病情，帮帮忙。
2: 好。哎呀，您这个病情发展有多少年了？
1: 这好像这个肿瘤是有1年了，怪我自己。我自己刚发现有个小疙瘩，我就没当住事。我想我已经这么大年龄，我说反正孩子们都忙嘛，反正要经常又不来，就我们老两口，我说算了，这个年龄就带到火葬场吧，这怪自己。
2: 很多种疾病都是我们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还小没事儿，不会影响什么，它不会恶化，不会发展，就是我们抱有侥幸，不想不愿意去治疗，不想治疗。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才这样。你看你现在你抱有侥幸心理，你不但没有妥过去，你反而还得切除，还得化疗手术了吧？
1: 没做，他说我身体太差，年龄大手术做不了，他就先做了4次化疗，我自己就最后他说还要放疗，我就给儿子说我赶快我出院了，我回家我要中医调养了，我就给他说这就回来了，花了不少的钱，受了不少的罪，哎呀，真死了。我原来我跟你说我是我个子是1.67米，体重是126到128，一直瘦，可是没毛病，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大便经常不通，年龄大了睡眠不好，就这2个，冬天感冒几乎都很少，这一次彻底就完蛋了，
2: 感觉身体一下就不行了，是不是？
1: 就是你帮我调调两调两。
2: 好，哎呀。听着生气你知道吧，听着你们这样的患者呀，就是有时候就特别生气，就拿自己的健康不当回事儿。
1: 对对
2: 啊，我平时也不怎么感冒，我感觉我身体还行，总感觉呀你还年轻，总感觉你还是以前。
1: 对对对，
2: 你再放疗化疗你命就没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真的。
2: 你记住，睡眠差的，大便排不下来的，便秘的，都是因精血亏的人。精血亏，那么凡是肿瘤的人啊，结节的人，多数都是郁的人，气郁，不开心不快乐的人。
1: 对对对对对，我爱生气的很。
2: 你不生气你也不会得这个病啊，就因为你生气你才得这个病啊，这个病才找上你。
1: 对对对对，
2: 这个病能不能治呢？能治，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把身体调理过来啊。现在的这个乳腺，
1: 好，谢谢啊。
2: 不用客气，你现在这个乳腺处现在这个还有没有脓血了？
1: 脓血没有，就是好像有时候受凉了啥，它就流水。现在我一直保暖，我就不让它流水，每天就2天换一次药，拿盐水洗一洗，再就拿碘伏棉球擦一擦，
2: 一凉了就
1: 流水，上面放一点，热了好像没感觉，一凉还疼，就这个，
2: 是这样哈，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肿瘤到现在也不恢复，也长不上，是不是？
1: 对。
2: 你现在去调理体质，调理一个周期，然后呢，这块我给你开点这个中药啊，中药热敷啊，对，我给你开点外用的中药，你结合着这个七黄丹一块用。
1: 那行，你给他说啥？你给我说。
3: 是。

0: 郑老师，你看我是这样，那个我和那王老师有那个微信呢。
1: 王老师有微信，
0: 有微信，完了以后呢，我们喝了药以后情况怎么样？我把这个具体情况呢发到王老师那，
1: 对，
0: 让王老师给你转一下，行吧？
1: 行，可以。
0: 好，
1: 咱们共同努力，咱们看看中医治病到底怎么样，一个真正的中医啊，咱们看看怎么样。
0: 现在只能相信中医吧。
1: 相信中医。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对，
1: 行，好嘞，就这样，
0: 那就这样，
1: 好，再见，
0: 再见啊，谢谢了，
1: 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盛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3: 我终于给你通上话了，我光挨号等，我都等了到20天了。
1: 哎呀，是不容易哈，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山东嘞。
1: 啊。
3: 咱那一回叫我订了岐黄丹，那个药我也没吃了。那个药来个。
1: 岐黄丹没用哈。
3: 才用，你这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就说一说，我这个药没叫我吃，我就没吃成。现在盛老师，我终于胜利了，也没谁管我了。我说我再跟你沟通一下，等你再重新给我评估评估，看我这个病我该吃啥药，你就给我啥药都中。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好，你说吧。
3: 我第一个是眼，我的眼干眼涩。我看药来我看不清，再一个我这个鼻子啥味都闻不出来，鼻子没有味儿，再一个我有肺气肿，我也不闷，我也不喘，我也不咳嗽，我也没有痰，再一个我这个颈动脉里边有一小块，再一个是我有颈脉曲张，这个肝囊肿我跟你说一下，我有大嘞，这个1.4×3.6。小的来1.4×0.5，这个我做了CT有三样，第一个他说我有脑萎缩，第二个就是轻度脑被质病变，第三一个双侧腔隙性脑梗死，我还有耳鸣，心脏供血不足，这是上一次我给你汇报了，就这那些样，你看我应该咋着法？
1: 你之前跟我沟通过，也是说的是这些问题。我当时也给你开方子了，开方子你可能也没用，
3: 不叫用。
1: 啊，
3: 这时候中了，这时候可以随便我了。我说了算了，这会儿。
1: 你这个问题呢，还是说去调理自己啊？是这样哈，给你这个方法呀，你去做，你去用。管用，就是针对你这个情况的，调理体质，特别是血脉淤结、精血不足，你更应该去调理体质。有这个岐黄丹，就赶紧吃上它。
3: 岐黄丹，我有药了，还没吃嘞，这才想吃。
1: 对，一个一个病来说哈，第一个是眼干眼涩，越来越不清楚了。你的精血不足，眼睛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功能会下降，特别是眼睛不经常活动、不经常锻炼，它越来越衰。所以说你要经常锻炼眼睛，把我节目当中讲的眼操用上。
3: 你讲那个眼操我记下来了。
1: 对，你天天锻炼，特别是这个聚焦凝视法，就是你看着一个物品或者看着一个字，把眼睛睁大的，用你的眼神盯着这一个物品，盯着这一个字去看，不要眨眼，不要闭眼，眼睛这个期间会很疼，像针扎一样，这个效果就出来了，然后就会流很多眼泪，一定坚持住。然后呢，眼睛盯着一个物品，这个期间呢，眼睛左看右看，左上右上，左上右下，眼睛一定瞪大的去做，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1: 你不去做，你光靠吃药，你的眼睛得不到锻炼，得不到药效的吸收。这是眼睛的问题。第二个，鼻子，你跟我沟通的时候，我找到咱俩的沟通记录了。鼻子是你曾经受伤所导致的，摔着这个鼻子了，可能你的嗅觉神经损伤了，断裂了，对吧？那么这个呢，你就先不要把它当成重点了，能治好治好，治不好我们不当成重点，那也就这样了， 对吧？你把重点关注在什么呢？眼睛别看不清了，看不见了，对吧？你把重点。

0: 放到哪儿呢？放在这个血栓动脉硬化上，你放在这个危及你健康生命上啊。所以说这个鼻子啊，这么多年了啊，已经跌倒摔坏的，它不像说这个其他损坏啊，慢慢没知觉的，它是器质性损伤，这个就恢复有点难了，非常难。除非你今后身体很好，没什么事儿了，研究研究它，对不对？你现在把它重点把时间都放在这儿，耽误别的没有用啊，所以说不值。关于肺气肿，不憋不闷闷痰，不要去管，不要专门去调理它，没事去找事儿，你就把我节目当中讲的吐纳呼吸法。深呼吸，把气吸得满满的，胸腔鼓起来，吸气，气沉丹田，停一会儿憋住，然后呼气，再把这个气，
1: 对，用嘴呼，
0: 对，嘴微张，用鼻子也行，用嘴也行，轻轻地呼出去，哈，一定很长，把气都给我吐干净它，把气吐干净，我再吸下一口气，吸气，反复啊，你别说你有肺气肿，啊，没肺气肿。对你身体都有好处，有都管用啊！这个不花钱的方法比吃药都管用，为什么不去做呢？你不想有痰，我给你化痰啊，除痰啊！你没有就不要用了，懂了吧？
1: 啊！
0: 动脉硬化有斑块，这个注意啊，这个是属于血栓，跟你静脉曲张是一个原因。所以说呢，要化酸溶酸，疏通血脉。不论是你用的岐黄丹，还是我给你开的方法，都有这个效果啊！你去用
1: 啊。
0: 至于说耳鸣供血不足还是你缺血，那么所以说你用岐黄丹还有补精血的作用，你要去用。囊肿说明你水液代谢不足了，代谢不好了啊，组织血液循环不好，那么你把这个岐黄丹用上，血液循环代谢好了，这个囊肿湿气就下去了啊。至于说脑萎缩，每个人的大脑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就像这个人身高一样，它不可能永远都那么高，年龄的生长它会慢慢往下摔，只是退的轻与重，它只要是不严重就没问题。啊，轻微的脑梗跟你这个动脉硬化跟你静脉曲张是一个道理，都是有梗塞有梗阻，打通的就行了。所以说我告诉你们，经常运动跑步，然后呢调理体质啊，疏通血脉，对吧？你看我给你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九里香、千日红、龙梨叶，炒女贞子、炒决明子，不但有明目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通络的作用，还有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包括我给你内服的小方法，绞股蓝呐、鳖虫啊、川芎、当归、灵芝、三七、人参，哎，这些都有疏通经络、消酸的作用。你再结合岐黄丹调理体质，那不锦上添花了吗？好，你去做哈、之前给你方法就很好，你去做就行了。另外，腿部有静脉曲张，经常练习空蹬自行车，是吧？经常按揉搓一搓，这条腿没事敲一敲，没事搓一搓啊。
1: 通过你这一说，沈老师，我思想上也没那大压力了。
0: 你有什么压力？你都很好的，我都给你健康之路给你指出来了，你去做就行了。
1: 行，
0: 好吧。
1: 我跟你说。这个岐黄丹，那个我每天吃多些，沈老师。
0: 早一碗，晚一碗，饭前饭后都可以，半个小时。
1: 我吃多长时间？
0: 先吃这么一个周期左右吧，啊。
1: 我那个岐黄丹，我有四个月了。
0: 啊，那你先吃着，你别想那么多，你先把现在目前吃了，说各方面都见好，没问题了，咱就不吃了，或者差点，我们以后再补点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懂了。那个这个药，打这法我吃多些样药啊？还有啥药啊？
0: 其他药你不要用了，我之前给你发的一个是内服的汤剂和一个小药粉，你把那两个用上就行啊。
1: 那我没那个地儿，沈老师。
0: 啊，那你这样吧，到时候我再叫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或者是你叫专家老师帮你抓都行哈。
1: 我不能搁俺这个抓，我也不认那药，我再抓着家了，我再要咱那边的药。
0: 行，那都保真，质量都好。质量都过硬，效果没问题。
1: 就他我质量好，我才要那边的药嘞。
0: 行，
1: 要咱那边的药。
0: 行，那你就去叫场外老师帮忙就行了啊。
1: 那你给老师说说。
0: 行，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啊。
1: 沈老师，
0: 哎，
1: 我谢谢你哈。
0: 哎，谢什么谢呢？祝你早日康复，把你身体调理好了，我才高兴呢。
1: 行，
0: 那就这样，好吧，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寻求帮助。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4: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老师您好，您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1: 嗯，抓紧时间，我反正把我这些毛病请告诉你一下，好吧？
0: 好。
1: 最主要的就是腰间膜突出，越来越疼，腿呀、疼啊，可能那日睡不着觉，现在腰部又疼，腿也小腿呀、它也麻木啊，是疼啊，像现在是的，它就压迫的疼是的。平时觉得起来运动一下，看看舒服一点，对吧？天冷了就不行了，一个冬天没出名字睡觉、然后就引起的肩周啊到处都疼了，对不对？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甲状腺多发结节，右侧锁骨下动脉实时部什么斑块，
0: 颈动脉有斑块哈，
1: 有斑块，手库前降脂钙化斑块，
0: 有钙化点，有钙化、动脉粥样硬化，
1: 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腰间膜，就是这些。
0: 我知道了，疾病 没有那么复杂啊。你所有的疾病其实呢，有情绪上的疾病，有体质上的疾病。你如果是把体质、把情绪改了，你这些疾病也就不存在了。你看看，你所有的关节都不好，你没发现呢？你颈椎、你肩周、你腰椎、你腿都不好，你总认为你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的，它跟那没关系。说白了就是你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所以说你的抗寒的能力、抗风的能力就不强，那么寒邪、风邪就顺着你虚弱的身体进入你的血脉、进入你的经络、进入你的机体，那么寒和风在身体当中就会形成闭阻，就会我们肩膀僵硬啊、腰腿僵硬啊，就会形成沉僵和疼。如果是你体内
1: 去不掉，
0: 它不是去不掉，你贴膏药贴不掉，你身
1: 的方法，
0: 哎，对，你身体全都是风，全都是寒，驱风散寒，收风驱寒，用中药的汤剂把体内的风寒都给驱除。 当然驱除是一部分，你驱除要关上门啊，要把体质提

0: 升啊，你不提质提升，你驱除也白驱除，它还有啊，是吧？自然界当中，你生活这个空气当中，它就有这些东西啊。别人没事，你有事，说明你体质绕，你懂不懂？你就没考虑我身体很绕，我提升体质，我体质提升了，我这个病就没了，所以你就没去，你没有。
1: 有的专家啊，我专家也找过了，他也给你提高指针了什么的，祛风了，祛风湿的，我当时是感觉到祛了一点。
0: 你看看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
1: 吃不上来，我就把它停掉了。
0: 他只说体脂，他给你驱风了，没有提升体脂。他以为驱风就是提升体脂了，那是错的。
1: 对对对，
0: 你驱风收风，这只是治病的一种手段。但是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要提升你的体质，身体的调理，身体的提升，治养结合，调养身体，治疗疾病，两个要结合。你不结合，你就好不了。
1: 嗯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颈动脉有斑块，你下肢有斑块。你到处都是堵，你血脉到处都是瘀，这就
1: 我也知道
0: 哎
1: 知道、
0: 就是，这个就是寒痹，这就是风痹，都跟你这个体质有关系，都是阳不足气不足，这是你体质的问题，你调理体质。那么其他的疾病就是这个结 节，
1: 嗯对，
0: 这都是气郁，情志不畅，都是生闷气，不顺心。
1: 对，是的，
0: 这个要祸清开治，解郁散结才能治
1: 啊。
0: 你去调理体质，你去补养精气神，祸清开治解郁，然后结合我的方法。你先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驱寒通络的这个方法，结合保元当和鸡黄丹。
1: 你们那个可以
0: 都可以，你找场外老师都行啊。
1: 对呀、啊，
0: 更有保障。
1: 抓不好
0: 对，
1: 抓不好
0: 你叫他给你抓就行。
1: 嗯，
0: 就这样。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
1: 啊，
0: 生活幸幸福。再见，
1: 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喂。
0: 你好。
3: 我姓傅。
0: 姓傅哈，傅女士。
3: 你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啊。
3: 哎呀，你是盛老师是吧？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哎呀，我打了多长时间电话，我都没有打通啊！哎呀，哈，
0: 辛苦了，
3: 可着急了。
0: 嗯，是。今
3: 天给你打通了。哎呀，我太感谢导播了，也感谢导播，感谢盛老师。
0: 嗯，
3: 盛老师，我能跟你讲话，我能把我的病跟你说说吗？
0: 能说呀，当然说了。你打电话的目的不就是想把病情问题给盛老师说吗？叫盛老师帮你解决吗？
3: 对对对，你看盛老师，我今年已经80岁了。
0: 长寿之人。好。
3: 我治了这个各种药，我住了2次医院。
0: 嗯。
3: 就说我这个胃呀、有时候是不知道饿。膨胀。完了以后呢还烧心。经过2次住院。有时候呢这胃的话还一惊些子。完了这四肢都无力。就闹火起来了，我就说闹火哈，这保定的那个土语吧，就说是闹火。
0: 保定的。
3: 回来的时候要2次住院呢，就说我有那个黄斑瘤。还有说是我是还有那个萎缩性胃炎。还有是幽门螺旋杆菌。住了2次医院。可是住了医院的时候当时好一点。出来了之后啊，就不停的还吃药。先就是这西药吃，后来我说吃西药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也吃不了饭，胃也成长的不行，有时候还阴痛，后来我说我不吃西药了，我就吃中药吧，我就到处找着中医看中医吃药，我说中医不是能号脉吗？
0: 对，
3: 我看看什么、是怎么调治一下，又吃了不少药，结果的话呢，完了以后慢慢的，反正治到现在，我觉着说这个胃呀，觉着好一点。
0: 很不错。
3: 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摸着就是烫的。完了，它这个一堆火呢，从这个气管里头出来到嘴里头，这嘴里头好像烟筒似的，那个味儿啊，要虚的都受不了。鼻子也是干的，眼呢也是干的。完了，这个大便呢也是干的，晚上呢又尿频。我又在那个今天又看了看，看了看也不行。他说让我吃这个鼠肝和胃丸。另外的话让我吃这个六味地黄丸。后来这回又让我吃的是杞菊地黄丸。 后来这个腰的话呢，不停的变着吃，还原来还在那个医院看的话，他给我弄那个弄合的那一种中药，
0: 嗯，
3: 让我吸着当那个感冒冲剂似的那么吸着喝，
0: 嗯，
3: 喝着这个的时候，我的眼又不行了，眼又害眼，
0: 嗯，
3: 这个眼呢又眼病了，
0: 嗯，
3: 这个眼通红啊也肿起来了，
0: 嗯，
3: 这就是火都攻上来了，
0: 嗯，
3: 是这样，有时候呢头还晕，
0: 嗯，
3: 是这样。
0: 嗯，
3: 难受的很啊，晚上也睡不好觉。
0: 嗯，
3: 我说宋老师，你跟我治治吧，看看我是怎么的了，我这。
0: 嗯，你是属于津液亏虚这种类型的啊、嗯？这个津液亏虚，阳就亢，火就燥、
3: 啊，
0: 还存在点心肾不交的现象，就是水火不容、
3: 啊，
0: 这火都在外面飘着，在上面飘着，所以说你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嗯、
0: 你不单单滋阴，光滋阴不行，你吃六味地黄丸只滋养你的肾阴。
3: 嗯，
0: 没有滋养你全身的阴、
3: 嗯、
0: 没有养阴，你也没有生津，你得添津生液，津就是唾液的意思，添津生液、
3: 哦、
0: 知道吧，你得整体去来，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
3: 哦，
0: 嗯，
3: 你说吧。
0: 用肉桂。
3: 肉桂。
0: 1.5克。黄芩。
3: 黄芩。
0: 黄芩12克。玉竹9克。
3: 九克。
0: 嗯。生地。
3: 生地。
0: 嗯。20克，枸杞20，石斛，15克，
3: 15克，
0: 对，把这个肉桂和石斛先放在水里先煎，先煎20分钟左右，再煎其他的药啊。
3: 先煎20分钟、
0: 嗯、
3: 是吧？
0: 对，再煎其他的药啊。
3: 嗯。
0: 平时口也干是不是？
3: 口也干。
0: 嗯，加麦冬。
3: 那再加上麦冬。
0: 嗯。
3: 麦冬。
0: 麦冬12克。百合12克、哎、炒的女贞子。
3: 女贞子，对。
0: 嗯，用12克。北沙参9克。
3: 9克。
0: 对。这些为一剂啊。
3: 哦哦。
0: 像你这个80岁了应该有的是时间，对吧？
3: 哦对。
0: 熬中药呢，熬要1.5小时到2小时是最好的。
3: 一个半到2小时。
0: 对，家里有砂锅用砂锅，不要用铁器。
3: 砂锅。哦哦哦。
0: 对，砂锅，咱们把这个药啊、嗯、都是先提前涮一下，用水洗一下啊，因为它有很多杂质。
3: 稍微洗一下。
0: 对，稍微洗一下的，不要去泡，不要搓啊，洗完之后就放在砂锅里添上水，把这个水没过这个药、
3: 哦、
0: 给大火打开了、
3: 嗯、
0: 打开开锅就改成小火。改成小火之后呢，就一直炖，一直炖，炖了多长时间呢？1.5小时左右。
3: 嗯、
0: 剩一小碗的时候把汁液倒出来。药渣接着再添水，再炖，再炖1个小时左右，把这个汁液还剩一小碗倒出来，把这2小碗的汁液混均了啊。
3: 哦。
0: 嗯。
3: 哦。
0: 混均了呢，可以分早中晚用。对。
3: 行。
0: 嗯。这个方法用20天到40天，平时用莲子熬粥喝。
3: 平时用莲子熬粥。
0: 对，要带莲子芯儿的，给它打成粉熬粥喝啊。
3: 嗯。
0: 莲子加点银耳熬粥。嗯，对，也可以压梨一个切碎了扔里面熬粥。
3: 哦，
0: 嗯，吃饭细嚼慢咽，不可以狼吞虎咽。
3: 嗯，对对。
0: 啊、
3: 嗯，行。
0: 你不可以狼吞虎咽，不然不行啊。没事就肘一肘，揉小腹、
3: 哦，
0: 不要用热水洗头洗脸，用温水或者稍微凉一点洗头洗脸，用热水泡脚。
3: 哦，行。
0: 啊、嗯，你不能把火引上去。你把火引下来。这个方法当中，你看我给你用的有养肺阴的。养胃阴的，养肾阴的，养心阴的，养肝阴的、
3: 嗯、
0: 心肝脾肺肾都得养阴，而且都是添津生液的。六味地黄丸是养肾的，那你肝呢、
3: 哦、
0: 心呢，肺呢，你为什么喘气热呢，你为什么口干呀、啊、是不是、
3: 嗯、
0: 你要心肝脾肺肾五脏养阴同养啊、
3: 对，
0: 现在市面上的中药吧，单一调肾的调肝的有，但是同调的少，更不要说8种体质同调的了，啊，就更少了。
3: 嗯、
0: 这个配伍非常讲究，不要总去撤火。
3: 哦、
0: 下一步呢，我再给你调理一下心肾相交的问题啊，水火相融、
3: 嗯。
0: 你先按照我说这个慢慢调啊。
3: 哎呀，盛老师，我太感谢了，
0: 嗯、
3: 哎，哦，我太感谢了，哦，
0: 嗯，好好调，
3: 太感谢了，
0: 嗯，行了，
3: 行，啊，
0: 好，
3: 好
0: 了，嗯，
3: 好，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54集，
4: 走，值班去。
5: 黑木斯点点头，和廖飞一起走了出去。等他们出门以后，春兰赶紧放下门板，关上门，并拧按了油灯。就在这时，后屋的门帘被挑开了，从里面走出了卓越和向维城。春兰焦急地看着卓越说：“
6: 廖飞负伤了。”
7: 是吗？怎么回事？伤得重吗？
6: 枪伤，好像不太重。而且，负伤了还要去值班。
5: 向维城听罢想了想，
8: 那就是说，惠子被救出来了，可瓦西里还没有被抓到。
5: 卓越听了，焦急地看着向维城。
7: 向政委，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抓住瓦西里，否则廖飞会有危险的。
5: 向维城向卓越摆了摆手。
8: 不，你别着急，我已经给有关方面的人做了一下布置，他们应该会全力抓这条蛇。啊，春兰呐，廖飞来买药的时候就再没说点别的什么？
6: 哦，在这儿呢。
5: 春兰说着拿出廖飞交钱时递过来的胶卷，卓越接过来看了看。
7: 啊，是有关梅金的资料。
5: 卓越说着便跟向维城一起仔细地看了起来。日军医疗室里，此刻躺在床上的惠子突然爬起来，穿好衣服向外走去。东陵的大街上行人不多，乔雷的面馆生意眼下也很冷清。乔雷一个人端着茶壶靠在凳子上，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哼着京剧，颇有些悠闲自得。米哈伊神父就在这时走了过来，乔雷打趣儿地问道：“
9: 哟，您来了，徒弟们的爸！”
5: 米哈伊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10: 跟你说过了，我是神父。”“
9: 嘿嘿，都一样，都是他爸的意思嘛。今儿个您这是要帮衬我点什么呀？”“
10: 要两个列巴。”
9: 哎呀，真是吃多了有福啊。您踏实坐着啊，伙计，给他爸包俩刚烤出来的，来您这喝着茶。
5: 米哈伊不屑地摆了摆手：“
10: 哎，我不喝你的茶，一点味道都没有。”
5: 乔雷故意夸张地叹了口气：“
9: 哎，您瞧我们那些不愿意要的老叶子烂梗子弄的茶砖您喝，我这可是上好的嫩月啊，您不喝，嘿， 真不知道你们这些老毛子那嗓子眼是怎么长的，那是糊弄你们钱的。
5: 米哈伊看着乔雷自得其乐地回答，
10: 哈，你们有句古话叫谁打谁来着，我们喝茶砖那叫愿意挨打。
9: 哟，原来是愿意挨打的损种。
10: 你说什么？
5: 米哈伊听出来乔雷是在骂他，立刻不高兴地瞪起了眼睛。乔雷赶紧赔上了笑脸。
9: 我是说呀，现在有你们老毛子这样高风格的可不多了。哎，咱说点正经的。这昨儿大搜查的时候没搜到您那儿？
10: 没有，我们是神职人员，与世无争。
9: 哎，那是啊，那可您那儿住的都是什么人呢？
10: 我那儿没有住什么人。
9: 没住？您糊弄鬼去吧。没住什么人，您动不动就到我这儿来买咧巴吃。要是按您这吃法啊，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呢。
5: 米哈伊听了脸上一阵发白，立刻生气了。
10: 那是我肚子大吃得多，你管什么闲事儿？你要不买我猎吧，我到别处买去。
5: 神父说着转身要走，乔雷赶紧拦住了他。
9: 哎呦，您别急呀，我这准是跟您开一个玩笑啊，您可当真了。伙计，赶紧给他多拿一猎吧，那个算我送他啊。
5: 伙计闻声拿出了三个猎吧，米哈伊立刻高兴了。
10: 哎，你们北京人啊，话就是多。
9: 话多，那是见识多呀。我说他爹，要是论起来，咱俩都算是贵族。按说呢，我应该在北京城，您呢应该在莫斯科，起码也是彼得堡吧。怎么沦落到这儿了呢？这就叫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下次您还要咧巴捎个信儿，我这北京贵族给您这莫斯科贵族送家去。
10: 你很会说啊。
5: 乔雷的一席话说的米哈伊是乐呵呵的走了。
7: 老板，
5: 米哈伊刚走，惠子就出现在乔雷的身后。乔雷转过身来，故作惊讶地叫了一声：“
9: 哎呦妈耶！您这是站在后边也不吭声，你这怪吓人的，这是。”哎呦，
7: 老板，有脸吧吗？
9: 有，不过刚卖了俩。您要是要新鲜的呢，咱得等会儿，一会儿就得。哎，还得说，您这是不是中国人啊？不对，是支那人。
7: 你说什么？我像支那人吗？
5: 惠子说罢，不快地看着乔雷。乔雷见了，赶紧解释道：“
9: 我演着了，不是。”不过呀，这不是像不像的事儿，这我得问清楚了，要不宪兵队该把我抓去顶罪了。那这您是？
7: 我是日本人。
9: 日本人行，除了支那人，哪儿的人都能买。您来几个？
7: 这个镇上还有没有做脸巴的？
9: 没了，咱们家独一份啊。
7: 买的人多吗？
9: 不多，您这是第二份。你们日本人不爱吃这个，也就卖那老毛子。您不尝尝 我这儿打卤面。
11: 您来份打卤面，一边吃一边等，呵，多来劲儿啊！这
5: 惠子想了想，点点头。
6: 嗯，行。
5: 乔雷听罢，转过头大声喊着：“
9: 打卤面一碗，为日本小姐，面少点没关系，卤子千万不能少哦！来来来，小姐，您里边请喽。”
5: 惠子一边向屋里走去，一边问道：“
6: 嗯，那个爱吃咧巴的人是谁？”“
9: 啊，是个老毛子，米哈伊神父。”
5: 两个人说着，便走进了屋。从面馆出来以后，惠子一个人去了东陵镇的东正教堂。米哈伊见惠子并不向圣像行礼，而是东张西望的样子，便迎上去问：“
10: 哈，姑娘，您不是教友吧？”
5: 惠子点了点头。
6: 不是。
10: 那小姐，我有什么地方能帮你吗？
6: 神父，这个教堂只有您一位神父吗？
10: 是的，只要我尽心尽力地为上帝和教友们服务，上帝是不会怪罪我们这儿人少的。
5: 惠子笑了笑，突然问道：“
6: 啊，神父，那您每天都要吃咧巴是吗？”“
10: 哎，几十年了都是这样。哦，我是俄罗斯人，这没什么奇怪的。小姐，为什么要问这个？”
5: 惠子想了一下说：“
6: 神父，我想请您帮个忙。”“
10: 姑娘，你说。”“
6: 请你帮我带个信儿给瓦西里。”
5: 米哈伊一听立刻惊慌起来。
10: 姑娘，您在说什么？我哪认识什么瓦西里呀？您一定是搞错了。”
5: 惠子立刻戳穿了他：“
6: 你每天都为他准备一个咧巴，对吗？”“
10: 不，是我吃的，我每天都吃咧巴。”“
6: 一天两个？好，我现在就看着你吃，看你一顿究竟能吃多少。”
5: 米哈伊一听慌了神
10: 儿：“小姐，你这是……”“
6: 米哈伊神父，我可能不算是瓦西里的朋友，但是我不会出卖他，至少现在不会。”“
10: 小姐，您听我说。”“
6: 你不要说话，请听我说。我没有恶意，我只是请你告诉瓦西里，你是我和他之间的联系人，他下次回东林镇，你要提前告诉我，我好提早做准备。”“
10: 小姐，我不知道您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啊。”
5: 惠子没有理睬他，自顾自地说下去：“
6: 至于怎么见面，怎么认人，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你再通知他。”
5: 米哈伊听着听着有些入套了：“
10: 您说的那个人？”
5: 惠子立刻威胁道：“
6: 瓦西里想赚钱，就按我说的办。你想保住性命，也要按我说的办。”“
10: 我，小姐，我有没有犯法？没有违反你们日本占领军的？”“
6: 你包庇拥有一个帝国的敌人，犯不犯罪？”
5: 听了惠子的话，米哈伊有些傻了。“
6: 更何况你还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情报。没有你提供的咧巴，他早就饿死了。我和你说过，我是日本人，如果你想活命，就乖乖听我的。”
5: 话说到这个份上，米哈伊是彻底的傻了。惠子面容严肃地望着米哈伊：“
6: 我明天还来，你今晚见他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他我刚才说的这些话。”
5: 惠子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东林镇教堂里，一个黑影闪进了教堂的院子。他四下看了看，躲到了后门楼梯的下面。过了一会儿，另一个黑影出现了，前一个黑影跟着他溜进了后门。走进教堂后，米哈伊不满地看着瓦西里：“
10: 我的上帝，你在东林镇怎么还有认识人呢？”“
12: 没有啊，除了你，我不再认识任何人。”
5: 瓦西里听罢，奇怪地看着神父：“
10: 你还说不认识？人家今天都找到我这儿来了。”“
12: 找到这儿了？谁？什么人？”“
10: 一个姑娘，年轻的姑娘。”“
12: 啊，你是说她？”
5: 瓦西里终于恍然大悟。“
12: 她都说什么了？”
5: 米哈伊把惠子说的话跟瓦西里学了一遍，随后问他：“
10: 他找你，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2: 干什么？当然是去赚钱了。”“
10: 赚钱？赚什么钱？”
5: 瓦西里摆了摆手：“
12: 这你就别管了嘛。”“
10: 我的上帝，我能不管吗？你不要把我的性命牵扯进去啊。”“
12: 没那么严重，这是赚一笔钱的好机会，等钱赚到手了，少不了你的。”
5: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向地下室走去。第二天下午，惠子又是一个人来到了教堂。这一次，米哈伊对惠子的态度显然比昨天放松了许多。“
10: 尊敬的小姐，您的话我已经带到了，他让我转告你，后天晚上10点钟以后，你在后山的树林里等他，只要你付了钱，他就跟你去。”
5: 惠子对米哈伊的态度也比昨天好了很多。“
13: 啊，谢谢你，神父。”“
10: 哎，小姐，您们的事情有些太离奇了，我看瓦西里是疯了。”
5: 惠子望着米哈伊笑了笑：“
13: 也许你说的不对，依我看，他比你聪明多了。”“
10: 比我聪明？不不不，他只是比我的欲望大而已。”
5: 惠子望着神父感到很好笑：“
13: 啊，再次谢谢你，神父。”
5: 说完，他便快步地走出了教堂。惠子来到东陵要塞军营的军官宿舍内，宿舍里很安静，几乎没有人。他来到门卫跟前，轻声地说道：“
13: 对不起，打扰了。”
5: 看见是惠子小姐，值班员赶紧站起身来：“
14: 没什么，惠子小姐，您有什么事儿吗？”“
13: 你认识我？”“
14: 是的，您是板垣将军的女儿，高桥长官的夫人。小姐，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13: 啊，没什么，只是高桥君这一阵子很忙，我想他的衣服应该很脏了。”“
14: 哦，可能是的，不过高桥长官已经是我们这儿最爱干净的人了。”“
13: 是吗？”
5: 惠子忍不住笑了笑：“
13: 不过再爱干净的男人也让人不放心，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4: 好的，那您请。高桥长官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睡觉了，一直都在值班，很辛苦。”
5: 值班员说着，带着惠子来到廖飞房间的门口，打开了门。“
14: 您请，就是这儿了，我还有事儿，请自便。”“
13: 哦，谢谢你。”
5: 惠子说着走进门去，值班员转身走了。惠子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这屋里简单的摆设。当他在桌子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时，一直没有笑容的脸上不由得浮现了复杂的神情。他走过去，拿起自己的照片仔细地看了看，又轻轻地擦去了浮在上面的灰尘。
15: 高桥君，你会是苏联的间谍吗？难道
13: 难道你真的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会吗？
5: 惠子轻轻地放下照片，眼睛里不觉涌上了泪。他呆坐了一会儿，还是检查了抽屉，看到里面的铜镇纸和铜饭勺。在廖飞的上衣口袋里，他还发现了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笔记本。他仔细地看了看，觉得这东西似乎在哪里见过，又一时想不起来。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小笔记本揣进了兜里。夜晚，整个东陵镇都静悄悄的，教堂里也是黑灯瞎火，仿佛一切都沉睡了。一个身影忽然从后山上窜了下来，他看看周围没有什么情况，便飞快地走进了教堂的后门。此时在教堂里，米哈伊正在等着他。
10: 到这边，小心楼梯。
5: 两个人下了楼梯，进了一间地下室。米哈伊点上灯，掀开耶稣的画像，从后面拿出来了一部电台。跟米哈伊进来的瓦西里一边手里拿着面包吃着，一边准备发报。此时在东陵日军电讯室里，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一个士兵站了起来。
16: 发现讯号。
17: 多少？
5: 廖飞一步窜了过去。
16: 83.32。
5: 廖飞随即冲出了电讯室。
17: 确定，马上出吧。83.32，记住，83.32，快。
16: 嗯，知道了，马上出发。
5: 池田一边往嘴里塞着东西，一边往外跑。三个士兵扛了一个探测天线，上了一辆马车。车老板大鞭子一挥，一个晃晃悠悠的日军无线电探测马车就这样出发了。马车上，士兵在紧张地调整着电台的频率。
16: 83.32，快点。是，收到83.32频率信号。
5: 士兵说着，向左一挥手，马车向左拐去。此刻在教堂里，米哈伊正躲在暗处，细心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大街上，池田的探测马车正慢慢地驶过来。马车的旁边跟着十几个日军士兵，马车走走停停，马车周围的士兵们也跟着走走停停。车上的天线忽左忽右，马车的方向在池田的指挥下也是时左时右。忽然，马车朝这边驶来，吓得米哈伊正想往地下室跑，那辆马车停了下来。
1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说句，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55集，
6: 马上出发。
7: 三个士兵扛了一个探测天线，上了一辆马车，车老板大鞭子一挥，一个晃晃悠悠的日军无线电探测马车就这样出发了。马车上，士兵在紧张地调整着电台的频率。
6: 83.32，快点。
8: 是，收到83.32频率信号。
7: 士兵说着，向左一挥手，马车向左拐去。此刻，在教堂里，米哈伊正躲在暗处，细心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大街上，池田的探测马车正慢慢地驶过来。马车的旁边跟着十几个日军士兵，马车走走停停，马车周围的士兵们也跟着走走停停。车上的天线忽左忽右，马车的方向在池田的指挥下也是时左时右。忽然，马车朝这边驶来，吓得米哈伊正想往地下室跑，又忽然发现那辆马车停了下来。马车在池田的指挥下转向与教堂相反的方向驶去。躲在暗处的米哈伊不觉长出了一口气。就在这时，瓦西里从地下暗室里走了上来。米哈伊立刻松了一口气。
9: 哎呀，你可算是发完了，刚才一堆

0: 那不是没用吗？
1: 我才不用他们回教呢，想要情报嘛，否则我还不要了呢。我要让他们来找我。
0: 行吧。
2: 瓦西里笑着看着米哈伊。
1: 放心吧，神父，我越吊起来卖，他们也就越想得到。再说了，这份情报可真是能救他们的命啊。
0: 哦，到底是什么内容？
2: 瓦西里显得十分惊奇。
1: 是。
2: 瓦西里刚要说，又停住了嘴。
1: 不，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情报这东西，除了买主，只要第三个人知道了，就一分钱都不值喽。
2: 米哈伊不悦地转过身去。
0: 哎，你还是不信任你叔叔。
2: 瓦西里冷笑了一声。
1: 这是生意，生意只讲究规则和价钱，而不讲究亲情。换了你也是一样啊，你不是没让我在你的房子里面住一天，哪怕只是一天吗？
0: 我只是为你好，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
1: 我也一样，也是为了你的安全。只要黄金到手，少不了你的那份就是了。好了，我得去为他们准备准备了，走了。
2: 瓦西里说完转身向外走去。米哈伊赶紧追问他，
0: 那明天那个姑娘的事你怎么办？
1: 都是钱，我当然都要赚。行了，还是那句话，你就等着拿钱吧，走了。
2: 瓦西里说着消失在夜色之中。东林要塞军营里，池田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黑木慈见他那副低沉的样子，忍不住讥笑道：
1: 池田少佐，你弄了个什么车去探测啊？我们关东军真的穷得连这点汽油都没有了？
2: 池田听罢，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大步地走了。清晨，东陵镇像往常一样苏醒了过来。乔雷的面馆里，乔雷指挥着伙计们卸下了门板，正准备开张。在面馆的斜对面，向围城的摊子也支了起来，而离向围城不远，春兰也打开了房门。向围城之后去。
3: 师傅，你起得早啊。
2: 看见向围城进来，春兰故意大声地打了一声招呼。听到春兰的说话声，卓越连忙从里屋走了出来。
4: 向政委，有情况？
5: 邪门了，我刚才支摊的时候，那个乔雷主动过来告诉我，教堂里除了米哈伊之外还有一个人，一个不露面的人。
4: 啊，真的？
2: 卓越听了，奇怪地看着向围城。春兰忍不住皱起眉头，插了一句：
3: 可靠吗？他会不会是骗我们？
2: 向围城想了想，摇了摇头：
5: 不像。他为什么要骗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3: 那他会是什么意思？
4: 或许他是在帮助我们。
2: 卓越说完，询问地看着向围城。向围城思考了一下，回答道：
5: 不管他是什么目的，他说的线索值得我们注意。可是怎么查这个米哈伊呢？
4: 向政委，今天晚上我们去守着那个教堂，看那个瓦西里到底来不来。
5: 如果他不来呢？
4: 那我们就再等，等他十天，他总要发报的。如果他十天内都没有发报，那可能是我们搞错了，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5: 好，就这么干。

0: 再说此时在教堂里，米哈伊正要出门，迎头便看见了正在进门的惠子。
1: 小姐，你
2: 现在给瓦西里送一封信，12点以前送到。
0: 惠子说着把信递给米哈伊。米哈伊听了不满地看着惠子。
1: 小姐，您的要求太过分了，现在是白天，再说那么远的路。
2: 没多远吧，你要是让今天下午的计划失败了，我马上就带宪兵队来找你。
1: 这
0: 米哈伊无奈了，赶紧垂头丧气地答应道。
1: 好好，我去我去。
0: 东林镇边上的小路上，米哈伊沿着小路一个人艰难地向前走着。卓越从要塞回来，骑着自行车远远地看到了米哈伊。卓越想了想觉得不对，就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他们一前一后走在山坡的路上。米哈伊走了一阵，来到了一个砖窑的窑口，找到了一块石头，把惠子的信放了进去。他抬起头见周围没人，这才放心地走了。卓越此时躲在远处，把米哈伊的举动看得是清清楚楚。米哈伊走后，卓越又等了一会儿，只见从另一个窑口探出来一个脑袋，这个人正是瓦西里。瓦西里来到那块石头前，看了看周围，从石头下面拿到了那封信，随后便钻进了砖窑内。卓越习惯性地摸了摸身上，想起自己没有带枪，便又等了一会儿，这才悄悄地摸进了砖窑。砖窑内的情况非常复杂，卓越悄悄地摸进来，等看清楚周围的环境后，这才小心翼翼地一个窑口一个窑口地侦查着。卓越突然看到了一个窑口内的一块平地上铺着一些麦秆，上面躺着一个人，正是刚才出来取信的瓦西里。再看看他的周围，有水壶，有吃剩的猎碗，还有一支手枪，这里显然是瓦西里的一个窝点。卓越看清楚了，便悄悄地退了出来，骑上自行车赶快走了。再说惠子回到军营以后，便进了黑木慈的办公室。黑木慈一看惠子来了，急忙站起身来。
3: 惠子，你不好好休息，到处跑什么？
0: 惠子赶紧撒了个谎。
2: 啊，屋子里闷得很，想出来散散心。
3: 那你只能在院子里啊，可千万不能出去。
2: 知道了。哦，我想求你一件事。
3: 你说。
2: 我想要一支手枪。
0: 黑木斯立刻惊呆了。
3: 要手枪？你要枪干什么？
0: 惠子犹豫了一下回答。
2: 你不是说这里很乱吗？
3: 那也不用你带枪啊。
2: 黑木君，经过这件事，我心里总是很怕。我觉得要是有支枪在身边可能会好些，起码给我壮胆。
0: 黑木子低头想了想。
3: 也对，可是
2: 黑木君，你别担心，回到新京我就还给你。
3: 可是你会用枪吗？
0: 惠子听了不禁一笑。
2: 哪有一个日本人不会用枪的？
0: 黑木斯认真地审视着惠子。
3: 可我总觉得你是千金小姐啊。
2: 那我也是日本人呢。
0: 黑木斯又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3: 行。
0: 说着他便从柜子里拿出一支手枪交给了惠子。惠子接过枪，非常熟练地卸下弹夹检查枪机，又上上弹夹，上膛关了保险。黑木慈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夸奖道。
3: 不错，送你了。
2: 谢谢。
0: 惠子说完，把枪放在包里，高高兴兴地走了。离开黑木子以后，惠子来到廖飞的监听室门前，对守在门前的哨兵说：“
2: 请给我叫一下高桥浩哨所。”就说，
0: 哨兵听了，连忙点头：“
4: 知道。”就说太太找他。
0: 哨兵进去了一会儿，廖飞跟着出来了。廖飞奇怪地看着惠子：“
5: 怎么，有事儿？有事儿打个电话，或者是让哨兵叫我一下就行了。”干嘛还要亲自跑来？你前几天受了惊吓，趁机会好好休息一下。
0: 廖飞的话还没有说完，惠子就淡淡的笑了。
2: 啊，高桥君，你该下班了。
0: 廖飞抬手看了一下手表。
5: 哦，是差不多了。这样，你回病房等我，我下班打了饭就去你那儿。
2: 浩哥哥，你就不能陪我一会儿？就一会儿。
0: 惠子说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廖飞。廖飞有些犹豫了。惠子接着解释道：“
2: 听说，明天就有飞机回新京了。”
0: 廖飞听罢，似有所悟：“
5: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
0: 惠子故意撅起了嘴：“
2: 嗯。”我可不想再回这个鬼地方了，可我想好好看看这儿。浩哥哥，能陪我出去散散心吗？
5: 好啊，想去哪儿？
2: 咱们开着摩托车在周围转一转。
5: 行，走。
0: 廖飞说完转向了哨兵：“
5: 你告诉池田长官，我出去了。”
4: 是。
0: 廖飞走下摩托车，很快地发动了车，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廖飞走后不久，池田从监听室里出来透气，忍不住问门口的哨兵：“
4: 看到高桥长官了吗？他和太太出去玩了，骑摩托车走的。上哪玩去了？不知道，没说。”
0: 就在这时，黑木子走了过来。“
3: 什么事儿？”
4: 哨兵说高桥君和惠子出去玩去了。嗨，不管他了，让他们玩去吧。黑木君，我发现昨天我没找到那部电台的方位，可能是我被相对方位给迷惑了。
3: 什么意思？
4: 可能正确的方位应该是相反的。
3: 那是什么地方？
4: 是教堂。
3: 教堂？
0: 黑木子听罢立刻愣住了。“
4: 对，教堂，那个教堂里是个苏联人当神父。”
0: 黑木子听罢立刻一挥手：“
3: 走，看看去。”行啊。
0: 黑木子很快集合的士兵大步地出了军营。山路上，驾驶着摩托车的廖飞拉着惠子在兴奋地飞驰着。教堂里，黑木子、池田带领着士兵们凶神恶煞地冲了进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的米哈伊听到动静，赶紧迎了出来：“
6: 各位长官，这是生猪的地方，你们不能这样进来，你们会亵渎生猪神灵的。”
0: 黑木子向士兵们挥了挥手，没有理他。士兵们向里面冲去。米哈伊见了，大声地说道：“
6: 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我拥护满洲国，我痛恨苏维埃，我是上帝的使者。你们有什么要求想对上帝说，我可以转达。”
0: 黑木子没有理睬他。士兵们四散开去，开始仔细地大搜查。不一会儿，一个士兵从地下室里搜出了一部电台。“
7: 报告队长，我们搜到了这个。”
0: 池田接过电台，仔细地看了看已经使用过的频率。
4: 83.32，正是昨天使用的频率。
0: 米哈伊看到这一切，浑身禁不住哆嗦起来。黑木子冷笑着转向米哈伊：“
3: 瓦西里在哪儿？

0: 我不认识什么瓦西里，我不认识。
1: 那电台是哪来的？
0: 这是我们啊，与上帝联系，告诉他福音。
2: 与上帝联系？你怕是想见上帝了吧？
3: 黑木茨说着就要动手，池田拦住了他。
1: 黑木君，你等等，我来。敢把我们大日本皇军骗进这深山，饿死渴死，你是找死啊！
3: 池田说着抡圆了巴掌，一巴掌把米哈伊扇到了墙角上，满口是血的米哈伊一口吐出了被撞下来的几颗牙。
1: 说说不说？
0: 我
2: 把他吊起来。
3: 黑木茨一声令下，几个士兵如狼似虎地冲上去，用一根粗绳子几下就把米哈伊吊在了房梁上。黑木茨和池田找了两根木棒颠在手里，一边一个站着。
1: 说，瓦西里跑到哪儿去了？
0: 后山。
2: 哪儿？
0: 后山，转腰。
2: 追！
3: 黑木茨带着人立刻追了出去。当晚，廖飞骑着摩托车来到了砖窑前，惠子指着前面的砖窑说：“
4: 就是这儿。”哎，这是什么呀？
3: 惠子说着下了车，径直向砖窑跑去。
5: 哎，别去那儿，天要黑了，咱们回去吧。
3: 廖飞话没说完，惠子已经进了砖窑，廖飞也只好跟了进去。砖窑里，廖飞追进来，大声地喊道：“
5: 惠子，快出来！跑这儿来干什么？”
3: 惠子神秘地看着廖飞：“
4: 高桥君，想让你见一个老朋友。”
3: 说罢，惠子向窑里大声地喊道：“
4: 哎，出来吧！”
3: 惠子的喊声令廖飞一下子警觉起来：“
5: 什么老朋友？你认识我的老朋友？老朋友在这儿见面，行了，别闹了，走吧。”
3: 廖飞说着，手无意之中碰到了腰间的手枪。
4: 别碰枪！
3: 惠子朝着廖飞大喊了一声。廖飞转过头去，只见惠子手里的手枪已经对准了自己。廖飞镇定了一下，问他：“
5: 你什么时候有枪了？你会用吗？”
3: 廖飞话音没落，一声枪响，子弹已经打在了廖飞的脚边。惠子握着枪冷笑了：“
4: 哼，你见过不会用枪的日本人吗？”
3: 惠子说着把头转向暗处。“
4: 哎，是他吗？”
3: 站在暗处的瓦西里回答道：“
2: 你让他转过脸来。”“
4: 转过脸去。”
3: 惠子说着举枪向廖飞命令道。廖飞没有动，装作生气地问他：“
5: 惠子，你这是闹什么呢？这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呀？”
3: 惠子固执地问廖飞：“
4: 我要知道你到底是谁。你转过脸去，只要他说你不是，我一辈子跟你当牛做马，我永远是你的罪人。如果你是……”“
5: 是什么？”“
4: 苏联间谍。”
3: 惠子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
4: 我就要把你交给爸爸，把你千刀万剐。”
3: 惠子说着转过脸去。“
5: 惠子，你疯了！”
3: 廖飞激动地望着他。“
5: 什么人的话你都信？你怎么就是不信我的话呢？我是你的未婚夫啊！”
3: 站在暗处的瓦西里突然冷笑了：“
2: 我明白了，我说呢，你怎么半年的时间里就做得这么成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0: 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是观众们齐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11: 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继续为您送上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节目。那今儿我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了一段卖布头，照例是在正活之后有非常精彩的返场，小楼跟您咱们连续来欣赏。
12: 哎呀，谢谢
13: 啊，
12: 谢谢各位，
13: 嗯，
12: 谢谢大家。
13: 对对对，
12: 这个从那个2年半以前我退休以后，
13: 哦，
12: 对，现在就快63了，对吧？
13: 可不嘛，
12: 退了2年半了。
13: 嗯，
12: 一直就没怎么演出，
13: 打退休后啊，很少演出，
12: 在公开场合很少，
13: 是
12: 是不是啊？
13: 对对对，
12: 没怎么演，
13: 嗯，
12: 在家整理点老头的东西，
13: 嗯，
12: 搞点这个，
13: 是，
12: 承蒙这个观众朋友对我的错爱，
13: 哦，
12: 和有关部门的这个支持
13: 啊，
12: 给我搞一个50年从艺这么一个小活动，
13: 哎，就这个庆典，
12: 哎，搞了这么几场，
13: 是，
12: 所以每次上台再看见观众呢，
13: 啊，
12: 就感觉分外的亲切，
13: 哎，还真是，
12: 就是不由得呀，
13: 啊，
12: 不由得就想说点这个感恩的话，
13: 哎，从心里感谢观众，
12: 这还真不是虚的，
13: 真心话，
12: 说实在的，
13: 嗯，
12: 因为现在啊，跟原来不一样了。
13: 是啊，
12: 过去呢
13: 啊，
12: 计划经济，
13: 对，以前是
12: 计划经济，就是卖方市场，
13: 哎，东西不好买，
12: 咱算卖方，
13: 嗯，
12: 对不对？只要演，不愁没人看，
13: 准有人要票。
12: 现在呢，
13: 嗯，
12: 市场经济，
13: 东西该卖不出去，
12: 买方市场了。
13: 得听您的了，
12: 消费者说了算，
13: 随便宅嘛。
12: 哎，往后看这意思，
13: 嗯，
12: 要是混，不易，
13: 那可不，
12: 不提高服务质量。

0: 很难生存和发展，
1: 这是实话呀，
0: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1: 对，还真是、
0: 就得提高。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如何面对社会、摆正自己位置的问题。
1: 对呀，
0: 你们这个演员吧，
1: 啊，
0: 要拿观众当你的衣食父母。
1: 没错，没有观众，演员就得挨饿。
0: 当大夫的，医生、护士
1: 啊，
0: 要把患者呢看作是自己的亲人，
1: 急患者所急。
0: 国家公务员，为人民服务，
1: 是啊，
0: 把人民奉为主人，
1: 对，
0: 自己甘当人民的公仆，
1: 这叫俯首甘为孺子牛。
0: 做买卖的，商人
1: 啊，
0: 要把顾客看作是上帝，
1: 顾客至上嘛。
0: 当然了，合理的利润，该挣的钱也得让他挣。
1: 当然了，商业嘛，就得有点利润，
0: 但是不能欺骗顾客。
1: 对，
0: 要让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是不是啊？百挑不厌，百问不烦，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足斤足两，不能缺斤短两。
1: 哎，对，
0: 要都做到这一步了，就等于自觉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1: 那可不，市场上打架往往就是因为少给分量这事儿闹的。
0: 过去您知道为什么那个一斤十六两吗？
1: 对呀，以前一斤就是十六两。
0: 过去那秤不是现在那电子秤
1: 啊，
0: 这儿一绳，这挂着一坨，
1: 对，那叫杆秤，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秤盘子
1: 啊，
0: 十六两，这有十六个星星，
1: 十六两吗？
0: 一个星一两，
1: 没错。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它象征着天上的十六颗星。
1: 哦，这十六两对着天上的十六颗星。
0: 哎，北斗七星，
1: 是
0: 南斗六星
1: 啊，
0: 七六呢？
1: 七六十三星，
0: 再加上福禄寿这三星，
1: 哦，
0: 搁一块儿，这就是十六星，这就是秤杆那个十六两。
1: 这十六两是这么来的？
0: 哎，这就是提醒这商家卖东西的，
1: 怎么着？
0: 别少给人分量，
1: 是吗？
0: 这里牵扯你个人利益了。
1: 哦哦哦，
0: 有他的福禄寿在内。
1: 怎么呢？
0: 比如说少给人一两，
1: 啊，
0: 你便宜了吗？你缺福了。
1: 缺福。
0: 少给二两
1: 啊，
0: 少禄。
1: 少给三两呢？
0: 损寿。
1: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0: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1: 哎，多少好一点。
0: 做人嘛，
1: 啊，
0: 要以诚信为本。
1: 是。
0: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1: 对。
0: 有这么句话。
1: 怎么说呢？
0: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1: 对。酒好不怕巷子深。
0: 话是这么说呀。
1: 嗯。
0: 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1: 那有广告就更好了。
0: 对，现在这广告的形式太多了
1: 啊，它媒体也多。
0: 甭管你做什么广告，就注意一样，
1: 什么？
0: 真实才有信誉。
1: 对，
0: 就怕什么呀？
1: 嗯，
0: 虚假广告。
1: 哦，
0: 欺骗顾客。
1: 嗯，
0: 害顾客，其实也害自己。
1: 是呢，
0: 这个道理呀，都明白，
1: 都知道。
0: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1: 还是有啊，
0: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1: 写什么呢？
0: 不计血本。
1: 嚯，还血本，
0: 要不就是跳楼价。
1: 听听，
0: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
1: 哪儿就跳楼？
0: 听着瘆得慌。
1: 那可不，
0: 挂出一横幅来，
1: 写什么呢？
0: 春季大减价。
1: 哦，春天就减价，
0: 打一开春就减价。
1: 哦，
0: 过了仨月改了
1: 啊，
0: 夏季大减价。
1: 哦，夏天了吗？
0: 秋季大减价。
1: 哦，
0: 冬季大减价。
1: 好嘛，
0: 庆祝新年大减价，
1: 过年
0: 恭贺春节大减价。
1: 哦，
0: 一年到头大减价。
1: 嗯，
0: 平白无故大减价。
1: 啊，不，您等会儿，这怎么出来平白无故了？
0: 没想出词儿里边实话写上了，你知道吗？说减价，您买去，您买去
1: 啊，
0: 一点都不便宜。
1: 那可不，根本就没有便宜东西。
0: 哎，也别说，
1: 啊，
0: 有的时候他广告那东西啊，还是真便宜。
1: 有便宜的，
0: 有便宜的，就是一样
1: 啊，
0: 你买不着。
1: 哦，不好赶。
0: 您听信儿，老远您去了，到那儿、没货，
1: 来晚了，
0: 买不着。
1: 你瞧瞧，
0: 你说大老远来了，家里又等用
1: 啊，
0: 得了，随便买点别的吧，买点不便宜的吧，
1: 别白
0: 十个里头有一个买的，他就发财了。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套啊，
1: 啊，
0: 就这招数不是现在有的，
1: 以前也有。
0: 哎呀，年头太多了。
1: 啊，
0: 你算我那年才四五岁，
1: 哦，早了，这是
0: 点时候。
1: 啊，
0: 我二大爷就吃过这亏。
1: 怎么回事啊？
0: 哎， 在我们家马路对过
1: 啊，
0: 有这么一个小绒馅铺。
1: 绒馅铺
0: 哦，现在叫小百货店。
1: 哦，明白了。
0: 有这么一天呢，
1: 嗯，
0: 立出一牌子来，
1: 写什么呢？
0: 这么大个，一人多，
1: 哇，
0: 很高。这牌子写着
1: 啊，
0: 大甩卖，
1: 也甩卖了。
0: 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
1: 这可不错，这么便宜。
0: 王二大一瞧，行啊，药皂比那个香皂块大，
1: 大，
0: 洗脸也行，洗衣裳也行，
1: 没错，
0: 一毛钱给两块，
1: 多好，
0: 这个便宜，买，
1: 买吧，
0: 买。推门进去，掌柜的，
1: 啊、
0: 嗯，您给我来两块卫生药皂，
1: 嗯，
0: 啊，卖完了，
1: 哟，来晚了。
0: 不是，我说您门口那牌子不那儿立着了吗？
1: 嗯，
0: 就是那上写着那个，我就买那个，一毛钱两块那个，我就买那个。啊，是那个、卖完了。
1: 嗯，
0: 您来别的吧，啊，您来这个三样药皂，这挺好的，两毛一。
1: 嚯，
0: 好，这一块就两毛一，
1: 啊、
0: 这一毛钱两块，我要那。哎，东西不一样啊，一分钱一分货呀。
1: 嗯、
0: 要您来这好的，这个绿宝香皂六毛二，这个
1: 我、哦、
0: 那个
1: 更贵。
0: 我就要那个
1: 啊、
0: 哦，那个卖完了，您家等用，您先买一块先用着啊，等哪天来货再说。我不等用，
1: 不等用，
0: 不等用，没买着
1: 啊。
0: 走吧，
1: 走吧。
0: 过两天走那儿一瞧，大牌子又立上了，
1: 又来了
0: 大甩卖
1: 啊，
0: 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
1: 好，
0: 再问问
1: 来
0: 进去了，掌柜的，你给我拿两块卫生药皂啊，卖完了。
1: 有，
0: 那卖完了啊，您来别的吧，您来这双喜药皂。这三毛七，这挺好的。我不要那个，我不要。那您来这个，这个福字的，这也挺好。我不，您家等用，您先买一块用着。
1: 还这套，
0: 二大不等用、
1: 嗯、
0: 啊，不等用。走，心说两趟都没买着
1: 啊、
0: 嗯，非买不可，
1: 斗气儿了。
0: 第二天呢，天一亮起来了，
1: 嗯，
0: 漱口洗脸，吃点早点，往他门口一站，
1: 嗯，等着堵门去了。
0: 心说头一个，
1: 对
0: 了。盯着盯八点来钟，门一开，那大牌子刚立那儿，我二大爷一脚迈进去，掌柜的，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来两块。
1: 好
0: 啊，卖完了
1: 呀，
0: 又卖完了。你可是刚开门啊，刚开门我头一个进来的，你卖完了，你卖谁了
1: 啊？
0: 啊，我留下了。
1: 啊，他留下了。
0: 不是你留，你们一天卖多少块？一天就卖两块。
1: 嗨，
0: 不对外，
1: 没那么回事儿。
0: 不对外，合算。你说把我二大气、哎，
1: 能不生气吗？
0: 您来别的吧，您看看这个，我看什么看？
1: 甭来这套。
0: 我起个大早，弄一肚子气。
1: 哼，
0: 心说先别回家了
1: 啊，
0: 回家坐这儿窝着气也不好
1: 啊，转转，
0: 街上溜达溜达，散散心。
1: 好，
0: 走了有这么半里地吧。
1: 哦，
0: 前面有一个大布铺，
1: 卖布的，
0: 呢绒布匹。
1: 好，
0: 三间门脸，
1: 还真不小，
0: 大，门口挂着一横幅。
1: 写什么呢？
0: 大减价，
1: 减价，
0: 白事布一块钱一丈二，
1: 这可够便宜。
0: 二大爷一瞧，行啊，一丈二、
1: 啊、
0: 一块钱，够一背里了，
1: 差不多。
0: 这得买，
1: 买吧，
0: 得买。
1: 嗯，
0: 又一想，甭问，也是买不着。嗯、
1: 对，
0: 早来相许也不行。
1: 哎，明白了，
0: 别上这当。
1: 嘿嘿，
0: 又一想，嗨。嗯，刚才已经见识过了
1: 啊，
0: 顶多不跟这一样吗？
1: 哦，
0: 对吧？进去问，玩起哄，
1: 有一搭无一搭。
0: 对了，不往心里去，不生气就行。
1: 开玩笑，
0: 哎，推门进，掌柜的、啊，咱这儿这个白布见了啊，见了，一块钱一丈二是吧？啊，一丈二，怎么样？卖完了吧？啊，还有没有啊？啊，有有，
1: 有
0: 有，就门口那横幅上写着那个啊。一块钱一丈二那个还有啊，有啊，呵，这不该着吗？
1: 赶上了，
0: 买便宜东西，
1: 嘿嘿，
0: 拿出一块钱来，您受累吧。
1: 嗯，
0: 您给我扯一丈二，感情不用扯。
1: 怎么不用扯呢？
0: 都包好了。
1: 哦，
0: 一丈二一包，一丈二一包，在那货架子上码着，全是这个
1: 现成的。
0: 人家接过钱，递过一包来。
1: 哦，
0: 我二大接手里一掂，小点儿。
1: 嗯，
0: 心说准是不够尺寸。
1: 背不住，
0: 这还别拿走
1: 啊！
0: 拿家去一看不够，找回来啊！货一出门，概不退换，怎么
1: 准不承认呢？
0: 当你面我量，
1: 好主意，
0: 对吧？我也不借那尺
1: 啊，
0: 他就拿手量，
1: 拿手，
0: 俩手伸直了，由这手到这手，这叫一讨，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正字念妥，
1: 对，
0: 一讨，一讨是多少？嗯、
1: 一讨算五尺，
0: 对，一讨五尺，
1: 嗯，
0: 两讨一丈，
1: 哦，
0: 两讨半还多，一丈二
1: 啊，
0: 足足得有一丈三，
1: 哎。 那尺寸够啊，
0: 尺寸是够
1: 啊，
0: 面子窄
1: 哦，二尺几。

0: 一寸一。
1: 哎，嗨，
0: 就这么点
1: 不条啊，哎呀，
0: 哎，我二大给气得直哆嗦，
1: 这当上去。
0: 你要是轻布条呢？
1: 嗯，
0: 那会儿讲究腿带子，
1: 对，
0: 拿它当腿带子用
1: 啊，
0: 对吧？你白布条家有没死人当孝带子，
1: 多可气啊！
0: 归西拿家去了
1: 啊，
0: 找点旧衣裳一块绑墩布了，
1: 只能干这
0: 一块钱糟践的。
1: 这当
0: 这就叫虚假广告，
1: 骗人了。
0: 但是有一节
1: 啊，
0: 他能做这虚假广告，他也得有那条件。
1: 那是啊，
0: 他有铺面，
1: 有门脸，
0: 现在叫底商啊。
1: 对，
0: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1: 啊，
0: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
1: 可以挂。
0: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1: 啊，
0: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1: 流动商贩，
0: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
1: 没地方，
0: 他哪有地方搁牌子？
1: 是。
0: 他怎么办呢？
1: 他怎么办呢？
0: 他要做广告，就指着他嗓子吆喝。
1: 哦，就凭这货商，
0: 哎，
1: 啊，
0: 这小贩太多了
1: 啊！
0: 做买卖，你想卖什么都有，
1: 那可不。
0: 这吆喝出来也是五花八门，
1: 那叫九腔十八调。
0: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
1: 什么呢？
0: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1: 对
0: 啊，
1: 过去那卖布头的吆喝出来。最好听，
0: 吆喝出来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1: 哎
0: 哎，有点艺术性，
1: 哼，太对了。哎，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0: 啊，
1: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0: 这主意就是你出的，
1: 那没错啊。
0: 当初啊，
1: 啊，
0: 耗这活的时候
1: 是，
0: 就定节目的时候
1: 啊，
0: 就是他的主意，
1: 我就爱听这个。
0: 来个卖布头，其实呢，你跟我没说过。
1: 怎么没说过，
0: 哎，没说过，这是我小时候说的，这多少年没说
1: 了，咱俩没说过。
0: 嗯，
1: 但是你可不是新活。
0: 嗯，但是年头太多，四十多年没说了，
1: 哎，
0: 对吧？你要愣让我说，
1: 没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要给我搁这儿，你说谁负责？
1: 我心里明白，
0: 嗯，
1: 不是你要搁这儿，
0: 嗯，
1: 你担心我捧不上，
0: 哎，那
1: 接不下来是不是？
0: 万一我要是
1: 告诉你
0: 啊，
1: 您放心，
0: 嗯，
1: 我在这儿站着。只要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兜着，怎么样？
0: 你也能吆喝？
1: 那当然了，
0: 那来吧，
1: 来。
0: 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1: 哦，这就是卖布那尺。
0: 卖布头的这尺，它不凉，知道吗？
1: 啊，
0: 他拿着插在脖子后头，
1: 哦，
0: 搁这儿，
1: 嗯，
0: 当招牌，
1: 摆个架子，
0: 哎，要这劲儿。
1: 是，
0: 哎，这块手绢呢，
1: 啊，
0: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1: 对。
0: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1: 这就算了啊！
0: 我小时候试试啊，
1: 咱听听。
0: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来，
0: 哎，
1: 等会儿，
0: 啊，怎么了？
1: 你不吆喝吗？卖布头你哎，干嘛呢？
0: 这是卖布头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先得哎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这哎，嗯，什么，都叫过来，听我的。
1: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1: 这就算开始了。
0: 我好卖给他呀。
1: 好
0: 啊，
1: 行。
0: 哎，吆喝着卖，哎了吧？
1: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这块本色白，
1: 嗯，
0: 怎么那么白？
1: 是，
0: 为什么这么白呀？他是怎么那么？你说他怎么那么白？
1: 嗨，我哪知道吧？
0: 他起四大五福，
1: 嗯，
0: 不让双龙珠，
1: 是
0: 压在这天津的漂白皂吧？
1: 对，
0: 你说白不白？
1: 白，
0: 那还没他白。
1: 是啊，
0: 起四赵子龙，
1: 嗯，
0: 不让小罗成，
1: 嗯，
0: 谁见过小马超？雅思雪白袍，
1: 对，
0: 什么是头长雪
1: 啊？
0: 那叫二路霜，雅赛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1: 多好！
0: 不提这棕白
1: 啊，
0: 咱们单提这棕布。
1: 行，
0: 要买到您家去
1: 啊，
0: 封被单子就做备了去吧。
1: 没错，
0: 金洗金晒。
1: 是
0: 金铺又金盖，
1: 多好！
0: 金拉又金拽，
1: 嘿，
0: 这金灯又金踹，
1: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0: 味味有臭虫，
1: 还像话吗？
0: 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它。
1: 好，
0: 瞧瞧这块布
1: 啊，
0: 织的多么匀，
1: 是
0: 织的多么细，
1: 嗯，
0: 织的多么好，
1: 哎，
0: 织的多么密，
1: 嗯，
0: 面子有多宽
1: 啊，
0: 布皮有多厚，
1: 哎，
0: 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锥子锥不透， 你多了快的剪子也搅不动耳汤。
1: 这是棉布啊，
0: 这是钢板。
1: 嗨，
2: 提钢板干嘛呀？
0: 摆着腰了半天没人买
1: 啊，
0: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2: 换了
0: 青的就是黑的，
2: 没错。
0: 举了些个例子
1: 啊，
0: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1: 是
0: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2: 那形容
0: 质量怎么好。
2: 对，
0: 等出来价钱之后，
1: 嗯，
0: 我可不卖。
1: 为什么不卖？
0: 我自己往下烙。
1: 干嘛还自己烙啊？
0: 显着便宜。
1: 哦，
0: 你呢也别闲着。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1: 我就算学徒的。
0: 哎，
1: 可以
0: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1: 没问题。
0: 盯我往下落价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拦着点。
1: 我怎么拦法？
0: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1: 您说说。
0: 刘本儿乔壮别让了赔了。
1: 哦，刘本儿乔壮别让了赔了、
0: 啊、
1: 就这四句
0: 行吗？
1: 我记住了。
0: 那来了啊，
1: 咱就开始了。
0: 哎、
1: 嗯、
0: 要活着买挨了吧，
1: 刘
0: 活着买了吧，
1: 乔壮别让了，
0: 要活着买了，
1: 刘本儿乔壮别让了赔了，刘本儿
0: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
1: 你不让拦着吗？
0: 哪儿就拦着？
1: 你不说拦吗？
0: 没听我说吗？
1: 什么呀？
0: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刚一张嘴我就赔了。
1: 哦，合着我赔早了，
0: 捣乱是不是？
1: 不，这回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吧。
0: 买要或者买挨了吧，
1: 嗯，
0: 要或者买了吧，
1: 对，
0: 不要拿一装
1: 啊。
0: 又来这么一桩，这个桩啊桩啊见见识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当
1: 不一样。
0: 不要那一块，
1: 嗯，
0: 又来这么一块，
1: 嘿，
0: 不要那一点
1: 啊，
0: 又来这么一点
1: 哦，
0: 瞧瞧这一块、你就看看它什么色儿，
1: 是
0: 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好贫不贫呢、啊？
0: 那块本色白，
1: 对，
0: 这是一块青，
1: 青
0: 不是德国青，
1: 是
0: 也不是德国染儿，
1: 哦，
0: 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达，
1: 阴丹士林
0: 青的就是黑，
1: 没错，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1: 又来了，不知道
0: 怎么那么黑呀？
1: 啊。
0: 亚塞青丝发
1: 是
0: 好像胭脂煤，黑中透着亮
1: 啊，
0: 是亮中透着黑，去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1: 黑又亮。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它黑。
1: 是啊，
0: 亚塞烟熏灶
1: 哇，
0: 不让锅底黑，
1: 听听
0: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
1: 好，
0: 包蚊帐那个扎麻花黑了个翠儿的，
1: 黑翠儿。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他黑。
1: 是啊，
0: 黑的像张飞
1: 啊，
0: 黑的像李逵。
1: 用
0: 亚塞戈登炭，
1: 嗯，
0: 气死老煤灰。这火车一冒烟，吓得卖瓜子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了吧？
1: 嘿，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是那还没他黑
1: 啊。
0: 在东山送过炭，
1: 哦，
0: 在那西山采过煤呀、
1: 嗯，
0: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1: 啊，
0: 单提这宗货。
1: 是，
0: 您要买这宗布，
1: 嗯，
0: 咱甭往远处说。
1: 哦，
0: 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1: 好不，
0: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1: 行，
0: 您了不知道
1: 怎么着？
0: 咱们取上一个笑。
1: 哦哦，
0: 您够奔电车道，
1: 嗯，
0: 买上一张票，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那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1: 到哪儿了？
0: 来到了北大关。
1: 哦，
0: 下了摩电车。
1: 嗯，
0: 到了故意街。
1: 是，
0: 一进西口，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
1: 嗯，
0: 那叫敦庆龙。
1: 对，
0: 再往里边走，
1: 嗯，
0: 锦张花烛远龙号的
1: 老字号。
0: 再往里边走，
1: 哦，
0: 有瑞福祥啊，瑞林祥，成记宝记，红记那钱香一呀，
1: 有名。
0: 到在那儿去买，
1: 是
0: 站在柜台外
1: 啊，
0: 是点着名的要。
1: 哦，
0: 您捡着样的挑。
1: 嗯，
0: 要买这棕布
1: 啊，
0: 它总得五毛六。
1: 对，
0: 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加密的。 怎么厚实大？
1: 没错，
0: 那位说了话。
1: 说什么？
0: 价钱卖的大呀，
1: 嫌贵。
0: 您了不知道
1: 啊，
0: 人家的门脸大，
1: 对，
0: 人家的挑费大，
1: 就是
0: 楼上楼下
1: 啊，
0: 有电灯电话，是面打锣里转，谁打河里长，羊毛出在了羊身上来吧。
1: 就找您要。
0: 我们的门脸小，
1: 哎，
0: 我们挑费小，
1: 是
0: 光顾本儿来，我不要转儿啊，
1: 多合适。
0: 这一家挨一家
1: 啊，
0: 这一份挨一份。他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1: 没错，
0: 来到了我这摊儿、
1: 啊，
0: 卖多少钱一尺？
1: 是啊，
0: 我要卖五毛六
1: 啊！
0: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1: 我说
0: 这一个样的布、
1: 哎，
0: 这一个样的货、
1: 哎，
0: 这一个样的色儿，要是一个样的件儿
1: 啊，
0: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儿、小的沿儿、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儿啊？小伺候眼的这个拎布头儿、水布盘来吧？
1: 好。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你要卖多少钱呢？
1: 是啊，
0: 您站稳了脚步
1: 哦，
0: 掏一掏尺寸呢、啊，听听价来吧。
1: 来听听，
0: 一掏五尺，
1: 哎，
0: 两掏一丈，
1: 对，
0: 三掏一丈五，
1: 嘿，
0: 足够一丈六。
1: 好，
0: 我算您一丈四，
1: 这怎么办？
0: 少打尺寸呢、啊，少和价来吧，
1: 多合适。
0: 他卖五毛六，
1: 咱卖多少钱？
0: 咱卖一毛八，
1: 才一毛八，
0: 这一尺一毛八，
1: 嗯，
0: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公计是两块这五毛二啊，
1: 两块五毛二，
0: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1: 抹零。
0: 您给两块五
1: 啊，
0: 心里可别打鼓
1: 哦，
0: 眼是关宝珠，
1: 是
0: 心里有算盘，
1: 对，
0: 搂搂算盘单，你喝喝点去吧。
1: 算什么？
0: 不买不要紧，
1: 怎么着？
0: 值当拿去的瞧，
1: 哦，
0: 值当拿去的看，
1: 对，
0: 洋钱左包我还管推呢，
1: 管推
0: 带到您家去，
1: 嗯，
0: 先下水洗，
1: 是
0: 后拿尺牌，
1: 哎，
0: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呢。再有这中布
1: 怎么样？
0: 它还有三不怕，
1: 哪三不怕？
0: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1: 这是青布。
0: 这是漂白，
1: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的吗？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卖布头的
1: 啊，
0: 你给我包上吧，
1: 行，
0: 你给我裹上吧，
1: 对，
0: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不卖？
0: 怎么回的事儿
1: 啊？
0: 格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1: 怎么让呢？
0: 这不两块五
1: 啊，
0: 我让去一毛，
1: 有本儿，
0: 您给两块四
1: 哦，
0: 这不两块四
1: 啊。
0: 让去两毛，
1: 小赚。
0: 您给两块二，
1: 哎，
0: 这不两块二，
1: 啊、
0: 再让两毛，
1: 别让。
0: 您给两块钱，
1: 又有。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给我包上吧，
1: 哎，
0: 给我裹上吧。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为了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还
0: 不？我把钱让了家，
1: 啊，
0: 我往外一推他，
1: 是
0: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卖呀。
1: 不卖，
0: 要不两块钱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又
0: 糟了糟了吧？
1: 是
0: 我鸡蹬蹬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1: 别
0: 叫！你给一块九，
1: 有本
0: 儿；你给一块八，
1: 小赚；
0: 再让一毛，
1: 别让！
0: 你给一块七，
1: 赔了；
0: 一块七、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哎呦呦！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1: 有本儿；
0: 这一块三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1: 小赚；
0: 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1: 别让！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怎么办？
0: 我让五毛去五毛，
1: 卖多少钱？
0: 白拿去了。
1: 哎呀，四十多年没演了，还真不易。嗯，
0: 托着各位观众朋友的福啊，
1: 啊，
0: 咱能把这个趟下来了，
1: 不错。
0: 嗯，按我们行话就是顶瓜呀，这玩意儿。
1: 这有什么
0: 顶瓜的？顶瓜都不怕，老不说呀。
1: 啊，
0: 到时候他这嘴干也不得劲儿。
1: 是啊，
0: 咱们再说点，说点什么呢？
1: 这不，观众要求您来这个纠纷丁文元。
0: 丁文元
1: 啊，既然有观众要求，来这段。
0: 要说这段啊，在这儿演了五天了
1: 啊，
0: 还没说呢，是吧？
1: 对，
0: 今儿这是最后一天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应观众
0: 要求，我也就喝着去了。
1: 来来吧，
0: 咱也不在乎了，对不对？嗯，这段呢创作到现在21年了，
1: 可不嘛，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阵儿我创作这段时候还没你呢。
1: 哎，这不
0: 啊，
1: 不是，你这话说的不准确。
0: 不是， 就说台上跟我说还没你呢。
1: 啊，这你这意思我理解，你这么说我听不明白。
0: 对对，就打。

0: 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休，
1: 不值当的。
0: 哎，
1: 嗯，
0: 说的就是咱天津。
1: 嗯，
0: 正是上班的时候，
1: 哦，
0: 大街上是车水马龙，
1: 正是高峰啊。
0: 这人推着这么一辆自行车压那人脚一下，
1: 哦，
0: 其实呢蹭了点泥，没压中，
1: 不厉害。
0: 要说赔礼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完了完了。
1: 可不就这个？
0: 很简单。
1: 是啊，
0: 这人呢素质低一点。
1: 是吗？
0: 压完人脚就跟没压一样，
1: 哟，
0: 推车就走，
1: 这就不对了。
0: 那不干了，
1: 你看，
2: 说你来，说你来，能咋能大哥子？亏你马车留点神，
1: 哎。
0: 这话一出来就这么不顺经，
1: 那可不，
0: 这主可也不含糊。
1: 是吗？
0: 啊，
1: 我
0: 干嘛弄的了？
2: 哪里你压我脚了？
1: 嘿，
0: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哎，我说你嘴里干净点啊，你妈接着
2: 妈接妈接接的好大，
1: 听听
0: 哇，那不好的呢，能怎么着？你干嘛？你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
2: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要那么说，你还别走，你再走，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你信吗？
1: 这就要打起来。
2: 咱俩派出所压个脚，我看去。
1: 嗯，
0: 派出所哪个？那个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吗？走啊，哪儿我也不尿你。
1: 去了吗？
0: 哎，就为这点事儿。俩人还真去了，
1: 你瞧瞧，
0: 到了派出所，民警那儿正办公呢。
1: 啊，
0: 一瞧进来俩人，气势汹汹。
1: 嗯，
0: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2: 同志，他能吹哑巴叫，他还打人。
1: 哦哦，
0: 你们别听他的啊。
1: 啊，
0: 他那是胡亲。
1: 哎，好嘛，还胡亲？
0: 我没动手啊。
1: 哦，
0: 你骑自行车，车子有没有前后闸呀？有闸，我没骑，我都推着来着，蹭他脚面下，张嘴逗骂街。
1: 哦，
0: 车钥匙拿出来。
1: 哎呦，把钥匙给扣了。
0: 民警把笔拿起来了，
1: 登记呀。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
1: 哦，王德成。
0: 多大岁数？31。
1: 嗯，
0: 你哪个单位的？我
1: 啊，
0: 我天津市起义团的。
1: 呀，跑起义团去了。
0: 你呢？
2: 哎哎，你我丁文元。
1: 什么？
2: 丁文元呐。
1: 哦，丁文元。
2: 多大？26了。
1: 这年轻点。
0: 我说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算了，不问你哪儿的了。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这问题怎么解决呀？
1: 啊，
0: 你们看看怎么解决呀？哎，同志，我跟你说啊，
1: 啊，
0: 咱说我不服这个啊，我不服啊，
1: 嗯，
0: 我今儿还要逗逗他。
1: 我还逗他。
2: 行啊，玩玩吧。
1: 嘿嘿。
2: 哎，那么着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压。
1: 瞧瞧，
0: 哎，你说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啊？照这个态度，怎么谈这问题啊？
1: 嗯，
0: 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坐，等等吧。啊，待会儿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
1: 哦、
0: 二位，请吧，请吧，走走。
1: 等所长，
0: 轰那小屋里去了。
1: 对，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坐着呢。
1: 哦，在这儿呢。
0: 他们俩哪认识啊？
1: 哦，
0: 这干嘛呀？
1: 干嘛？
0: 就为让这俩人在这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
1: 哦，
0: 又叫降降温，
1: 真有经验。
0: 你要这阵得分析谁对谁不对，绝对是不服。
1: 没错，
0: 出去还打起来。
1: 对对对，
0: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
1: 啊，
0: 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1: 好、
0: 啊，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一瞧，哟
1: 啊，
0: 是也没有桌子，也没椅子。
1: 是
0: 你进过派出所，你知道，
1: 好
0: 对不对？
1: 我进过是进过，没进过那屋、啊。
0: 那屋就两条长凳子。
1: 对、
0: 啊，哎，粗不唧唧的。
1: 啊，
0: 一人一条坐下了。
1: 嗯，
2: 别忙，
1: 嘿，
2: 过完堂再说。
1: 好，
2: 我跟你没完啊、
1: 嗯，
2: 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嗨，
0: 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了。
1: 嗯，
0: 你甭咋呼，待会儿出去，我让你知道知道。
1: 嗯，
2: 好啊，会会吧。
0: 说着话，哎，掏出一盒烟卷来。
1: 嗯，
0: 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还运气、
1: 哦、
0: 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啊？这屋不能抽烟啊！枪毙了，枪毙了！
2: 好你了，好你了！

0: 同志，俺能参加我家，他还打烟，您看吧，快九点了，我迟到了。先坐下，先坐下，等会儿再说，先坐下。民警走了，把门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1: 关得了吗？
2: 你看，
1: 告诉你，压我脚骨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0: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甭闹混。这儿打起来吗？哎，这儿动了手吗？耶、嗯。好，待会儿出去到外边，我给你拿那龙。嘿，我好好我管管你。
1: 我踹不死你才怪呢！
2: 你瞧这俩人，
0: 斗上嘴了。嗯，烟是别抽了啊，也没有水喝。嗯，坐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
2: 对，
0: 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哦，功夫一大，这王德成坐不住了。
2: 怎么？
0: 站起来往外探头。嗯。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迁户口的、打听事儿的、解决家庭矛盾，哎呀，忙极了，
2: 事儿多了，
0: 没有解决这问题的意思。哦，看看表，十点半了啊！一想问问吧，
2: 问问。
0: 哎，我说，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看我这忙的，你看看，你再等会儿吧啊！哎，一会儿我叫你们，好不腻了，回来了，坐下了，等着吧。嗯。到这会儿俩人都没话了，
2: 话也没
0: 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再看表，11:40，
2: 好嘛，
0: 快12点了，
2: 半天过去。
0: 丁文元受不了，他年轻啊，他消化的快，他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我偷吗？啊，民警说啊，窝头，哎，你这个你不是激流啊，不是激流，没窝头，
1: 没有。嗯。没有，你手累给买两套煎脖子得了。
2: 怎么想的？
0: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你再等会儿吧。
1: 不是，我们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1: 哇！啊，好嘛！
0: 又回来，又坐下来。嗯，这回好啊。啊，俩人坐一条板凳上
2: 了，凑一块儿了。啊，
1: 完了。嗯，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奖先分没了，
0: 倒霉嘛。这一说，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今儿这一天嘛也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哦，其实我拿车碰你交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至于交警起来呢？
2: 对，
1: 你那碰我交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上这待半天呢？真是。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上分局了，咱私了怎么样？
2: 私了？
0: 哎，对。对，就这么办。
2: 私了。
0: 对，咱又不是打架，又不是扯祸。嗯嗯，逗着玩，逗急了，对不对？ 咱俩人呢是朋友，咱俩蒙兄弟。完了完了，蒙兄弟了，
2: 这就蒙兄弟了。
0: 完好，
1: 走，咱说去。
0: 俩一块出来了。
1: 啊，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还没叫你们呢。
1: 我蒙兄弟。呵，
0: 什么？
1: 蒙兄弟。
2: 哪对哪儿？这是
0: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哎，同志，我跟您说啊，嗯，我们俩本来认识。今儿早起呢，逗玩逗急了，上脸上您这儿来给您添麻烦。您看咱能不解决都行，咱别上分局，我看就算了吧，算了。哎呀，这个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你这脚压这么重，
2: 对，
0: 你这得医院照个大象得看。哎，不重不重，嗯，
1: 不是他压的，妈给气死我自个踩的。啊，这一上午在这儿，你看活灯开了，没事挺好。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没压你脚，你张嘴就骂街呢。
2: 对呀，
0: 啊，你这个年轻人啊，这得好好教育你。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啊，他没骂街，
2: 没骂街，
0: 他没骂，他这叫口头语儿带出来的。哦，再说我们俩相好，这不能算骂街，
2: 不算了。
0: 哦，你没压这脚，嗯，啊，他也没骂街。
2: 是，
0: 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对呀，
0: 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2: 就是
0: 无理取闹，什么问题？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啊，同志，我再跟您说两句，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反正我们俩这不对，哎，不对呢，下摸改，嗯，我们不解了还不行吗？主要的我们都是缺乏学习，哎，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哎，什么词儿？
0: 多大了？多大了？行了行了，就这一回啊。嗯，以后再有这种情况，我可要严肃处理。嗯，签上字，写上名字，不走吧。
2: 走吧，
0: 好您了，好您了。这写上丁文元，
2: 对，
0: 这写上王德成，
2: 签上字。
0: 写完之后，谢谢您了，麻烦您同志，您受累，我那扯钥匙，哎，好您好您，我们走了啊，添麻烦啊，走吧，书包别忘了，
1: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出来了啊，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

0: 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过气吗？
1: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嗯，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1: 一定去，用嘛原意思，躲不了麻烦。我走了，上车找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的是马志明先生的父亲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和他的晚年搭档王凤山先生，这二位给您合说的这是一个相声小段，叫做偏方。哎，都说是偏方治大病，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咱们来一起听听。
0: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6: 是啊，
0: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吗？
6: 哦，
0: 针灸懂吗？
6: 啊，针灸扎的，
0: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6: 啊，
0: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6: 啊，
0: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6: 啊，
0: 扎静脉，扎皮下，
6: 对，
0: 扎针嘛。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6: 哦，
0: 就是这个针
6: 啊，
0: 不用，不是蘸了药水了，药水泡的
6: 啊，
0: 全不是，就是这针扎时候还擦干净了。
6: 啊，
0: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
6: 哎，
0: 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病人来了，捂着心口，哎呀，胃疼，
6: 哎，
0: 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6: 哎，
0: 外国人站这看着，嗯，这怎么办？
6: 嗯，
0: 什么办法？
6: 啊，
0: 一看呢，不给药吃，
6: 哦，
0: 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6: 哎，
0: 这么大的针，擦，伸手，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
6: 啊，
0: 内关。
6: 哦，
0: 扎进去，黏，坐那歇会儿吧。
6: 啊，
0: 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
6: 啊，
0: 嗯，好了，
6: 嘿，正好了，
0: 这么会儿好了。外国人看着怪啊，又来了，病人，歪嘴，
6: 啊，
0: 嘴歪眼斜，嘴歪到这儿来，
6: 哎呦，
0: 病人坐下了，
6: 啊，
0: 怎么办？
6: 啊，
0: 拿过针来，
6: 扎，
0: 也扎针，啊，耳朵后头。这叫风池
6: 哦，
0: 针扎进去，针一进去，眼看着歪嘴，
6: 牙
0: 正过来了，
6: 好了，
0: 就这么快，
6: 嗯，
0: 那个，哎呦，肚子疼，闹肚子，跑肚拉稀，蹲肚都站不起来了，来扎针，
6: 哎，
0: 肚脐眼下边，这叫关元，扎进去，热乎乎的，针拔出来，病人怎么样？
6: 啊，
0: 拉稀怎么样？连干的都不拉了。啊，就这么快，牙疼，哎呦，牙疼，吃饭吃不了，说话都说不了了，
6: 啊，
0: 哎呀，捂腮帮子来了，好，伸手，
6: 哎，
0: 到这儿一扎针，
6: 啊，
0: 手，大拇指、二拇指头，
6: 啊，
0: 正当间，这叫合谷，
6: 哎，
0: 这本扎一针，再重点，耳朵前边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6: 你瞧瞧，
0: 不疼了，
6: 嘿，
0: 外国人看着怪呀，哎呦，牙疼，扎手这儿。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着二尺多远，小
6: 啊！
0: 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
6: 哎，
0: 学医学，学这个扎针
6: 是。
0: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
6: 哦，
0: 这中国兴的
6: 啊，
0: 拔罐子
6: 啊！
0: 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嘬住了，待会儿肚子好。
6: 哎，
0: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6: 怎么？
0: 骨头太多了，跑气。
6: 哎，
0: 跑气。坐不住，
6: 嗨，
0: 我身上哪儿也拔不了罐子
6: 啊，
0: 坐不住，还大膏药
6: 啊，
0: 外国人这个都没有的
6: 哦，
0: 大膏药贴肚子，北京卖那个狗皮膏
6: 啊，
0: 哎呀，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 就那高油子这么大块
1: 啊，
0: 圆的贴上，那给大胖子预备的。
1: 哦，
0: 哎，大胖子肚脐眼那么大个儿。
1: 嚯、
0: 哦！贴，我不想用不了
1: 啊。
0: 那个大高有一天包起来了。
1: 来了，
0: 手都这么细，没法。外国人还不学咱们这个偏方。
1: 哦，
0: 偏方治大病都这么说呀。
1: 啊，
0: 我们应当相信偏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净信偏方。
1: 哦，
0: 必须要听大夫的话，大夫给你偏方我们要听。
1: 哦，
0: 给你服药，告诉你了，黄酒，黄酒送下，这是偏方。
1: 哎，
0: 偏方配合那药，你这个药啊，起个枣，你这个药啊，来点山楂片
1: 啊，
0: 你这药切三片姜，
1: 嘿，
0: 配合药。
1: 哎，
0: 不是光用偏方
1: 啊。
0: 哎，别像我们那个二大爷似的，我有一个本家二大爷，他就这样广信偏方
1: 啊，
0: 不信大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倒霉了你戒烟，上医院干嘛
1: 啊，
0: 偏方治大病啊。
1: 嘿，
0: 萝卜就热茶
1: 啊，
0: 萝卜就热茶，气蛋满街爬呀。这种人，你不信大夫拉倒，还不是气蛋满街爬干什么？他就信偏方，那不行。
1: 哦，
0: 光给偏方不可能。你多少瞧大夫光给偏方呢？
1: 没有吗？
0: 没有。你上医院挂号了，光给偏方
1: 啊？
0: 哪儿就是上医院挂号看病，挂完号了，二楼一坐，大椅子上等着，净等叫号
1: 啊，
0: 等啊等啊等啊，等俩多钟头，好像盼着那护士叫号了，91号、92、93号、93号。93号来了吗？94、95进来，都进来了，还没等坐下呢，偏方大夫来了
1: 啊，
0: 光给偏方
1: 啊。
0: 能不能马上马彪马彪，能不能你马彪说话
1: 啊？
0: 要不你我是胃疼胃疼，萝卜就是肠，走
1: 啊。
0: 完了，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就是肠，完了打不出来了。你呢，马彪？你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咳嗽，到后面啊就瘫了。别说了，不咳嗽吗？买粒猪肉连汤喝了，走。
1: 太完了。
0: 你呢，马彪？你啥？说话，马彪。
1: 啊，
0: 要不你我脑肚子。
1: 啊，
0: 脑肚子，麻酱火白汤，走。老头怎么着？老头马彪，你了。船呢？船，老辫儿没事，买管子用着。
5: 听过了马三立、王凤山这二位先生合说的一个相声小段，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版权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1: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正所谓上帝要使谁灭亡，就会使他先疯狂。那丧心病狂的纣王造炮烙，把忠臣活活的烤焦，设菜盆让毒蛇生噬宫女，可谓是天良丧尽，惨绝人寰，早已是人神共愤了。到了武王11年，纣王竟然又干出了把忠心直谏的皇叔比干活活挖心，把阳狂隐居的皇叔姬子囚禁为奴的狂悖之事。皇兄微子举火出逃了，太师文仲死在绝龙岭了，太师疵、少师强投奔周武王了，殷商内部众叛亲离，分崩离析了。与此同时，东夷各个部落叛乱，纣王把大军都派去镇压东夷了。正是纣王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之际，武王问姜子牙，
5: 如今殷商外部土崩，内部瓦解，我们可以讨伐商王吗？
1: 姜子牙说，
10: 如果上天又让天命亏你，你却不接受，反而会受到上天责怪，如果时机已到你却不作为，反而会遭受祸殃。
1: 武王一听知道姜子牙在鼓励他采取行动，便决定举兵伐纣。武王马上给所有的盟国发去了通告，
5: 商王无道，罪恶滔天，不可不讨，不可不伐。
1: 于是拜姜子牙为主帅，出兵了45000人，打出了吊民伐罪的旗号，联合盟国军队整装待发，准备直取朝歌。行前占卜，卜辞不吉，大家正在犹豫呢，唯有姜子牙依然决心不变，信心满满，依然率领军队出发。这时啊，那两个互让军位的闲人赶来了，伯夷叩马见道，
5: 你们考虑过这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吗？

0: 臣伐君可以说是忠孝吗？以暴易暴可以说是仁义吗？我看大军不该伐商，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商王无道，应该由上天去惩罚他。
1: 有人上前啊，要手刃不识好歹的伯夷。姜子牙说，
2: 哎，他是义人，不可伤他。
1: 他下马把伯夷扶到了一边，周公姬旦还写了字条交给伯夷，说明伯夷叔齐两人都是周国的官员，不许伐商大军误杀他俩。姜子牙转身下令继续前进。伯夷和叔齐目送了周军远去，感觉自己不该再做犯上作乱的周国官员，兄弟俩最终饿死在了首阳山。待到周国灭了殷商，兄弟俩不食周粟，终饿死在首阳山，这是后话。再说周国的大军行至泗水牛头岭，山风呼啸，惊雷隆隆，军旗折断，战鼓损坏，众人十分疑惧，个个畏缩不前，请求退兵返回。姜子牙振臂高呼，
2: 当今商王无道，我哭比干囚禁姬子，对自己亲属都敢这样，他还会把万民当作人吗？他还像个天子吧？他不该被讨伐吗？那些盔甲枯草都什么吉凶呢？疾风迅雷又能把我们怎样呢？
1: 说完，姜子牙拿过鼓槌，咚咚咚咚擂起了战鼓。就在令人振奋的战鼓声中，姜子牙一马当先，带领兵士下船率先渡河，武王随即带领大军跟上。在辽阔的牧野荒原上，武王进行庄严的誓师，姜子牙站在战车上，就像翱翔的苍鹰一般雄姿英发，他高声宣布纣王的十宗罪。
2: 其一，沉湎酒色，不敬上天，拜伦丧德，古今未有。其二，听信谗言，残害王后，妄立幽妃，大坏长伦。其三，轻弃国本，赐死太子，妄族缺宗，得罪宗社。其四，用变酷刑，残害忠臣，则以重罪，自废古宫。其五，诓诈诸侯，入朝杀之，失信天下，众叛亲离。其六，过用刑罚，制造炮烙，设置寨棚，惨绝人寰。其七，妄用奢靡，酒池肉林，高筑露台，穷民财力。七八，万民之主，欺辱臣妻，三纲已绝，廉耻全无。其九，谄民之境，替父之胎，残虐生命，一味玩赏。其十，宴乐无度，昼夜喧营，歌甚作伤，无视民命。
1: 姜子牙数完纣王的罪孽，声明讨伐纣王乃代天刑罚，又宣布战法和纪律，便亲率百名勇士发起挑战，指挥全军驰骋冲击。军士们同仇敌忾，勇猛无比。牧野一战定胜负，兴周灭商，大功告成。《诗经·大雅》有首赞歌《大明》，生动地表现了姜子牙在牧野决战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牧野洋洋，弹车惶惶，指牧野的平原很宽阔，弹车坐的车很辉煌。四元蓬蓬，指四匹原马很威武。为师上父，实为阴阳，指师父上父像雄鹰展翅在飞翔。两比武王，四伐大商，指辅佐周武王兴大周，纵马奔驰伐殷商。会朝清明，指的是会合朝见，天大亮了。姜子牙陪着武王来到了九间殿，大火已经扑灭了。武王看到大殿东边竖着20根大铜柱，惊问姜子牙，
0: 那是什么？
1: 姜子牙回答，
2: 这就是商王用来施行炮烙酷刑的铜柱，他把铜柱烧得通红，让罪人在铜柱上活活烙死， 烧成一副白骨啊。
0: 伤亡实在太残忍了，不用说受刑人的苦楚，单说那看到的人岂不心胆俱裂。
2: 酷刑也许可以一时震慑人心，但是必定失去天下民心，我们以后要废除一切酷刑。
0: 商王自焚而死，正是报应啊。
1: 姜子牙又领武王来到了摘星楼下，只见柴盆里蛇蝎翻动，白骨森森。姜子牙见武王惊骇，又说，
2: 商王在大盆里养了许多毒虫，宫女稍有过错就被扔进盆里喂毒虫，这叫拆盆。
1: 武王吓得脸色都变了。姜子牙说，
2: 要命人将毒虫杀灭，把白骨埋葬，毁掉拆盆，收获人心。
1: 姜子牙又领武王去了露台，武王看到巍峨宫殿高耸云霄，奇珍异宝堆砌蓝房，叹息说，
0: 商王实在太奢靡了。
1: 姜子牙说，
2: 苦尽丧亡者都是从奢侈开始，大王已将所有珍宝散发给众臣，把库内的粮食赈济饥民。
1: 武王命令左右马上照办。这时啊，下人来报已将纣王按天子之礼安葬，武王又见武将把纣王之子武庚押了过来。主将说，
3: 殷商无道，人神共愤，应将商王叶子一并处决，以绝后患。
1: 姜子牙说，
2: 诸君佛言有理。
1: 这时姬旦赶到了，连忙说，
4: 现在商王已灭，我们跟他儿子有仇吗？先君告诉我们，上天有好生之德，罪不及妻奴，希望大王不要随便杀人，待到登上大宝之日，还要封武庚为诸侯，以存商嗣，用以报答商汤先王。
1: 武王觉得有理，
0: 四弟所言极是，我听你的。
1: 姜子牙不以为然，但是无话可说。周朝建立起来了，武王做了一国之主，定鼎镐京，周天子论功行赏，列土封侯，可是两个功劳最大的人却被分封到远离都城偏僻荒凉的东海之滨，姜子牙被分封到了营丘，称作齐国，四弟姬旦被分封到曲阜，称作鲁国。两个失意高人走出朝廷，姜子牙胡话找话，
2: 你准备怎么治理鲁国？
1: 姬旦回答，
4: 尊重天子，重用血亲。
1: 姜子牙心里想啊，
2: 鲁国会变成弱国了，重用血亲，人才就有限，亲戚攀比，内斗就很多，将来鲁国不衰弱才快呢。
1: 姬旦见太师沉思不语，反问太师，
4: 你准备怎么治理齐国？
2: 选拔人才不论出身，只重能力。
1: 姬旦心里想啊，
4: 齐国后世定会出现弑君篡位之乱臣，后世齐君一旦不如太师，必然君弱臣强，那就可能会被篡国。
1: 历史证明这两位高人都很神，鲁国重用血亲，一直是个弱国，而且宗亲内斗不断，最后祸起萧墙，权柄落到三大宗亲手上。齐国呢，重用人才，出现了管仲、晏婴这样的能臣，齐国一直很强盛，但是到了懦弱的康公即位以后，康公就被强悍的田氏赶去了海边，田氏就自立为齐王。就这样，齐国果然被强臣篡夺。海滨荒凉啊，姜太公到海边走了一遭，心中就有了发展经济的蓝图。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靠近大海，多的是盐碱地，少的是人口，先要让人口多起来，再利用海产搞活经济。
1: 姜子牙认为 要让国家强大，首先要让人民富裕啊。于是他就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鼓励妇女纺织，工艺呢精益求精，海里出产鱼和盐算是特产，就鼓励人民把鱼和盐运到外地去卖，外地人知道齐地有海产，就把别的货物呢运到齐地来，换取鱼和盐。过了不久，齐国就变得热闹起来了，繁盛有如都城，商人恰似钱串，络绎不绝，游客就像浮条聚集城市。后来齐国出产的纺织品啊，比如帽子呀、衣服啊、袋子呀、鞋子呀，在各个诸侯国的市场上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齐人的生意做遍天下了。这样齐国不但富强起来，同时也大大的出名了。从东海边一直到泰山巅，各国的国君都要穿得整整齐齐，来到齐国的首都营丘朝拜齐侯。周武王在位两年就驾崩了，幼小的成王即位以后，管叔、蔡叔作乱，东夷的各部呢都趁机反叛。当时周公姬旦辅政，让成王给齐国特权，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吴地，都归齐国管辖。无论是公侯还是伯南，若不服从，齐王有权征伐他们。这样齐国东征西伐，疆域不断的扩大，成为周朝的第一强大的诸侯国。姜子牙为齐国建立了富国强兵的国本，一直活到了139岁才寿终正寝。故事讲完了，我们佩服周文王的礼贤下士，也同样崇拜姜子牙的纵横捭阖。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道号呢飞熊，也称姜尚，俗称姜太公，河南吉县人。姜子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享盛名的军事家、谋略家，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都以他为宗师，因此他被称为百家宗师。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体系都源自他，有兵书六韬传世，吕尚堪称中国第一谋略家。有诗赞曰：渭水泱泱钓鱼台，飞熊入梦明主来，文韬武略灭商纣，兼收并蓄纳贤才。纣王自焚了，殷商灭亡了，被俘的殷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武王请教姜子牙，
5: 这么多俘虏该怎么处置呀？
1: 果然辞不掌兵，姜子牙回答，
2: 有道是爱物及物，如果相反，人不折一爱，那他村落里的篱笆和围墙都不必留着
5: 啊，要通通杀掉呀。
1: 武王心中不忍，少公说，罪人杀掉，无罪留下。武王望着四弟姬旦，姬旦说，
4: 就地安置殷人吧，让他们住原来的屋，耕原来的地，我们应该善待殷人，争取那些有名有德的殷人支持周朝。
1: 武王感到奇怪，
6: 讨商大军经过牛头山时，狂风折断帅旗，山上崩石滚落，将士畏惧不前，你说天地震怒，正是要求我们讨伐暴君，灭掉殷商呀。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亲自高举帅旗，冲在最前面，当时你和师上父观点一致，配合默契，一起鼓舞人心，激发士气，讨伐大军才得以继续前进，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现在殷商已灭，没有强敌了，你却要善待殷人，这是为什么呀？
4: 我们若不想重蹈商王的覆辙，就必须从善待殷人做起，同时我们还应该释放殷人贵族，修整商容故居，修葺比干的坟墓，散发露台钱财，开仓赈济殷人，这样才能表明我们是仁德之师，与商王相反呀。
1: 武王叹服，这回不听师上父的，而听四弟的。周朝建立以后，武王虽然把四弟分封到鲁国，却留他在镐京辅政，封为上卿，采邑在周原，人称周公。 刚过2年，武王病重了。

0: 林中对四弟说，
1: 天下初定，太子年幼，还是兄中弟即位好。四弟，你继位吧。
0: 周公坚决拒绝，斋戒祈祷，表示愿意带武王去死，但是武王还是驾崩了。周公让太子宋继位，史称周成王。周公摄政，辅佐幼主，巩固周朝的政权。后来啊，山西那里的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亲自前去平叛，很快呢就把事情摆平了。可是回到朝廷，听到太史尹毅说成王和小弟叔虞一起玩耍，成王拿了一片铜叶送给叔虞，说要将堂弟封给他。周公觉得这事已被太史记录了下来，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连忙进宫道贺。成王说，
2: 我和叔虞过家家呢，王叔不必当真。
0: 周公严肃地说，
3: 你是天子呀，天子无戏言，说话不能不算数，既然答应了要将堂弟封给叔虞，就必须要做到。
0: 成王这才知道啊，当了天子就失去小孩的快乐了，连个玩笑都不能开，连过家家都成了正经事。就这样，成王只好真的将堂弟封给了叔虞，叔虞啊这才成了堂叔虞。成王的三叔被封在管地，仍称管叔。他见周公摄政，心中不服，就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欺负成王年幼，想要篡政。周公想到父兄守护权力时的辛苦，自己生育不算大事，要紧的是江山不能毁在王族的内斗之上，便顶住了舆论压力，依然悉心辅佐年幼的成王。管叔是老三，看到二哥驾崩，自己未能兄终弟及，心中不快，心怀不轨。过了不久，便暗中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煽动自己的五弟蔡叔联合起来作乱。东海诸夷是闻风响应，纷纷反叛朝廷，初生的周朝一时风雨飘摇。齐侯姜子牙派人告诉周公，
4: 当初就不该留着武庚，更不该封他为诸侯，如今已造成如此祸乱，不可再心慈手软，所有作乱头目，无论是内亲还是阴人敌人，一律格杀勿论，以绝后患。
0: 周公的心中感到万般沉痛，但也觉得齐侯的话不无道理啊。周公想起齐侯姜子牙惊天伟地的军事才华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就对成王说，
3: 赶快赐给齐侯以特权吧，他可以帮助朝廷撑起半壁江山。
0: 于是呢，成王颁旨给齐侯姜子牙，许以杀伐特权。姜子牙有了周天子赐予的特权，果真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让东方诸国是望风生畏，全都俯首帖耳。齐侯在关键的时候出手，为朝廷解除了东部诸国趁机反叛的后顾之忧，为周朝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呢，也壮大了齐国的力量。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平凡的生活 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2: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0: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4: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13: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4: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13: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4: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13: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4: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2: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4: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集，周公亲率大军东征平叛。这次东征啊，实在是太辛苦了，每次战斗都很残酷很激烈，以至于《诗经·兵锋》里都留下破釜这样的哀歌，既破我釜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黄，哀我人思亦恐之将。意思是啊，已经砍破我的大釜，又弄缺我的方釜，周公向东征战，四国得到了安定，可怜我们的士兵也能得到安宁。你想啊，这斧头全都砍坏了，那样会死多少人呢？战斗有多么血腥残酷呀！费了3年之力，终于大功告成，处死了管叔，杀掉了武庚，流放了蔡叔。可是周公还是不忍心，对殷人斩尽杀绝， 对彝人种族

0: 东海国，把周朝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南方。周公权杖在手，他的仁德确实是名不虚传。当初啊，由于周公要留在都城辅佐幼小的成王，只好让儿子伯禽去曲阜治理鲁国。伯禽临行时，周公千交代万叮咛，教育儿子一定要谦虚谨慎，绝不能当了国君就瞧不起人。他说，
1: 你看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对天下人来说我的身份够高贵吧，但是我平时生活经常洗一次头发，期间要好几次握住湿发去接待闲人，经常吃一顿饭，期间要好几次把口中的饭食吐掉去接待高士。我这样做还担心会失去天下的贤人高士呢。你去鲁国以后一定不能以国君的身份傲视臣下。
0: 一目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这句话已经成为千古名言了，这故事已成了千秋佳话。1000多年以后的曹操因思慕周公，追怀周公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大政治家的风采，写下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使周公的仁德勤政的动人事迹更加脍炙人口，令人啧啧赞叹，成为了后世从政者的望之弥高、难以企及的高标。东征平叛结束后啊，周公特地给封为魏军的年幼弟弟康叔写了3篇文章，康诰、九诰和子才作为法则送给康叔，谆谆告诫管理商朝移民的幼弟说，
1: 就是因为纣王沉迷于酗酒淫乐，导致朝纲混乱，诸侯离心，奴隶逃亡，最终国家灭亡。你去管理殷墟，要求访贤人长者，讨教殷商兴亡的原因，还要爱护殷民，争取民心，让殷民安心生产，使魏国安定下来。
0: 周公对如何统治安抚殷商移民确实煞费苦心，由于开拓了东方辽阔的疆域，统治中心必须东移。周公东征之后，就调集大批殷商顽民营建东都洛邑，这些顽民啊，就是殷商的旧贵族。周公把他们调至东都建城，目的是让他们离开故地，失去对社会的影响力，同时呢，也方便监督管理。周公对成王说，
1: 作为周朝的中心，都城还是要进一步东移，才有办法控制全国局势。
0: 成王说，
2: 好，这事儿由叔父负责吧。
0: 于是呢，周公亲自参与规划、勘测、督建新都，花了2年时间，千辛万苦，成周城终于建成了，因在洛水边，叫做洛邑。洛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沾满周公的心血和汗水。虽然周公这样辛苦、这样忠心，辅佐成王长达7年之久，但是还政于成王以后，还是难挡小人诋毁。那一天啊，周公上朝时看到成王脸色不对，对他的奏章连看都不看，对他的谏言也不予理睬，便猜想成王感觉自己的威望不如他，做天子有点窝囊，想拿他出气了。于是啊，周公连夜出逃，跑到楚国去了。成王得知周公出逃了，心中不舒服，夜里翻看往年的记事竹简，被一件小事惊呆了。史官记载啊，成王小时候生大病，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到河里，祈祷说，
1: 成王还小，不懂人事，若有过错都是鸡蛋的过错，若需偿命就来找蛋，蛋愿带成王去死。
0: 成王知道真相后流泪了，他觉得自己太可耻了，竟然对一个充满爱心、忠心、苦心的亲叔叔产生了疑虑之心，实在太不应该了。天亮以后，成王就派人请周公还朝，自己亲自出城迎接，从此啊，视之如父。雾蒙蒙，夜未央，周公还在烛光下撰写周易爻辞。自从还政于成王，周公北面称臣，景静如未然。他从朝堂回家

0: 然后总是捧着竹简研读父亲的心血杰作《周易》，到了夜里呢，便在烛光下撰写读易的心得。他撰写爻辞总是把自己的仁义观念贯穿始终，那就是啊，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继周文王之后，周公也成为《周易》的作者之一。那天夜里，周公写完爻辞，困意袭来了，两眼迷蒙，就在地毯上睡着了。他看到自己的三哥浑身是血，瞪着灯笼般的大眼，凶光毕露，朝他走了过来。周公连忙迎上去叫道：
1: 三哥，你来了。
0: 管叔凶狠地说：你还知道我是你三哥呀？大哥死了，二哥死了，不是该轮到我三哥吗？我不该得天下吗？兄终弟及，你不懂吗？你凭什么可以杀死我？你凭什么剥夺我的继承权，传位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到底好在哪儿？我看就是好了你一人，你可以摄政，把大权抓在手上，做实际上的天子。是的，我来了，我死也不服，找你算账来了，找你索命来了。说完伸出鹰爪般的双手要抓周公，周公感觉管叔的利爪越伸越长，直戳了过来，自己脖子被卡住，咽喉被扼住，鲣鱼呼吸痛在心里。周公惊醒过来，看到烛光摇摇，竹泪潸潸，伤心地想：
2: 殷商时而父死子继，时而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导致九世之乱。如今我朝也遇上这一难题，就是因为继承制度不严格，三哥才会妄想争夺王位，背叛天子。不行，我必须赶快制定出典章礼法，颁布区分尊别贵贱的宗法制度，颁布区分嫡庶长幼的继承制度，不然骨肉相残的悲剧还会继续发生，国家还会动荡不安。
0: 天亮上朝，周公俯伏奏道：
2: 启奏大王，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有完整的典章制度，我们必须吸取前朝的教训，尽快制定出国家的宗法制度和继承制度，请大王下令，责令专人负责完成此事。
0: 成王马上下令：
3: 此事乃立国根本，就由叔父去完成吧，我想别人也做不了这件事。
0: 周公领命谢恩，心中立刻筹划起治理之事来。没过多久，成王看到周公制出的礼制，有积福制，有爵士制，有法制，有嫡长子继承制等等。成王对嫡长子继承制最感兴趣，因为他本人就是嫡长子啊。他仔细一看，大喜，又向周公下令：
3: 礼仪活动需要五月，有礼制也要有月制相配，叔父赶快去制定吧。
0: 周公真是个神人，他很快又拿出一套相应的月制出来。礼仪强调的是别，就是所谓尊卑，月呢作用是和，就是所谓亲疏。尊卑贵贱有别，亲疏嫡庶不同，国人要和谐相爱，这样就把周人从内部团结起来了。周公治理作乐，使周朝的典章制度从此严格起来，嫡庶有别，长幼有序，天子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周礼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礼仪文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礼仪之邦。周公高龄87了，他还辅政于成王，退居二线已经16个年头了，可是他人在西都镐京，心仍在东都洛邑。为什么？因为成王在那儿执政啊。一天啊，周公感到不舒服，躺在床上没能起身，迷迷糊糊之中，他觉得自己正走在结束东征后的凯旋路上呢，因为他看到自己手中拿着一颗2近1岁的谷子，眼中含着热泪。 他想起遥远的往事来了。
2: 那一天，艰难的三年东征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正准备奏开回京，忽然收到成王派人送来茁壮的道贺。成王在信上说，唐叔虞在唐地发现一颗茁壮的道贺，认为是祥瑞之兆，就进献给天子。他觉得我东征劳苦功高，应该把茁壮的道贺送给我，所以不远千里派人把茁壮的道贺送来了。我当时真是又喜又悲呀。喜的是成王心中记挂着我这个叔父，肯定我的成绩，我真没白疼他呢。悲的是那茁壮的道贺两茎一穗，我怎么觉得成王有所暗示呢？难道说他叫我不要回去，让我留在东方和他分治天下？不会吧，他还未成年呢，还需要我扶上马送一程呢。于是我就给成王写了一首吃箫，告诉他我要回去，依然会忠心耿耿地辅佐天子，等到天子成年，我就会还政于天子。我至今不知道成王是否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0: 周公想到这里，喃喃自语道：
2: 我老了，成王今年也有36岁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呢。唉，在我心里，怎么觉得成王还是个孩子呢？
0: 他又想起了另一件往事。
2: 那年，成王要来洛邑执政，我担心他年轻，挡不住诱惑，会耽于享乐，就写了一篇《无益》，劝勉他要懂得勤劳的好处，不要耽于逸乐，要学习先祖父文王爱护百姓，礼贤下士，励精图治，才能守住大周江山，长久享有王位。唉，我絮絮叨叨的说了不少，洋洋洒洒写了1000000文字，还不是希望他能学习先君，做一个好天子吗？不知他会不会嫌我人老话多，不耐烦读，不耐烦看。不过我的劝诫还是有用的，这么多年来成王一直勤政爱民，把国家治理得很不错呢。唉，就算我今天离世也可以瞑目了。
0: 周公想到岁月垂暮，人生路尽，又责备起自己来。
2: 我总是记挂着成王，倒把自己亲生儿子伯禽给忘记了。不过听说伯禽在鲁国当政，也记住我的吩咐，兢兢业业重用血亲，把鲁国治理得不错，宗亲们也都没有什么怨言。也许辅佐成王时间久了， 我确实惦记他多过惦记儿子，而且我已经把后事都交代好了，我百年之后要埋葬在洛邑，因为成王在那里，我要保护他，不敢离开他。
0: 不知不觉，周公就在对成王的牵挂怀念中睡着了。下人按他的吩咐离开他去端蜜水，回到房里唤不醒周公，这才发现周公已经永远睡着了。周公的后事办得很隆重，成王亲殿，以天子之礼为他举行国葬，可是成王并没有遵照周公的遗嘱把他埋葬在洛邑，而是就近把他安葬在毕邑，安葬在周文王坟墓旁边。他说啊，
4: 我怎么可以把叔父当作臣子看待呢？王叔应该去毕邑，陪伴在先祖父的身边。
0: 但凡神人总有灵异，据说周公灵柩要起运到毕邑时，狂风大作，庄稼倒伏，大树拔根。成王流泪说，
4: 上天动威是来彰显周公之德，小子应该以玉立天。
0: 在古代啊，这先王驾崩未葬期间，继位的新王自称小子，成王这样说就是表示他把周公当作父亲看待，当作天子看待。当成王用礼器祭拜上天之后，雨停了，风去了，庄稼重新站立起来，大树也能扶起了，国家没有蒙受任何损失。也许啊，是周公发怒了，他不高兴成王违背他的遗嘱吧。但是谁能说成王的决定不是更合理更周全呢？故事讲完了。周公啊，姓姬名旦，今陕西岐山县人，被称为周公，他以仁德著称，被誉为德圣。周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礼仪文明的创造者，他的思想对中国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德圣周公有诗赞曰啊，恩威并施待殷人，风雨飘摇使东征，卧发图补纳贤士，治理作乐典章程。自从周公治理作乐之后啊，周朝便有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中国呢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礼仪之邦。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300多年以后，由于周幽王残暴无道，致使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各地诸侯已成独立王国，兼并战争是天天发生，骨肉相残的悲剧纷纷，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什么叫礼崩乐坏？就是国家秩序全乱了套啊。且看齐襄公当政时齐国的乱象吧。齐襄公醉杀鲁桓公，襄公的弟弟们唯恐发生齐鲁战争祸及自身，纷纷出逃。次弟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女，他就跑到鲁国去，管仲和少乎当了他的师父。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为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也是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同时呢，是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从事中医工作呢将近50年了。咱们今天呢又和大家伙呢相聚在电波当中。我想问大家伙啊，知不知道什么叫人生不过30000天吗？我听人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有感触。所谓30000天就是83年。也就是说你得能活到83岁。这才是30000天。那在这个30000天当中，你还得去掉睡觉的10000多天。那就剩下20000天了。再比如说，你现在40岁，你就剩下10000来天。50岁呢，剩下8000多天。60岁还剩下5000多天。70岁的时候呢，还剩下3000多天。可能我没说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还没感觉到啥，当我说起这些数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一些刺激啊？那还有更刺激的呢，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 17% 的人能活到80岁，所以人生苦短，100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奋斗一生 带不走一针一线，一草一

一幕，你就发现了生命如此短暂，没时间去伤心，也没有时间去计较。那天呢，有个老兄弟就跟我说，上周几个小学同学还在一起吃饭呢，他说啊，他们几个关系是特别好的，这都70来岁了，一年还能聚一次两次呢。他说在上周啊，就每次都爱组织的那个同学，就再也来不了了，半夜突发脑梗，就这么走了。平时呢，跟老伴俩人，是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分开睡，一人睡一屋。等发现的时候，这人都硬了，早就走了。是半夜几点走的都不知道，所以他就说，说冯老师啊，真的，就这个事儿给我很大的打击。他说第一，没想到死亡离我们这么近。第二，没想到心梗脑梗可能随时会出现。他说我特别感慨。你看这一晃啊，给咱们大伙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你看我讲的最多的就是心脏方面的病，脑血管方面的病，还有风湿骨病。这些年呢，我对这几种病总爱研究。那为什么是这么几种病呢？实话实说啊，因为痛恨。第一，本身我从小因为一场意外啊，患上了股骨头坏死这个病，所以我呢挺恨这个病。第二，我痛恨心脏病，我娘就是这病走的，所以我10多岁的那个时候就没娘了，就那种心情你知道吗？打小没娘的那种痛苦是无药可治的。所以心脏病我为什么研究了40来年，就因为我痛恨这个病，因为这病夺走了我最亲的人，因为这个病它是要命的。多少人因为这病倾家荡产，多少人因为得了这个病弄得整天提心吊胆的，多少人因为这个病早早的就命丧黄泉。就心脏这个病啊，天天有死人的，有人死在医院了，有的人呢死在家里，还有的人死在菜市场，或者是马路公交车上。就心脏这个病，我告诉你，10个老年人9个有，这一点呢都不夸张。哎，你看我本身我心脏也不好，我心脏不好可能跟我母亲有关，那就遗传现在占了很大一部分。你像我们很多老同志心脏都不好，这个病啊不像别的病，它让人疼啊，让人怎么的憋呀，让人怎么的上不来气儿，让人干啥都干不了，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用一个老姐的话来说呢，说心脏病这个病，你得这个病你没个好。所以从我当大夫的那一天，每一次我看病问诊，我看那挂号单子有心脏病的那都是最多的，我就跟那个导诊一小胖丫头，我就说心脏病患者咱们直接就开绿色通道。那么如果当下你是个心脏病患者，憋得难受，疼得难受，那我给你一个我们医院经常用到的那么一个方子，对于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心悸啊、浑身乏力啊，它是有效的，尤其你喝上它1个星期，能预防急性心梗，叫什么呢？叫养心汤，黄芪30克，党参10克，黄精12克，丹参6克，赤芍8克，

郁金8克，有条件的话呢，你再配合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去用。那么这个方子为啥有效果？我给你分析分析，哎，你就知道了。第一味药黄芪，而且用到30克，干啥呢？就是给心脏补气的。第二味药党参，补气健脾的。第三味药丹参，活血化瘀，去瘀生血。第四个药赤芍，柔肝疏肝，能够增强活血化瘀的功效。第五个药叫郁金，干啥的？理气解郁。最后这个方子里再加上点黄精，干啥？养阴灭火。这药啊，一天喝一次，连续喝7天。同时我得提个醒啊，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咱们10年以上的冠心病患者，你一天喝2次，一次得喝2支。那第三，我最痛恨的是脑血管病。就这个病，我总结，它既能让人死，也能让人瘫。这个病我临床见的最多，啥样的我都见过。什么胳膊腿不能动换的，不能说话的，还是那种不能正常进食的，我告诉你，这些都算轻的。临床很多被我康复了，我最怕啥样的呢？就没有意识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植物人，你跟他说啥，他没有任何意识。当脑血管病、脑中风发展到这一步，说实话，我真治不了了。所以脑血管病、脑中风得了，你就得趁早治。就这些病啊，得与没得，我告诉你，不是说千里之遥，就是门里门外的事儿。所以平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而这些年呢，我真药并用，治了不少脑中风患者，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大夫。包括很多老伙伴都问我，说冯老师，我们就想知道脑中风的来龙去脉，没人能讲明白，您呢给我们讲透彻一点，好好讲一讲呗。因为时间有限，我也只能说是简单谈谈。脑中风又叫脑血管意外，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者因为脑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输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疾病。所以在临床当中，中风呢又分为什么呢？脑血栓和脑出血两种，也就是一种出血型的，一种是什么呢？缺血型的。这个脑血栓发病率要高于脑出血。那么像脑血栓引发的因素啊，它有很多。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甚至包括颈椎病、颈动脉狭窄，都可以引发脑血栓。这个病它病在脑袋。脑袋是啥呢？哎，它是人体的司令部。你看你说话也好，思维也好，吞咽也好，行走也好，告诉你都靠脑袋支配。所以这个病损伤脑袋，影响的是全身，导致瘫痪。这个就像打仗似的，司令部让人给炸了，你就有千军万马，又能怎么的？对不对？没有人指挥了，没有人指挥，那你不就乱了套了吗？你不就瘫痪了吗？所以你看以前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擒贼先擒王，对吧？你把领头的给逮着了，给他制服了啊，其他的呢问题他就解决了。我们这个脑袋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脑袋司令部瘫痪了，你想想其他这些个组织器官，这些个功能不就乱套了吗？所以

脑血栓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就这么个特点。那脑出血又是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呀，又叫颅内出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脑淤血。它是按出血的部位来进行分的，一部分为脑干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你像一般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它出血这个位置，它不像脑干，脑干周围都是核心中的核心。一般脑干出血，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就容易死人。所以你说，就这病危险不危险？有人说，脑血管怎么就出血呢？我告诉你，它是有原因的。一般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动脉硬化严重，然后生点气或者劳累，包括用力过猛，忽然间脑血管破了，它就出血了，这就是脑出血。那么还有一种，是高血压造成的，血压高给冲破的。说这些年我对脑血管疾病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我发现脑血管病跟心脏也有主要的关系。过去啊，我们说脑血管病跟我们血压有主要关系，对吧？但又是谁造成了高血压呢？幕后使坏的是谁呢？你说淤也对，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什么呢？就是心脏病。也就是说，心脏和淤堵共同造成血压的问题。那我就问你一件事，说血压，高血压叫什么？叫收缩压，对吧？那低压呢？叫舒张压。那到底是什么收缩和舒张呢？有人说是血管，其实大错特错。的确呀，你在测血压的时候，血管的收缩舒张体现出来的血压，但是收缩，它指的不是血管，而是什么呢？是你的心脏，指的是你心脏的收缩。那么舒张压呢，也就是我们说的低压，它舒张指的不是血管的舒张，而是心脏的舒张。你看心脏一跳一跳，所以你看为什么说量血压的时候你能测出心率来呢？对不对？那你想过这个问题没？心率是啥呀？是心脏在一分钟当中它跳动的次数，对吧？老百姓讲一收一缩的，心脏这一收就像人握拳头似的，这拳头一握，那血就从心脏里射出去了。射出去这个血对血管的冲击，这就是我们说的压力。这个压力叫收缩压，也就是人的高压。所以你看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指的是心脏收缩。那为啥有人血压高呢？是因为心脏收缩的时候血推动的没有劲，血液它射不出去，心脏那怎么办呢？憋得慌，憋得慌，这血管一看着急了，说这个血液啊半天也到不了啊，太费劲了，那我自己想办法吧。结果血管就自己使劲儿，不该他干的活他干了，就像下蛋公鸡似的，这公鸡它原本是打鸣的，对吧？但是他非要去下蛋，不该干的活他非要干，你说他能干好吗？对不对？肯定干不好啊。结果怎么样？高血压形成了。那为啥有的人低压也高呢？那是因为心脏回血不好。你记住啊，心肌缺血越严重的人，心脏回血啊越不好，那低压它就越高。所以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有谁心脏不憋闷不疼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所以高血压患者经常说，说我血压高

我有这个脑血管病，其实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带的。我就一句话，心脏是上游，脑袋是下游，上游有问题了，下游能好吗？我们说心脑是一家，先心后脑，没有说脑心的，对不对？所以高血压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必须怎么的？从心上去治。无论防治血栓还是脑出血，必须从心脏开始。我之前呢遇到一个病人，她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一个女同志啊。在那之前的几年，她正随团啊进行全国巡演，突然发现这嘴有点不听使唤了。3天以后，她逐渐的出现了众多的症状，头昏眼花。面部发麻、肢体麻木、口齿不清等等，于是呢，这团里就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到医院之后，一查脑 CT，医院的专家看片子说：“你这个脑子啊，年龄都已经到80岁了，啥意思呢？就这个脑子问题太多了，是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塞。”当时这位歌手他的年龄呢？只有50岁，所谓的腔隙性脑梗塞，就是指大脑深处众多的一些毛细血管，一些微小的血管怎么的出现堵塞了？由于堵塞的面积太大，就非常的难以疏通，极难恢复。再加上这位歌唱家本身又患有高血压病，所以。大脑的缺血性坏死几乎就已经达到了那种无法逆转的状态，最终就有可能发展成什么呢？瘫痪或者是痴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送医呢还算及时，并没有出现生命危险。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虽然死亡危险摆脱了，但是瘫痪到什么程度呢？连行走都成问题了，就这样在家里躺了2年，而且一直不敢面对自己。你说以前是歌唱家，站在台上给大伙唱歌，台下有几百上千人看着呢，所以有那种自豪感。可现在呢，瘫痪在床了，就这落差也太大了，对不对？后来呢，就找到我了。我说呀，说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有病咱就治呗。我说你相信我，我给你治，治不好算我的。他一听，心想，说这大夫说话太硬气了，因为这几年全国大医院他都走遍了，去哪个医院大夫都这么说，说治治看吧，挺难的。他听到这都很难，挺难，不好治。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他能治，说实话呀，患者听到这样的话，他挺提气的。说什么叫提气呢？就是有信心，终于有人能够帮助我解决问题了，硬气。所以呢，我就开始给他进行治疗，外治呢就是针灸，内治呢就是用药，就是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不说假话啊，就这一内一外2种办法，隔了10天半个月，我再给他舌下或者舌头上面放点血，大约治了能有1个来月吧，见到效果了。怎么的呢？最起码他能自己下地走路了。当治到2个月的时候，针灸我就给他停了，因为即使再高明的针灸大夫。针灸治疗顶多就2月，你再扎不顶用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啊，就在这个家里头用药吧，不用来了。在家用药用什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另外，在家每天坚持活动。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个月为一个小疗程，6个月为一个周期。像他这种半身不遂。打底也得3个周期，说10天半拉月就能彻底好，就能下地跑了，就又能站在舞台上给大伙唱歌了，
那不可能。

0: 就啥灵丹妙药他也做不到。那路啊是一步步走的，病也是一天天好的。所以人有病叫病来如山倒啊。可治疗呢费劲了，病去如抽丝。所以啊啥东西它都有个时间。后来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一个周期用下来，说话呀走路啊活动啊，这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就有一些简单的家务事儿他都能自己做了。大概这么坚持用药能有三年，后来你看还真就重新回到舞台了。我在电视上也见到过，当时和一个男的，也就是他的搭档，俩人一起唱的歌，你看这多好啊，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得过脑血栓半身不遂的人。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再整点陆雪，整点真陆雪啊，因为就到今天，你别说陆心血，你别说陆心粉，你也别说陆心或者陆心脏里面东西，你就光一个陆雪你整来你都算厉害了。他说冯主任，是不是这药对我这病能起到更好的作用啊？我说血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对于心脏病脑病啊能直接见效，它能够直接进入心脏进入脑袋。你看心脏有保护膜，咱们吃过猪肉都知道心脏它有护心肉啊，脑袋也有保护膜，叫什么呢？叫血脑屏障，什么蛛网膜啊这个硬脊膜啊之类的，这是脑部的保护膜。所以一般药啊根本到不了心脏里面，到不了脑袋里面，大多都是扩张血管的药，所以心脑改善都是暂时的。如果说能到，你这病早就好了。那么只有血能到，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直接进入我们的心脏里边，有治疗作用。你像鹿心粉这药，血能养脑袋，因为脑袋需要的就是血。脑袋和心脏是一样的，所以脑血栓之前呢叫啥？叫脑供血不足。心脏病之前都叫啥？心肌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对不对？所以才会出现心绞痛、心律不齐、心梗、心衰。你没有心肌缺血，哪来的心绞痛、心律不齐啊？所以鹿心血包括我们说的鹿心粉，它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脏和脑袋里边，因为是血嘛。就现在这歌唱家今年70多岁了，每年我都能看到他走路说话恢复的都特别的好。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 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那么说到血，咱们大伙有喝过鹿血的吗？这鹿血好不好？我告诉你肯定好。你看那个电视剧当中，皇上喝鹿血，为啥鹿的血好啊？你看梅花鹿的特点是什么？它爆发力强，所以你看啊，鹿它奔跑仅次于猎豹奔跑的速度，所以你就知道它爆发力得有多强了。那你用它的血来强心来强脑，那指定好啊，更别说鹿心血了。这血这个东西啊，治疗脑病效果老快了。我记得是在我17、18、19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还没独立的给人看病，就跟着我师父。我记得抬来一个患者，也是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师父看了一眼之后说，大江啊，你把剪刀取过来，拿一包火柴。不一会儿功夫，我把剪刀取来了，火柴也拿来了。我也不知道师父要干啥呀，就把这个剪刀递过去了。师父说，你别递给我呀，你递给他儿子。这个病人的儿子也是一脸懵。我师父就说了，你把他脑瓜顶上的头发给他剪下来一绺。这个时候呢，拿过来一个碗，剪下来的头发就放在碗里边了，然后用那个火，刚才我师父不说了吗，

烟呀吹到病人的鼻子里边去了。因为这时候我师傅又对跟着这个病人来的一个小孩说，说这个孩子应该是病人的一个大孙子，说孩子啊，把你的尿尿出来，找个地方撒点尿，用童子尿治大病。可能以前呢，咱们很多老伙伴在电视里边也听说过，对不对？那么童子尿的确治大病。你看在南方啊，有那么一种饮食，听说还申请了非遗。什么呢？用童子尿煮鸡蛋。所以当把童子尿拿过来的时候，就给这个病人呢灌进去了。那你猜怎么着？到晚上的时候，这病人就醒了，就明白事儿了。第二天这村里人都看到了，怎么的？就跟没事人似的。像我说的这头发那是啥？从中医来讲，这叫血瘀态，知道了吗？头发在中医里边叫血瘀态，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你必须得给它点着了，燃烧了，烧完了之后它就有灰了嘛，这个灰叫血瘀态。你不能说我剪下来一缕头发就叫血瘀态了，不是。点着了，燃烧，然后剩下的灰叫血瘀态。中医讲啊，发为血之余，正常头发呀是不能直接入药的，但是你要用火这么一烧，它就把它变成什么呢？中药的血瘀态，就可以入药了。烧着了变成了这种黑灰，因为头发呀它就是血呀，所以血瘀态它有止血的作用。所以我告诉大家，中医以血入药由来已久，血可强心，血可补血，血可护脑，血可去风湿。那反过来，像鹿心粉，就是梅花鹿鹿心和鹿心血相结合，所以这粉呢等同于四药，既是强心药，又是活血补血药，还是护脑药，还是去风湿药。关键是血这玩意儿啊，它治病来得快呀。你像脑血栓患者到医院，他打什么小牛血，对吧？120块钱一支的小牛血。但牛的血跟梅花鹿心脏里边这管血比起来，跟鹿心粉比起来，那你没法比啊。这鹿心粉它来得快不说，有劲儿，作用持久。你像长白山梅花鹿，它的基地干活的人啊跟我讲，说我们跟当地医院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啊，当时在他们医院住院部找了10名患者试用，这其中有心衰的，有心脏病的，有脑出血的，有风湿骨病的。临床报告是这么描述的：鹿心粉喝下去5到1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一股热流，喝下去3个小时，心脏憋闷的大大减轻，喘气儿也均匀了，喝下去1天的时间，心脏疼痛减轻了，关节疼痛减轻了。所以这鹿心粉又能治心脏病，又能治脑病，又能治风湿骨病。可以说这一剂粉呢，等同于4种药，等同于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所以在这儿呢也有个好事儿啊，我要告诉大家伙。你看我们最近呢要招募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眼病的患者，共同参与鹿心和鹿心血结合而成的鹿心粉的一个免费试用。听好了啊，过几天给大伙安排免费的试用，我希望大伙呢都能积极参与，也不收费，也不要钱，听明白没？让你用，不收你任何费用，一分钱不收取你的。你看看你吃上之后有没有效果？

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到时候呢，我希望大伙一起参与，行不行？好不好？你试一试，你体验上了，你才有发言权，对不对？你试用上了，你才有这个发言权，对吧？你看看效果啊。所以现在每天啊，我们正在招募咱们脑中风偏瘫患者、重度心脑血管病患者、重度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都可以报名。你无论是哪一种心脏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到时候呢，我要给大伙开展一个免费的鹿心粉免费试用专场活动。我就是想让咱们有心脑病的这些人啊，能看到希望。所以我希望啊，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这几天你多多的留意我每天的讲课，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打个电话，因为到时候肯定参与的人比较多的。我这也是算是提前呢跟大伙说一声，到时候呢报名参与的时候你别落下了，你自己呢你得用心呐。这两天呢，我管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基地工作人员要了一份，他们在当地开展鹿心粉临床试用的报告。我看了一下啊，你看，这是他们的一位病友，叫王素珍，58岁，2014年发现糖尿病，空腹血糖10，餐后血糖到了14了，每天服用消渴丸，病人发现浑身乏力，没劲儿，潮热盗汗，眼睛上有飞蚊症，手脚感觉火烧火燎的，睡不着，睡觉不好，服用鹿心粉第一天，有一种什么呢？敞亮的感�觉。这个鹿心粉服用3天，睡眠又好转。一周后，检查血糖，血糖平均下降2个点。病人服用鹿心粉已经1个月有余，病人这种潮热盗汗消失了，心脏良好，空腹血糖7，餐后血糖12，比较稳定。降糖药减量后啊，血糖呢仍然保持在平稳状态。你看这记载的还是很详细的啊。还有这个叫张玉兰，女同志啊，60岁。病人患有脑血管痉挛、颈椎增生、骨刺。2013年开始出现左上嘴唇抖动。医院诊断为面神经痉挛。当地医院针灸3个月未见好。着急上火，抽动加重。医院建议手术治疗，切断面神经。后来服用鹿心粉，服用2天，面部抽动未见好转，但是头部神经疼痛略减轻。病人服用鹿心粉1周后，面部抽动呢幅度减小，2个月后面部抽动彻底停止，血压血糖正常，心脏稳定。记得我跟老伴儿在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试用鹿心粉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讲，他说有很多老同志就来长白山旅游，哎，就喝完咱们这个鹿心粉半个小时，很多心脏病患者心脏有劲儿。他说像咱们天津的一位病友叫刘学峰，67岁心脏病，伴耳鸣失眠，入睡特别困难，10多年了，一到晚上就得吃安眠药，用鹿心粉3天，心脏毛病好多了。第3天呢，睡觉沾枕头就着。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啊，真这么快吗？为啥呀？告诉你，因为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入心入脑。一句话啊，脑袋有血了，心脏有血了，脑袋里边血足了，血上来了，就跟小孩吃饱了饭似的，吃饱了是不是就不闹腾了？所以心脏和脑袋有血了就安稳了，安稳了也就怎么的
安全。

心脏不缺血，怎么会心肌梗死呢？怎么会出现心衰呢？脑袋不缺血，怎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啊？对不对？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什么枪击性脑梗了？就不会发生脑中风、半身不遂的危险？以往啊，你作为高血压病人，作为糖尿病病人，作为冠心病病人，作为肺心病、风心病、一体多病，你难道成天不怕得心梗、脑梗？我告诉你，有鹿心粉你不用怕，怕什么？不用怕心梗、脑梗的危险。他们工作人员呢，跟我讲，有一位心梗、心衰同时都有的这个那么个心脏病患者，3年前下心脏支架，但心脏呢，改善不明显。鹿心粉喝完，病人喘气均匀，心跳安稳。让他深吸一口气之后，他就能感觉胸脯子像开了个窗似的，亮亮堂堂的舒坦。站起来活动后，感觉身子骨轻快有劲儿。握拳之后呢，感觉到有劲儿了，跟这个平时的心脏感觉不一样了。所以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说叫引之利欲，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本草纲目》李师珍写的，喝上就有效果，喝上就见效，就这么快。凡心痛欲危者，引之利欲。心脏疼痛的人，有心绞痛的人，有心梗的人，有心衰的人，这不都属于心痛欲危的人吗？那么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就是喝上就好，喝上就管用，对吧？饮之利欲啥意思呢？饮就是喝的意思嘛，利马上，欲好，喝上就见效，所以饮之利欲，说明这效果啊来得快啊，见效快。为啥？我不说了吗？这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比如说鹿心血，第一，这是什么呢？血直接来，直接进心脏。你心脏里边有啥呀？你心脏里边不就是血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血直接就进入心脏，因为是超微粉嘛，纯度高，含量高，舌下60秒它就能含化。虽然这个味儿啊有点发腥，但药效强劲，这是真有劲儿。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啊，你得记住，它呢有点发腥，这是它的本味儿。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选的是地道的真正的鹿心粉，你要喝起来就跟喝果汁儿似的。反倒说明什么呢？它没有治病这个效果了，对不对？可能那都是假的，所以喝到嘴里味儿呢有点腥，这个是正常的。你看有的刚喝完10分钟吧，有的20分钟，有的30分钟，就感觉有点热，就感觉脸呐发烧，耳朵热啊，胸口啊，手脚啊，耳朵呀，哪儿哪儿都是热热乎乎的。大约过了能有20多分钟，这脑袋就感觉发麻，就跟拿那个针灸针扎脑袋似的，然后给你捻转，就整个脑瓜皮儿麻麻酥酥的，有点轻微的过电感，感觉这个手也发麻，脚也发麻，然后感觉自己身子骨轻飘飘的，那么整个人就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甚至说有一种想奔跑的感觉，忽然感到自己怎么的力大无穷了，心脏感觉特别敞亮，就从来没有这种敞亮的感觉，走道呢也感觉腿脚特别的轻快，特别的轻松。所以啊，鹿心血治疗心脏病来得特别快，强心活血补血来得特别快。本身呢，这就是血，而且这个血能提高人体身体里边的血红蛋白含量，能帮助肿块恶性病人
白细胞血小板低的人啊，帮助他们来提高免疫力。所以这一剂粉等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本身呢，它这鹿心粉呢也是药，所以早在2017年就在当地医院开展临床试用。当时医院呢找了很多的病人进行试用，这其中有心衰的，有心脏病的，有脑出血的，有风湿骨病的。临床报告是这么描述的，说喝下去3到5分钟，病人感觉脸发热，手心脚心呢发热，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喝下去3个小时，心脏憋闷呢就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喝下去1天的时间，心脏疼痛啊减轻了，关节疼痛减轻了，这是1天24小时观察的。所以我们啊将在近期呢，将在最近几天啊给咱们大伙安排免费试用。那么有人说这种鹿心粉比我之前吃的药好在哪儿？比我之前吃的心脏药啊，治疗脑血管病的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跟这些药比一比都好在哪儿啊？首先我肯定啊，我负责任100%告诉你，无论心脏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你记住这3个病啊西医治不好。我不想过多解释，我相信你自己肯定也治过也试过，这么多年治好没？治没治好？其实大家伙心里头肯定有数。你看有多少人安了支架，甚至搭桥了，天天还得吃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吃那个玻璃维，他心脏好了吗？还有多少脑袋开过的颅的，对不对？你问问他脑梗、脑血栓，他好了吗？他和正常人一样吗？有多少人甚至打过激素、打过封闭针、打过止疼针呢？你问问他，骨头关节不疼了吗？不怕风了吗？不变形了吗？世界上啊，有2种医学，就西医和中医。西医进入中国到今天呢，也就200多年，啊，不到多，就来年左右吧。200来年前，咱中国人他就不得这些病吗？得了这病就不治了吗？你翻开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第一章就是治疗脑中风的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赤芍穹，龟尾通经左地龙，4两黄芪为主药，血中瘀滞用桃红。你看脑中风，中医不是不能治，治的还挺好。所以心脏病、脑病、骨病，你得找中医治。中医怎么治来得最快呀？这两天我查阅了很多的古书，无一例外，经典古籍当中都有记载。什么呢？以血入药啊，这么个作用。你像《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对心力衰竭就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率先提出了一个心水概念，也就是说现在心衰，原文是这个这么说的，心水所致，卧起不安，喘息，胸背痛，以血入药，鹿心以及鹿心血最佳。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啊，也这么记载的，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可强心、护脑、祛风湿。包括清代太医叶天士也这么说，温邪上寿，首先犯肺，逆转心包，亦用血凉热，强心化瘀。后来你看我又翻到了清代的一些文献，在宫廷医案当中发现乾隆

0: 七八十岁还能骑马射箭。为什么？原因是30岁以后每周必喝一碗鹿血。所以我得出俩结论。第一个，中医以血入药由来已久。血可强心，血可补血，血可护脑，血可以祛风湿。第二，这血等同于四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包括鹿心，在古代有明文记载，我给你念一念啊。第一句，鹿心系梅花鹿心脏。第二句，鹿心最早见于宋代《清波杂志》，至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记载，主治虚伪。虚是虚弱的虚，伪是萎缩的伪。你看啊，那个心衰不就是从心脏虚弱开始的吗？所以鹿心能补虚，治腰痛啊，久服治疗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第三句，鹿心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尿毒。第四句，近代临床研究，鹿心治疗心悸、失眠、风湿、类风湿等病症。因为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血，所以是药中之精品。你就上动物园看那梅花鹿，那跳的、蹦的啊，跑的速度说明啥？说明人家心脏老强了。所以鹿心能强心，活血补血，鹿心血能护脑，能去风湿。所以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心中有血，血在心中。所以这鹿心粉，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去风湿药。你像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基地工作人员跟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心脑不好的人，你要用的话，你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常说，咱们呢，自己感受，咱们说好才行。所以我认为啊，好药是敢于让老百姓尝试的。大伙儿你说对不对吧？所以这几天呢，大伙你等我的信儿，到时候第一时间呢，我就会安排大家免费试用，而且这一次每个人都会多给一点。大家这几天多关注我的讲课。最后啊，你就记住，一剂鹿心粉等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面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我呢和你一起去战胜他们，好吧？彻底把这个病啊给你治好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呢这几天认真听，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相信我。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

0: 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经常读古文典籍的人啊，常常会看到一个有趣的词，叫烧尾。烧就是烧火的烧，尾呢，就是尾巴的尾。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一只老虎变成了人，但是还有一条尾巴不能幻化，所以只能烧掉。而它最早的意思是鲤鱼跃龙门之时，天雷击去了鱼尾，鱼乃化身成龙。到了唐代，这个词引申为世子科举高中或官吏升迁。在大唐中期，鬼才诗人李贺凭借一首《雁门太守行》得到了吏部侍郎韩愈的赏识，一时间才名远播。后来韩愈极力推荐他参加科举考试。公元810年冬天，李贺参加了河南府试，并一举通过。就在他满怀期待地奔赴长安，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作为这次考试的热门人选，李贺被人举报，理由是不孝。举报者称，李贺的父亲名叫李进素，如果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就触犯了父亲的名讳，因为进士的进和李进素的进读音相同，这在当时是不能参加考试的。这个理由简直是荒谬至极，韩愈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为李贺辩解。在当时，一个人如果被扣上不孝的帽子，他的仕途也就结束了。迫于各种压力，李贺最终放弃了科举考试。科举制度自建立之初，就成为了底层士子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途径。在众星闪耀的唐代，才子佳人们是如何借助科举来实现人生逆袭的呢？接下来呀，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烧尾》，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他身负才华却一生坎坷，科举给了他希望，却没能帮他实现人生的理想。李商隐是陇西李氏后人，祖上与李唐皇室算是宗亲，家族里出过好几位进士。李商隐的父亲曾任霍家县令，可惜父亲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自此李家的日子一落千丈。李商隐是家里的长子，生活的重担压到了他的身上。刚开始，李商隐通过给别人抄书来赚钱补贴家用，但是想要光耀门楣，只靠抄书可是不行的，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科举。唐代的青年想要参加科举，有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那就是行卷。所谓的行卷，是准备一些自己写的比较好的诗文送给达官显贵，以此得到他们的推荐。运气好的考生能够通过行卷得到青睐，在考试中获得不错的名次。大多数考生会去长安寻找合适的行卷对象，但是也有一些人另辟蹊径，去洛阳结交大臣。于是李商隐来到了洛阳，并在这里遇到了他人生的伯乐令狐楚。令狐楚的履历非常丰富，最高当过宰相。年过花甲的他看到了李商隐的文章后十分的欣赏，甚至针对其不擅长的骈体文，他还耳提面命亲自指导。李商隐家境贫寒，为了让他安心读书，令狐楚自掏腰包资助其一家的生活。他还让李商隐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而李商隐对令狐楚的赏识也心存感激，他多次在诗文中表达出来。当然，想要在仕途上有所成就，最终还是得靠科举考试。令狐楚调任天平军节度使之后，他用自己的内催名额保荐李商隐赴京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要考三场，分别是杂文、帖经和策论。杂文就是诗词歌赋，策论是考时政问对。原本对自己非常自信的李商隐在第一次考试中就落榜了。在唐代，一举中第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凡事就怕有比较。李商隐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又参加了两次考试，结果都是榜上无名。而跟他一起读书的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却是一路绿灯，顺利通过了考试。这让李商隐难以接受，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落榜是小人作祟，主考官不公，甚至在诗文中骂主考官是阻挠自己成功的燕雀。我们不能过多苛责李商隐的心态，毕竟他身上承担着光耀门楣的重任。为了仕途，他放弃了很多，其中还包括一位女子的爱慕。这位姑娘叫柳枝，李商隐专门写过几首诗来记述自己与柳枝姑娘的故事。柳枝出身于商人之家，17岁的她生得楚楚动人。一次偶然，柳枝听到李商隐的兄弟在朗诵他写的诗，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打听到诗歌的作者后，柳枝当时就把自己的衣带扯断，打了一个结，交给李商隐的兄弟，让他代为转交，并求诗一首。柳枝姑娘这样做，其实就是在委婉地表达爱意。李商隐与柳枝结识后，柳枝姑娘邀请他几天之后与自己再相会，李商隐答应了。没想到几天后，李商隐却爽约，理由很离谱，说自己要去赶考，但是朋友把他的行李偷走了，自己不得不去追他们，因此没能按时赴约。在这蹩脚的理由背后，其实是李商隐理性的衡量。柳枝出身于商人家庭，如果与柳枝姑娘结了缘，李商隐就变成了商人之婿，基本上就与仕途无缘了，这和他的人生规划背道而驰。由此，李商隐就当机立断地了却了这段感情。在这之后，李商隐在令狐楚的推荐下一直给人担任幕僚，直到他27岁再次赴京赶考。这时候的他有些心灰意冷，对考试不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这次竟然考上了。不过这次更多的还是靠令狐家的关系。当时的主考官夏凯和令狐桃有交情，考前见到令狐桃时，夏凯顺嘴问了一句，他跟哪位考生的关系好，令狐桃回答说是李商隐。主持考试名次评定时，夏凯就把李商隐提拔了上来。金榜题名，人生喜事，但李商隐知道真相后，内心五味杂陈，不过他还是写了报捷信给令狐楚报喜。这时令狐楚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收到李商隐的信后不久就因病去世。后来李商隐结识了金元节度使王茂元， 先是当了王茂元的幕僚，后来娶了他的小女儿。不过李商隐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好友令狐桃的愤慨。当时宫廷官员中有两个重要的势力，分别是牛僧孺和李德裕。令狐家是牛僧孺一边的重要人物，而王茂元则属于李德裕的属下。李商隐的做法在令狐桃看来是对自己的背叛，后来他多次拒绝李商隐的拜访，也没有再对其伸出援助之手。之后李商隐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欢。唐玄宗大中末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重拾唐朝社会文化，笑谈底层逆袭的唐代才子才女们。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稍微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欢迎继续收听。说完了才子，我们再来看看唐代的才女。在众多优秀的才女当中，上官婉儿的名气可谓是最大的。她从罪臣的家眷一步一步走向了大唐帝国权力的核心。上官婉儿是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大臣上官廷之的女儿。上官婉儿的出生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她的母亲郑氏怀孕时梦见一个神仙拿着一杆秤跟她说，以后她肚子里的孩子要称量天下。郑氏醒来后特别高兴，觉得这个梦预示着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个男孩，谁知孩子出生却是一个女孩。郑氏心想，女孩还谈什么称量天下。后来没过多久，上官婉儿还未满周岁，她就从宰相的孙女变成了罪臣的家眷。这还得从她的祖父上官仪说起。上官仪在唐高宗时期当上了宰相，当时武则天的势力很大，经常干涉朝政，这让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十分的不满，其中就包括上官仪。有一次，武则天私下请了一位道士来宫里做法。自古以来，皇帝都很忌讳术士，这些人可能借巫术来害人，更可怕的是他们会借机预言朝政兴衰，成为别人乱政夺权的契机。当时上官仪正好在和唐高宗商议事情，见到皇帝对武则天如此愤怒，就趁机谏言说，皇后专权，天下人都对她不满，请把她废了吧。盛怒之下，唐高宗就让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没想到诏书还没写完，武则天就得到了密报，于是他就急忙赶来质问皇帝为什么要废后。唐高宗面对武则天的指责有点胆怯，不知如何应对，但又要给他一个交代，于是顺手就把责任推给了起草诏书的上官仪。武则天不能把皇帝怎么样，但是正好可以杀鸡儆猴，给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一个下马威，于是上官仪就被下了大狱。后来武则天罗织罪名，诬陷上官仪联合废太子李忠想要谋反作乱，最终他和儿子上官廷之被判了死罪。悲剧发生之后，刚刚出生的上官婉儿就和母亲郑氏一起被投入掖庭宫成了宫婢。上官婉儿很有天分，在掖庭宫里跟母亲和其他宫人学习诗文，很快就传出了名声，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13岁时，武则天就想试试上官婉儿的学问，就让她做了一篇文章。上官婉儿一气呵成，文采斐然，让武则天大加赞赏。后来他被免去宫婢的身份，成了武则天的秘书，随侍他左右。不过上官婉儿的逆袭之路在此时并没有达到巅峰，后来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即位，上官婉儿先是被封为婕妤，后来又被封为昭容。虽然身处后宫， 但是他却以嫔妃身份跟随皇帝品评天下诗文，

0: 一年春天，唐中宗带着群臣嫔妃前往昆明池游玩，初春时节，景色清新秀丽，唐中宗就让群臣来作诗。收上来100多首诗后，皇帝命令上官婉儿品评这些诗作，选出最好的一首配乐制曲。上官婉儿登上池边彩楼，群臣汇集在楼下观望，等待结果。上官婉儿拿着诗一首首的看过，哪首不满意就随手丢下去，看到最后只剩下两首，这两首诗的作者就是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两人都是天下公认的大才子，才华可谓不相上下，那到底谁能够夺得魁首呢？上官婉儿经过一番思索，最终选取了宋之问的作品作为冠军，理由是诗的最后一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大有一种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豪气。而沈佺期的诗最后一句读起来有点颓丧，上官婉儿如此品评诗文，也算得上是称量天下了。我们看上官婉儿的一生，从宰相孙女一朝变为罪臣家眷，再凭借自身的才华品评天下诗文，甚至在后期左右朝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巾帼宰相，可谓是实现了人生的逆袭。稍微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唐代科举制初建背后那些才子佳人们如何通过科举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他们的奋斗与成败折射的是唐朝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以及一段段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故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稍微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百利甜酒说，薄薄的一本书，干货很多，科举的流程内容、优缺点什么的都梳理得非常清楚，还介绍了很多大家不熟悉的才女们，真是长知识了。读者幻觉打得狠说，读这本书有点吃鱼的感觉，将科举制对当时人文生活的影响很有意思，是鲜美的鱼肉，其中穿插的对科举制度和地名源流的考据，是严密排列的坚硬鱼骨。读者月下黑说，一本才气满满的书，点与线与面的串联，让读历史变得趣味无穷。唐代科举考试在方方面面的影响，比过往所了解的更加深远，纵使是在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唐代，才女之名背后往往也充满了辛酸。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蒋勋说唐诗，昨夜星辰，高盛元的唐诗课，银鞍白马度春风，回到唐诗现场，首页就可以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别出心裁的广告。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成名之前，生活

0: 非常的贫困，虽然写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稿，但出版后无人问津。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毛姆别出心裁地在各大报刊上登了如下征婚启事：本人喜欢音乐和运动，是个年轻又有教养的百万富翁，希望能和毛姆小说中的主角完全一样的女性结婚。几天之后，全伦敦的书店都买不到毛姆的书了。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滑稽竟然是一种留酒器。今天形容言语动作令人发笑的滑稽一词，在古代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一种盛酒器。而滑作为通假字，应该念骨头的骨。西汉学者杨雄写有一篇《酒珍》，收录于《汉书·陈尊传》，其中有吃以骨，即腹大如壶，近日盛酒，人腹借孤的句子。吃以和骨鸡都是盛酒器，不过吃以是皮革所做的皮袋子。北魏学者崔浩云说，华阴骨，骨鸡，留酒器也，转注土酒，终日不已。原来骨鸡这种酒器是一种留酒器，里面装有虹吸管，利用虹吸现象将酒倒出。古代中国早就发明了虹吸管，称作可乌。在为周礼所作的注中写道，一之者以饮诸臣，若今长满尊也。长满尊中之所以酒长满，就是因为里面装了类似可乌的虹吸管。唐代一文类聚引东晋诗人孙绰《尊名》里的内容写道，相关资器巧妙奇绝，浊烟则注，受满则侧，吐血是会，未见其节。这件酒器就是太平御览所称的阳燧尊。阳燧是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面铜镜，阳燧尊则为模仿阳燧的形状而制，腹部向内凹，故有此称。综上所述，古鸡这种盛酒器又称长满尊、阳燧尊，后世则称酒过龙、倒流儿等。而且正如崔浩所言，华阴骨作为盛酒器骨鸡，这里的华字要读作骨，而不能读作华。那么骨鸡又为什么用作盛酒器之名呢？骨的本意是通利往来，因此可以调和四味，正符合酒器中虹吸管的工作原理。鸡的本意是停留注制，用于形容酒器中酒长满的状态。女儿英雄传引文中的成骨鸡流是最好的描述。正是因为骨鸡的这种特性，崔浩才把滑稽之人形容为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骨鸡之吐酒。后来久而久之，人们便把骨念成了滑，滑稽一词也就有了今天人们熟悉的意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

0: 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

0: 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

0: 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9: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

0: 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红菜肉菜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3: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5: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0: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9: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 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

0: 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武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0: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

0: 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3: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5: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6: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8: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8: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八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8: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糖糖。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当时间继续前行，当你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忙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莫大的压力让你体会到旅行那段日子仿佛是从别人的生命里借来的美好时光。一个人静静回忆的时候，就像在品一杯醇香浓郁的美酒。旅行的岁月像一枚挂在记忆里温暖发亮的茧，给人一种莫名的正能量。

上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许多年前，当小麦开始对美国有所了解的时候，充满奇迹和阳光的科罗拉多就成了小麦的梦想之地。科罗拉多岛是圣地亚哥著名的度假胜地，说是岛，其实跟大陆也就隔了个巴掌宽的海峡。一座跨海大桥就将小岛和市中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岛上几乎没有高大的建筑，但是却有鸟语花香，酒吧咖啡馆遍布，再加上加州温柔的气候和灿烂的阳光，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十分有情调的地方。小麦来到圣地亚哥的时候正是隆冬时节，南加州海滩上依然可以捕捉到各种浪漫的场景。清晨，小麦从下榻的酒店顺着煤气灯街走到海边，早就有爱好运动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沿着海边的绿地晨跑遛狗，朝阳缓缓地升起，散发出温暖的柔和光芒，让小麦的心也跟着宁静起来。这里所谓的冬天其实并不是冰天雪地，倒是有点像我国的岭南地区，靠一件薄薄的小羽绒就足以应付了。正午时分，阳光明媚，但是冰冷的海水还是有些刺骨，当地人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体魄强健的年轻人衣着单薄地享受着海边的惬意时光，丝毫没有冬日的臃肿惫懒。成片的海鸟追逐着鱼群，远方的中途岛号航母清晰可见，海湾之中还穿梭着几只现役的军舰，另一边长长的跨海大桥连接着科罗拉多岛，却是一片安宁祥和，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艇星星点点地环抱着。驾车在跨海大桥上远眺圣地亚哥市中心，几分钟就到了传说中的科罗拉多岛。西班牙风格的房屋坐落在宽阔的街道两边，高大的棕榈树掩映着红色的屋顶和雪白的墙壁，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在耀眼阳光的照射下，竟然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走入了童话中的世界。朋友告诉小麦说，不要小看这些不起眼的小房子，它们很多都是动辄千万美元，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名人都对这里青睐有加，不少退役的将军也把这里视作是安度晚年的最佳选择。如果不是亲临这个地方，小麦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些人对于科罗拉多的狂爱和热烈吧。此刻是周末的上午，街道上行人寥寥，两旁只有一些纪念品商店刚刚开始营业，因为离军港很近，所以还可以看到假期中的大兵三三两两慵懒地在街上闲逛，那些酒吧餐馆星罗棋布。小麦甚至可以想象出这里夜晚的热闹和火爆，来到这里仿佛整个人也变得富有激情起来。随意地找个地方享受一下悠闲的墨西哥式早餐，原料虽然只是简单的土豆、洋葱和牛肉，但是配上鲜辣的酱料也相当诱人，咬一口内容十足，量也很大，足以让小麦大快朵颐饱餐一顿了。胃部的充盈总是可以让心情愉悦起来，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女孩子喜欢在不开心的时候大吃一顿吧。当然，从忙碌的工作中逃离出来的小麦也不例外。科罗拉多岛的沙滩是白色的，在阳光下闪耀着细小的光点，虽然不是细到让小麦惊艳，却也足够让人满足。据说夏威夷沙滩上的沙子都是从这里运过去的，想来也正是因为这里的白沙太过漂亮了吧。
远远地看到了海边的科罗拉多大酒店，这可能是岛上最高的建筑之一了。这座建于1888年的酒店，外观大气恢宏，红顶白墙的配色单纯干净。据说爱迪生当年发明的第一盏电灯就安装在这里，里面的电线布局也是他亲手而为的。小麦想想，这座能够保留至今的百年建筑，在历史短暂的美国应该算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了。和高大的主楼相比，我更喜欢旁边十几座低矮的独立别墅，同样是红白相间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木质建筑，在蓝天下真是赏心悦目，漂亮的让人羡慕。朋友说，这样富丽堂皇的独立别墅里面也是十分浪漫的，不少明星政要都会选择这样的房型，当然价格也相当的高昂，而且必须提前很久预定，经常是一房难求。小麦觉得，正是因为处在风景秀丽的科罗拉多岛上，如世外桃源一般安静而静谧，所以才会如此贵重吧。人们在主楼外面的花园里小酌，在艳阳下吹着温润的加州海风，感受着这宜人的浪漫。阳光下的泳池水平如镜，旁边竟然还有一个硕大的人工冰场，在远高于零摄氏度的室外仍然被护理得很好。酒店是纯木的建筑，走进大厅就立刻感受到了厚重的色彩和高贵的质地。除了住店的客人，我们这些外来游客也可以随意地进入酒店内部，这使得这座建筑更加平易近人和接地气。气势恢宏的拱顶大厅没有一根柱子，却依然保留着全木质的厢式电梯、老式的木质电话间，以及摆满了精装旧书的会客区。这里的一切的一切都让小麦想起了上个世纪的美国老电影，到处都充满了怀旧复古的味道。作为科罗拉多岛的一座地标，作为世界上第一座五星级酒店，这里数百年以来一直吸引着无数的名人造访，并在这里留下了精彩的故事。据说当年英国的国王爱华德八世在这里邂逅了辛普森夫人，并对她一见钟情，迅速坠入了爱河，最终主动放弃了王位，由一国之君降为了温莎公爵。后来他们回到这个相识之地举行了婚礼，从此留下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旷世传说。走廊的两侧挂着各种时代的历史老照片，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总共有十几位美国总统曾经在此下榻。据说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也曾经在这里取景，因此这里也留下了梦露各种风格的照片。王室的传说，名流的八卦，数百年来萦绕不去，随着时光愈加久远，不仅让科罗拉多的故事越沉越香，也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人。如今那些传说都变成了旅途中的佐料，更令人羡慕的大概要算科罗拉多岛清新的自然环境和当地人闲适的生活方式了。对于小麦来说，和大自然的清新约会才是人生最值得期待的艳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小麦在年少的时候曾经在课本上看到过科罗拉多大峡谷，当时年龄小，只觉得它看起来就像是大地上的一条伤痕，触目惊心，但却在小麦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记。因此乘坐直升飞机鸟瞰大峡谷就被列为了小麦的下一个行程。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小麦继续带您徜徉在科罗拉多的阳光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已预定好的车就已经等在酒店楼下了。这里的夜晚让人迷醉，清晨的他却仿佛还在半梦半醒之间，无精打采的。而小麦因为琢磨着这趟非凡的旅程，所以小小的兴奋冲淡了睡意阑珊。一路望着略显萧瑟的风景，一路憧憬着接下来的飞行，竟然不觉得时间枯燥，路途漫长。似乎早晨七点不到，我们就已经抵达了机场。这个机场非常的小，停机坪上大约也就停了不到十架飞机，小小的红铁飞虫就那样早早的醒来，趴在停机坪上等待着我们，钻进它的肚子里，带着我们去见证大峡谷的神奇美妙。除了机长，我们一行六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乘客挤在了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却丝毫感觉不到别扭。横向斜向的两条安全带牢牢地将小麦捆在座位上， BOSS 的耳机相当好地控制住了螺旋桨发出的巨大噪声，耳麦还可以选择中文、英文、粤语、日语、韩语等多种语言，十分的贴心。起飞的过程相当平稳，缓步上升，我们一个小时的空中之旅就这样开始啦。在接近地面的位置盘旋了一下之后，高度开始拉升，向着更远的方向前进。当脚下的事物变得越来越小，当耳边传来激情澎湃的音乐，每个人都异常兴奋起来。如果不是乘坐直升飞机来观看大峡谷，只能管中窥豹，也不曾能想象到它的真实的壮美。而搭乘直升飞机鸟瞰，才能欣赏到两山壁立、一水中流的壮观。在这个彩色小蝴蝶的翅膀上，翩然穿过科罗拉多大峡谷，你会深深地感觉到人类的渺小，会即刻被这壮阔的悬崖峭壁和连绵起伏的断层面所震撼。人类的漫长历史、岁月的更迭、世间的沧桑，在这地球的巨大裂缝面前，也不过是一粒渺小的沙尘。那个威震世界、在天底下藏匿的世界最高的水坝湖佛，那片西半球的最大人工湖米德湖，和那条绵长的科罗拉多河，一一出现在我们的脚下。原来从起飞开始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竟然神奇般地从内华达州跨越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地界。小麦也确实难以想象，在我们脚下的胡佛大坝竟然高达220米。若不是这样鸟看着它，我们或许真的无法看清楚它的全貌。长长的公路穿过荒凉的卡巴布高原，红色和黄褐色的纳瓦霍砂岩遍布大地，颜色单调，景致荒凉却震撼。如若不是这些公路带，繁华无尽的拉斯维加斯也很难保持夜夜的风光吧。朋友说，这些红色的砂岩是因为含有铁的矿物质，而黄褐色的砂石说不定里面就藏有铜矿哟。大约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大峡谷的两峡中。那个小麦曾经以为无比壮观震撼的西园玻璃桥，从直升飞机的视角看过去，竟然变得有些小巧起来。曾经有位地质学家说，大峡谷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奇景，也许只有无与伦比才能形容如此复杂的震撼吧。机长挑选了一处广阔的空地，将直升飞机慢慢落下。

此刻我们已经下降了4000英尺，抵达了谷底，身边的植被也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仙人掌，偶尔还能看到蜥蜴穿梭在身边。这里是他们的领地，而我们只是过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3度。天气趋势，27号多云，东风3到4级，气温25到33度。28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到34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制度创新小切口，撬动开放大突破；上半年连云港自贸片区交出亮眼答卷；全省秋粮生产管理现场推进会再连召开；省运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落幕，港城小将收获2金。14国大学生来港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连心连理，
2: 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勇做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先锋，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今年以来，连云港自贸片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改革破局，以产业筑基，以开放赋能，半年交出创新成果超30项，制度创新指数全国排名连续2年进位，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探索中奋力书写高水平开放新篇章。
4: 半年创新成果超30项，制度创新指数全国排名连续2年进位。行走在连云港自贸片区，能真切感受到改革热土上处处涌动的创新活力。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这里以改革破局，以开放赋能，正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
5: 连云港自贸片区聚焦贸易、投资、金融、监管等重点领域，推动改革系统集成。上半年累计收集创新案例30余项，成果总量达242项。跨辖区港座船船员一体化管理入选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片区在制度创新指数排名中再进一位，连续2年进位。30项制度创新工作计划中，8项纳入省自贸办年度重点改革清单，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片区正以先行先试的锐气，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奋力趟出新路。
4: 制度创新既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突破。在生物医药这个重点赛道，片区出台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5年行动计划，构建系统化产业发展行动体系。
5: 连云港自贸片区在全省率先落地集团型制药企业仓储资源优化利用试点，创新正向委托加反向委托并行模式。正向委托是将企业仓储资源委托给专业第三方统一运营，释放管理压力；反向委托则实现资源跨企流动，一正一反双向发力，精准破解了药企旺季爆仓、淡季闲置的错配难题。
2: 连云港自贸片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王修鹤：
6: 我们的创新都是冲着实际问题去的，比如双向委托仓储试点，针对了就是药企长期以来的痛点。我们还联合成立了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培育一评双证、保险科技赋能等成果，通过服务业联动机制，精准回应企业涉外纠纷、知识产权等诉求，为产业创新筑牢制度基础。
5: 从点上突破到系统集成，连云港自贸片区正以制度小切口撬动产业升级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正让这片改革热土迸发强劲活力。
4: 开放是自贸片区的天然基因，立足港口加班列的独特优势，片区正全力拓展开放创新边界。 从口岸监管到招商合作，一系列新举措正在加速落地。
5: 在口岸监管端，国际大件协同查验鲜活海鲜保税散养、散装危化品属地查验等新模式正加紧谋划推进，同时积极争取国际航行船舶保税燃油加注资质。而在招商端，含金矿砂保税混矿试点正全速推进投产增效，转口贸易、跨境合作等新增长点也在加速培育。
6: 我们正通过新业态、新场景，丰富开放层次，构建通道加产业加口岸融合发展新格局，力求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制度供给到产业攻坚再到开放赋能，连云港自贸片区正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一项项首个突破，一次次进位跃升，见证着这片改革热土在试验田里辛勤耕耘。
2: 本台记者陶静、张涛、曹云飞报道。7月24号，全省秋粮生产管理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秋粮生产形势，交流各地经验做法，部署下。

0: 袋状复合种植，集中展示了我市在秋粮生产管理中的探索与实践。会指出，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高温干旱、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进入多发期，防灾减灾是当前秋粮管理的重中之重。各地要把各项稳产增产关键技术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确保秋粮颗粒归藏。据农情调度，今年我市落实秋粮面积400.81万亩，其中水稻309.52万亩，玉米69.68万亩，大豆15.77万亩，薯类5.4万亩，面积稳中有增。当前全市在田作物长势良好，苗情为近几年最好的一年，市农业农村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抓好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措施，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1: 本台记者陶静、张涛报道。7月25号，2026江苏省城市电竞超级联赛连云港赛区揭幕战在连云港园博园火热开启，活动创新联动足球苏超第二现场同步推出漫展、文创市集、本土特色展销，打造电竞赛事加足球观赛加潮流消费复合场景，以双赛事流量撬动文旅消费增量，探索体文旅商融合新路径。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市政协副主席徐善明参加活动。
0: 作为江苏首个以城市代表队为核心 IP 的省级电竞联赛，本次电竞苏超落地港城，将园林山水实景与英雄联盟、无畏契约虚拟赛场有机融合。7月25号、26号，来自连云港、苏州、淮安、泰州、镇江、无锡六座城市的电竞战队轮番登场，选手们为城市荣誉同台竞技。赛场之外，多元潮玩业态同步绽放，构建起赛事加市集加漫展多层次消费场景。园区内开设电竞漫展，高颜值 coser 在馆内巡游互动，各类 IP 互动游戏吸引游客打卡体验。集市展区20余家特色品牌摊位集中亮相，六座城市的农特产品、潮玩手办、文创周边、电竞衍生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观赛之余驻足选购。
1: 连云港苏宁易购市场负责人袁早凤：
2: 活动现场，苏宁易购给大家带来了夏季应季产品，一级能效的电风扇、洗地机以及我们的咖啡机等等，可以享受江苏省政府补贴。我们现场还带来了拥军政策福利，凭证件可以到店免费领取露营椅一张。现场我们还联合其他六大城市，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
3: 和家人一起来看比赛，出来的时候可以逛一逛这些可以看到家乡的土特产，然后走的时候拎一包，一站式的服务也很方便。
0: 赛事搭台，消费畅戏。此次电竞苏超落地园博园，叠加足球苏超第二现场，形成双赛事引流、多业态联动的创新模式。依托省级赛事 IP， 不断丰富青年潮流消费供给，持续培育城市赛事经济，进一步擦亮港城年轻化、时尚化文旅名片，为激活夏日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
4: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本台记者李磊卫新报道。近年来，徐汇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特色与数字发展基础，深挖数据要素创新应用场景，统筹推进企业数据培育、 AI 政务服务、数据安全治理、赛事成果转化多线工作，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石化产业转型升级，持续释放数字经济惠企利民效能。
5: 今年以来，徐汇新区实施实数融合赋能行动，依托完备石化产业链优势，精准引导辖区龙头企业聚焦生产工艺优化、安全管控、节能降碳等核心场景，搭建标准化高质量产业数据集，加快研发适配化工生产的行业人工智能垂域大模型。新区主动对接省级数据产业培育政策，指导5家企业成功纳入省级数据企业培育库，完成14家企业国家数据资源摸底统计，不断壮大石化领域数据经营主体，打通工业数据资源从采集治理到开发利用的全链条路径。
1: 徐汇新区行政审批局数据局工作人员徐凡：
6: 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建设，依托政务一体化平台，实现办事智能问答，推进智能导办、智能预填、智能预审，加快落地，出台一系列举措，全面摸清。

0: 应互联网资产抵触，及时消除潜在安全隐患，稳步推进网络安全与数据管理体系的建设。
1: 与此同时，徐闻新区还出台一系列举措，稳步推进网络安全防护与数据管理能力体系建设，全面摸清互联网资产抵触，及时消除潜在安全隐患。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林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25号上午，随着甲组女子四人单桨决赛结束，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在徐闻新区拓展训练基地完成各项赛程落下帷幕。在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中，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240名赛艇健儿劈波斩浪、奋击争先，以昂扬的斗志和精湛的技艺，展开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水上竞技。根据赛程安排，本次比赛共设甲组17到18岁组和乙组16岁以下组两个年龄组别，涵盖单人双桨、双人双桨、四人双桨、双人单桨、四人单桨及长距离6000米、4000米等多个小项。5天时间里，各代表队运动员在2000米标准赛道和长距离项目中全力拼搏，上演了一场场速度与耐力的极限较量，充分展现了江苏青少年赛艇运动的蓬勃活力与扎实底蕴。主场作战的港城小将们不惧强手，敢打敢拼，最终斩获2枚金牌、3枚银牌、3枚铜牌。女子甲组2000米轻量级单人双桨冠军、混合男女甲组2000米双人双桨亚军连云港代表团运动员崔诺平：
3: 这两天比赛，我也是竭尽全力了，不辜负自己的努力了。
2: 下面播送省运会直播预告。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垒球比赛将于7月26日上午在连云港高级中学棒垒球场进行决赛。我们将从8点起继续通过我的连云港抖音号、港城365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观看。本台记者基建报道。7月23号，两岸书法家、企业家交流活动在我市拉开帷幕，来自海峡两岸的书法艺术名家、优秀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以墨会友，以商聚力，为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1: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文化搭台、经贸畅系交流新模式，跳出单纯文艺展演的传统框架，依托同根同源的中华书法文化，搭建综合交流载体，融合艺术切磋、产业推介、实地考察多重功能，兼顾文化温度与产业深度，让文艺交流为经贸合作铺路搭桥。在连台同根、笔墨连心海峡两岸书法名家作品展现场墨月盎然，展览立足西游文化、两岸一家亲、连云港本土文化等主题，集中展出两岸10余位书画名家创作的60余幅精品力作，笔墨间尽显传统书法的艺术高度，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气度，更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文脉永相连的深厚情缘。在当晚的经贸推介会上，海州区高新区相关负责人现场做产业推介，全方位多角度向两岸嘉宾展示连云港及海州高新区的区位优势、产业底盘、台商营商沃土与未来发展蓝图。台湾经贸文化考察团的企业家代表则立足产业优势、深耕领域、资源禀赋，展开深度交流。为让经贸对接更接地气，合作落地更有方向，后续代表团成员还将实地走访我市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文旅地标，沉浸式感受港城的发展活力和投资潜力。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中华传统文化优势，常态化搭建两岸文化经贸交流平台，不断丰富交流载体，拓宽合作领域，也诚邀更多台湾企业来连考察洽谈，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研发、新材料应用、半导体以及文旅融合等领域寻找合作契机，共同参与强富美高新港城建设，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
2: 本台记者李磊为新报道。近期2026新亚欧大陆桥国际人才交流系列活动走进文脉厚重的衢山书院，来自14个国家的65名外籍留学生齐聚古色古香的园林书院，在古今交融、中外对话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架起丝路文明互鉴的暖心桥梁。
4: 上午9点，书院青砖黛瓦间迎来了一张张异国面孔，营员们走进文创馆、美术馆与陶瓷印馆，品读展品，深入了解海州本土文脉。流线参观后，一场沉浸式非遗体验拉开帷幕。 65名大学生换上汉服，在明伦堂和非遗工坊分批学习宋代点茶与陶瓷篆刻。茶艺老师娓娓讲述宋代点茶的古韵与技法，营员们循着古法次第体验，热水斜盏温气，取约3克茶粉调制成细腻茶膏，执茶筅分次注水，反复击拂，生出如雪墨波。大家领略斗茶茶百戏的雅趣，于茶末间提笔创作，每个人勾勒出各式不同图案，细品茶中香甘润滑，邂逅一脉悠然宋韵。陶艺老师细致讲解陶瓷印发展历史与篆刻基础技法，并现场示范操作要点。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营员们在印坯上动手创作，一方方陶瓷印质朴灵动，或是姓名给予，或是创意图景，方寸印面承载着初次探索篆刻的巧思。大家相互观摩交流，于一刀一刻间感受篆刻独有的气韵力量。
2: 巴基斯坦籍留学生，
5: 我要把中国的文化带到我的家乡宣传，中国文化的精大、技术的先进，带回到我的国家，带回到我们英国的大学，好好的宣传，让大家将来更了解中国。连云港是孙悟空的故乡，昨天我们有课告诉我们他的灵魂、思想等各个方面，所以我很了解，很喜欢这里。
4: 据了解，这批大学生将在中国完成8天的交流行程，沿新亚欧大陆桥感知创新脉动与文明交融。
2: 本台记者陶静、张涛、傅有朋、基建报道。为有效增强少年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进入暑假以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共同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4: 赣榆区中小学暑期游泳技能培训夏令营日前启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泳池内热闹非凡，参训学生在专业教练一对一分组式耐心指导下，逐一练习憋气、换气、划水等基础游泳动作，大家认真模仿规范动作，稳步夯实游泳基础。本次夏令营，赣榆区教育部门优先调配了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专职游泳教练，面向全区8000余名7年级学生开展分期分批封闭式教学，每期培训为期5天，课程兼顾实操与理论，除系统教授标准游泳技能外，重点普及防溺水、自救、施救、水域避险等安全知识。
2: 参训学生王艺林：
6: 这个暑假学习游泳培训班，我最大的收获不只是学会了游泳，更学到了很多防溺水安全知识。现在知道了不能私自下水，落水后怎么自救，遇到同伴溺水也不会盲目去拉人，掌握这些自救本领，既能保护自己，也能提醒身边同学远离溺水隐患。
4: 在新东街道振兴社区御景龙湾小区，一场防溺水实景体验课堂活动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参与。实境模拟阶段，志愿者在泳池中向大家演示水中突发事件的发生前兆、特征表现，以及在紧急情况发生后的救援方式。通过真人展示，教会大家如何保持冷静、调整呼吸、水中自救、岸边施救等。
2: 社区工作人员蒋秋雨：
7: 主要是想借助游泳馆的实地场景，给孩子们教授一些简单的、基础的自救和施救的办法。同时，我也想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落实好监护责任。后期我们社区也会在线上开展一些科普的小知识宣传，主要呢是想把安全防溺水的理念落实到家家户户。
2: 小朋友葛诗雨：
8: 遇到危险，只要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发现同伴落水时，不能盲目下水，要大声呼救，寻找大人或拨打110求救。
4: 在海州区新海街道康文社区，阳光爱心公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走进暑期课堂，为学生系统讲解溺水隐患识别、野外玩水危害、遇险自救、智慧施救等防溺水核心知识，同时组织孩子们下棋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学安全、玩快乐中度过充实安稳的暑期。
2: 新海街道康文社区暑托班班主任陈文佳：
9: 我们本次暑托班课程有红色教育课、海州本土传统文化课，还有心理引导课，每天都会搭配趣味手工课。像是今天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我们没有死板的说教灌输，专门设计了不同的情景小故事，引导孩子们亲身思考，自然而然懂得怎么规避危险，保护好自己。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夜校持续火热开课， 各类技能、健康、文化课程轮番上线，充分利用晚间业余时间段，精准化解职工工学矛盾，从职业提升、安全防护、身心健康、精神文化等多个维度为基层职工赋能充电，成为港城职工家门口的成长加油站。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不少职工面临数字焦虑，技能迭代需求迫切。职工夜校敏锐捕捉这一痛点，于2025年11月推出 AI 工具实战培训，以理论讲解加案例分析加实操演练的教学模式，聚焦文档智能处理、数据高效统计、办公协同等核心场景，手把手传授实用技巧。与此同时，职工夜校于今年6月增设消防职业技能培训，面向企业职工、社区工作人员及基层安监干部，系统讲授火灾预防、应急处置及消防设施操作等实用技能，有效提升参训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夜校全部课程坚持公益免费、普惠基层的原则，依托夜间时段错峰办学，从根源解决在职职工想学没时间、想学没地方的难题。开办至今，累计服务千余人次，参训人员涵盖一线产业工人、社区基层干部、待就业群众、文艺爱好者等不同群体，真正实现了服务对象的广覆盖。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0: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1: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1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进化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